0: 谢春申君。嗯，
1: 两位小朋友，等你们长大再来报名吧。啊，
2: 春申君，你小瞧人啊，不是有才能的人都能做你的门客吗？
1: 哦，替小小年纪有何之能啊。
2: 我会变形术，你瞧好了。哎，你看。
1: 啊，你们为何这般打扮？
2: 错了错了，重新再来。
1: 好，真是奇异呀、啊、那你也做我的门客吧。嗯，小童，你呢？
3: 我什么都不会。
1: 嗯，既然你们三人同来，你也留下吧。
4: 啊，我也能做门客。
1: 我门客数千，多一个孩童又何妨？我相信你会有可用之处的。
4: 春申君说我会有可用之处。
5: 诸旅三千，要是英雄皆入垢，虎贲百万，不教营士独称王。
2: 爷爷，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5: 我是说，春申君正大量招揽门客，是要将天下人才都收入囊中，为楚国培植栋梁。
6: 赵国平原君门客前来楚国拜见春申君。
7: 开门。
6: 撤。看我剑鞘试珠玉，可见平原君是怎么善待我们门客的。这一定会让春申君手下门客羡慕，转而投奔我们平原君。优待人才才能赢得人才嘛。
1: 有请平原君门客。
6: 平原君门客拜见春申君。
1: 我跟平原君是老朋友了，你不用多礼。
6: 春申君，这是平原君赐我的剑，你看如何？
1: 好好。嗯，
6: 春申君，我此次前来只是向您表达平原君对您的问候，这就告辞了。
1: 好，待我向平原君问安呢。
8: 哎呀，太丢人了。
6: 平原君，属下从楚国回来了。
9: 嗯，你此去楚国怎么样？
6: 哎，我原本以为我们以剑试珠玉够气派的了，可是。
9: 可是什么？
6: 可是春申君的门客却穿着饰有珠玉的鞋。
9: 哦，他有多少门客穿着那样的鞋子？
6: 有三千人。
9: 竟然有三千诸旅，春申君门下人才济济啊。
5: 成语典故三千诸旅，这世界有一种炫富，炫的是人才。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九集，歃血为盟。
0: 此时是楚考烈王六年，赵国邯郸被秦军围困了两年。
2: 我赵国都城邯郸已被秦军围困了两年，如今形势危急，该如何是好啊？
3: 赵王，现在得让平原君去楚国求援，让他们派兵来解我们之围了。
2: 为什么要让平原君亲自去楚国呢？
3: 平原君有一好友春申君黄歇，现在是楚国相。
2: 那派平原君去，楚国就肯答应派兵援救我们吗？
3: 让平原君带我一道去，我一定会劝说楚国派兵的。
2: 好好，传旨，让平原君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4: 王有旨，平原君即刻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5: 我们寿春真是繁华呀。
6: 树爷爷，那个人是谁？
0: 他叫毛遂。
5: 他就是那个毛遂自荐的毛遂啊。
6: 那他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给赵国解围吗？
0: 这是战国之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小国号称战国七雄，他们之间互相攻打又互相援助。至于这次能不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那要看毛遂的了。他是平原君的门客，他主动向平原君推荐自己，说他一定能说服楚王出兵救赵。
3: 拜见楚王。
7: 你又是何人？
3: 在下赵国平原君门客毛遂，有话要说。
7: 那你就说说吧。
3: 楚王，我们赵国今天来请你派援兵，您一言不发。可您别忘了，楚国虽然兵多地大，却连连吃败仗，连国都都迁到这儿了。依我看，楚国比赵国更需要联合起来抗秦。
7: 哦，此话怎讲？
3: 如果这次楚国不与赵国联手打败秦国，如若赵国灭亡了，秦国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灭掉你们楚国。
7: 啊，是吗？容本王想想。
3: 哎呀，楚王，您从中午想到黄昏了，一直不置可否，到底为何？
7: 这个嘛，
3: 当年秦国的白起带着几万人的部队发兵与楚国交战，第一战就攻克了郢都，第二战烧毁了夷陵，第三战便使大王的先祖受到极大凌辱，这是楚国百世不解的冤仇，连赵王都感到羞耻，可是大王却不觉得羞愧。合纵盟约是为了楚国，不

0: 为了照顾。
1: 史氏的确像先生所说的那样，本王一定竭尽楚国之力履行合纵盟约。
0: 那这合纵盟约算是定了吗？
1: 就这样定了。

0: 运力合纵联盟，抗秦的盟约。大王可派员救我赵国了吧？
1: 好好，本王这就下令出兵援赵。
2: 冲啊！
1: 楚国派兵来救援我们了！
3: 派兵来救援我们了！上啊！
4: 不好了，不好了！楚国派兵来夹击我们了！你快撤呀！
5: 快跑啊！
6: 成语典故歃血为盟，当心与心的相约，血与血的相融，承诺才能重如千金，誓言才能坚如磐石。

0: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0: 死你。
1: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2: 要彻底放空，
3: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4: 你
5: 这么一直不错啊，
6: 要自由，
7: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8: 上面上面，
9: 整整残月街，不是木恩街，
10: 要做我朋友圈
11: 最酷的老婆。
12: 那么你想要什么？
13: 要健康，
14: 要有朋友，
15: 想要抱孙子孙女，
16: 想做点公益，
17: 要开心。
18: 准备好了吗？
19: 准备好了，
9: 好了，
18: 出发了。
19: 好嘞，好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书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集，惊弓之鸟。
2: 寿爷爷，听说赵国和秦国又要打起来了。这秦国、楚国、齐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总是不停地开打呢。
0: 是啊，前次赵国被秦围困，就是楚国派兵解围的。
2: 这次赵王指定要派人来楚国求救了。
3: 今秦国势头越来越强，看来只有我们六国再度联手才能抗击秦国了。我得派使者前往楚国，与楚公子春申君共商这抗秦大计。可谁担任这使者才好呢？魏家，
4: 臣在。
3: 我命你即刻启程去往楚国，面见春申君，商讨楚国跟我们联手抗秦之计。
4: 是。
2: 啊？
0: 魏家，来这里干什么呀？
2: 魏家是谁？
0: 魏家是赵国的大臣。
2: 我们跟去看看吧。
0: 嗯。
4: 春申君，我奉赵王之命前来，想与您商讨我们联合抗秦大计。
5: 时下秦国日益强大，已有吞并我等六国的野心，联手抗秦，此策甚好。
4: 啊，那楚国准备用什么人担任抗秦的主将呢？
5: 我打算派林武军担任主将。
4: 啊，哎。
5: 魏家，你认为林武军担任主将不妥当吗？
4: 是的。
5: 那是为什么？
4: 春申君，我讲一个故事给您听，听完了您就会明白了。
5: 好，你说。
4: 春申君，您知道一个名叫更雷的神射手吗？他射起箭来真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有一天，更雷跟魏王在高台下漫步，看到天空中有许多飞鸟。
6: 大王，您看见那只大雁了吗？
7: 我只用弓不用箭就可以把它射下来。
8: 本王不信你会有如此高的本领。
6: 那现在我就射给大王看。
8: 哎呦，更雷啊，你的射术怎么这么高明，没有用箭也能射下鸟来？
6: 这并非我的射术高明，而是我看它飞得很慢，鸣叫的声音很悲哀，那是因为它受过箭伤所以飞得很慢，因为它离群已久所以鸣叫声很悲哀。
8: 哦，好眼力。
6: 它伤口还没好，听到弓弦声就会害怕，刚才他听到弓弦声，竭尽全力往上飞，结果伤口迸裂，掉了下来。
8: 原来如此，更雷，你果然是神箭手啊。
5: 魏家，你说这个故事是何意啊？
4: 春申君，我的意思是，林武军曾经被秦军打败过，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像那只听到弓弦声就掉下来的鸟儿，心中有恐惧。

0: 适宜担任主将啊。
1: 你说的有道理，林无君如同那惊弓之鸟，适不适合当抗击秦国的主将？
2: 禀报春申君，你请封于江东，大王许之了。
1: 好啊，让江东富庶起来，楚国兴盛就有望了。
3: 成语典故惊弓之鸟，即使遭遇了失败，也不要像鸟一样在空想的弓弦声里惶恐不安，唯其笃行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一集，头边断流。
2: 楚生，你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3: 香草姐姐，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浑身没力气，不想动。
2: 你不会是生病了吧？
3: 没生病，也许是累了。
2: 盛爷爷，我们今天还出去吗？
0: 出去啊，今天有任务呢，跟我走吧。你们知道淝水之战吗？就是当年前秦和东晋在寿县淝水之畔的那场大战。
2: 知道，可是你这方向不对，淝水不就在我们寿县八公山下吗？
0: 要想回到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得先去前秦国。那个前秦君主苻坚就是淝水之战的始作俑者。
2: 守翁，就您这老头弯弯绕多，
3: 去哪儿都行。
0: 到前秦了。
3: 哦，这个前秦都城还挺繁华的嘛。
2: 比我们郢都寿春差远了。
0: 孩子们，你们可知道我们从哪朝穿越到哪代了？
3: 我们是从楚国而来，那时是春秋战国吧？
2: 对，后来那些国家都被秦国灭了，秦朝统一的天下。
0: 是的，现在我们已经穿过秦朝汉。

0: 汉朝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汉朝是刘邦统一天下的。
0: 楚生啊，你懂得还挺多嘛。那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朝代吗？
1: 嗯，
0: 我们现在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前秦了。我们要见的就是前秦君主苻坚。
1: 苻坚，他是什么样的人呀？
2: 大王！
3: 子民们。我苻坚自继位以来，先是诛杀暴君苻生，后开凿泾水渠，励精图治，现国势大盛，可谓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2: 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3: 本王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统一了北方，如今与晋国南北对峙，本王是要发兵南征，灭掉晋国，统一天下。
2: 灭掉晋国，统一天下。灭掉晋国，统一天下。
1: 哇，这个人真牛气啊！
3: 自继承王位以来，本王平定叛乱，除去奸邪，如今四方已安定，只有东南一角还没有接受王化。本王将亲率大军南下，讨伐在江南割据的晋国，不知诸位意见如何？
4: 大王，我有话要说。
3: 哦，十月，你说。
4: 晋国具有长江天险，地势险要，我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啊。
3: 本王并非轻举妄动，我大秦已有精兵百万，武器精良，对付区区晋国，可谓举手之劳。
4: 可是。
3: 哎，再说当年东吴也有长江天险，可结果还不是国破家亡，君臣被俘，天险就能保证他们江山永固吗？
4: 大王，那是东吴昏庸无道，只是百姓恨他才被灭亡的。可如今即便晋国对老百姓没有恩德，也还没有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恳请大王多准备粮草，等到时机成熟再出兵灭晋也不迟。
3: 一派胡言，我大秦有强大的军队，士兵把马鞭投到江里，就足可以截断长江的流水，试问晋国还有什么天险能够依凭
4: 啊？
3: 本王心意已决，莫要多言了。
1: 寿爷爷，他们是要去发动战争吗？
0: 是的，苻坚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要南下攻击东晋了。
5: 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寿春八公山下的淝水。
0: 是哦，淝水大战开场了。
3: 出征！
6: 出征！出征！
5: 这么多人，真的像苻坚说的那样，投鞭能让淝水断流了？
1: 这前秦百万军队真的能灭掉东晋吗？
7: 成语典故，投鞭断流，长江滚滚东流，怎会断流？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

0: 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4: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3: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5: 坚决完成任务。
3: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懂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如果他们发现我是共产党的间谍，又让我全身而退，这对高斌来说就是奇耻大辱，对政要高升的刘厅长来说会断送了他的前程。所以我猜啊，他们一定会把委屈藏在肚子里，给我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1: 但愿如此吧。
0: 我是获过总理大臣嘉奖的人，在警察厅里潜伏了10年，又让我全身而退，对他们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事实。这不仅是丑闻，还是渎职。日本人知道了会大发雷霆，除非他们能抓到我。
1: 好，就按你说的做。
0: 一想到高斌、鲁民还有警察厅那帮混蛋在我的葬礼上对着棺材里的靴子鞠躬，我就想笑。
1: 这个高斌这下会窝囊死。
0: 我这么失踪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高斌、陈景瑜还有警察厅那些混蛋，这对顾秋妍也是一种保护，至少他们不会大张旗鼓的去发通缉令。就算高斌愿意这么做，刘厅长也不会答应。
2: 哎呀，你真该好好的跟他们继续玩下去啊，中途退场实在是太遗憾了。你这一走，高斌会很失落。
0: 说实话，我也不想走，还没到非走不可的地步，但是我实在无法面对自己的家人，在孩子面前我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想爸爸没有？

0: 在这儿待着好玩不好玩？
1: 不好玩，吃的不好，住的也不好，屋子里还有一股味儿，村子里的孩子可脏了呢，不讲卫生。
0: 莎莎，自己先到院子里玩一会儿，爸爸有事跟妈妈说。
1: 好、啊。
2: 在门口玩，别跑远了啊。

0: 让我来杀杀走。我知道你不同意，可为了莎莎，让我带她走。
1: 莎莎离开我，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0: 等满洲国倒台了，你丈夫还有你儿都会回到你身边。
1: 这个选择对我来说真残忍。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我了解。
1: 其实这六年能让我咬着牙撑下去的，就是因为孩子。从小到大，莎莎都没离开过我。你现在一下子把她带到那么远的地方，我接受不了。
0: 我是觉得莎莎跟着你不安全。
1: 你带着她穿过那么长的国境线，难道就安全吗？
0: 我保证，我会把她安全地带过去。
1: 我就不明白了，莎莎跟着我怎么就不安全了？啊，就算哪天我被他们抓住了，他们还能拿孩子下手不成？
0: 不要高估了他们的人品，狗急跳墙，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1: 现在除了孩子，我没有任何的依靠。

0: 苏联会受到很好的照顾，对苏联来说，国土内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可在这里还会有一场殊死决斗。秋莲，理智一些。
1: 我理智？凭什么让我理智？我理智这么些年了，我得到什么了？
0: 我不喜欢你这么说话。
1: 我用不着你喜欢。
0: 你到底是在考虑自己，还是在考虑孩子的未来？我考虑什么了？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我丈夫张平汝现在在山上生死未卜，我现在除了孩子，我什么都没有。

0: 段日子，你就会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
1: 对，你是对的，你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你什么时候错过呀？你就是个自私透顶的人。
0: 到底怎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污名化，现在没时间考虑了。
1: 你走吧，莎莎哪儿都不去。
0: 替莎莎想想。
1: 赶紧走。
0: 求你了。

总是走啊走啊走啊。

0: 厅长，
1: 情况怎么样？
2: 他们不向我们提供任何资料，说是除非是有大木凡中将的签字，才给我们相关的资料。
3: 这些日本人呐，
4: 都他妈死心眼儿。犯人是我们提供的，我们核实数字又怎么了？
2: 是啊，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我说，到底有没有犯人被提走？他们反过来问我说，有没有被提走？你们不知道吗？他们没有义务向我们提供任何资料，说是除非有上级的命令才给。
3: 上级的命令可是涩谷先生去新京后天才能回来，
2: 那我们只能找保安局了。
3: 不行，我担心保安局有他们的人。
2: 你说现在办件事怎么这么难呢？
3: 这件事情尴尬之处在于，如果是真有问题，我们没有抓到人；如果是没有问题，又搞得满城风雨。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刘厅长又赶上晋升。另外，日本人是不会让人知道这种暗地里的屠杀的，他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
2: 那我们只能先找。

0: 公安局，
1: 这件事我来处理。
0: 你马上通知葛少侠，拦截周乙的车，把人想办法给我扣住。
2: 可事情没有核实，万一不是他呢？我和朱科长怎么见面呢？
0: 你考虑那么多干嘛？这些事我来解释。
2: 那好吧，他要是拒捕或者不接受检查的话，我可以开枪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
2: 啊。好的，
0: 但是你这样通知葛少强，不要一下子针对周科长个人，主要是扣住他的车，然后是扣住车上的人。

昨天怎么跟你说的？叫爸爸。

0: 你为什么要换车牌？我换的是密道车牌，这样沿路会受到关照。是这样，等过了关卡，我们就不走大路了，从松花江上走。那儿安全吗？没问题，把车夫赶着马车都走那儿。
1: 我们到了兴山还有多远？
0: 从兴山再往里就没有路了。

出现正经。

0: 起来。
1: 厅长，沿途的哨卡和火车站都已经安排人查了，到现在为止没有拦截报告。
0: 那这是蒸发了，这是。
1: 我同学过来了。
2: 在哪？
1: 门口。
2: 请进来。
1: 好的。
2: 你好。
3: 你好。
0: 请坐。陆明都跟你说清楚了。
2: 是。好。
0: 是这样。那天在三间房，你看一下受审的这个人是不是他？
2: 是，就是他。
0: 那个陈科长把他带去，我们那个周科长在不在现场啊？
2: 不在。
0: 哦，他不在。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查这个人呢？
2: 因为油漆案子涉及到他。再早迟玉兰的时候，我们发现特务科把迟玉兰逮捕了。
0: 啊，那我再问你，跟周科长当时去那几个日本人你还记得吧？
2: 记得。
0: 那你知道他们是哈尔滨宪兵队的还是宪兵司令部的呢？
2: 我只知道他们穿的宪兵队衣服，我的日语很差，所以也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他们替人的手续上应该有。
0: 那手续在哪？
2: 在陈景玉手里。
0: 好，谢谢你。
2: 来，请吧。
0: 哎。

0: 现在这件事儿越来越迷茫了。首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周乙他先是犯了内部的纪律。
1: 这可不仅仅是犯纪律的问题啊。
0: 是。
1: 哎呀，书记老师说不大好办。你像他受过总理大臣的嘉奖，红人，在警察厅日本人那儿都有很好的口碑和名分。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就是。你能动，你不能轻易的动他。
0: 但是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当然了，如果这件事是他，而我们又不能查出他，这肯定是我们的问题。不但是我们有责任，就是连刘厅长也会连累的。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任警官的死跟他也有关系。

0: 关系的事情太多了，但是都没有证据啊。另外，我还在想，你说这件事，如果和日本的某一个秘密机关要是有联系，是他们带走了犯人，难道周和他们暗地里还有某种联络？
1: 不敢想，那就更不好办了。那我们就从陈景瑜开始查。我们查他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从他入手就是将来没有问题，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和周宇之间的关系吧？对，恐怕这是唯一一条可行的路子。
0: 高厅长，深更半夜找我，想必是有急事吧？
2: 当然，
0: 是不是打扰您的美梦了？哎呀，
2: 我最近做的都是噩梦。
0: 哦，那真不应该打扰你啊。开门见山吧。有一个棘手的案子，涉及到在你这压着的人，我想打听一下池玉兰的情况。
2: 池玉兰？
0: 对。
2: 不是被你们带走了吗？被我们带走了。周科长没跟你说过吗？
0: 周科长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个事儿。
2: 就是上个星期，有一天下午，周科长带着日本人把池玉兰给带走了。
0: 那你能不能把提走犯人的文件给我看一眼呢？这回执和文件都交给日本人了，
2: 你为什么交给他呢？哎，这人都带走了，我们还留着他干嘛？
0: 但是一个小时之前，据我们了解，在日本宪兵队里压着的所有犯人没有迟疑来，不可能吧？不可能。
2: 有可能，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提走犯人的人不是日本宪兵队的人。可是按规定，我们是要把战押名单当着日本人的面撕掉的。
0: 你撕了吗？
2: 我烧掉了，当时好多人在场。
0: 你确切？
2: 确切。
0: 你看看，那张是不是？

0: 这，那难道我烧掉的那张是假的？
1: 那张是不是假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张你的签名你不会不认识吧？
0: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1: 是啊，它就是发生的。这个行业我们干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的出现性质严重性你不会不知道吧？像你周科长，我觉得都是可以信任的人。如果说真是有人冒充日本人欺骗了你们，那周科长的责任是大的。至于你呢，当时有日本军官在，又有警察厅特务科科长周乙在，你不可能拿着放大镜看自己的签名吧？所以你的错误，我想微乎其微。
0: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但是此时此刻，我想听听审讯。

0: 因为审讯没有结果，所以只录了一部分。
1: 嗯，没关系，我也是例行公事。好，我走了。哎呀，对不起，这么晚了不打扰你。哦，好，谢谢谢谢。我想提醒你一句，这件事情你先不要跟任何人说。
0: 那当然。
1: 好，哎，接着做你的噩梦吧。啊。

0: 什么东西都没留下，这说明他早有所准备。
1: 把犯人带走的那些日本人是哪儿的呢？难道周瑜背地里和日本人还有什么秘密联络啊？
0: 等他回来就什么都清楚了。
1: 这就是我满洲国警察的悲哀呀。那位沿途哨卡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0: 铁路总署正在调查他的老婆孩子，去佳木斯所有的火车都没有他的消息，这说明周瑜在撒谎。事实上现在就应该发通缉令。
2: 不，
1: 我得给自己留点退路啊，这不是小事儿。如果发现周瑜的太太还有孩子，要秘密跟踪，不能莽撞行事。另外，对他的住所也要秘密监视。
0: 都已经安排好了，绝不会走漏风声的。
1: 还有，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们家那个仆人，这个人很重要。
0: 明白。看他现在还有什么本事吧。
3: 汤不汤？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玉镯子。
0: 很值钱吗？
1: 不值钱。
0: 不值钱？不值钱？你怎么喜欢？我看看。

0: 最珍贵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值钱的，因为最珍贵的东西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比如说阳光、空气还有水。
1: 阳光不是有的是，白天的时候天天都晃得我眼睛疼。
0: 阳光要是没有了，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
1: 那我们点灯呗。
0: 阳光不只是用来照明的，没有阳光就没有了光明，粮食长不出来，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世界变得光秃秃的，春夏秋冬也没有了，生命也没了，地球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零下好几百度的冰球。
1: 啊，妈妈，我把这个手镯放在火上烧，它会化掉吗？
0: 它是石头做的，不会化掉，但是它会被烧得很脆，然后一下子就断了。
1: 这个是爸爸送你的吗？
0: 嗯。
1: 是你们结婚的时候送你的吗？

0: 结婚的时候，你会有人送我东西吗？
1: 会的。
0: 那你送爸爸东西了吗？
1: 送。

0: 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一共二十三辆车。妈妈，这些都是雇兵车吗？
1: 是，是日本的兵车。佳乔，妈妈把你叫出来是想问问你，你怎么对爸爸那么不热情啊？头天晚上我是跟你怎么说的？

0: 不是天天都盼着爸爸吗？现在爸爸来了，你又不理他，他很伤心的。
1: 我不喜欢他。
0: 为什么呀？你总有个理由吧。
1: 我脑子里的爸爸不是这样的。

多像啊。有些事现在不能跟你说，将来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3: 吧。上哪
14: 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

0: 好吃啊。
1: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24、25、26、27、28、29、20、21、22、23，一共23辆车。妈妈，这些都是雇宾车吗？
1: 是，是日本的宾车。佳乔，妈妈把你叫出来，是想问问你，你怎么对爸爸那么不热

0: 不是天天都盼着爸爸吗？现在爸爸来了，你又不理他，他很伤心的。
1: 我不喜欢他。
0: 为什么呀？你总有个理由吧。
1: 我脑子里的爸爸不是这样的。

0: 像。有些事现在不能跟你说，将来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1: 这么些年来他都不管你？
0: 他没有不管咱们。你要知道，这么些年他一直对你是很疼爱的。前几天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0: 现在冷了，发动不着。
1: 要不我去拿点热水浇一浇？
0: 不用，车上有喷灯，拿喷灯烤一下。

0: 数二十个数，再拧一下。
1: 他弄得了吗？你还真信得着他？
0: 小孩嘛，都渴望着能做点什么事儿。你让他帮你忙啊，他高兴。

0: 妈妈上趟厕所去吧。
1: 我不上，我要看箱子。
0: 好，那你乖乖在这坐着啊，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嗯。
2: 小姑娘，你妈妈喊你呢。
1: 我妈妈上厕所了。
2: 是啊，她已经出来了，让叔叔过来带你过去。
1: 真的？
2: 真的，走。

0: 个戴帽子小女孩，
1: 没注意啊。
0: 莎莎，莎莎，莎莎，看见刚才那儿有一个戴个粉帽子的一个小孩。莎莎，莎莎，莎莎，莎莎。
2: 警长，妥了，孩子已经在我们手里了，就说看看他怎么办吧，总不能把老婆孩子丢下不管吧。
3: 拿孩子做人质，你觉得光彩吗？这是无能，这不符合我的品格。当然，如果周宇真的是共产党，让他这么轻轻松松的脱身，更不符合我的性格。莎莎这个孩子现在怎么样啊？
2: 好像是吓着了，一直在哭。
3: 赶快找一个细心的女人，精心的照顾她。记住，要生面孔。
2: 好的。
3: 另外，告诉你那几个人，把嘴都给我封上。
2: 你放心吧，像这么不体面的事儿，谁都不会说的。
3: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坐到这张牌桌上的人，不但赌上自己的性命，这不连老婆孩子都搭上了。
2: 没这个能耐就别凑这个份子。老邱不是也把老婆给搭进去了吗？
3: 哎呀，等色谷先生回来，事情就快明了了。
2: 先看看周太太怎么办吧。
3: 她你放心，孩子找不着，她不会离开哈尔滨的。
2: 是。那我先回去了。
4: 周太太，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铁路沿线各站我们也发出了通知，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知你。上个月我们这也发生两起丢失孩子的事情，一个找着了，另一个也是下落不明。今天先回去吧。

0: 周太太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孩子失踪了，我让刘奎去了。
1: 让刘奎过去了？
0: 啊，对一个不知情的人来说，这样显得自然一点。你去显然不合适。这个女人很会演戏呀、啊，从孩子失踪到现在十几个小时过去了，她现在走投无路了才想起告诉我们，这符合逻辑吗？一个女人把孩子丢了，首先应该告诉自己的丈夫，对吧？
1: 这正是她的难言之隐。
0: 发个电报，给兴山警察署通知他们，如果发现周乙到了，让她立即返回。我想，对于她来说，没有比孩子丢了的事更重要了。
1: 李叔到了，看他怎么办吧。
0: 这个周太太这么做，我想也是在给周乙拖延时间呢。不管他，好在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1: 我刚才在监听的时候，周太太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是在说孩子丢了的事儿。这分明是在放烟雾弹，
0: 让他折腾去吧。
1: 我想这里边会有人把消息传出去，周乙很快就会知道孩子丢了的事儿。
0: 周乙先不要管他，对于周太太，先不要派人跟踪他。对于一个受过训练的女人，会有所察觉的。
1: 明白。四虎先生回来了。

0: お、高斌殿。はい。まあ、おかけください。どうされました？
1: 对不起，请你回避一下。怎么了？
2: 我刚刚从涩谷先生那儿回来，向您报告一下一个让人非常遗憾又让人兴奋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2: 周乙利用保安局特务科宪兵队之间的微妙关系，用假文件放走了池玉兰。
1: 他人在哪儿？
2: 人在佳木斯。

0: 我估计他可能从随兵那一带偷越过境。
1: 事情确凿吗？
0: 万无一失，我敢肯定地说，这些年潜伏在我们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奸细就是周一。
1: 发通缉令，在他可能出现的一切地方追捕他。
0: 这样动静是不是太大了？现在我担心我们内部会不会有他的人呢？
1: 那怎么办？
0: 他的孩子在我手里。

0: 这些情报，大家就安全多了。
1: 是啊，这个纸袋能救多少人的命啊！
0: 可惜啊，我离开的早了点。
1: 你现在走是对的，当你再回来的时候，东北可能已经解放了。
0: 但愿能早点回来。
1: 哎呀，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了。哎，你出境的事儿，我看是宜早不宜迟啊。明天黎明的时候，我就派人带你从太平沟过境，你们过了黑龙江就自由了。
0: 真想留下来跟你们一起。
1: 你是文人，不像我们在这深山老林里待惯了。哎呀，这山上啊，不是什么人都能待的。有些人上了山，一个冬天都熬不过去。
0: 我没问题，又是没待过。
1: 嗯。哎，这回我看到小佳乔长大了，我是真高兴啊。
0: 孩子到现在啊，都不叫我爸爸。当时离开的时候，他太小了，什么都不记得。
1: 慢慢就好了。这回你们到了家那边，就可以好好的过一段幸福日子了。哎，还有一件事，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但是我一想，还是跟你说了吧。
0: 什么事儿？
1: 哈尔滨上山取情报的人跟我讲，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0: 什么？
1: 这肯定是个圈套。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我知道你们感情很深，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哎呀，要走了。本来啊，不该跟你说这么多，但又怕以后没机会了，我不该瞒着你。这些事儿，你应该知道。

0: 这儿。慢点。
1: 一会儿，你们就从这边过去。
0: 啊。
1: 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从这儿过是最安全的了。边境巡逻队已经过去了，估计他们再回来，最快也有半个小时。到时候有我们的人会发信号弹。哎呀，一直往这儿走，完全可以唱着歌过去。
0: 行，你们回去吧，还得赶路呢。
1: 好，那我们先走了。
0: 去吧，
1: 再见。走。
0: 你们先走，我掩护你们。小乔，扶着妈妈，看你们十分钟能不能过去。
2: 咱们一块儿过去吧。
0: 你们先过，我还得打信号弹。你腿脚不利落，先走。

0: 我现在把这封信给你，
1: 亲爱的月见。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

爸爸上市送你，我决定回去，我不能就这样抛弃他们。我知道，我对不起你跟家乔，家乔，我多么想让你知道爸爸是多么的爱你。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拜托你一定要叫我一声爸。 祝福吧，永远爱你，你是我一生中永远的、唯一的爱人。

0: 组织再三考虑，同意你回去营救顾秋妍母女。但是你现在回去，暴露的危险很大。希望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何况你的妻儿还等着你。
1: 在我潜伏的这些年里，有多少同志为了掩护我的身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唯一能说服我自己让我暂且心安的理由，就是我周乙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活着，我必须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只是我自己，没有理由再让别人为我去牺牲了。顾秋妍母女被抓跟我有直接关系，只有我回去了才能解除敌人的怀疑。

0: 我认为你简直是疯了，你这个时候回来不是自投罗网吗？你真以为莎莎失踪了？
1: 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
0: 顾秋妍被困在家里，已经被24小时完全监控，正脱身不得，你这个时候回来不是添乱吗？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钻呢。
1: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这么做往坏了说，最多赔上我一个。
0: 你不要胡说。
1: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0: 老周，你想过孙月剑和你儿子的感受吗？
1: 只要他们活着，就会理解。
0: 老周，你是一个老战士，孰轻孰重，你应该分得清楚。
1: 我很清楚，这么些年了，莎莎就像是我亲生女儿一样。没有一个父亲会看着自己女儿这样撒手不管的。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

0: 你知道有时候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造化，能活下来的怎么都能活下来，注定要死的谁都救不了啊。
1: 没人注定要死，
0: 你往家里打个电话就知道，永远是战线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吗？顾秋妍怕我们跟他联系的时候被人盯上，他现在自己是什么样的境遇他最清楚。那条街已经完全被控制了，到处都是高斌的人，
1: 所以现在只有我能救他。
0: 你非但救不了他，你还会把自己搭上。
1: 你先别激动，老魏，你听我把计划说完你再发表意见。
0: 你说吧。
1: 我打算让顾秋妍假投降。

0: 的去做，将来谁要跟你说那个暗号，谁就是奸细。
1: 老赵，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0: 现在没时间了，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
1: 你放走了池玉兰，你就是长八张嘴也说不清楚。你以为高斌会相信你的鬼话？
0: 高斌并不能肯定我就是共产党，否则沿途早就发我的通缉令了。他对我只是怀疑，我会跟他解释。你放心，我能过这一关。
1: 老周，你太自负了。
0: 他没有任何证据，这件事上我也是受害者。我会告诉他，我在办公室里接到宪兵司令部的电话。你知道，人在分辨一门自己并不熟悉的外语的时候，很容易被蒙骗。保安局的陈景瑜能上当，为什么我就不能上当？
1: 那你怎么知道陈景瑜他不会出卖你呢？
0: 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会帮我的。
1: 我觉得你已经疯了。
0: 我没疯，我知道我不重要了，我已经没有资格再让别人为我去牺牲。我可以做我想做的，做一个父亲该做的。

0: 兴善警察署接到了周宇的电话，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把孩子失踪的事告诉他了。
1: 他终于露面了。

0: 您觉得他会上当吗？
1: 他当然会想到这是个圈套，不过人在这个时候总爱把事情往好了想，但是脑子里也会时时的

0: 展现出那些不祥的预感。凭我对周乙的了解，在亲情面前他也会失控的，他毕竟不是神，他是人。
1: 但愿他能够自投罗网。

0: 但是据我所知，这个人骨子里边会比较顽固，而且有时候顽固起来会像块石头。石头也有弱点吧？
1: 石头当然有石头弱点，万物相生相克，
0: 这是哲学，我不懂。
1: 是，你不需要懂。不是有人说过吗？懂得多，死得快。
0: 您说的是。
1: 通知各警署，包括铁路沿线，让他们一块儿帮着找杀手。这样，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给他放点烟雾弹，也给周乙增加点自信心。
0: 我这就过去。

0: 他从四号哨下进来的，现在动手吗？
1: 慌什么？他单枪匹马都不紧张，我们干嘛沉不住气啊？
0: 不会跑了吧？
1: 跑？
0: 全城四门落锁。

0: 盯住了啊！
1: 他是不是一直在哭？
0: 你怎么了？
2: 没怎么。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孩子是怎么丢的？

哪像是个母亲，丢了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丢了？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破坏破坏，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6: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7: 妈，失眠好伤身的。
8: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5: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9: 睡得好不烦躁，
10: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11: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5: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2: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5: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6: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7: 妈，失眠好伤身的。
8: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不烦躁，
2: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3: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5: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6: 妈，失眠好伤身的。
7: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不烦躁，
2: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3: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0: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

0: 拨打电话，一瓶6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回答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孩子是怎么丢的？

像是武器，丢了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丢了？

0: 不配做母亲。
1: 我告诉你，孩子找不回来，
0: 我们这个家就完。

0: 我们已经暴露了，莎莎一定是在高斌的手上。如果我被捕了，他们会来抓你。我和老魏商量好了，你要留下来保全自己。
1: 我做不到。
0: 听我说，如果他给你动心，就说明我已经完全暴露了，你就没必要再为我保守任何秘密，把这些年跟我在一起的所有事情都告诉高斌，要慢慢的说，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告诉我。他对你动心的时候，一定会拿莎莎来威胁你，你要表现出舍不得孩子，你可以崩溃投降，这样你才能保命，才能保着孩子。另外，所有跟你接触过的人，包括老魏，都告诉高斌，告发他们。高斌非常善于从细节入手，你绕不过他的，索性全都告诉他。你放心，老魏他们已经都隐藏了，这些情报都是过期的，但他们却是真实的。另外，把密码本也交给高斌，他会利用你给我们发假情报，老魏会配合你假戏真唱，跟你遥相呼应。你告诉高斌的所有情报，他都会一一核实，等他完全相信你了，他就会有动作，这样老魏就能顺势挖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记住，投降以后按照高斌的要求去做。
1: 你怎么办？
0: 你就不要再管我了。事情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保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另外，枪杀任警官的事儿，你一定不能承认。对一个枪杀过、瞒着过警察的人，高斌就是想帮你呢。
1: 周一，你不该回来。
0: 别说了，记住，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上上，为了我，你不能放弃。

0: 爸知道这样会很痛苦，但你必须忍受，你要坚强。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我现在已经没用了。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你要帮我让他喝进去。从现在起，你要做好一切心理准备。
1: 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这一次高明不会放过你。
0: 等明天我们走出这个门，就得进入各自的角色，一定要笑到最后。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有情况吗？
1: 什么都听不清楚，好像一直在说孩子的事儿。那个女的在哭，
2: 她一定知道我们在监听她。
1: 是，但是我们真没想到她能回来。
2: 这就是一个人的勇气。
1: 你准备跟她摊牌吗？
2: 只有我最了解她。
1: 我想还是让宪兵队或者特高科出面吧。
2: 他们根本就对付不了的。
1: 你请得出吗？
2: 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尴尬的事情。
1: 可是他身份很特殊。四五先生什么意思？
2: 他当然希望我来对付他。
1: 您这是临危受命，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刚才来电话了。
2: 怎么说？
1: 找您。
2: 是他怎么说的？
1: 什么都没说，滴水不漏。
2: 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对手。这些年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现在知道了，可还不如不知道。我干嘛要为什么非要知道呢？不知道的时候是恨，知道了是伤心。

0: 周科长，孩子的事儿我听说了，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
1: 谢谢。

0: 科长回来了。科长，孩子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们已经正在铁路沿线进行寻找，肯定能找着。
1: 谢谢。高站长来了。
0: 高站长不在，你找他吗？
1: 没事。
0: 科长，前两天验枪的时候您没回来。

0: 进来。八两。
1: 哎，
0: 怎么在这儿见的？
1: 啊，这是加藤司令官特别安排的地方，肃静，没人打扰。孩子的事情，我尽最大的力量，但是还无音讯。坐吧。
0: 嗯，我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是啊，瘦了。孩子的问题我深表同情，但是今天我要和你谈一件更让人头疼的事情。
0: 你说，
1: 老周啊，你我也算是十几年的同事朋友了。说实话，我是非常不情愿在这种环境以这种形式和你交谈，但是我也是吃满洲国俸禄的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0: 高警长，您这话我没听明白。

0: 石玉门，你不会不记得吧？
1: 当然记得。怎么了？
0: 本来宪兵队给我发的是对你的逮捕令，但是我不想把事情搞得那么大。
1: 对我的逮捕令？为什么？
0: 因为池玉兰被人放走了。
1: 这不可能！是日本宪兵队派人把他带走的，这个保安局可以作证。
0: 是啊，非常抱歉，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提走池玉兰。根据保安局的调查报告，是你带着几名形迹可疑的宪兵队，拿着一份假文件把他提走的。

0: 高队长，您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
1: 我当然希望你是清白的，但是这里边有很多细节需要跟你核实一下。这样，你先说说那天的经过吧。

0: 我是接到家庭司令官秘书的电话，他说下午派人要带到赤玉兰。我当时还觉得纳闷，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保安局已经把人带走了。我还问过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派人去保安局，他说是程序上的事儿，要我配合。我再想问他就不让我打听了。
1: 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荒唐吗？
0: 我当时也觉得很诧异，不过因为是家庭司令官的秘书打来的电话，所以我就没有多问。这就好比是您派我们去带那个犯人，又要我保密，我只能保证在程序上不出差错，别的我不会多问。
1: 可是家庭司令官的秘书并没有给你打电话，那天他正好陪着司令官在新京开会，他根本就不在哈尔滨呢。
0: 可我确实接到了他的电话。
1: 那你能说说具体时间吗？

0: 我有一个工作笔记本，能不让我回去拿一趟？哦，工作笔记，你说吧，在哪儿？我让他们送来。就在我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里，一个咖啡色的笔记本。
1: 周科长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咖啡色的笔记本，送过来。

0: 那你再说一说那几个冒牌的日本宪兵是怎么回事？
1: 我没有觉得他们是冒牌的。
0: 你认识他们吗？
1: 宪兵队成百上千的人，谁能认得过来？
0: 但是保安局的人去过宪兵司令部，调查的结果是查无此人。
1: 那就见了鬼了，他们拿着证件、犯人的材料，开着宪兵队的车，我又接到了宪兵司令部的指示，我有什么理由怀疑他？
0: 你不觉得这里边有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吗？
1: 什么？
0: 那么既然这几个冒牌的日本宪兵要提走犯人，他们为什么不去保安局？又为什么冒着被暴露的危险来请你出山？都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神探，没有人能骗得了你。
1: 您过奖了，神探我提不上，但是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这一点我不会糊涂。
0: 我只是想问，他们为什么要找你？
1: 如果您确认他们是假的，是冒充的宪兵队的人，那我可以给你一个解释。他们拉上我，就是想打消保安局的顾虑。可以这么说，保安局的人看到我带着宪兵队去提人，会毫无疑问的放人。
0: 那这么说，你也是上当受骗，让人当枪使了是吧？
1: 这得由您来判断，我不想表态。但如果要说责任，保安局的责任比我大，我就是带人去提人，保安局要签字查验所有材料。如果说责任，我就是个带路的责任。
0: 老周啊，你理解错了。如果仅仅是责任问题，事情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如果上边把这件事归结为责任，那我就出面替你去挡。但是现在他们不是在追究责任，他们是在判断这么多年你在警察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身份。

0: 怪不得一大早就下了我的枪。我现在是被限制自由了吗？
1: 对我来说不是，但是宪兵队的人就在隔壁。进来。
2: 高警长。
1: 是这个吗？
0: 这把

0: 9月9日下午2点半，我接到了家庭司令部来的电话，这个你可以到总机转线那儿查，他们有记录。
1: 这么长的时间谁会记得？也许这个时间是你宪兵队的朋友给你打来电话要请你吃晚餐，或者是什么人只是问问今天是礼拜几，天气怎么样，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你清白的佐证。
0: 您要执意这么认为，那我有什么办法？
1: 那好，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笔记本是你今天早上刚刚放到办公桌里的吧？很抱歉，宪兵队的人昨天搜查了你的办公室，里边的一个火柴棍他们记得清清楚楚。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伪造了这段记录，但是一大早第一件事就把一个能证明自己清白的笔记本放到了自己办公桌里，这不未免有点太奇怪了。
0: 一大早我来上班，进了自己办公室，打开公文包，把笔记本放进抽屉里，这很奇怪吗？每天早上我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烟打火机拿出来放在办公桌上，把笔记本放在我的抽屉里，这难道也是怀疑我的证据？
1: 你不要心虚，
0: 高队长，这样的谈话有意义吗？
1: 你要知道，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0: 明白了，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
1: 老周，老周，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有问题，最难过的人是我，你知道吗？是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不断信任，不断的给你机会，你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你知道不知道？
0: 可在我看来，你现在巴不得我出事儿，
1: 是吗？那我告诉你，陈景瑜被软禁了，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想他不会官复原职的。但奇怪的是，刺骨先生认为他是责任问题，而你是立场问题，
0: 这就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1: 陈景瑜昨天做出了对你不利的证词啊！
0: 如果为了开脱自己，我也有很多非常不利于他的证词，你愿意听吗？
1: 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死得聪明？我是在帮你，你看不出来吗？即便是你犯了错误，念你对满洲国立下了功勋，警察厅

0: 和关东军司令部也会保证你平安的。但是你一味的老这么跟我兜圈子，最后受伤害的是你自己。
1: 我一身

0: 是周乙带着日本人来的，人也是他带走的，所有的回执和文件也都交给日本人了。你还要我跟你说什么呀？至于你说那个什么条不条的，人都带走了，我留这个条干嘛呀？我傻呀我！
1: 我这不是也是例行公事吗？
0: 什么例行公事？你的意思就是不相信我了？

0: 共产党的鼻祖卡尔马克思最喜欢一个故事，想听听吧？
1: 好吧，长长见识。
0: 说，一个学者坐一个渔夫的船，打算到对岸去。学者问渔夫说：“你懂文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就说：“很遗憾，你失去了一半生命。”过了一会儿，学者又问渔夫说：“你懂数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非常心痛地说：“很遗憾，你失去了另一半生命。”这个时候，一阵狂风刮来，船翻了，两个人都掉到了水里，挣扎着。渔夫这个时候问学者说：“你会游泳吗？”学者回答说：“不会。”渔夫说：“那完了，你失去了整个生命。”
1: 很不错的故事，像预言。
0: 现在对于你我来说，我们都在水里。我想知道你是愿意做夸夸其谈的学者，还是愿意做实实在在的渔夫？
1: 在船上我做学者，在水里我做渔夫。
0: 就是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我再给你半小时，你好好考虑考虑，好不好？你单独考虑。
1: 我没什么好考虑的。

0: 高警察，怎么样？不怎么样。
1: 顾秋妍确实是在佳木斯育婴堂生的孩子，但是生孩子的时间是40年8月份。8月？
0: 对。
1: 那就是说，顾秋妍生孩子那天往前推算，周乙在这个时间正好在观礼执行任务。
0: 没错。
1: 说周乙那么聪明的人，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能不知道吗？事已至此，我没有回头路了。
0: 您的意思是
1: 把顾秋妍带来？
0: 明白。顾秋妍。

0: 周太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1: 高厅长，
2: 坐坐坐坐。周毅是共产党？
1: 这不可能。
2: 你要相信，警察厅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事实上，周毅已经被捕了。
1: 你说什么？
2: 当然，你知道我跟你丈夫的私交，所以我和你一样，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没有办法，我目前也在接受宪兵队的调查。
1: 一定是有人陷害的。
2: 现在解释这些都没有用。还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今天不是我请你到这儿来的，所以我只想跟你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为孩子着想。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2: 我的意思是，平时这么多年我跟周乙的关系，我又是孩子的义父，所以我不希望莎莎失去母亲成为孤儿。
1: 莎莎在哪儿？
2: 我也不瞒你了，实际上我也是今天早上刚刚得到确切的消息，莎莎并没有丢，她在日本人那儿。但是可怕的是，我给宪兵司令部打电话，他们却说不知道。
1: 他们要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我和你一样，日本人的事我怎么会知道？
3: 王班长，爹爹给啊。安心しろ。俺は必ず彼女を口に上げるよ。
2: 看来我必须得回避一下。你得理解，很多事情我是左右不了的。

莎莎的名字是我起的，孩子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我想作为母亲，为了孩子应该放弃所有的原则，因为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另外，你怎么就知道你们那个主意一定是对的呢？我可以告诉你，那都是骗人的，不然的话你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哎呀，你想，人死了若干年后，至于他的墓地是有鲜花还是扔狗屎，对死者来说还有意义吗？至于我们之间的对与错、是与非、千秋共罪，恐怕将来要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有所定论。可是你目前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当然我说这些可能太残酷，但事实上要比我说的更残酷。会跟他们说，多给你一点时间，所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为了孩子，你不应该放弃所有的机会。

0: 你怎么不吃啊？我觉得你应该多吃，保存体力。我要见刘厅长。可以，但是我得为你去申请。从现在开始，你的所有要求都必须得日本人批，而且日本人已经明确规定，关于你的案子，警察厅任何人不许参与。当然，除了我之外。
1: 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6: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

0: 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定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

0: 的蜜都是热谷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7: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7: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1: 便血就是痔疮，排便习惯改变只是吃坏了肚子？
12: 大错特错。这些都是结直肠癌发出的早期警报。
11: 得了肠癌就一定要切肛门挂粪袋。
12: 现在有了腹腔镜机器人微创手术，保肛率大大提高。
2: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

0: 堂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其实跳得挺高，跳得挺高的。
2: 今天男生女生先冲的赛场之上啊，也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来自金寨的好朋友。
1: 快继续，不能停了，宝贝儿。非常遗憾啊。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丰收节快乐，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星口腔很舒心，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是9月23号，秋分啊，同时我们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咱们国家专门给农民朋友过的节。哎，这说白了呀，就是要告诉大家，谁种粮食谁光荣，谁端饭碗谁担当。
2: 说的特别对啊，自从2018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设立以来，每年的这一天，全国各地都以不同形式的活动展现新时代农民精神风貌，展示当地乡村建设成果。今年咱们安徽当然也不例外，线上线下一起来，江淮大地处处都是丰收的喜悦。
3: 光热闹不行啊，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一天呢，咱可千万别忘了咱们吃的白米饭、吃的青菜、锅里边炖的肉，这可都是农民朋友辛勤付出换来的。
2: 是的，所以我们要向所有奋斗在农业生产一线的农民朋友们说一声辛苦啦，谢谢你们。
3: 谢谢。
4: 今天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场之上，也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来自金寨的好朋友。他们不仅仅带来了金寨的丰收的故事，也带来了自家好吃好玩好用的东西，都是来自山里的宝。
5: 也希望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能让所有的观众朋友更加了解金寨这一座充满魅力的皖西小城，感受新时代乡村的幸福生活。

0: 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欢迎收看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就是安徽应该说都是咱俩的第二故乡嘛。
1: 没错。
0: 那作为这个现在咱们也算安徽人，你去安徽省的哪里去的最多？
1: 我去安徽，哎，我觉得金寨真的挺多的，
0: 是吧？
1: 对，
0: 我也是。为啥呢？因为金寨有特别多好吃好玩的，尤其是金寨的这个粉条粉丝，那是我的最爱。
1: 直接说上吃了，对不对？
0: 对啊，你像东北人猪肉炖粉条什么，现在我以前那粉条都从东北往过寄，现在我就专门炖那个金寨的粉条，久煮不烂，特别好吃。
1: 而且现在买金寨的东西特别方便，他们开了一个直播间，就像铁冲村的他们这个直播。河北乡村直播间，我经常在里面买黑猪肉啊，买香菇啊什么的。
0: 就是咱俩的消费啊，都是在那个直播间排在前几名的。
1: 那必须，今天啊，不一定要去直播间买了，今天可以现场下单。
0: 我来了很多金寨的好姐妹，来，请上来认识一下，有请第一组，
1: 有请。
2: 欢迎姐妹们，哇，
0: 来这边请。每个人都带着一幅作品出来的哈，
1: 是的。
0: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寨的侯全金。
0: 啊，这是要给咱们做推荐啊，还是怎么样？您来介绍一下吧。
3: 这是我们金寨县铁冲乡的田园咖啡。哦，
0: 我最喜欢喝咖啡了。这个里面咖啡，你感觉口味怎么样？
3: 现磨的咖啡，味道特别的香。
0: 啊，二号自我介绍。
4: 我是金寨的黄秀珍。
0: 啊，你好，您推荐的是？
4: 这是我们金寨的铁冲乡特色旅游打卡景点小火车。
0: 自我介绍。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金寨，我的名字叫陈燕，然后我手里拿的这个是铁冲乡的这个向日葵，春天的时候这是一大片油菜花，然后夏天的时候是这个向日葵。
0: 这个一样地哦，两种收获，两种农产品，等我再去金寨一定去你那里打卡。
1: 好，我们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寨铁冲的敖阳。我手里拿的呢是我们这个铁冲乡的一个新晋网红打卡点，是一个集休闲消费和拍照打卡于一体的这个新业态。
1: 哦，这是一个木屋是吧？双层的木屋。
5: 对，它的名字叫做王冠时光雪茄吧，它也是很多我们高端男士休闲消费的一个地方。
1: 那来这儿的男士多吗？
5: 还是比较多的。
1: 那这里的特色你觉得是什么呢？
5: 这里特色呢，它是与我们周边的一个叫做小寨田园综合体形成相呼应。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小伙伴介绍的这个向日葵花海，还有我们的这个小火车，形成的是一个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1: 他们真的很为男士考虑啊。就女生们在外面拍照啊，打卡的时候，男士们就在雪茄吧里抽抽雪茄，哎呀，也很幸福啊。哎呦，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五号，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寨铁冲乡高范村的李纯。
1: 你好，你好，你要给我们推荐的是铁冲的什么地方啊？
6: 这个是我们铁冲乡高范村龙文女新业态的一家面馆，
1: 叫村里面。
6: 对对对对对对，大家过了这个村就没这面。
1: 这是你们面的口号是吧？对，
6: 是的，是的。
1: 那你们主打的是什么面呢？
6: 里面有雪菜肉丝面，然后有豌杂面，还有很多，大家有机会去尝一尝。
1: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面了。
0: 是的，下次我去金寨一定点一碗面，我又加雪菜肉丝，又加豌杂。
1: 哎呀，真的，我觉得去金寨现在好玩的地方、好吃的地方太多了。
0: 今天我们给各位姐妹保驾护航登高台，哪天我们俩去金寨的时候，大家请我们吃面条、喝咖啡啊。
1: 是的，我希望我们五位这个姐妹呢也能上高台哈，跟高台的两位主持人分享一下我们金寨丰收的幸福，好不好？
0: 首先请抽取冰茶，看看谁能走幸运赛道。来，第一排。好，三二一，请展示，看一看谁有这份幸运啊。
1: 哦，这没有。
0: 四号。
1: 有一位四号。
0: 对，
1: 好幸运啊。

0: 有什么感觉？
1: 有一点点激动、
0: 有点激动对吧？激动的时候还在后面，因为等会儿登上赛道，你可以走幸运冰茶赛道，这个会简单一点啊！加油，祝你好运！
2: 好，各位选手把冰茶放回冰桶，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整齐啊，就是五位姐妹现在全都闭着眼睛。哎，有的人啊闭着眼睛会更加增加眩晕感，
0: 每个人不一样哈。
2: 对，
0: 所以你必须得上了这个转盘心思来感受一下。好，我们的转盘即将停止啊，进站的姑娘们要下转盘喽，
2: 准备出发喽。出发吧，姑娘们！
0: 好，选择了左手边。
2: 对，抽到幸运赛道的可以走中间啊。
0: 对，我们四号可以走中间。
2: 各位其他的选手，两边都可以啊，加油了。
0: 我其实建议可以有两个姐妹去走右边。都要走左边吗？
2: 看看我们第一组哪位女生能够率先登顶高台。哎呦，很遗憾啊，这个第一关脚下一晃，我们抽到幸运冰茶的这位呢直接就落水了。

0: 姐妹们。好，一号水选手率先通过。等一下，等所有选手都来到第二关，我们再一起出发。
1: 是的，大家也可以互帮互助啊。为什么我们前半程这个团队赛是希望大家能等一等的啊？
0: 对，
1: 又可以帮一帮姐妹或者兄弟们啊。这也是今年我们赛制比较特别也有趣的地方。
0: 今天的第一组的姐妹们呢，推荐的都是金寨的啊，特别好玩的一些打卡点，希望大家比方说周末的时候啊，假期的时候啊，带着孩子到金寨可以坐一坐小火车，感受一下秋日的向日葵花海。
1: 没错啊，而且丰收啦，丰收的时候啊，一定要到我们安徽江淮大地上去看一看， 对吧，
0: 去走一走。尤其是现在那个人人都有手机，都能拍照，像素都很高清，对吧？大家到那个向日葵里面啊，跟家人一起拍个照啊，合个影，这种感觉呢，是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很少体验到的。好，二号也过来了，加油！

0: 后也希望大家看我们节目，看金寨的各位推荐人闯关的过程当中啊，也经常的关注一下我们金寨的助农直播间，在直播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农产品，我是亲测过了啊，给大家这个粉条啊、木耳啊、干蘑菇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还有这个纯天然绿色的啊，这种葵花籽油啊、菜籽油，哎呀呀呀，很遗憾。
1: 后面的姐妹们要稳住啊！注意节奏！哎呀，
0: 哎呦，有点浅，但是过来了，跨步跨步！
1: 哎呀，真棒啊！
0: 哇，三号好惊险啊！
1: 哎呀，好几次都给我吓的呀！
0: 是的，目前的赛道上还有三位选手。哎呦，有点遗憾，没衔接上啊。对，衔接很重要，抓准它的节奏。不错，恭喜二位顺利突破第二关。那第三关的时候呢，就需要一些闯关技巧，难度

0: 再次升级。掌握第三关的过关技巧呢，就是要短平快，最短的时间内啊，判断出上面的瓶盖过去多少了，在平地上跳跃也好啊，怎么挪动也好，最快速的抵达我们的时空之门。
1: 是的，我建议还是趴下通过啊，全程趴下通过，难度会低一点，但是躲避障碍物的时候过中间的小平台。

0: 机会。
1: 至少咱们第一组啊，得有一位到达时空之门啊，对不对？看一看怎么把身体调整一下，用脚蹬一下，腿部发力。
0: 这身体素质还是很不错的啊。嗯。那个过关技巧还得学习。
1: 很有勇气，也很坚韧。
0: 是的。
1: 五号选手呢，推介的是位于金寨高饭的啊一处这个乡野面馆打卡点。
0: 哎呀，这样有点难吧？提醒后面的姑娘哈，这样过关难度太大了。这那哥冲关王他也很难过呀。
1: 是的。哎，对了，找准支点很重要，但是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过关方式。
0: 对，这个一定要速度够快的跨过去啊，迅速的冲过去。
1: 其实呢，之前看到这样的困境的时候，还有一种办法可以脱险，就是以腹部为圆心转过来，把脚先搭在那儿。
0: 听到了，听到了啊！对，先转过来，后撤的方式。
1: 对。
0: 但是呢，不建议后面一直这么过啊。
1: 用脚尖勾一下，胳膊推一下，漂亮。
0: 好，接下来是要用正确的过关方式。这个地方别趴着啊，稍微可以半跪的方式。
1: 然后上面的瓶盖过去了呀，就马上出发，往前一跳，用脚尖在那个柱子上轻轻垫一下就过去了。
0: 对，踩。
1: 漂亮。
0: 好，这下好了啊。但这一关确实过得有点吃力啊，体力消耗不少。
1: 恭喜五号选手顺利来到时空之门，我们期待他下半场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哎呀，今天啊，我们赛道看起来是特别的漂亮，只要有心，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啊。
3: 对，要有一种非常惬意的心态来闯关。
2: 是。
1: 好的，奔跑起来，
2: 往左边跑，
1: 往左，快快快，继续 A 呀，
2: 不能停了，
1: 继续 A 呀，
2: 不能停了，
1: 继续 A 呀。
3: 亚洲一号的水的感觉应该也不错，露水的感觉应该也不错啊。

0: 其实一看姑娘们平常啊，一直是在为来打卡点的客人服务，对吧？
1: 没错啊。
0: 很少有机会来研究赛道。
1: 对，我觉得状态是很好的，只是过关技巧呢缺少了一点点啊。
0: 看过第一组的姑娘们，相信第二组就会经验上增加一些了。来，有请他们。
1: 有请。
2: 随后出场的这一组女生，六号徐小玉，七号黄明珠，八号曾燕，九号曾婷，十号吴雪燕，五位巾帼挑战者先后冲击赛道，遗憾在第二关接连落水，各式各样的落水姿态，笑脸拉满，闯关挑战仍在继续，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选手的精彩发挥。
0: 哦，女生两组队战罢以后啊，我们是齐刷刷呀，啊，组团来啊，一起到水里面清凉啊。
1: 没关系，今天我们农民丰收节主打一个去冲关，有去就好了。
0: 感受丰收的快乐，感受落水的清凉也挺好。看一看男生队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0: 是的，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冲客呢都是来自于金寨啊。
1: 是的，
0: 其实我对金寨这个地方呢有着特殊的感情。
1: 为什么呢？
0: 当时2011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在安徽工作，第一次来到安徽，落地合肥之后紧接着就坐车去金寨了。因为要在大别山区进行采访，金寨可以说是我对安徽的第一印象。
1: 哎，我对金寨也很有感情，因为我是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之后成为一名党员，当时我也是去金寨进行了庄严的宣誓。
0: 对，所以呢金寨不仅是田园风光非常美好，而且也是革命老区。
1: 是的，
0: 对吧？当然我俩再有感情也不如今天来到这儿冲关的这些朋友们有感情。
1: 是的，
0: 听听他们心里面的金寨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有请男生队的第一组朋友们登场，
1: 有请。
0: 欢迎大家。哎呀，都举着照片登场的啊，这照片里都是他们与金寨的故事啊。好，咱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
1: 好，
2: 大家好，我叫牛德峰，来自安徽金寨。
0: 给我们带的这个照片是什么？我看这是大安哥采摘员。谁是大安哥？
2: 大安哥是我们以前的老书记。
0: 老书记啊，现在退了，对吧？所以这是他家的采摘员。好，这采摘员咱能采啥？
2: 能采水蜜桃，还有油桃。明年他种的新品种的黄桃也可以采了。
0: 采完了咱就可以带走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太好了，谢谢你的介绍。您好，您也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寨县铁中乡高范村的刘宇航。
0: 这是应该是田园间的一个咖啡，对吧？
3: 这是我们高范村的田园综合体，铁中咖啡就坐落在这儿。我们在大山里喝咖啡，到田边坐小火车，
0: 太浪漫了，就感觉一年四季景致都不同，是不是？太好了啊！来，您好，也给我们做个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寨铁冲的李青。
0: 您也来自于铁冲啊？您给我带来的这照片是肉，然后这什么东西？给大家介绍介绍。
4: 是电商直播黑毛猪肉。
0: 哦，这是黑毛猪肉，所以这是正在直播呢，对吧？
4: 对对。
0: 这直播的这些人都是谁呀？
4: 是我们村的小伙伴。
0: 村里面的小伙伴。现在咱们直播的这个销量怎么样？
4: 目前为止直播40余场，然后创收为200多万了。
0: 40多场就200多万了，这比线下卖的肯定销量好多了，对吧？
1: 在线上这黑毛猪肉得靠抢。
0: 是的啊，咱这直播间叫啥？
4: 可以在我们就铁冲书记或者铁冲大喇叭平台
0: 搜到，对吧？铁冲
4: 书记，
0: 铁冲书记，铁冲大喇叭啊，不是铁冲书记的大喇叭，这是俩号啊。铁冲书记和铁冲大喇叭，记住了，谢谢。
1: 一会儿结束啊，我们就去下单。好，来认识一下4号，你好，先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铁冲乡的薛晓东。
1: 欢迎你啊，我们看看您带来的这个是。
5: 这是我们村里的一个景点，红色研学基地。这是我们省市县三级军事机关连续帮扶我们34年，然后我们把他们的一些军地共建的一些产业征收，著名征收的一些资料，我们收集了，形成了一个展馆。
1: 所以就是每到寒暑假呀，包括周末的时候，有很多青少年朋友到这里去进行研学，对吧？
5: 对的，对的。
1: 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认识一下5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寨县铁冲乡的张瑞。
1: 我冒昧的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呀？
6: 22岁。
1: 是不是今天男生队里面最年轻的一位啊？
6: 应该算是。
1: 就刚毕业就来铁冲了。
6: 对对对。啊，
1: 您这边想给我们介绍的是什么？哎呦，是个梅花鹿，这金寨还有梅花鹿呢。
6: 是的，这是我们铁冲饲养的梅花鹿。它的品名叫纯种双阳梅花鹿，还有它的鹿茸酒，它的效果非常好，
1: 药用价值很高。
6: 对，是的。
1: 好，在铁冲感觉怎么样呀？
6: 非常好。
1: 今天是不是团队也对你寄予厚望？
6: 也是的。
1: 加油啊，最年轻的一位。
0: 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该冲关了啊。5位，咱们先把我们带来的图片放到我们的冰柜后边。
1: 好，
0: 然后呢要在我们的冰柜第3排的冰茶当中每人抽取一瓶冰茶啊。
1: 来，有请。
0: 来，第3排，对，每人抽取一瓶，然后把瓶底儿亮给大家看。来，3、2、1。
1: 好，看，在这4号抽到了我们幸运冰茶赛道。
0: 好了，那接下来咱们把冰茶放回原位即可。

0: 然后上赛道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明，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这你俩关系咋那么好呢？两个人摸着一个，稳一点稳一点。
16: 这好兄弟好同事，大家一起来冲关。
0: 嗯，是的啊。
16: 好，时间快到了，请各位准备好。
0: 好的，接下来大家可以来到第一关，准备冲关了。
16: 刚刚我们抽到幸运冰茶赛道的这位选手呢，是可以选择走中间。四号率先出发。好的，不错，很稳健。后面的选手也可以出发了。
0: 好的，没问题。接下来看看五号的。

0: 是刚刚介绍的，今天我们男生队里年纪最小的一位，刚刚22岁。
1: 哎呀呀呀呀！这个有点掉以轻心了啊，第二个小飞艇就落水了，身子往旁边一歪，掉水里了。所以控制好自己的重心啊，注意平衡。

0: 接来看看一号的。一号的脚步是比较轻盈的啊，二号也跟上了。注意，两位选手之间要保持距离啊，不要互相干扰。好，一号直接跨到了岸上。
1: 二号也不错，弹跳能力很好，漂亮。
0: 好的，来，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0: 头剑，抓住抓住，好的，化险为夷，太厉害了。第二关一定要手脚并用，手要抓住帮助你，手扶一下，哎，好的，三号也顺利过关，
1: 都是有惊无险啊。来二号，哎呦，好的，刚才秦人那一步抢的时机并不是很好啊，
0: 幸好是到第三个了。
1: 对，来一号扶住了也不错，
0: 漂亮。
1: 四位来到第三关，
0: 看来四号才是种子选手呀。好的，不错，没问题。好，选择了一个稳妥的方式，
1: 转过来用脚搭一下平台。
0: 男生的手臂力量明显是要强一些，哎，小心小心
1: 小心，实在凭脚蹬一下。对了，我们竟然选用这样的方法呀，我们叫求稳。
0: 是的。
1: 哎呦，二号在后面来了个漂亮的跨栏，
0: 我都听到现场的尖叫跟惊呼声了。
1: 是的。
0: 二号刘宇豪，他平时就喜欢打篮球，你看看这运动能力就是不一样、啊、
1: 是的。来，接下来看看是几号呢？这是一号。好、哦、刚才那不是一号，最先跑的是四号，对吧？好，眼神很坚定，一直在目视前方。来，这个位置趴下，很好，不能坐在上面啊。哎，还挺灵活，
0: 不太好发力呀、啊、哎
1: 呦，还行啊。采用的是跟这第一个过关的四号同样的过关方式。
0: 是的，
1: 转圈过关法。
0: 他想选择爬行过去，手臂一定要支撑住，
1: 踢一下后面。
0: 继续啊，第三关还剩最后一步。选择用同样爬行的方式。
1: 好的，这一组是有四位来到了后半程，
0: 祝贺四位，请穿越时空之门。
1: 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首先一号选手这一关速度要跑起来。好的，哎哎呀，这最后一步有点惊险。
0: 没事没事，过来了，接下来弹跳星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先找找感觉啊，找找感觉。好，这个姿势非常可爱啊，跟只小青蛙似的。嗯，
2: 这一关都已经过半了，我觉得应该找到一些感觉和经验了吧。
0: 好，其实他每次的落点呢都不是特别好，但他还比较稳啊，稳，能够稳住自己的身体。第六关，这也是我们难度最大的一关了。
2: 好，准备好之后可以付出行动了。

0: 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本组就剩你了，加油！好，注意落点哦，注意姿势。

0: 的稳得住。
1: 这刚刚穿越时空之门人还挺多的，那到目前为止呢，好像依然没有男生能够成功的登上高台。看一看场上的这位的表现啊，希望你可以稳住。总结一下前面选手落水的经验，这里始终都是男生赛道的高难度关卡，

0: 说保龄球的话，可能这个不仅仅要抱，这个腿部可能也需要一些力量。好，太空舱，哎呀，太空舱，哎呀，太空舱，哎呀，直接没抱住，被太空舱带到水里了，很遗憾啊。
1: 好的，这一组稍显遗憾啊，下一组咱们继续加油，有请第二组男生，
2: 有请。你们好，欢迎你们，
1: 欢迎大家。这一组呢，大家也是都是举着图片登场啊。来，我们按照序号的来介绍。六号，
3: 大家好，我叫林建军，来自陆安金寨。
1: 这个照片是什么？给我们说说。
3: 这个是我们前一村的 TC 趣乐园，主要是以碰碰车为主，然后也可以露营，晚上夜景也很美，
1: 是个有趣的地方。您好。
4: 大家好，我是薛继龙，来自安徽金寨铁东乡。
1: 欢迎你。这好吃的吧？
4: 灵芝老鹅煲。
1: 有灵芝，有老鹅，
4: 这是我们长江河农家乐饭店的一道特色菜，有灵芝跟我们当地的老鹅一起炖的老鹅煲，
1: 就一听就大补啊。
5: 是的。好，
1: 谢谢你的介绍。
6: 我们两个是一对的。哦，
5: 是一起的。来，您先做个自我介绍。
6: 好，大家好，我叫李军刚，来自铁冲东小寻溪里度假民宿酒店。
5: 欢迎您啊。咱们民宿有什么特色，给我们介绍介绍。
6: 我们民宿特色的话，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春夏有无边泳池，秋冬有私汤泡池。
5: 您好，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金寨县铁中乡高凡村的彭伟。
5: 您也是这个民宿的工作人员。
7: 是。然后我们那个民宿依山临溪，然后晨起呢可以去看我们的山野晨景，闲时也可以沿溪去漫步，尽享我们的静谧乡村的一个时光，
1: 特别适合修身养性的地方。
5: 对对对。
1: 好了，来，大家把图片放好，准备上我们的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第一关是左右两侧的通道可以选择，
1: 可以开始了。这几年的乡村游其实也特别的热门，就大家一家老少呀，亲朋好友一块儿，可以到周边的乡村去感受一下这些年乡村的建设成果，真的和我们以前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了。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民宿，你看它的建设包括配套的设施都非常的完善。
0: 是的，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以前啊去旅游的时候，哎呀都有好落水了，可能会选择这个大都市去玩。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可能大家会在这种周末的时候就选择周边游。哎呀，八号也落水了，这是不想让我们去啊。
1: 踩上去的时候力气稍微小一点，不然的话呢它会晃动得特别厉害。
0: 对，可以先慢慢上到第一个啊，

0: 两位啊，来到第二关。
1: 接上，好的，漂亮。七号长得不错，九号给你竖起了大拇指。别急，赶紧调整。
0: 好，不错，来，两位到第三关。
1: 第三关要小心啊，我们看一下是从上方通过还是从下面。好，选择从下面，小心，这个地方距离比较远，同样选择了比较保守的方式，小心啊，注意躲避。现在第二组还剩两位选手，好，这位没问题了，加油啊，撑住。

0: 好，看准时机，这里一定要看准时机。好的，漂亮。
1: 好，过来了，恭喜两位，后半程继续加油。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的，后半程开启单人竞速模式啊！首先看一看场上这位，
3: 这位这个精气神特别好，我觉得他应该有希望啊，
2: 非常有希望，跑起来跑起来。好的，冲劲儿十足啊，目前

0: 一股灵活，哎呀呀呀呀，太灵活了，是不是？
1: 灵活到丝滑落水。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了，接下来希望和机会要给到你了，虽然是单人的闯关模式，但是大家都是心往一处使啊，目标都非常的明确。目前男生赛道来到最远的关卡是倒数第二关，希望你可以打破这样一种目前的状态。好，上下起伏的星球啊，考验的是你的核心能力。
0: 总的来说，就跳的位置要稍微的往远球心去一点。
1: 对，落点很稳啊，
0: 别太靠前了，靠前了容易滑下去。
1: 我看他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星球，又看了一下下面的水面，应该在思考，千万别落水。
0: 这有多高呢？心里盘算一下，哎，这有多高？下去会不会呛着？
1: 他采取的是半跪的方式啊，包括这个双手支撑着，他其实落点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他闯关的感觉给人一种每一关都不好过，但每一关都坚持了过来。好，还剩一个球啊，希望越来越近了，恭喜。好，哎，是抛弃了鞋子啊。
0: 那一会儿我们往高处爬的时候会不会打滑呀？怎么突然想到脱鞋呢？鞋子也不影响你这一关呢。这是干啥呀？
1: 他脱了鞋是准备跳水，
0: 希望没呛水啊。
2: 真是怕鞋子湿了。好，男生队前两组的表现就到这里了，接下来继续关注女生队的冲关吧。
1: 全民健身亚洲宝。

0: 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欢迎收看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天是一个省市县乡村举国同庆农民丰收的日子。
1: 是的，我们今天在向前冲的亚洲一号，我们也要庆丰收。
0: 我们今天来的呢，都有很多新农人，还有很多进寨的朋友。总之，我们来到赛道上庆祝丰收，感受快乐。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好，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金寨的李芳芳。
0: 哎呦，金寨的姑娘都是这么漂亮吗？
2: 是。
0: 哎呦，你看笑的都合不拢嘴了啊。这个景色也很美好。这是金寨的哪个位置？
2: 这是我们高范村的杜鹃岭。
0: 哦，这个五颜六色的都是杜鹃吗？
2: 这个红色的是我们的杜鹃花，就是在春天大概三四月间，就是开的会特别的好看，万古映山红，竞争开放。
0: 对，这个杜鹃呢又叫映山红，有一首歌呢脍炙人口，耳熟能详，对吧？岭上开遍有映山红，多优美啊！啊，希望大家去映山红地打卡啊！来，这位介绍一下。
3: 我是来自安徽省诺安市金寨县铁冲乡的柯念云，我这个牌子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铁冲乡长河村有一个西茶里民宿。
0: 哦，这个是民宿啊，这么漂亮啊！就是我去金寨玩的时候可以连玩几天，然后住在咱们这个西茶里民宿里面，是吧？
3: 对对，西茶里民宿是在天鹅山上，然后我们推门看就是百亩的茶园，然后对面就是成片的山林与茶园相结合。
0: 哦，如果是让我选择什么城市里面的星级酒店或者这样的民宿的话，我一定的我要去民宿里边。
1: 哎，这个是咱们现在金寨最好的民宿吗？
3: 我们金寨有很多漂亮都非常棒的民宿，我们这个民宿是今年新打造的，然后预计在我们10月1日正式试营业。哦，
0: 哎呦，大家省得做攻略了啊！去金寨玩多这个打出几天时间来，晚上有这么好的民宿啊，金寨这么多的景点多好啊！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的长河村，然后我就是西餐里民宿的里面的，我带了两道特色美食过来。
0: 两道美食呢，第一道我认出来了，这是黄鳝，对吧？啊，
4: 黄鳝烧腊肉。
0: 啊，什么肉？
4: 腊肉。
0: 啊，黄鳝烧腊肉，哎呦，流口水啊！下一道菜我们来看一下，哎呦，这是。
4: 就是我们当地的特色那个羊肚菌烧虾滑。
0: 哦，这是羊肚菌啊。哎呦，金寨县那个羊肚菌啊特别有特点，就是我推荐给我们单位的很多同事，然后后来导致呢金寨的羊肚菌我们每位同事几乎都吃过。嗯啊，来吧，
1: 是的，因为在金寨嘛，我们有山珍哈。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除了有这个羊肚菌，我们金寨还有灵芝，对吗？
5: 对，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耿红岩，来自安徽金寨。我手上拿的这个 KT 板是我们铁冲乡的中国灵芝之都文化馆。我们安徽金寨不是被誉为中国灵芝之都嘛？但是我们在铁冲乡有一个文化馆，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文化馆来看一下我们的灵芝的一个文化历史以及灵芝的一个生长。大家可以看第二章，这是我们在灵芝博物馆附近建的那个灵芝基地种植的灵芝。
1: 啊，就是我们如果去了铁冲的话，还可以到基地去看灵芝吗？啊，
5: 当然可以，也可以参观灵芝博物馆。哇，
1: 太好了，
0: 太棒了！灵芝泡茶喝呀，
1: 是的，
0: 特别养人。
1: 我们金寨真的是，又有好吃的，又好玩的，还有这样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食用菌哈。
0: 你可以把任命我为金寨的灵芝体验官吗？哎，你看我又。
1: 好，我们来问一下五号姑娘，你怎么什么也没带呀？
6: 人来了。
1: 哦，人来就行哈，来认识一下。
6: 大家好，我叫王雅群，来自安徽合肥。
1: 哦，你是来自合肥的。嗯哼。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你是来送祝福的吗？
6: 是的。
1: 那有什么祝福要送给我们所有的农民朋友？
6: 祝大家天天开心。
0: 来，姑娘们，把我们手里推荐的农产品啊、酒店啊，先放到冰茶后面，马上我们抽取冰茶。

0: 来准备抽取幸运赛道。三二一，请展示。看一下啊，
1: 哎，我这边没有，
0: 我这边也没有。那很遗憾了，各位没有抽到幸运赛道，那就随便哪一条赛道都可以啊。左右两边，请把冰糖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1: 来，放到冰桶里。好，可以上赛道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0: 众朋友听到我们的介绍，听到姑娘们的推荐，已经跃跃欲试了。
1: 今天来的姑娘们都特别的热情啊。
0: 对，
1: 而且我发现
0: 漂亮，特别美。
1: 而且我发现金寨的女孩子们就是很热情好客。
0: 对啊，你想每天在金寨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面，心情好吧？啊，每天吃着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啊，口味好吧？心情好，口味好，人自然就会变美。来，各位出发了。
1: 好，可以走喽。
0: 左右两边随意走。
1: 可以走我们两边的赛道啊，除了中间赛道都可以走。
0: 好，别犹豫啊，一鼓作气。对，很好，衔接很自然，很顺畅啊，四号。

0: 你看到金寨啊，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你想去露营的啊，有这个露营地，也有租帐篷的，可以说自己啊自驾全家去了就可以。然后呢，如果不想露营啊，想体验一下民宿，还有这个标准的民宿，现在的民宿，我跟你讲，真的是让您大开眼界。三号啊，哎呀，落水了，二号慢一点了。现在的民宿呢，跟以前去乡村旅游的居住环境完全是不一样，它有酒店式的管理，体验感不比酒店差，包括硬件软件设施环境都非常好。
1: 对，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农文旅发展哈，它其实是需要全方位的哈。你说你一个地方，它得有好吃的吧，啊，去了这个得有好玩的吧，
0: 对，
1: 然后得住得好吧，啊，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
0: 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心情是特别好啊。
1: 是的，你看现在一到周末呀，或者是这个节假日哈，我们这种安徽周边游非常的火热。好，稳住啊，踩中间。
0: 而且呢，就是现在叫秋老虎嘛，秋天你像合肥啊，还是温度挺高的，挺热的。大家周末闲暇的时候呢，去到金寨，因为它是处于群山环抱，那个山里面的温度啊，就自然而然的就会比城市里面要低好几度呢，就特别凉爽，特别凉快。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是中秋节，马上是三天假，然后国庆也有七天假，大家完全可以到金寨、到铁冲去转一转啊，走一走，带上家人，带上朋友去住个两三天。
0: 对，去之前呢规划好行程，你如果露营的呢，提前跟我们刚才推荐的那个露营地啊，对吧，订购帐篷啊什么的啊，租帐篷。
1: 太棒了，哎，我觉得可以直接关注他们刚刚说的铁冲姑娘这个账号。
0: 对，铁冲姑娘、就是、大家记好了。
1: 对，上面好吃的好玩的都有介绍哈。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5: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6: 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5: 真是太好了。
3: 好消息，
2: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

0: 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既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2: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
3: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
4: 既超值又美味，
1: 低糖低脂的，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真是太好了。
0: 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破壁萃取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
0: 好消息，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那真是太好了，
3: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
7: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还健康。
6: 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0: 好消息，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10: 拉拉拉，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9: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20: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21: 康复新牙膏，
22: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0: 降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6: 哎，我觉得可以直接关注他们刚刚说的铁冲姑娘这个账号。
7: 对，铁冲姑娘，就是，大家记好了。
6: 对，上面好吃的好玩的都有介绍哈。
7: 给铁冲姑娘点点关注，
6: 爆珠。
7: 二号铁冲姑娘一个不留神被反弹到了水里。而且你像平常啊，我们工作过程当中，除了主持向前冲呢，有的时候还要拉一把，对，还要出差什么的。我一听到去到金寨出差，那我就特别开心。
6: 去金寨，大家都是抢着去，
7: 哎，抢着去
6: 啊！谁要去金寨？我去。
7: 因为我是金寨各个店的体验官嘛，对吧？尤其刚才又
6: 刚刚自己任命的
7: 民宿体验官，哎，所以大家去金寨民宿，信我的没错。
6: 那你这个国庆节得去好好体验一下啊！到时候给大家发表一下这个住宿的这个感受。
7: 对，但是体验官嘛，人家就是不收费，你只好意思住一晚嘛。你不好意思整个国庆节都在，
6: 有点可惜。好的，我们还有两位姑娘在赛道上。
7: 好，放低身姿啊，注意上面的瓶盖，
6: 迅速过去。这里别用肚子去蹭，对，得用脚，很好。哎呀，终于有姑娘打了个样啊，
7: 走了。
6: 哎，这个行吗？这不行，还好你瘦。
7: 这个叫零芝士过关法。
6: 他手脚有劲儿，他抱得住啊。
7: 对，像我们金寨的特产灵芝一样。
6: 漂亮！哎呀，种子选手来了。
7: 你看，他弓起腰来，蓄势待发，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时空之门。
6: 哎呀，这次有趣了啊！一个是一号，接下来就是五号了。

要是刚才那位姑娘的零知识过关法被她学会了。好，漂亮，恭喜两位姐妹顺利来到时空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的，个人的旅途开始了，也感谢你们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金寨，包括铁冲乡的美景美食。
0: 是的，这个介绍完之后我觉得我就要起身出发了。
2: 对，我就看到那些菜我就流口水，我说这个我想吃，哎，那个我也想吃。
0: 哎呀，表现非常不错啊，一号。
2: 一号继续前进，后半程是个人赛。哎呦，也选择了抱的方式也可以。
0: 好，思考接下来衔接处的处理。
2: 他手还是挺紧的。
0: 嗯，有劲儿。哎，这也是属于他的独特的宠物。
2: 小心，尽量不要让自己转圈圈啊。
0: 哎，抱住。好，来，这个调整一下。
2: 脚

0: 好的
1: 过来了，好帅气啊，以纵身一跃。好，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允许你休息一会儿。
0: 就是确实有点累啊，刚刚又有点晕，好，调整一下，
1: 做好准备了，走。

0: 其实面对今年全新的赛道，我觉得李芳芳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好的，很稳啊，基本上这一关过了就有登顶的希望了，体能消耗很大，继续坚持，
1: 加油啊，顶住。

0: 到芳芳登顶的这个表情啊，真的是卯足了劲儿。
1: 芳芳是这样的，你不走他不来啊，所以你停在那儿他也停在那儿，加油加油。
0: 好，
1: 小心往旁边躲一躲，往旁边躲一躲。我们这瀑布啊就是这么的坏，
0: 真瀑布真的有压力啊，但是芳芳还是拼尽全力的在闯。
1: 好，
0: 坚持住，
1: 欢迎登顶。
0: 哎呀，这个芳芳累坏了。其实我刚刚还在说，刚刚开场的时候稍微有点紧张，但是逐渐进入佳境的闯关，自己感觉怎么样？
2: 开心。
1: 你这一路想什么呢？怎么就越闯越好了？
2: 我想怎么在终点上介绍我们的铁冲。
0: 哎，那接下来我觉得时间就要交给芳芳了，好好介绍一下。

0: 合的，特别适合亲子游、团建这一类的。然后我们的秋天可以去赏枫叶，冬天可以去我们那儿观雪，欢迎大家明年去我们那儿赏望春花和三四月份的杜鹃花。
1: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官，我觉得芳芳介绍的非常好。当然也希望芳芳以后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是啊，不光是景美，人更美。当然接下来要请芳芳来我们的冰箱里拿一瓶冰茶啊，感受一下属于胜利者的殊荣。
1: 好，芳芳回到原位啊，开启我们的冰茶，感受一下，求我帮你们来。
2: 看到这一幕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啊，也感谢今天从金寨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再次恭喜芳芳，棒棒的，
1: 恭喜。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啦！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
3: 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2: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5: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方便又健康，
6: 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5: 真是太好了。
3: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2: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真正做到了零添加，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
3: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2: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吉镇，土地肥沃，雨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一年的种植，6年的养地，只为给你带来一根好山药。不是所有的山药都能被评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粉。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吉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啦！
3: 原价398元，60碗，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
2: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
9: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
6: 既超值又美味。
2: 好消息，
3: 原价398元，60碗，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2: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痛痛痛，拉拉拉，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5: 9.9元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9: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哎，怎么这么
2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6: 3, 2, 1 GO。
4: 又迎来了一位啊，有一位珠玉在前，相信你的闯关会更加顺利。
5: 有成功的经验，有登顶的经验，我相信会。
4: 哎，这个步子慢了，慢了。哇！
5: 往左，往左，往左。哎呀，
4: 脚步稍慢了一些啊。
0: 来自金寨的芳芳率先为我们赢得一分，
6: 好棒！去年他也登顶了，
0: 对，好样的啊！等到时候我们去金寨去找他玩啊！
6: 好，
0: 来，有请下一组，
6: 有请，
0: 欢迎大家。啊，来自我介绍。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魏静，我们是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的红十六志愿服务队。
0: 啊，大家都是来自一个学校的一个服务队哈、啊。
7: 是的。
0: 咱们志愿服务队主要是做哪些工作呢？
7: 我们志愿服务队主要是做乡村振兴，以及助农直播，更多的呢是做一些红色的宣传，比如说抗战老兵。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正式成立了，但是一开始。我们的名字啊叫做东风红下的小蛋壳，但是呢在2024年我们也正式更名为红十六志愿服务队。其实啊在一开始，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学长学姐就已经站在咱们的赛道上代替我们的团队，然后去勇敢的闯关了。那在后面呢更名为红十六志愿服务队，也是因为红十六毕竟是合肥市的市花，而且他们的子力都紧紧相拥，默默扎根。我也希望我们的团队呢能够像红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继续向远方前进。
4: 嗯，哇，说得好好啊，
0: 说得太棒了。而且他们志愿服务队呢主要是做很多的这个助农方面的志愿工作，是吧？好，七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金立文，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红十六志愿服务队。
0: 啊，一个队伍的哈。啊，好嘞，希望队友们今天都能够闯关成功。八号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叫刘瑞琳，来自安财贸红十六志愿服务队。
0: 啊，你看你来就来呗，还这么客气，还给我带了一副墨宝哈、啊，是吧？是要展、
9: 哦，要给你打开看一下吗？
0: 你说呢？
9: 那就请九号讲解一下吧。
0: 嗯，这样你来展示一下，然后请九号讲解，好不好？
9: 好。哇，
6: 红手印，让我们九号讲解一下，好不好？
26: 大家好，我叫马韵，也是同样来自这支志愿队伍。这个红手印呢，是我们从2021年就开始收集的关于抗战老兵的红手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团队呢，也是常年前往乡村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直播助农等活动，在近几年的安徽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中，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的。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也是前往了金寨开展助农，暑假期间也是前后前往宿州的灵璧波林村，还有江苏连云港开展了帮扶活动。这副手印我们也是收集了很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嗯，今天我们代表我们团队站上这个赛道，也是想延续我们团队的拼搏精神，就是在未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考验，都要勇敢向前冲。
4: 哇，说的也很好。
0: 是的，尤其是金寨呢，是将军之乡，红色故里。
4: 对，
0: 金寨的很多将军呢，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我们也向他们致敬。
4: 对，
0: 他说的太好了。
4: 而且我觉得姑娘们也很了不起，因为一段很长的文字，他如果不是发自肺腑的说出来，真的不会走进我们的心里。嗯，刚刚你们讲的就句句扎进了我们的心里。而且我感觉到，就是这么年轻的面孔，他们投身到这么有意义的事情当中，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欣慰啊！看到你们，我都脸上不自觉露出了姨母笑。嗯，咱们认识一下十号。
27: 大家好，我叫江美玲，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红十六志愿服务队。
4: 嗯，那你为什么想要加入这个志愿队呢？
27: 嗯，也是我们老师的领导，还有我自己的一些，就是想去做这些事情，
4: 觉得很有意义，对不对？
27: 对。
4: 姑娘们太了不起了，
0: 太优秀了。我们也希望姑娘们能够登顶高台，取得好成绩。
4: 是的，勇敢向前拼搏，加油啦！
0: 姑娘们，请抽取幸运赛道，稍后我们就要出发了。
4: 好，我们第二排的冰茶啊。
0: 好，每个人抽一个。好，抽好之后拿到我身边来啊。 来，我们展示一下，3、2、1，请展示。
4: 啊，我们的七号。
0: 啊，恭喜！哎，七号。啊，七号在中间啊，我还找你呢，对吧？恭喜七号抽到了幸运冰茶赛道，也就是说三条赛道啊，你可以走中间，其他的选手两边随意选择，好不好？
8: 好的。
0: 能够登顶成功吗？
8: 应该可以的。
0: 能不能？
8: 能。
0: 啥叫应该啊？能就是能，对吧？
4: 对，加油，姑娘们！
0: 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0: 大家姑娘们正在蓄势待发啊。
1: 是的，
0: 这一组呢跟刚才又不一样，刚才的几组选手呢都是介绍了我们金寨的这个特别多的农产品，金寨的旅游打卡点，金寨的民宿。第四组的姑娘呢是来自一个志愿服务团队，好，出发了，
1: 也是我们的大学生啊，他们投身了我们的助农服务团队啊，助农工作。
0: 好，加油啊！这个七号姑娘是自己的手气抽中了幸运冰茶赛道，其他的姑娘两边可以随意选择。
1: 稳住啊！哎呀，
0: 稳住！哎
1: 呦，七号就刚开始就结束了，
0: 手气很好，但是上赛道呢还是有点紧张了。看好你们啊！放低姿态啊，
1: 踩中间。
0: 对，这八号呢个头比较高，所以呢重心不太稳，那就得压低身姿了。
1: 没事，咱们身高腿长的优势可以在后面的关卡展现出来啊，
0: 一步一个脚印的啊。好嘞，很棒，
1: 抱住，
0: 用膝盖顶一下。对了，
1: 哎呀，回来就行，我们就放心了啊。
0: 对，你看刚才开场的时候跟他聊天，人说的可好了，对吧？不能上赛道就这么快落水啊。
1: 好，还有两位准备出发，
0: 有前面两位的成功经验和示范，后边的姑娘肯定错不了。你别跟他较劲啊，对吧？你既然站稳了就赶紧迈步，要不然越来越晃。你想最稳的是哪一块啊？最稳的是下一块，
1: 踩中间啊，踩中间才能稳住重心的。
0: 对，
1: 踩偏了就容易失去重心哦，
0: 一踩偏就容易跑偏。
1: 哎，越来越好了啊，刚开始上赛道还有点害怕啊，你看现在越来越稳了，胆子也变大了。
0: 对，找到感觉了吗？
1: 很好，节奏也越来越快了。
0: 你看就是一表扬之后啊，哎，他这个全身心的一放松反而不晃了。哎，
1: 你看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啊，看到没，这两位姑娘我们都不用提醒啊，站在这地方等着姐妹们。
0: 这个志愿服务团队呢参加了很多这个助农相关的活动，我们也为他们点赞。
1: 也要向他们学习哈，我觉得年纪轻轻的真的是很有理想很有信念。
0: 是的，有理想有追求的，而且年轻漂亮的姑娘，为同学们加油点赞，
1: 非常好啊。踩中间技巧也已经非常熟练了，
0: 哇，很棒。
1: 最后一个飞艇，

0: 啊，上了赛道之后呢，一定要衔接上，一共是三个桨叶，我们也就是三艘火箭啊，
1: 抱住，哎呦，能抓住吗？哎呀，
0: 动作还是慢了，
1: 对，缺少了一点经验啊。
0: 那一步没抢上去啊，再等呢，可能就来不及了。
1: 没事啊，一回生二回熟。
0: 这位呢是步子迈早了，所以第二关卡啊，判断力很重要。好，出脚，哎，没抓住啊，
1: 手得抓住啊，腿得踩住，手脚并用的关卡。没事，放轻松。
0: 当然，你要能登顶成功，就是一枝独秀啊！
1: 好，快起身，快起身！我，
0: 哎呦，没赶上！哎呀，
1: 晚了一点。哎呀，
0: 很遗憾。虽然啊，今天女生队的几组姑娘只拿到一分，但是我觉得今天特别有意义的是呢，在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重要的节日，姑娘们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金寨好看、好玩、好吃的。
1: 对，我们今天的重点哈，并不是说要拿几台冰箱，重点是我们一起去闯关、庆丰收，对不对？
0: 来，一起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接下来继续看我们男生队的冲关，有请第三组，
1: 有请，欢迎你们，大家好，
2: 欢迎大家，
1: 有请，
2: 来几位分别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夏时金，来自金寨县铁冲乡。
2: 好，介绍完自己之后再介绍一下手里面的图片，这是什么？
4: 这是我今天带来的我们铁冲乡的高山油茶，它扎根于大别山的万亩山林，是四季滋养的黄金果。
2: 黄金果它叫什么？油茶？
4: 油茶，
2: 油茶

0: 那不是冲着喝的吗？这怎么这？
1: 它可以榨油，可以榨油啊！
0: 它可以榨油是吧？那可以直接当干果吃吗？啊，
2: 不可以，
0: 不可以，就是用来榨油的，
1: 对吧？对对对，
0: 明白了。好，谢谢介绍。
3: 啊，主持人好，我是来自

0: 野生美食。
1: 好啊，所以这都是玉兰花对吧？
0: 对，哎，
1: 真漂亮，春天就是玉兰花绽放的时节、啊、
2: 是的是的，
1: 那时候去望春谷。
2: 好，来吧，刚刚这个前面同事已经提前预告了我们精湛的美食，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主持人好，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铁冲特色剁椒乌鸡。
2: 剁椒乌鸡这怎么做的，为什么好吃？
3: 在这我就不说了，你去吃就知道了。
2: 哎呦，还卖个关子，你好会啊，吸引我们去是吧？好的，我记住了啊。您叫什么名字？到时候我去找你。
3: 我来自安徽金寨，我叫陈鹏。
2: 好嘞，我记住了啊，陈鹏，到时候就去找你。来认识一下，四号，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严茂东，来自安徽马鞍山。嗯，
2: 也是，还是一名学生是吗？
4: 对的，我是一名学生。
2: 好的，今天是我们农民丰收节的专场，也很荣幸啊，一起参与到其中，祝你们有好的表现。
1: 好，我们来放好图片，接下来从我们最后一排冰茶当中抽取一瓶啊，这个白桃口味的最后一排，
2: 最下面一排，
1: 最后一排，最后一排就是第四排。哎，好的，来，每人拿一瓶啊，别打开喝呀，这家伙的真不客气呀。
2: 不是，
1: 这是道具。
2: 朋友，你是渴了是不是？
1: 你是想看再来一瓶是吗？四号直接拧开了，在瓶底儿这儿呢啊！来，你是这个幸运瓶的获得者啊！
2: 来，这样吧，白老师，他既然拧开了，
1: 送他送他。
2: 我，你登上终点高台，我在这儿送
1: 他送他
2: 啊，
1: 这给他留着啊。
2: 嗯，
1: 好，一会儿呢，你在第一关可以选择中间的赛道走啊，然后两边也可以走，任你选择。好，来，咱们把冰茶放回原位吧。
2: 加油，各位，
1: 请上转盘。请上转盘。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加油，

0: 时间到，各位请下转盘，开始你们的闯关时刻。刚刚几位呢也是给我们分享了金寨的特色经济农作物，还有美丽的风景以及特色的美食，也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金寨去度过一个休闲快乐的周末时光。
1: 没错啊，就是特别是在合肥离金寨那可近了，嗯，开车一个多小时差不多吧，
0: 差不多。现在金寨有很多的那种采摘园，就是大家去了之后可以感受采摘的乐趣。
1: 反正总之啊，是跟这个城市的风光是截然不同的。
0: 是的。好，后面的选手可以稍微等待一下，小心。
1: 二号上岸，
0: 四号也是我们这一组里最年轻的一位选手，

0: 这身体的控制能力非常好，恭喜四位。第二关要看好时机哦，观察一下第二关转动的速度，出发的时候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小心啊，脚下别打软。
1: 好，漂亮，还不错啊，手扒得很紧。
0: 是的，这一关一定要手脚并用，万一脚下踩得不准，手还可以帮助着。哎，快起来，来不及了，很遗憾，二号落水，闯关继续。四号出发了，踩住了，踩住了，哎呀，同样刚刚这里时机不是特别好。现在还剩下三号，三号刚刚第一关过得不错，看一下这一关的表现，踩住，好的，
1: 还剩两位，第三关继续加油。

0: 是一号，
1: 表现很好啊，一号在这一关。先来看看三号的。
0: 三号就是刚刚和我们分享美食剁椒乌鸡，我可是记住你了，陈红。看一下你第三关的表现怎么样，速度可、哎、哦可以。
1: 来了，哎，很不错哎，有勇有谋的。
0: 是的，对于男生来说，刚刚那个位置，如果你有能力的话，我们真的建议你从上面跳过去。
1: 好，恭喜两位来到后半程，继续加油。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男生的比拼来到第三组了啊！目前再一次提示一下各位啊，走到最远的关卡是倒数第二关，
0: 是
2: 还没拿分呢。
3: 大家好像过前三关并不是特别难，但是过后三关就比较难了。好，不要毛躁啊，感觉闯关有些爱往前冲多了。
2: 对，他这个冲击力往前，然后呢他又用这个胳膊的力量往后退了一些。
3: 哎，这回找到合适的位置了。
2: 好，没问题，来。来到了男生赛道难点关卡，思考一下，
3: 想一想啊，该怎么过，该报哪一个。他也在原地蹦了好几下，好可爱啊。
2: 嗯，因为在赛道

0: 上弹跳起来的高度可能跟咱平时在平地上跳起来高度是不一样的。
1: 其实跳得挺高，但是
0: 没抓稳。
1: 对，没抓住。落水的时候几乎是360度来了个旋转
0: 啊。体能方面还是完全可以的。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第三组男生队的希望。
1: 我特别想跟他说，吸取前面的经验和教训。想了一下，前面只有教训，没有经验，
0: 没有成功的经验。我希望他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表率啊。
1: 但无论今天你们成功还是失败啊，我们都了解了金寨这座美丽的城市，也感谢你们的到来。
0: 对，我觉得丰收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时刻。
1: 是，
0: 但其实闯关跟丰收之前的状态很像，因为在丰收之前我们需要努力，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等待。那闯关亦是如此啊，经过层层的关卡之后，通过努力才可以登上荣耀高台。
1: 我相信每一位啊，无论是登顶还是落水，都会有自己的收获。
0: 好，找准目标。哎，又来一个假动作是吧？自己都笑了。好，心态很不错，玩得很开心。来，接下来信念感一定要特别准确。好，抱住抱住，哎，住抱住，哎，住抱住，哎呀！
1: 其实他这个助跑还不错，但可惜手还是被抓稳。
2: 又一组冲击高台失败啊！好在我们还有一组，来，掌声有请，
1: 有请，欢迎
2: 欢迎各位，这一组都比较年轻啊，来，站好一排，站好一排，好，来，分别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3: 大家好，我叫丁安国，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志愿服务队。
2: 红十六志愿服务队，这围裙是啥呀？
13: 这个衣服是我们
2: 来介绍一下。
13: 这个衣服是我们的志愿服务队的助农直播大赛的助农直播队伍的队服。
2: 来来来，你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别光给我看啊，我看看。来，红十六助农队，告诉我这个红十六助农队是怎么助农的？
13: 是通过电商直播的方式，让我们的群众能买到我们农村的产品。
2: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在金寨在帮着农民朋友做电商直播的工作，对吗？
13: 对对对，
2: 大家都去了啊，所以今天也是代表金寨来参加我们丰收节专场的冲关了啊。
1: 是的。
2: 来，六号你也做个自我介绍。
14: 大家好，我叫王少杰，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红十六志愿服务队。
2: 你也是红十六的啊。
15: 大家好，我叫梁文豪，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红十六志愿服务队。
2: 好，欢迎你。
1: 好，知道你们俩也都是红十六志愿服务队的了啊，来介绍点别的，你叫什么名字？
16: 大家好，我叫王景顺，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1: 哎，我想问问你们这个助农直播都卖的是什么产品呢？
16: 当地的一些土特产什么之类的。
1: 所以用自己的这个能力去帮助这些人把这农产品销售出去啊。好，九号。
17: 大家好，我叫吴浩，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1: 好的，欢迎各位。
2: 好，那咱们这个队伍啊，就是我们冲关男生队最后的希望了啊。
1: 是的，
2: 年纪都很小，对吧？我看也就是20岁左右的成绩，而且呢，不少人都喜欢运动啊。
1: 是的，特别好。
2: 期待你们的表现，来吧，上转盘。
0: 接下来的这组男生，五号丁安国在第二关遗憾落水，七号梁文豪止步多人关卡第三关，六号王少杰，八号王景顺，九号吴浩。

0: 三位选手顺利闯过时空之门，成功晋级，接下来将迎接单人赛道的激烈比拼。
1: 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这一组是三位啊，
3: 也是最后一组了，最后的三位希望。
2: 这几位呢，非常的年轻啊。
3: 哟，不错哦。
2: 这身形呢，看起来也是十分的运动。

0: 个高更要注意重心啊，不过第六关你可能会比较有优势。
1: 这个它的优势好像就是对于每个关卡来说犹如一把双刃剑，有些是优势，有些是劣势。好的啊，应该找到了一些通关的方式。选择合适的时机，
0: 每一步都比较稳啊。不担心你，不担心你，就看看你下一关怎么精彩发挥。
1: 哎呀，
0: 这个腿长还是有好处啊。
1: 这是优势，这是优势。好，接下来真的到你的优势的展示时间了。跳得高的同时，要抱得稳才。

0: 抓住。
1: 哦哟，他跳得真高，他抓住了顶上的绳子，刚才
0: 抓得很稳。
1: 这都不是抓瓶盖啊，这抓的是绳子。
0: 但是现在咱们要面对的是如何从冰碴上来到这个转接平台，
1: 这怎么下来的？
0: 对，落点很重要。哎呦，哎呀，可以，
1: 这个翻身啊，动作非常的帅。
0: 这闯关啊，会面对很多的困难，那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实践，还真的做到了。
1: 果然啊，我们都很看好你，你也真争气。
0: 姐刚刚一直表情是比较严肃的，登高的时候露出了笑容啊。
1: 小心瀑布啊，小心瀑布。
0: 来，
1: 让一让，往旁边让一让。
0: 刚刚看到他整个闯关的过程，真的，你的状态一直在改变着，从最开始的稍微有点紧绷，到最后的露出了白色的牙齿，露出了笑容，什么感受？
2: 太兴奋了，太兴奋了！
1: 就没想到自己能这么顺利的成功呗。
2: 对，我以为我第一关都过不去。
1: 因为今天确实落水的男生比较多啊。那你现在赢了，有什么话想说？
2: 太开心，太开心了！给我后面两个朋友加油。
0: 对，这个登顶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给他们？
1: 对，你是。

0: 吧。冰茶你也拿两瓶，拿两瓶。
1: 喝冰茶，喝冰茶，来吧。
0: 两个口味都给你。
1: 好，拿两个口味啊。好，回到我们的这个刚刚登上高台的位置。
0: 我帮你拿一瓶，你两个都喝，看看哪个好喝。
1: 尝一尝，品一品。好喝吗？
2: 好喝。
0: 一大口，这还有呢。
2: 好的，
1: 来，再来。
0: 都是你的啊。
2: 好的。
0: 大家不用担心浪费，都会给他们拿回家啊，这也是奖品之一。都好喝吗？
2: 都好喝，但我觉得白桃的好喝一点。哦，
1: 都给你。
0: 他好像更喜欢这个白桃风味的啊。
1: 好，
0: 再次恭喜男生队拿得一分。

0: 随着六号王少杰成功登顶高台，可惜八号王景顺与九号吴昊都在第三关出现失误，遗憾落水，没能延续男生登顶的气势。让我们恭喜本期所有成功登顶的选手。
1: 好，我们今天男生队的最终成绩呢是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4: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7: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4: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8: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9: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8: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0: 坚决完成投资。
8: 20部经典红色影

0: 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隔了灰指甲，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团座，团座，有情况，有个卡车在外面转来转去，
1: 看清楚了吗？什么人？
0: 是个大鼻子美国佬。团座，会不会是敌人的奸细？
1: 都别慌，跟我来，走。
0: 是。

0: 汪将军。汪团长。
1: 大哥，我觉得这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好像是董老板一朋友。
2: 叫包，包什么耳？
1: 现在这么一情况，不管他叫啥，咱对他不了解，小心有诈。
2: 嗯，你们留在这里，听俺的命令行动。
1: 是。
0: 汪将军，汪将军，汪将军。
2: 老包先生，找俺干什么？
0: 哎，汪将军，你的手下呢？让他们都出来，快跟我走。
2: 让俺跟你走，去哪儿啊？
0: 发租金，是董老板让我来救你们的。你这是干什么？
2: 干什么？你问我，我还要问你的。狗娘养的，你敢打着俺兄弟的旗号来诈我？我告诉你，我兄弟被小鬼子害死了。是不是小鬼子派你来的？说，你要是不跟老子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
0: 汪将军，你误会了，董老板没有死，是他让我来救你们的，我有证明。
2: 别动，

0: 情况紧急，请接信号速跟鲍威尔先生走，鲍威尔先生是我的朋友，放心。
1: 俺兄弟没死。
2: 哎，
1: 兔崽子，你怎么不早说了你？
2: 哦，
1: 俺他妈真想一枪打爆你的头！
2: 哇，我，
1: 兄弟们，俺兄弟没死，自己人都下来吧。
2: 过来。
1: 哎呀。

0: 福宝，
1: 大哥，
0: 兄弟，哎呀
1: ，亮宽，
2: 走了。
1: 看到你没事，我太高兴了。快点坐下，坐，哎，快坐啊，拜拜，
3: 谢谢，太谢谢你了，
1: 坐，啊。
4: 跟我说说，怎么跑出来的？
1: 大哥，这个呢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老白干，来，我敬你。
0: 谢谢兄弟啊！打仗这日子，大哥一口酒都没喝，这胃啊，被酒虫子的鼓捣的都快坏了。多亏你让那个杨兄弟老包来救我们，要不我和兄弟们可真熬不住。大哥得敬你，来，
1: 老哥。哎，对了，那些弟兄们还好吧？
0: 怎么了，
2: 佟老板？你还不知道吗？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再也不是八十四旅的人了，就归大哥一个人指挥。
1: 怎么回事啊？
2: 813打响之后，我们是恢复了八十四旅的番号，归张将军第九集团军指挥。我们日日夜夜跟小鬼子干，但是张将军处处受排挤，没有办法，辞去了第九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大哥为他打抱不平啊，得罪了上司，上面就以指挥不当、延误战机，免了大哥的职务。
1: 哎，这现在是大敌当前呀，这些人怎么还窝里斗啊？不这么斗下去，有什么好处啊？那就不怕成了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呐？
2: 董老板，你也知道，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都是跟大哥出生入死、战场上爬过来的。这个事儿出了之后，我们偷偷跑出来，跟着大哥跟小鬼子单打独斗。这些日子我们没少杀小鬼子，但是这次打巷战，我们败了。说真的，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们这回就真被炸上西天了。
1: 千万别这么说，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大哥，那你以后怎么打算啊？
0: 大哥，哪儿都不去了，带着这十几个兄弟，在上海这地界扎下了，明的不行，老子就他娘的跟他暗着干。
1: 行，兄弟支持你，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一声。来，今儿咱们喝个痛快，干了！来，
2: 是，
1: 来。

弟兄们，虽说咱们现在不是八十四旅的人了，但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依旧是中国军人的血，中国人的精气神，绝不能丢。还是他娘那几个字儿，宁流血。

兄弟们，喝了这碗酒，咱们的铁血抗敌队就成立了。从今往后，我们要和以前一样，劲儿往一块使，血往一块流。杀鬼子，除汉奸，为战场上牺牲的。

0: 起精神，干大事的时候到了，鬼子汉奸的末日，他娘的到了！
1: 就你娘这下场！

0: 眼下富盛的生意如何呀？
1: 啊，如今呢，日本人把上海占了，这赌客们的心里呢也都踏实了，所以呢，这客人明显比往常多了很多呀。
0: 嗯，嗯，最近你没跟什么不该来往的人来往吧？
2: 师傅说的是国君吧？
0: 你说呢？
1: 您这是听谁说的呀？啊，这如今整个上海已经沦陷了，实际也算平稳了一些，上海哪还有什么国君的影子呀？
2: 再说师父教诲过弟子让我远离他们，我哪敢抗命啊。
0: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啊，你小子总算是没让我彻底失望。
2: 师父说的是。
0: 嗯，
3: 大哥，这些日子咱抗敌队连连得手，杀的小鬼子心惊肉跳的，太痛快了。可是大哥，你咋一点也不高兴呢？
4: 高兴个屁，咱们干掉的都是些小毛毛虫，有啥好臭美的？只有把中村幸雄那个狗日的脑袋一枪给我崩了，老子心里才能舒坦。
3: 他奉命驻守南京去了，大哥，要我说，干脆带着兄弟们上趟南京吧，咱要了他的狗命。
4: 嗯，
5: 报告，
4: 真的？
5: 肯定的呀，就我这眼神，那还能看错呀？
4: 嘿嘿嘿，狗娘养的，终于让老子给逮住了！兄弟们，有活干了！

0: 我们进去以后，在外边准备接应。是。
1: 娘们儿，你让我找的好苦啊！还认识我吗？嗯。

0: 哎呦，大哥，好多年不见，你都瘦了，我都没有认住你来。哎呀，这位大旅长，怎么没在前线打仗呢？
1: 少他娘跟我废话！还问你，俺兄弟人呢？他现在是死是活呀？啊？哪个兄弟啊？
0: 还用俺告诉你吗？
2: 是董福宝吧？哎呦，大哥，你是开玩笑吧？你也知道我和那个董福宝早就没有关系了，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哼，他是死是活，我怎么知道？
0: 少他娘给我装糊涂！死到临头了，你还装？
2: 你干什么打我？我做错什么了？我
0: 打的就是你这个狗汉奸！
2: 心肠比毒蛇还狠，竟敢勾结小鬼子陷害俺兄弟，你还叫人吗？啊！一日夫妻百日恩，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0: 我没有，我冤枉了我！
2: 你的狗腿给我闭上，把他给我带回去，交给俺兄弟，亲手处置。
3: 是。
4: 李妹妹呀。

0: 兄弟啊，兄弟，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来了。

0: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这臭娘们勾结小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太他娘狠毒了！大哥把他带了，就是交给你亲手处置。
1: 大哥就知道你心软，下不了这个手。那好，大哥替你处置。哎，大哥，兄弟，你今天不把他打死，明天死的就是你，到时候你会后悔的。交给我，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0: 好，那大哥就交给你办。走。

0: 亲你，我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了，你还是杀了我吧。
1: 王艳英，你是不是认为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杀了你？可是我告诉你，你错了。我知道如果我现在一枪打死你的话，你心里边肯定会不服气的，你心里会想，造成今天所有的情形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董福宝，我不应该因为报恩就把你给娶了，我不应该娶了你之后只有

0: 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对吗？还有，我不应该娶了你之后，没有把你安顿好，就去跟那个 Nancy 好，就爱上 Nancy， 对吧？但是阿英，你听着，我娶你是因为救你的命，我爱上 Nancy 是因为 Nancy 告诉我，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应该是什么。而从你这儿，我什么也没看到。你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在你这儿只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虚荣，看到的只有钱，剩下的我什么都没看到。
1: 阿宝，阿宝，我知道错了，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情，阿宝，你还是把我杀了吧。
0: 阿英，如果只是这些的话，你罪不当死。你不应该为了一点点虚荣，那一点点钱就跟日本人在一起，这就不是你我之间的事儿了，这是关系到一个国人的尊严问题。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了。
2: 爸爸，爸爸，我要尿尿。

0: 你回上海吧，不要再回来。我给你一笔钱，从今以后，你可以给我安稳日子了。当然记着，我绝不希望在上海再见到你。
1: 走，爸爸带你去尿尿。

0: 马小姐啊，咱别等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董老板亲口跟我说的，他今儿有事儿没法过来送你了。
1: 实在不好意思让你陪我等了这么久。
0: 没事儿，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咱赶紧上船吧。你这还要等啊？
1: 我想让你替我带一句话给阿宝。
0: 哎，你说。
1: 我王月英没有白喜欢他，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好。

0: 回来了，怎么了？有事儿啊？
1: 你这最近老是往外面跑，神神秘秘的，忙活什么呢？
0: 坐下吧，我能忙活什么呀？整天就是陪陪儿子呗。

0: 你替我打打马虎眼。而且话说回来了，这富生有你照应，我放心啊。
1: 这富生交给我，你就放一百个心吧。至于老头子那边，我会帮你挡着的。不过也是啊，这小宝从小就没有娘，你是应该好好陪陪他。
0: 没错。
1: 对了，看过今天报纸了吗？
0: 怎么了？
1: 你看看就明白了。

0: 中村幸雄那个兔崽子回上海了。
1: 没错啊，这报纸上不是说了吗？中村幸雄啊，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立了战功，现在已经升为师团长了。这次啊，他是奉命回守上海。大哥，咱们跟他算账的时候到了。
0: 这个兔崽子当年在义园大舞台没炸死他，就便宜他了。这回回来更好，找准机会，砍掉他的狗头喂狗。廖副官，过来。好好合计合计，啊！
1: 我跟你说啊，看见了吗？中村幸雄回上海了。

0: 小哥，情况就是这样。就凭咱们这些人，想混进去杀了他，确实挺难的。
1: 奶奶的，老子啥阵势没见过，还怕他几个站岗的鬼子兵啊？干脆，今天就摸过去，端了他的老窝。
2: 我觉得不能这么做，太鲁莽了。无论怎么样，也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呀。
1: 那等啥都想好了，说不定这狗日的又离开上海了，那想啥不都是扯淡？
2: 我倒有个办法。据我所知，这个中村幸雄酷爱中国的古董，只要咱们手里边有好的古董，就有机会见到他。

0: 东西不错，老板，什么价钱？
1: 先生，您要是喜欢的话，就给我10000块大洋就行了。
0: 10000大洋
1: 啊？
0: 可以，包起来吧。
1: 哎呦，先生，您也不还个价啊？
0: 怎么？你还嫌钱烫手啊？
1: 不是不是，
0: 我也是刚入行，觉得东西不错，就把它买下来了。
1: 哦，好的。
0: 主要还想跟你交个朋友。
1: 哎，好的好的。
0: 以后啊，万一我碰到什么好东西，可以拿过来给你看，你也帮我长长眼。
1: 好，没问题没问题，一定一定的。三儿啊，
2: 哎，
1: 赶快把东西包起来。
2: 好嘞。
1: 先生，来，您喝茶。啊，
0: 赵老板，
1: 哎，
0: 这个年月。开这么一个古董店，应该是发了大财了吧？
1: 难呐，兵荒马乱的，现在这个生意啊，特别的难做呀。如今能有幸遇上先生这样来淘古董的，那大多是东洋人啊。
0: 说的也是啊，这俗话说，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咱们现在的中国人都是买一些黄金，倒是让那些东洋鬼子钻了空子。哎，我倒听说有一个什么中村石船长啊，说他对咱们中国的古董非常感兴趣。哎，如果你要能做上他的生意，应该能够发不小的财啊。
1: 看来先生也是行内的人啊，很懂得行情嘛。
0: 我只是听说而已。
1: 谁不想跟中村做生意啊？这个人出手很大方的，一般的东西是看不上眼的。还有啊，要想跟中村做生意，那你得有通行证。
0: 哎，那赵老板，你应该有这个通行证了。
1: 哎呦，这个我没有啊。哎，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要是有上等的珍品啊，那就必须得找这个人才能见到中村先生。
0: 找谁呀？
1: 算了，我跟你说了你也不认识。

0: 你说来我听听。
1: 这个人呢叫阿六，过去呢在那个富生赌场做过老千的，上海滩那些老的赌货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据说阿六是因为啊勾引老板的太太丢了饭碗，后来呢就靠倒腾古董来维持生计，可不知道为什么前一段他那个古董店啊关了，现在他专门利用中村师团部的那个通行证给那些个行内的想跟中村做生意的人牵线搭桥，收取好处费。
0: 知道了，赵老板，谢了。
2: 大哥，大哥，
0: 怎么样？
2: 董老板那边来消息了。
0: 说。好，就按俺兄弟说的办。
2: 哎，老板，到了。好，老板您慢走。
3: 哎。赵老板，
1: 阿六来了。
3: 哎，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1: 好了呀。
3: 哦，我可是跟中村太君说好了啊，你随时可以押货去到师团部找他老人家的。
1: 晓得了，晓得了。
3: 啊，哎，这个东西蛮好的。
1: 哦。
4: 哎，
3: 哎，
4: 你是阿六先生吗？
3: 哎，是的，是的。
4: 你呀、啊，有一位老朋友想见你，跟我们走一趟吗？
3: 老朋友，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干这个的。走，
3: 哎哎，
4: 动
3: 来，
4: 动，打死！
5: 别动，
4: 哎，走，
5: 走，
4: 走，快走，快走，
5: 快点，
4: 快点！
5: 哎哎，怎么回事啊？
4: 再走，
5: 走，
4: 快点，
5: 走走，快点，快走！
4: 哎哎哎，
5: 这怎么回事啊？
4: 进去，
5: 快走！
4: 滚！
3: 估计日本人暗算你的，是俺阴出的主意的。天地良心，我阿六根本就没有暗算你的心的，没有的。董老板的，啊，
0: 阿六，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3: 啊，
0: 如果忍不住必须想提的话，至少别让我听见。别害怕，如果真想杀你的话。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把你请到这儿来，我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

0: 爱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9: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9: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德芙，
9: 礼貌乘车。
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0: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乐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阿六，别害怕，如果真想杀你的话，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把你请到这儿来。我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1: 董老板，有事情尽管讲来，有事情尽管讲来。
0: 我听说你手里边

0: 进出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通行证啊。
1: 哎，有带有带有带有带，
0: 能借我用用吗？
1: 不用借，给你就好了。来，董老板。
0: 我要的就是这个，阿六。
1: 哎，
0: 我用完之后会把通行证还给你的。
1: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董老板留着用好了。董老板留着用好了。董老板，那没有事，我就回去了。
2: 去哪儿啊？往哪儿走啊？
3: 公司。
2: 老总，
4: 是。
1: 董老板说了不上我的。董老板说了不上我的。董老板说了不上我的。
5: 辛苦了，廖副官。
2: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
0: 也别太难为他。还有一件事情啊，你得帮我的忙，从你的队伍里边挑两个身手比较好的兄弟，到时候跟我去日本宪兵司令部跑一趟。
2: 行，你放心。佟老板啊，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这个人啊，心肠太软。你忘了，当初这个狗杂碎跟王月英差点要了你的命，你以后得长点记性啊。
0: 哎，再不喝茶凉了。

0: 站住！你们是干嘛的？
1: 我们是给中村将军送点东西。
0: 有通行证吗？
1: 啊。
2: もしもし。なに？ことを来る？わかった。やつを入れろ。
0: 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1: 哦，都是给中村将军带的东西。
0: 把箱子打开。
1: 哎，放那儿吧，行吗？来，打开。
0: 打开。
1: 哎，您千万别上手，万一碎了的话，是咱们谁的责任呢？那中村将军要怪罪下来，咱们谁都担当不起啊！哎，拿出来，啊，
0: 把这个也打开。
1: 就这么两样东西，都是中村将军喜欢的。
0: 好了，喂，把这塞里去。
1: 嗨，这样。
2: もしもし、司令官か。何かご命令か。はい、はい、すぐに行きます。

0: 你们待在这，我去请将军。
1: 好的。哎，来的时候的路线你们两个都记清楚了吗？
2: 放心吧，我们都侦察连出来的，这点事小菜一碟。
1: 行，一会儿得手之后咱们按原路返回啊。
2: 好，明白。

0: 不是说三个人吗？怎么就你们两个？
1: 中村先生，老板他尿急，去解手了。
0: 东西呢？这个。

素晴らしい。美しい。

0: 中村将军，恭喜还不错嘛。很不错。中村将军怎么没过来看东西？
1: 家兄突然有急事出去了，由我替他验货。
0: 他去哪儿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中村将军？还认得我？
2: 父母，别动！再动我一枪，打死！难为中村先生了，这么多年还记得我。说，我父亲是怎么死的？你的父亲是被那神轮火祭打死的。
1: 中村，你没跟我说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撒谎。他被谁打死的？
2: 被他的火计打死的。可是我怎么听说？说，我父亲怎么死的？啊？你的父亲。 是被他的伙计打死的。说，你的父亲不和本子罗兰出让给我，我就起了杀心。他是被我打死的。
1: 老孙，你知道我的母亲是怎么死的吗？我现在要告诉你。
2: 啊！不，你要干什么？

0: 大哥，你说他们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别出啥事儿啊？
1: 兄弟，
0: 怎么了？
1: 咋样，兄弟，得手了吗？没逮着那龟孙子。
0: 不是，冯老板，跟你去那两个兄弟呢？
2: 啊，这你放心吧，我让他们两个先回去了，他们两个很安全。大哥，中村幸雄不在，我顺手把中村健男给干掉了。
1: 那咱也没亏啊，你说你嘟了这个脸，你有啥不高兴的？
2: 对了，大哥，这事儿一出啊，日本人肯定会拼命的追查这件事情的。我在想，阿六怎么办？
1: 一刀宰了他，猪狗不如的东西留着也是他娘的祸害。
2: 廖副官，把阿六给叫过来。
0: 好嘞，
2: 大哥，您先歇会儿，给他放一下，你就下来。

0: 行行好，不要杀我，我还没有活够，那都是阿英他们逼着我干的，跟我真的没有关系的呀。
1: 阿亮，哎，起来吧，我们不会杀你的。不但不会杀你，我还得好好谢谢你。
0: 谢我？为什么要谢我？
1: 如果没有你阿六的话，我怎么可能拿到那张通行证呢？如果没有那张通行证的话，我也不可能把中村健男给杀了。所以我得好好谢谢你。
0: 这个你谢不到我的，你们三个人谢我干什么？给我们打架的，给我们打架的，
2: 别动！
0: 给我们打架，给我们打架！
3: 阿六啊，老子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软蛋。你想把自己推干净没那么便宜，通行证是你给我们的，你跟我们就是同伙，中村幸雄能放过你吗？啊，做你的黄粱美梦去吧，他要逮住你，非一刀砍了你的狗头不可。
0: 中老吗？救命，救命。
1: 阿六，如果想活命的话，只有马上离开上海。
0: 我还能去哪里？
1: 去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做点小生意，我会给你些钱的，应该够你活下半辈子。我给你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廖副官，嗯，
2: 走，快。
0: 董老板，我谢谢你的，我一定会记住你的大恩的，我会重新做人，好好做人。谢谢董老板，谢谢王队长。
1: 阿亮，我相信你会好好做人。
0: 会的，我会的。

0: 他串通王月英，差点害了你性命，你怎么就不改记性呢？
1: 大哥，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这阿六啊，只不过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而已。而且这次就平平淡淡帮我拿到通行证，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0: 哼，摊上你啊，我没办法。哼，臭小子！

0: 前に誓おう。必ず報復する。奴を捕まえ切り刻んでやろう。奴を追うんだ。
1: はい
2: はい。

0: 兄弟啊，好样的，没想到你这个酸秀才还有杀敌的本领。俺听俺兄弟说，你干掉中村剑南的时候下手那个利索劲儿甭提了，不愧是俺兄弟。
1: 大哥，不管怎么说呀，这次还是让中村幸雄给跑了。用你的话说，这事儿啊够窝心的。
0: 没啥窝心的，兄弟，这个老家伙呀一定没有好下场。来，兄弟们，为铁血抗日队除掉中村剑南这个王八羔子，干杯！
2: 来
3: 来，
2: 走了，
0: 干了，
4: 干了。

0: 师傅，师傅，师傅，您找我
1: 来了。
2: 你们还不知道吧？中村先生死了。
0: 中村先生，中村健男啊？
2: 对，据说是被潜藏在上海滩的抗日分子暗杀的。中村先生的胞兄中村幸雄将军正在四处缉拿凶手。
0: 师傅，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样我会尽快的缉拿凶手，然后咱们把凶手直接交给中村将军，你看这样做好不好？
1: 阿宝啊，老夫没记错的话，这中村可是你不共戴天的仇敌呀。如今他死了，你应该暗地里感到高兴才对呀。
0: 师傅，您说的都是老黄历了，都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而且这么多年，你一再告诫弟子，凡事都要以青帮的大局为重，这一点弟子是拎得清的。
1: 你真能拎得如此清啊？
0: 师傅，弟子给青帮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如果拎不清的话，这几年青帮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好。在上海滩做事情，谁跟日本人作对，那等于是自讨苦吃啊。弟子深知一切要以大局为重，而且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哎呀，你能把世事分析得如此透彻，总算是没辜负老子对你的一番苦心啊。阿宝啊，今后咱们青帮何去何从，关键要取决于你这个小老大的屁股往哪头坐。唯有你的屁股不坐错位子，咱青帮才能繁荣昌盛啊。刚才听了你这番话，老夫总算放心了。

0: 师父，您本来就应该放心，而且您教育弟子这么多年，你说让弟子往哪边坐，弟子就一定往哪边坐。
1: 另立山头，成立了傀儡政府，心甘情愿给小鬼子当狗做奴才。
0: 是啊，现在的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那是嚣张跋扈，无法无天。还有就是中国的汉奸，哼，卖国求荣，恬不知耻啊！
2: 奸人李世花，
3: 严惩凶手！
2: 严惩凶手！
3: 奸人李世花！
2: 奸人李世花！
0: 大哥，我实在想。说重庆政府软弱无力，他们整天在干什么？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咱们中华民族还有希望？
1: 狗屁新政府，老子不尿这壶，咱铁血抗日队接着折腾，不能让小鬼子消停了。哼
4: 哼，好，就这样。

0: 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 慢走，慢走啊。
1: 陈少啊，快说说，咱们主力部队眼下是什么情况了？
2: 如今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和挺进纵队合编了，赴战区继续打鬼子了。啊，上级命令我们，留守在上海的同志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灵活行事，继续和鬼子汉奸做斗争。
1: 哎呀，太好了！你回来之前，我跟同志们已经商议好一个大计划，就等你这个行动队的队长回来拍板下命令了。
2: 什么计划？快说啊！
1: 干掉大汉奸刘淑平。
2: 好。
3: 大哥，你过来瞅瞅，这些全是刘淑平的照片。
4: 他是国民党原上海党部书记长，国民政府撤往重庆的时候，他没去，一直留在上海，投靠了汪精卫，现在是上海伪市府副秘书长，是什么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
5: 刘淑平这个人我清楚，地痞流氓出身，早年间投入洪门，既是孟汉彪的同门长辈，也是他的幕后靠山。据说他的上海党部书记长一职是靠行贿得来的，他利用这个职务和孟汉彪勾结，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3: 大哥，最近他活动也比较猖獗啊，经常纠结自己帮派的弟子，帮着日本特务机关搞野蛮抗日镇压运动，而且还帮着日军搜集粮食、棉花和急需的药品。他是上海滩头号大汉奸。
5: 呸！老子就喜欢捡大个的仔，他死定了。摸摸他的行踪，
3: 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他平时还挺愿意听京剧的，京剧名角尹夜秋来上海演出，他三天前就去了太湖酒楼，把二楼全包起来了。今天晚上设宴，请他吃饭。
5: 那今晚就带人去太湖酒楼，直截了当，把他给俺做了。
3: 大哥，这样有点不妥吧？
5: 咋不妥？
3: 你想啊，他也是上海滩的一个人物啊，他太知道当汉奸的下场了，所以他无论去什么地方，保镖都是三不一岗五不一哨，一般人接近不了的。

0: 咱们要是在太湖酒楼下手，我觉得不太容易。
1: 奶奶的，老子不信，就奈何不了他了。
0: 这个狗汉奸，咱必须除。手段我都给您想好了。
1: 说，
0: 要杀刘淑萍，咱们只有在马路的红绿灯上下手。
1: 红绿灯？
0: 从太湖酒楼到他们家有一条必经之路，这条路上是有红绿灯。兄弟们观察了几天，发现他这个人还挺遵守规则的。红灯一亮，他的车队立马停下。

0: 好，这法子真他娘稀罕，咱手里正好有一个反坦克小炮，别说他做防弹骑车，就是他娘的坐坦克，老子照样给他送上齐天。走，马上行动。
1: 大哥，你看你急啥呀，现在是白天。
0: 老子还以为天黑了呢。告诉兄弟们啊，养足精神，今天晚上咱铁血抗敌队就要给上海滩的父老乡亲们献上一出又够劲儿又精彩的大戏。
2: 是。
3: 哎呀，好久啊！
4: 来来来，再来再来！
3: 哎呦呦呦呦，不行了！哎呦，
4: 没事，
3: 野老板，不行了，
4: 没事儿。哎呀，书记长，那就让我敬您一杯。哎呦，哎呀，来来来，再来！
3: 哎呦，哎，老板，不行了，不行了，
4: 可以的，
3: 喝太多了。哎，李局长，要不你替我带一杯？
5: 不行不行不行，您多喝点。
4: 不行，那是我敬书记长的。
6: 哎，来，我们敬刘书记长一杯啊！
5: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再来再来。哎呦，
5: 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啊！
4: 别客气。哎呦，来，书记长，我再敬您一杯。
3: 就是。来来来，我们大伙儿同乐啊，敬书记长一杯。
7: 就是啊，能够得尹叶秋尹老板的敬酒，我刘某不胜荣幸啊。
4: 干了干了啊。
5: 干了干了。
4: 来来来，吃菜吃菜。别光
5: 吃菜。吃菜吃菜吃菜。
6: 好，来来来。停停停，你是干嘛的？
8: 好，我是受赵老板之请前来赴宴的。
6: 停，这儿没什么赵老板，我看你是走错地方了。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8: 哎，兄弟，什么意思啊？我可是赵老板的客人呢，别对客人这么不客气啊。
6: 嘿，我都说没什么赵老板了，再说老子毙了你。
9: 慢着，这儿没有什么赵老板，你怕是走错地方了。
8: 没赵老板，可赵老板跟我说就在这儿啊，我还是上去看
9: 看。哎，这位先生，请吧，请。
8: 哦，好，我搞错了，搞错了，啊，打扰了。
9: 情况怎么样？
8: 很难接近目标啊，我们要改变行动计划，在基地等他出来。刘淑平坐的是辆防弹车，我们不能让他上车，在外面把他消灭掉。大家分头行动。

0: 别慌了。
1: 哎呀，客官您菜哪儿
0: 走吧，你到门口去。
2: 哎，等等。

0: 哎，你估摸还有多久？
1: 我觉得他们喝的也差不多了吧。大哥，你别着急啊，咱再等会儿。
0: 来了，老子就让他们住在这儿了，让他们跑不掉，有来无回。

0: 黑狗子呀？管他是不是黑狗子，兄弟们，他等会儿，
1: 别耽误大事。刘淑平不在里边，你不说刘淑平最讲规则了吗？现在是红灯，红灯这车还过，刘淑平肯定不在。
0: 哎呀，大哥，你管他黑狗子白狗子呢？咱赶紧打吧，再不打来不及了。
1: 不能有半点闪失。

混蛋，老子白养了你们一场。乱匪在眼皮子底下击杀我们，可你们竟然毫不知情。饭桶一个个都是饭桶，你倒好啊，

0: 你们这些人，身为警卫队长，给我捅出这么大篓子，老子逼了你都不解气。
1: 书记长，我们知道错了，你就饶了郑队长一条命吧。
2: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3: 阿成，
2: 阿成，兄弟啊！

0: 你们跟我跟老子无关啊！闭嘴！老子要不是看在你们跟老子这么久，我今天一枪就毙了你们。今天就算了，饶了你们这条狗命。要是下次再出这样的纰漏，你们的下场跟这个小刺猬是一样的。
1: 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拖出去！给我滚！通通给我滚！

0: 失手了，对吗？等了一宿，连个人影也没瞅着。不会吧？难道姓刘的没去赴宴啊？不可能啊！咱们的兄弟一直跟踪他呢，亲眼看见他跟叶夜秋进了太湖酒楼，这才回来报的信儿。
1: 那怎么个意思啊？这姓刘的在太湖酒楼里边待了一夜都没出来。
0: 反正我们在路口一直就没等到他人。
2: 那这事蹊跷啊！
3: 不是，你别着急，我派兄弟打听去了，一会儿他们就回来。
2: 团长，调查清楚了吗？
4: 查清楚了。昨天有一伙人在咱们之前到了酒楼，提前对那个姓刘的下了手。
2: 下手了？
3: 是。
2: 什么人？不知道。
3: 姓刘的死了吗？
2: 没有，他还活着。
4: 行，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4: 那个狗汉奸跑了，我们的努力也算是白费。谁说的？咱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次是警告刘淑萍，让那些所有投靠日本人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光警告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真正的干掉汉奸刘淑萍，才能够震慑住这帮亲日的走狗们。同志们。
5: 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干掉刘淑萍。哎，都他娘的冤案！当时没听兄弟们的劝，当机立断，一举轰了这狗腿子的汽车。姓刘的兔崽子也不会这么轻易的逃了。
1: 大哥，这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啊？谁也预料不到。
5: 这事儿没完，不灭了他，老子睡不了踏实觉。可是。
1: 刘淑萍遭了这么一次暗算之后，肯定有所警觉了。你们好好想想，咱们再下手就没那么容易了。
5: 梁副官，你带几个兄弟摸清楚他住处的情况，回来以后咱们再想办法。
0: 是。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

0: 1-8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7: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7: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1: 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 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弟兄们都辛苦了。
1: 队长，
0: 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1: 没有。
0: 哎，阿强，你跑一趟啊，把这个钱交给阿昌他娘啊，看看他老人家还有什么需要，回来告诉我。
1: 队长，弟兄们这些年拼死拼活的为老板卖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想到他竟然对阿昌如此狠手，也太没有情义了。
0: 挨这一枪的本该是我呀。阿昌兄弟是为我而死的，好，快去快回吧。啊，
1: 知道了。
0: 哎，都机灵点啊，千万不能再出差错了啊。

0: 小鬼子给姓刘的看家护院，你们弄错了吧？
1: 千真万确啊，大哥，就我这眼神能看错吗？我们几个人在那观察的非常仔细，姓刘的他们家里外全是小鬼子的岗哨，而且非常严密。
2: 奶奶的，姓刘的这个兔崽子到底有啥能耐，竟然让小鬼子给他去当保镖，真他娘邪了！
3: 大哥，我看这事很正常啊。
1: 小鬼子这是演戏，给那些想当汉奸的败类看的。他们这是狼人心啊，打消这些败类的心理恐惧，然后呢，让这些败类投靠他们，死心塌地的跟日本人干。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刘淑萍给除掉，否则上海滩的汉奸会越来越多的。嗯，
0: 小鬼子有多少病例？
1: 最少一个排啊。对了，还有一挺重机枪，
0: 狗娘养的，硬干！
4: 大不了血拼。大哥，你这会儿不能冲动啊！董老板不是说了吗？咱们最主要的是保留实力。
5: 大哥，这回廖副官说的没错，咱们两个得一块去看看，看看这小日本怎么给姓刘的看家护院的。
6: 目前还有什么困难吗？
7: 哦，你放心，目前我没什么困难。
5: 情况怎么样？
7: 这都已经三天了，小鬼子有一个排的兵力始终守在刘淑萍的住宅，根本没有撤走的意思，而且还有很多重型武器。小鬼子有一个排的兵力，而且配有重武器，可我们只有七个人，力量悬殊太大了。如果这样和小鬼子厮打硬拼的话，吃亏的一定是我们呀。
5: 那咋办呢？
7: 老田，还是赶最要紧的事情吧。现在什么最要紧啊？是这样的，我们啊刚刚接到上级的一封来电，战区物资吃紧，上级要求我们上海行动队设法筹集一批药品和棉布送到战区去。
5: 那咱们不杀刘淑萍那个大汉奸了？
7: 这个大汉奸一定要杀。可是目前前线的同志们正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和鬼子苦战呢。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8: 把他们的枪都收了。

0: 老板，弟兄们跟了你多年，出生入死啊，如今把他们全都开了，
1: 这什么这呀？这全都是一帮中看不中用的饭桶啊！老子我凭什么白养着他们？再说了，老子现在有日本皇军保护着，可比这帮蠢货强百倍千倍啊！
0: 这弟兄们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全靠这份差事讨个生活呢，求老板开开恩，给他们一口饭吃吧。
1: 哼，哎，你可要晓得啊，老子要不是念在你跟着我的年头比较长，老子连你一块轰走。好了，不要啰嗦了，出去把他们遣散，赶紧让他们滚蛋。哎，还愣着干什么？没听见我说话？赶紧去呀！
0: 既然老板有皇军保护，那看来属下留下来也没这个必要了。
1: 老子有心赏你口饭吃，你不要不识抬举啊！
0: 属下告辞了。
1: 混蛋，老子毙了你！滚！不识抬举的东西，给老子滚得远远的！
2: 哎，情况怎么样？
3: 不太好办啊，刘淑平他们家里外全是岗哨，而且手下的人特别多。我们刚才仔细观察了，就连他自己的人进出都需要证件。
2: 哎，大哥呢？
3: 他有点不甘心，说再观察一会儿，看有没有漏洞。怎么办
2: 啊？走，咱俩找他去。
3: 走。
4: 哎，郑爷，楼上请。郑爷，这边请。
2: 好。他是谁？
4: 这位爷，今天吃点什么呀？
0: 小二，来坛老酒。
4: 但大爷们来点什么下酒菜啊？
0: 你先把酒拿上来再说。
4: 好嘞。
3: 这个人我见过，是刘淑平的卫队长。
0: 弟兄们，今天啊，我只能请你们光喝酒了。
4: 哎，郑爷，您的酒来了。郑爷，您慢喝。
0: 啊。
5: 这狗娘养的刘淑平，咱们兄弟为他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他个王八蛋，一朝有了日本兵的保护，说不用咱们就不用咱们，还扣了我们半年的饷钱，这简直欺人太甚！
0: 来来来，哎，
6: 队长，兄弟们的饭碗丢了，那我们是没办法。可是他姓刘的，他并没赶你走，你却自己砸自己的饭碗，这是为何？
0: 兄弟们，这是好事。刘淑平是大汉奸，我们给他当差，岂不是像他一样都成汉奸了？离开他好，省得招国人白眼痛骂。哎，
5: 也是。可是，这刘淑平就这样把我们扫地出门，老子可咽不下这口恶气。照我看，干脆我们直接杀他个狗杂碎。
0: 糊涂！有这么多日本兵，不要命了？
5: 难道就这么算了？我可不愿意白白受他欺负。
0: 兄弟们，你们都是我郑怀恩带出来的，这些年大伙跟着我，犯了无数险，造了无数罪，到头来却一无所有，是郑某对不住你们啊。兄弟，听我一句，千万别乱来，我向兄弟们保证，我郑某欠大伙的，有朝一日一定加倍补偿。
5: 来，干干。
0: 兄弟们，我先走一步，大伙儿多多保重，多多保重。
5: 队长，
7: 杨副官，我有个主意，但是这个忙你必须得帮我。
8: 爸爸，
0: 哎，
8: 抱

0: 哎呦，爸爸今天忙得忘了，下次一定带啊。
1: 爸爸，我饿了。
0: 哎，孩子都饿了，赶快做饭吧。
2: 家里没米下锅了。

0: 你找谁？
1: 是郑先生吗？
0: 是我。
1: 我能找你谈谈吗？
0: 行，里边谈。

0: 老爷，郑怀恩回来了，执意要见您。看样子他好像是后悔了。
1: 老子给过他机会，是他自己不要。不见，把他轰走。
0: 哎，
1: 等等，老子跟这些皇军保镖语言不通，形势诸多不便，干脆让这狗东西回来算了。
0: 是。

0: 陈管家，老板还肯见我吗？嗯，我跟老板说好了，他愿意见你。啊，多谢陈管家。
1: 让路，走神。啊，转过去。
0: 我站在城楼，老板，你不是挺有骨气的吗？怎么又回来求我了？属下不该一时头脑发热，属下错了，求老板无论如何都要再给一次机会，属下定当以命报答。哼。
1: 好吧，老子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多谢老板，属下感激不尽。老板，这个，快讲。家里没有米下锅了，孩子们都饿得直哭啊。哼，这好办，老陈啊，下去给他拿10块大洋来吧。是。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老板？对郑某如此厚待，郑某真是没齿难忘啊。有件事情，属下要是不讲出来，那就是有负老板您的大恩大德。你什么时候学的吞吞吐吐了？有什么事儿快讲。老板，你今天把弟兄们都给辞了。 有人起了恨意，想要杀了你啊！
2: 混蛋，这谁吃了豹子胆？谁讲？
0: 是我。
2: 狗汉子，老子要让你给阿成偿命！谁？

0: 张队长，哎，张队长，你的钱。
1: 老爷，老爷，儿子杀人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走，懂了吧？我们成功了，任务给你带过来。
0: 郑先生，你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董老在这替百姓谢谢你了。董老板年重了，郑某人实在是不敢当了。
1: 我答应给你的20000大洋已经亲手交给夫人了，为国除奸，国人本该责无旁贷。我却收受董老板的钱财，实在是惭愧。
0: 男人嘛，就该养家糊口啊，没钱怎么能过活呢？何况，你还有这一双儿女啊。还有啊，你那些兄弟的钱我已经按照地址都给发放过去了，你就放心吧。为城建筑，董老板不惜重金，仗义疏财，你才是令人敬仰的大英雄。郑某是万分佩服。
1: 哎，真是严重，时间也不早啊，赶紧上船吧。
0: 那董老板，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兄弟，保重啊。
1: 走，
0: 谢谢。走。

0: 哦，
1: 古老板，
0: 中村将军，顾某姗姗来迟，恕罪，恕罪呀、
1: 啊。请啊，
0: 将军，十万火急让顾某前来，不知顾某有什么可为将军效力啊？
1: 我今天为你介绍一位朋友，

0: 顾老板，南山云子，请多多关照，叫我云子好了。
1: 哦，云子小姐是土肥原将军的得力助手，目前负责上海特高科的全面事务。云子小姐年轻貌美，聪明能干，是我们大日本的帝国之花。
2: 哦，啊，幸会幸会，失敬失敬啊。
0: 顾老板请坐。
2: 好，云子小姐请。啊，两位叫顾某前来，不知有何要事啊？
0: 近日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活动猖獗，煽动愚蠢无知的中国百姓四处闹事，反对汪主席和贵国新政府，还大肆地搞暗杀活动，搞得人心惶惶。这些顾老板应该有所耳闻吧？
2: 啊，是啊，眼下上海滩的确是一片乱象，要不加以狠狠整治，与我们大家都十分不利啊。
0: 76号那些饭桶中看不中用，使共党分子和重庆分子连连得手，简直让我失望透顶。
2: 嗯，
0: 看来要维护上海滩的秩序，必须请一位高人出山。
2: 高人？不知是哪位高人呢？
0: 那就是顾老板您。
2: 我？哦，云子小姐说笑话了，顾某只不过是个行将就木的糟老头子，要文无文，要武没武，怎么受得起如此抬爱啊？
0: 顾老板太过谦虚了，贵帮门徒众多，势力庞大，在上海滩威名远播，有谁敢不买贵帮的面子？开门见山吧，我们想请顾老板赴任76号行动总队队长之职，与我大日本皇军共谋大业，希望顾老板千万不要推辞。请放心，虽赴76号任职，但可以不用听命于丁默村和李士群的指挥，而是由我陆军部直接领导。
2: 哦，
0: 顾老板，土肥原将军非常欣赏您的才华与才干。
2: 哦，
0: 他已经为您准备了陆军少将的委任书。
2: 帝国少将？
0: 如果您现在复命，陆军少将的委任状即刻生效。怎么，顾老板不愿意？
2: 不不不，云子小姐，既然土肥原将军和两位如此厚爱，为了大东亚共荣，顾某甘效犬马之劳，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0: 顾老板，合作愉快。
2: 好。行了，别多想了，就听师傅的。老夫如今是76号特别行动总队队长，又是大日本帝国少将，大权在握，只要你点个头，我马上保举你为特务总队副队长，再给你一个大日本陆军大佐干干，我们师徒联手在上海滩再干一番大事业啊。
3: 师傅，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咱们现在拿日本人当靠山可以，偷偷的给日本人做点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可是，这么明目张胆的去给日本人当差，这恐怕……
2: 怎么，怕让人骂咱们是汉奸？
3: 那当然了，这汉奸自古以来都没有好下场。那个大汉奸刘淑平，后来被人暗杀了，这事儿您听说了吧？
2: 哼哼，这是因为那个王八蛋太无能了，我可没他那么蠢。阿宝啊，别再优柔寡断了，现在的时局你还看不透吗？重庆政府软弱无能，他根本就没有光复的那一天。说到底，现如今的中国已经彻底亡了，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就连汪精卫那么大的人物都愿意端日本人的饭碗当日本人的差，我们这些凡夫草民能抗衡吗？识时务者为俊杰，阿宝。
3: 哎，对了，师傅，现在在上海，这所有的抗日分子活动都

0: 非常的猖獗呀、啊！谁给日本人当差，他们要暗杀谁？这事儿您想过了吗？
1: 我还真担心他们不敢行动呢。从现在开始，不管是抵抗分子还是共党分子，谁与日本人作对，老子就收拾谁。我要把全上海滩的抗日分子杀得一个也不留。
0: 那这么说，师父已经有所行动了。
1: 那是自然了。哎，怎么样？你还没回复我呢。
0: 既然师父谈爱，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好。好小子，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别行动总队副队长。
0: 我谨遵师命。
1: 有老子在，你就放开手脚大胆的干。

0: 伍子安顿的怎么样了？
1: 都安顿好了，小松他们几个正在看守呢。
0: 好啊，
1: 陈诚啊，咱们得赶紧想出货物出城的办法。战区的同志们可是等米下锅。
0: 老田，这批货物非常的重要。石头，已经是你回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盯上了。快，收拾东西。

0: 老秦，你带着文件从后门走，我来对付他们。
1: 你是行动队队长，这不能没有你。我来牵制他们，你快走，
0: 别啰嗦了，要不然来不及了。快走啊，陈诚，快走，这是命令。快！

0: 动手，
1: 走
2: 走
1: 跟
2: 走，
1: 快走。
3: 都快亡国了，这些人还玩得这么高兴，真不知道怎么想。
4: 这可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3: 师兄，怎么了？
5: 老大，师傅说有急事让咱俩回趟帮里。
3: 行，你在外边等我，我马上就下来。
5: 哎，
3: 你去忙吧。
5: 哎，

0: 师傅，
1: 嗯，
0: 你找我们
1: 来了。阿宝，姓高，咱们特别行动队首战告捷，破获了一个地下抗日组织，抓住了一名重要的共党分子，这下咱们为皇军和七十六号立了大功了。阿宝啊，你脑子里门道多，你先去审一审。
0: 放心吧，师傅，这事儿啊交给我了。
1: 嗯。
2: 哦，小老大。
3: 哥，就抓了这么一个人吗？
2: 还有一个同党跑了。
3: 在什么地方抓住的？
2: 在一家茶庄里。我们盯了他好几天了。
3: 那是他的住处吗？
2: 应该是他的老窝。
3: 搜查过了吗？
2: 我们抓住他就直接回来给师傅复命了，还没来得及搜查呢。
0: 阿乐，像这样的共党分子住处一定会藏有东西的，比如机密文件或者其他什么线索。
1: 马上去搜查吧。
2: 哦，好，我这就去。
3: 等。

0: 石头，你还陪阿娜一起去吧，比较仔细些。
1: 也好，
0: 辛苦了。
2: 应该的，阿娜，走，
3: 走。
4: 给我沏杯茶来，我要连夜审审他。
1: 许昭，许昭，你醒醒！许昭，许昭，你醒醒！
3: 董福宝，
1: 是我。
3: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混账东西！
4: 许昭，你说什么呢？
3: 如今国难当头，你居然当汉奸为日本鬼子卖命！我，
4: 许昭，我跟你说，你一定是误会我了，你知道吗？
3: 我真没有想到，你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当年，你道貌岸然地为我们提供药品，却背地里出卖我们，害得我们失去了很多同志，你知道吗？你啊，这笔账我还一直没找你算呢。
4: 陈生，我就一直在富商等你们，是你们失约了没来，这里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3: 董福宝，你不要再狡辩了，我现在落到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你要是想得到什么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5: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鲜体验，
1: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
4: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那名共党分子招供了吗？
3: 啊，我的人正在严刑审讯，云子小姐请放心，既然落到我顾某人的手里，即便他是一块石头，老夫也有办法让他开口说话。我们彻底铲除共党地下交通网的日子为时不远了。
2: 顾将军做得非常好，我会在土肥原将军面前

0: 找不着，找不着，你接着出！来呀！让我来，我看看这小子的骨头有多硬。
1: 警告：对付这样的人，再打下去也无济于事。
2: 说，同伙在哪儿呢？不说的话，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
3: 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软骨头，开枪打死我呀！
2: 带回去吧，再打下去就真见阎王了。带回牢房。
4: 是。

0: 点吃的和水来，别把他给饿死。
1: 好的。
2: 什么？还没招啊？
0: 师傅，原来就听说呀，这共党分子一个个都是硬骨头，都是冒充英雄好汉，没见过是不知道啊。这一见呀，果不其然。
2: 阿宝啊，此事非同寻常啊，关乎到日本人对咱们特别行动队的信任。云子小姐也一直在问审讯进展的情况，多想想法子，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从她嘴里掏出有用的线索，将上海的共党地下组织一锅端掉。你们俩千万不能让日本人笑咱们青帮无能啊。
0: 明天，放心吧，师傅，明天我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0: 那个孤脑分子也不晓得怎么了，在那捂着肚子哭爹喊娘的，满地打滚，好像是快不行了。啊，
1: 快去看看。
0: 师傅。
1: 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2: 他是要吞碗茶子自杀。
3: 师傅，得赶紧送医院啊，送晚了怕活不成了。
1: 对对对，快送医院，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3: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这帮蠢货连个人都看不住，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3: 师傅你就放心吧，交给我了，我去医院盯着。
1: 快去快去。没用的东西，

0: 先生，要不先回王休息吧，我在这儿等他。不，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放心呐，我得等他们回来。
1: 师傅，回来了，人怎么样？
2: 是死是活啊？没事了，医生已经说了，没有生命危险了。哦，来，坐下。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真是吞碗茶要自杀。医生说也拿不准，说是不敢贸然开刀，先打了止疼针，观察一夜再说。如果还不行，马上手术，否则再晚就来不及了。唉，
3: 这个人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再出差错。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
0: 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阿大，还有帮内二十几个兄弟都在医院盯着呢。嗯，你们两个累了一夜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师傅，我看我们两个还是连夜赶回去吧。阿大一人在那儿，我也不放心。
1: 阿大在那儿没事的，你们还是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去换阿大。
0: 那行，我们先回去。师傅，你也早点歇吧。
1: 好，去吧。
0: 好。

0: 兄弟，坚持住啊！
1: 站住！干什么呢？
0: 大哥，我兄弟喝多了，被人打了一顿，进去包扎两下就行了。很严重的，你看看，要命的！
1: 进去吧，
0: 谢谢，谢谢。

0: 是什么人？
1: 自己人，
0: 叫了干哥。

0: 这雨下得这么大，你要在这站久了会生病的，您还是赶紧进去休息吧。师傅，这次让共党分子逃跑，弟子应该负全部的责任，请师傅责罚。
1: 那好，老子就按帮规行事。
2: 先生，小老大确有疏失，但念他为本帮履历殊荣的份上，还请先生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他可是本帮未来的掌舵人呐。
3: 师父，弟子们看守不力都有责任，这事不能全怪小老大一个人啊。
1: 哼，你们两个是串通好了，是要造反是吗？
3: 弟子不敢。
0: 弟子不敢。
1: 不敢？那你们说，云子小姐那儿怎么交代？日本人那儿要是追究起来，我们青帮该如何？
0: 师父您息怒，您看这样好不好？我现在带着全帮弟子进行全城搜查，有可能把共党分子抓回来。
1: 找回来谈何容易啊，共党要是那么容易被抓回来，日本人还能被他们折腾成那样？哼，你们去试试吧。

0: 原来是这样啊。
1: 不是这样还能哪样？你说就你这头脑啊，你说你们怎么办？你能搞啥地下党啊？连好人坏人你都分不清，差点没把俺兄弟冤枉死了。
0: 是我错怪少爷了，王大哥，多谢相救，小弟感恩不尽。
1: 哎，别谢我啊，要谢谢俺兄弟去，俺根本就没瞅上你们，出手相救那是俺看兄弟的面子。
2: 局长，
0: 少爷，
2: 怎么样啊？伤势好点了吗？啊，
0: 没什么大碍。少爷，是我不好，我错怪你了。现在我才明白啊，当年并不是你出卖了我们，是我们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啊。小弟给你道歉了。
2: 哎，你看，瞧你，大哥，辛苦你了啊。
1: 行了，你们聊着啊，我准备点酒去。嗯。
2: 哎，听我说说，上次一别，这两年你怎么样了？啊？
0: 哎，少爷，说来话长了。当年我们组织内部遭到破坏，孟汉彪逮捕杀害了我们许多同志，我也遭到了通缉。我没有办法，只好离开上海，来到了苏区。可是正赶上第五次反围剿，红军的主力部队战略转移。我没有跟着大部队走，我留在了苏区参加了游击队。后来我们游击队接到上级的指示，改编成新四军，和国军共同抗日啊。
2: 陈生，现在新四军可以说是赫赫有名啊，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尤其是江抗部队把虹桥机场给炸了，在上海滩的老百姓当中也是大名鼎鼎啊。我没想到啊，我这面前坐的不再是春生了，而是一个新四军的战士。失敬。
0: 哪里哪里。我们新四军可是藏龙卧虎啊，我根本算不上什么勇士。如今江抗的主力部队已经奉命西撤，与挺进总队合编了，组织命令我和几位同志留在上海继续开展地下工作。可是因为一时的疏忽，被汪伪汉奸给发现了。
2: 我师父也正在全力搜捕你们那几个同志，他们不会有危险吧？
0: 他们现在潜伏在另外一个秘密联络点，安全没有问题，你放心吧。但是
2: 什么？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只要我能帮到的，我一定会全力帮你的。

0: 少爷，是这样，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搞到了一批物资想运出上海，可是眼下风声太紧，恐怕
1: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名义上也是76号的副队长，搞一张通行证应该不在话下。
0: 少爷，你有所不知啊，现在海关完全受日本人控制，即便是能把物资运出去，可是想要出吴淞口必须经过日本宪兵的严密盘查，日本人根本就不把汪伟的人看在眼里，别说是76号通行证，就是汪伟的海关特别通行证，在他们眼里也形同废纸啊。
1: 你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0: 如果能搞到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的特别通行证，那就好办了。
1: 驻沪海军陆战队特别通行证。
2: 你想学日本话？
1: 是啊，师傅，这如今的上海滩，您放眼看看，哪个帮会不是拼命的巴结日本人啊？而咱们青帮呢，一直是跟日本人有来往的，自然不能居人后。
3: 而且上次我不小心让共党分子逃脱，南山因子非常的生气，如果会日语的话，我就能直接去找他解释一番，这样呢沟通起来比较顺畅。说白了吧，我学日语就是为了更好的跟日本人交往。
2: 好好啊，你小子悟性就是高，竟然能想到这一层。你这个小老大当的是越来越让我放心了。说吧，想让师父怎么帮你？
1: 我听说师父和中村将军关系非常好，你能不能到中村将军那儿去问一问，从他那儿请一个日语老师来教教我？
2: 闲话一句，师父正好跟中村将军的翻译官钱老弟关系蛮好的啊，我这就打电话请他过来啊。
1: 纳西瓦，
4: 西克罗，
1: 西克罗，
4: 西克罗啊，
1: 西克，
4: 西克罗啊，
1: 西克罗，
4: 西克罗一把。
1: 你好的意思？
4: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的意思也是安慰的意思。
4: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钱先生公务繁忙，还抽出时间来教我学日语，这点小小的意思啊。
4: 哎呀，董老板，你还太客气了，
1: 算是学生孝顺老师呢。
4: 什么学不学生的？哎呀，我呀早听顾老板跟我说啊，他有一个特得意的小老大，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确实出手大方，你以后啊定成大事
1: 啊。
4: 来，
1: 我教你。吃菜。
4: 吃。董老板，咱们今天啊可算是朋友了，以后啊不管有什么事儿，你跟钱某知会一声，钱某一定给你办。
1: 钱先生、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不见外了，最近啊还真有一件小事儿一直烦我。
4: 哎，你说董老板。
1: 我呀有一个多年的好朋友，你是做茶叶生意的，可是你应该知道茶叶这种东西啊很时令的，可是呢他最近有一船的茶叶呀、啊、堵在吴淞口了、啊、吴淞口呢
4: 你别说了董老板，这事儿啊我太清楚了，现在啊不管大小的货船，只要是想通过吴淞口，那是必须得有驻沪海军陆战队的特别通行证。
1: 是啊，你说
4: 除非啊他们有特别硬的关系，剩下这些大小商户都是我给办的通行证。
1: 是吗？
4: 哎，你看赵老板那船柴油啊，在码头停了20多天，生是拉不出去，最后托人找到了我，哎，我给办了一张通行证，这不出去了。
1: 哎呦，那你要是能办这件事的话，你可算是救命恩人了啊！我先替我那朋友先敬你一杯啊！
4: 哎，董老板，这通行证啊，我一个人也办不出来，我得上下打点。而且你看，最近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钱某我……
1: 我明白了。无论你是想要小黄鱼儿、现大洋，或者是美钞，我朋友那儿都有。哎呀，不管怎么说，总比他破了产强啊。
4: 嘿，有钱啊就好办，这事儿没问题的。
1: 真的？那我就拜托你了。
4: 哎，来，董老板，三天之内，我钱某给你消息。

0: 行，我敬你。来，日本军方特别通行证。
1: 水生，有了他以后啊，你的组织无论在运送什么货物，都可以畅通无阻了。
0: 是啊，太好了。少爷，你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叫我如何报答呀？
1: 水生，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你们赶紧行动吧。
0: 好。
2: 陈商同志毫无音信，恐怕是遭敌人堵上了。同志们，我们必须振作起来。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这批货物设法尽快地运出上海，安全地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可是现在外面形势很紧张，就算咱们出了城区，可吴淞口那儿根本就出不去。
0: 别急，自己人。我去看看。老田，快进来，进来再说。
3: 楼上说。走。你们俩留这儿。
4: 是。
0: 同志们，同志们，看，啊，
5: 陈生哥，陈生哥，
0: 同志们好。
5: 哎，
0: 陈成，啊，到底怎么了？啊，情况是这样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廖先生，上海铁血抗敌队的同仁，是他把我给救了。
5: 哎呀，太感谢了，快快快，请坐，
0: 来来来，坐坐坐，
5: 谢谢。
0: 同志们。
5: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搞到了小鬼子的特别通行证，啊，看看，我们的货物已经不用经过小鬼子的盘查了。哎呀，
0: 真是太好了，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发愁呢。嗯，
5: 老田，廖先生会帮助我们把货物运出吴淞口，但是你和大川要辛苦一下，你们两个押着货物直接回老家，记住。 一定要亲自把货物交给吴部长。
6: 好的。嗯，
5: 同志们，时间紧迫，抓紧行动。
0: 廖先生，弟兄们辛苦了。
6: 放心吧。
0: 啊，老田。
6: 哎，
0: 你去催一下，快点。
6: 好。
7: 哎，大家都抓紧点啊！

0: 您问什么？看一下，
1: 都是茶叶。太君，太君，一点意思。
0: 哦，啊，哎呀，阿兄，
2: 谢谢
1: 太君，
2: 谢谢太君，
1: 谢谢。

0: 这批货物能够顺利地运出上海，我代表组织要感谢两个人。少爷，没有你费尽周折搞到特别通行证，我们的货物是逃脱不了小鬼子的盘查的。组织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感谢你对我们新四军的支持，谢谢。王大哥，你和你的兄弟救了我的命，还帮我们运送物资，小弟感激不尽。来，大哥，我敬你一碗。
1: 哎，别谢我啊！俺跟你们可扯不上啥交情，俺就听俺兄弟的，俺兄弟让俺弄啥，俺就弄啥。
2: 大哥，
1: 谢俺兄弟。
2: 大哥，陈生一片盛情，这酒就喝了吧。来
3: 来，
2: 干了，
3: 干了，
2: 干了，
3: 干
2: 了！大哥，陈生，你看你们两个啊，一个是共产党的新四军，一个呢是国军，虽然党派不同，但眼下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都是抗日锄奸。我倒是觉得呀，你们两个人现在不如兵合一处，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陈生，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王大哥，少爷把你的境遇都跟我讲了，你忠肝义胆，行侠仗义，小弟是万分敬佩啊。像你这样的抗日将领，国军居然对你打击报复，实在是令人愤慨啊。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向上级组织报告，邀请王将军和你们的铁血队同志们加入我们的行列。
1: 打住，你的意思让俺拉着俺的队伍投奔共党，听你们新四军指挥？
2: 大哥，大哥，国军那些官僚无情无义啊，你看人家新四军不管怎么说算是深明大义吧，我看你就投了新四军吧，无论是对你还是对这些兄弟们都有好处啊。哎，你们先吃啊。
4: 大哥，
2: 哎，大哥，大哥，大哥，你这干什么呀你？
1: 兄弟啊，你是不是觉得俺拖了你了，想哄我和兄弟们走啊？
2: 这话从何说起呀你？
1: 你要是不想俺拖累你，你干嘛总把俺往共产党那边哄啊？
2: 哎呀，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说实话啊，自从你们脱离了国军，一直是孤军奋战，连个后援都没有。我看着都担心，参加共党怎么了？至少你们有依有靠了。
1: 孤军奋战咋了？我要那组织干什么？啊，老子就是战死也不会投靠他们。你看他那样，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俺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俺犯得着帮他们去扯那些蛋啊？
2: 呦呦呦呦，你看你，你看你，你个堂堂男子汉，你心胸就这么窄呀？啊？人家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他们敢跟小鬼子死拼。你好好想想，万一你要加入他们，总比你老窝在这儿强吧？
1: 那你忘了？啊，哥哥可是曾经堂堂的国军少将，和他们有势不两立之仇，让我投靠他们，门都没有。
2: 哎，大哥，你放心，
1: 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事了。他们抗他们的日，我出我的肩，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哼。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动手。
2: 陈生，咱们这次啊，一定要给小鬼子整出一个大的动静来。
0: 嗯，少爷，你要小心啊，我可等你消息了。
2: 那我先走。
0: 好。
1: 哎，那个，你们俩说啥呢？
2: 什么也没说呀。
1: 什么？我都听到了。要给鬼子弄大动静，啥动静？告诉哥。
2: 大哥。我这当着真人，我也不能说假话。
5: 嗯，
2: 是有行动。
1: 嗯，
2: 但是呢，这行动是人家新四军策划的。你这个，
1: 不是你抗日是全国人的事儿，你放什么？

0: 新四军、国军、共军的，你这大哥，你就别为难我了。人家新四军是有纪律的，我就是帮帮忙，我怎么能把人家军事机密随便交给泄露了呢？
1: 不是你，哎，少爷，你赶紧去吧，我还要等你消息向上级汇报呢。
0: 行，我马上去。哎，小的，
1: 你
0: 们那个新四军同志啊，那个俺干兄弟，说几句话啊，你到屋里歇歇，睡个踏实觉。
2: 哎，
0: 老金，绝对不会给你们添乱。
1: 好，你们聊吧。
0: 哎，滚！哦，兄弟，大哥，
1: 哎呀，
0: 这，大哥，
1: 来，你坐，跟大哥说，到底啥大动静？
0: 大哥，你就别为难我了。
1: 俺看出来了，你是不想带大哥，想吃独食儿。
0: 哎，大哥。
1: 这可是当初你自己说的啊！你说共产党是共产党，你们国军是你们国军，井水不犯河水，这人家新四军的行动，你怎么能说是人吃独食呢？
0: 不是我，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大哥这些年怎么挺过来的？不就靠杀鬼子吗？一天不打仗，大哥就得闹病。你跟大哥说说。
1: 我再给你透露一点啊，这次这行动要是成功了，不光能震动全上海。
0: 还能震动全中国，我跟你说的，只能这么多。
1: 震震震！哎，弟，我哥求你，你跟哥说说，你震动全中国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带着哥，我告诉你，你不带着哥，我不认你这个兄弟。
0: 大哥，你也别着急，要不这么着啊，你去问问人家春生，他愿不愿意带着你啊？
1: 不是你，大哥能去？不是，你替大哥去问问啊，
0: 大哥。
1: 啊，你这一天到晚口口声声说抗日抗日，为了抗日，你连这点面子都舍不下来啊？
0: 不是我，
1: 这个行动你要不参加，你能后悔一辈子。我没时间了，我得赶紧办我的事儿去，不然呢，耽误了大事。
0: 哎，爹，你赶紧去！
1: 爹，
0: 你个小兔崽子，你！

0: 哎呦，王大哥，啊，谢四局兄弟，刚才俺兄弟啊要问俺的事儿，找你，俺没让，俺说俺直接跟你谈，行了，对吧？你说打劫兄弟一场，有什么不好谈的？再说你还欠我的。王大哥，啊，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吧。
1: 那好，那，
0: 俺不客气了，兄弟，
1: 你说。
0: 上次俺兄弟跟俺提那事儿，俺琢磨了，没想通。你想想，当年俺们和你们共产党杀得死去活来，你们红军还吃过俺的败仗，现在让俺投奔你们，俺这脑筋啊，转不过来，真转不过来。哎，要不这样，咱也别说谁投奔谁，啊，打小鬼子、杀汉奸，是咱大家伙的事儿，咱合起来干，你说咋样？
1: 王大哥是心直口快、襟怀坦荡，是个豪爽之人呐！
0: 别，你别夸我呀！别说些没用的，你就痛快一点，行还是不行？
1: 人人抗战，守土有责。王大哥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如果我再不同意，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我们新四军非常欢迎和王大哥合作。
0: 这，哎呀！
2: 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金肠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 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事态中交锋，在。

0: 两下并肩。
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

0: 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7: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

0: 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为这句话憋了好久，就等你这句话呢。说说啥大计划。
12: 是这样，4月29号是日本天皇的寿辰，住在上海的日本人每年都要搞天长节给他们的天皇贺寿，到那一天住户的日本高级军官都要到场，就连汪伪汉奸的人也不想失去给日本人献媚的机会。如果那一天我们动手，一定是影响非常重大，关键是少爷能把确切的情报搞到手，我们随时就可以行动啊。
11: 好，奶奶的，打大仗的时候到了。
13: 钱翻译，
14: 哎，
13: 这日本人的天长节马上就要到了，
15: 每年日本人都要搞庆典，今年是不是也不例外？
14: 没错，今年不仅要搞还得大搞，今年啊是天皇他老人家整岁寿辰，而且又赶上大日本帝国扶持了汪精卫的新国民政府，你想想这是双喜临门，肯定要大大的搞啊。
13: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他们搞不搞倒无所谓，只钱兄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别把自己累坏了，你要累坏了可没人管你啊。
14: 说的也是，你看最近给我累的，光一件事啊我就够头疼的了，还加上最近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纷纷潜入了上海，搞什么一系列的破坏活动，这不到现在吗？是通知一点干一点，到目前为止连参加庆典的人员名单对底下的工作人员都是极其保密的。
13: 是吗？
14: 哎，不过也可以理解，你知道这回来的都有谁吗？
13: 有谁呀？
14: 哎，你先出去，有事叫你。
13: 好的。既然这件事情这么保密，我看呀，我就不便知道了。
14: 你知道怎么了？你是谁呀？你是青帮堂堂的小老大呀！哎，我告诉你啊，哎，
13: 是吗？
14: 那可不，
13: 连他老人家都去了。
14: 哎，不过也没什么，他就是一老狐狸。可是你从这件事看出来没有？这等机密的事儿，现在所有人都没通知，我都知道他一清二楚。皇军没拿我当外人吧？
13: 是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跟皇军的关系不一般，所以啊我得再次忠告你，别的都不重要，只有把身体保住了，你日后才能飞黄腾达。
15: 周叔，今天我给你好好补补啊。
14: 你看你每回都这么客气，我都不好意思了。
15: 这庆典在哪举行？
14: 哎，庆典啊就设在虹口公园，这不这两天正忙着调兵把守呢吗？
13: 哎呦，
14: 哎，
13: 你看我这脑子，哎，姐姐，
14: 哎，你这干嘛又是？
13: 这个呀，是我师父顾先生让我转给你的。
14: 哎，你给，哎呀，

0: 你们师徒啊，老这么客气。
1: 他这么讲的，哎，趁着这个天长节啊，我们整个青帮可以就这个机会送给天皇陛下一份礼物，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礼物。

0: 无论江湖上有什么大事小事，只要你知会一声，我们青帮所有的人义不容辞。啊，来啊，经理。嗯。
1: 鬼子军官，76号特务，韦师傅高腾。啊，这下鬼子罕见全到齐了，省得老子挨个找他们啰嗦。一勺烩。
2: 对，咱们给他们一勺烩了。
1: 哎，兄弟，我这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明天这事儿啊，大哥得去，你在外面接应他。
0: 二哥，说好的事就别变了啊！就咱们定了，你在外边接应，我们进去。
1: 那大哥得陪着你。
0: 我跟你说啊，这次这行动是咱们配合新四军的同志一起做的，所以你呢别老擅自做主，有什么事问问新四军的同志。
3: 嗯，王大哥，你就听从安排吧。在外面接应是最重要的，要不这样，我们这次成功了，所有的功劳算你一个人身上，行不？
1: 不，什么功劳？行，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们俩，一个伙计，一个少爷，串通好了。
0: 你要再话多的话啊，我让新四军的朋友不让你参加了。
4: 大哥，你就听着董老板的吧。
1: 行了，闭上嘴，话那么多，干活。
0: 大哥，你过来，你说两句话。大哥，啊，明天的行动，万一我要什么闪失的话，小宝就拜托给你了，你要给他抚养长大成人。答应我
1: 啊！我答应。
0: 没事儿。
5: 已经到了。
0: 不错，场面是够大。
5: 那是
0: 啊，
5: 还挺热闹的。哎，要不你先看着，哎，我先忙着去。
0: 好，哎，

0: 师傅，您找我们？
1: 啊，日本人在天长节上遭到袭击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
0: 哦，当然知道了。这件事情整个上海滩都闹得沸沸扬扬的。
2: 中村将军也下帖子邀请先生，幸亏先生身体不适没能去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这帮抗日分子真是太猖狂了。
1: 云子小姐命令我们特别行动队务必在半个月之内肃清上海滩潜伏的抗日分子。

0: 上一次让那名共党分子逃脱，我们已经丢了面子，这回可是我们在日本人面前翻盘的最好时机。你们两个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我们青帮丢面子了。
1: 师傅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哎，对了，那中村将军受伤了吗？
0: 中村将军和云子小姐只受了点轻伤，没什么大碍。
1: 哦，那就好。
2: 你说啥？中村没死？
1: 是，没死，只是受了点轻伤。
2: 这个狗娘养的，他的狗命咋这么大呢？你说。
3: 不管怎么说呀，这场大爆炸要了一批日本军官和汉奸的狗命，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极大的鼓舞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啊，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上级传令还要嘉奖我们呢。
1: 是啊，大哥，你的铁血抗敌队第一次和新四军的战士合作也算是成功了。
2: 嗯，那就和新四军喝两口，庆贺庆贺。
1: 可以。
2: 好
3: 好，
2: 庆贺庆贺
0: 啊。请云子小姐放心，我的人马全都撒出去了，定会限期肃清抗日分子啊，不会让云子小姐失望的。
4: 抗日分子行踪诡秘，半月之内肃清谈何容易。
0: 你马上给阿宝打个电话，让他抓紧时间办。
5: 好的。
6: 师傅，有情况。
0: 讲。
6: 我们发现孟汉彪了。
0: 孟汉彪？
6: 对。
0: 你看清楚了？
6: 看清了，我们跟踪他好几天了，他经常在夜来香舞厅出没，行踪十分诡秘。
0: 混账，为什么不抓回来？
6: 弟子只想放长线钓大鱼，看他有没有同党。
0: 先不管他有没有同党，去马上把他给老子抓回来，快去。
6: 是。
0: 狗娘养的孟汉彪，多年不见，老子以为他死了呢。哼，没想到又出现了，这次老子要让他有来无回。
2: 快快快，别放任何人走了。
7: 老板，
8: 筛子，
0: 人呢？
9: 师傅，
0: 嗯，
6: 师傅，
0: 老子让你抓孟汉彪，你抓两个娘们回来干什么？孟汉彪呢？
6: 是师傅，这姓孟的老狐狸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什么风声，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今天他没来夜来香啊？哎，师傅师傅师傅，
0: 混账！竟敢抓两个娘们儿来应付老子，是不是啊？
6: 不是，我
0: 不想活了。
6: 不，师傅，这俩娘们儿跟孟汉彪来往甚密，弟子其实就是想从他们的口中查出孟汉彪的老巢。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说
6: 说，
8: 孟汉彪他娘的给我藏哪儿去了？想好了再说啊，想好了再说，敢有一句假话，我就让你马上变成鬼。
13: 姑爷，我冤枉啊，姑爷，我跟孟汉彪真的没有什么关系的呀。
8: 放屁，前两天老子还亲眼看到你把那个姓孟的送出了舞厅门口，现在竟然

0: 然跟我说毫无关系。嗯，
1: 爷，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而已。想当年他是警察局长的时候，就是我们夜来香的常客，他现在又来寻乐子，我总不能把人往外面轰啊！我可是一个客人都不敢得罪的呀，爷。
2: 站起来说话。老夫问你，孟汉彪有没有对你，或者对你那些舞娘，透露过些什么呀？
1: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啊！他除了来跳舞，一句话也不跟我们多讲什么的。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呀。
2: 你就是跟孟汉彪相好的杨婆子是吗？只要你跟老夫说出孟汉彪的藏身之处，老夫可以免你一死。
3: 孟汉彪从重庆回上海已经有一个月了，据说是上峰派他回来执行暗杀汉奸任务的。起初他确实是住在我那里，可最近不清楚什么原因，他说这里不安全，于是就匆匆搬走了。至于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讲的都是实话，求你别杀我。
2: 传我的命令，特别行动队全体出动，在上海滩布下天罗地网，一定要把孟汉彪这个狗东西给老夫抓回来。
4: 好的，
2: 快去。
5: 师父，您看这俩女的怎么处置啊？哼，
2: 这两个人知情不报，有通敌之嫌，给我绑了送特高课，交给云子小姐处置。
1: 不是。

0: 怎么了，大哥？
1: 这个人怎么那么像孟汉彪啊？
2: 哎呀，不能！现在上海这么乱，孟汉彪那老东西早就躲重庆了。
1: 奶奶的！813的炮声一响，这个兔崽子不知道钻哪儿去了。现在鬼鬼祟祟的跑到法租界来，干不了什么好事。
0: 大哥，咱走吧，你肯定看错人了。
1: 错不错，背回来看看不就知道了。走。
3: 然后这边呢是那个，这边是我们这个赌场，然后这边呢是我们歌舞厅的支出，然后。
4: 哎，
1: 哎，请高副理，
4: 王大哥，
5: 我有礼物送给俺兄弟，你那人多眼杂，俺就不露头了。
1: 俺把东西放到你门口，自己下来提货吧。
4: 那行，我知道了，我跟他说一声吧。
6: 谁啊？
4: 王大哥，说是给你送来一个礼物，他不方便出面，放在楼下了。
6: 什么礼物？
4: 没说。
6: 哎，师兄，麻烦你跑一趟，帮我把礼物给拿上来。
4: 那行啊，你们先弄啊。
3: 好嘞。嗯，
7: 这什么呀？
8: 啊，哎，是个
9: 老实点
8: 啊。
9: 老板，你看，
8: 别动，叫你老实点，听见没有？
4: 打开。
9: 是。哎，
8: 啊，孟汉彪。抬进去。
9: 哎，
8: 是。
9: 好嘞。
8: 别动，老实点。走，老实点，快点，老实点。
4: 老大，
8: 跪下，跪下。
4: 礼物来了。

0: 把那个拿开。孟汉彪啊，这几年不见，哼，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董副宝，听说你跟顾炳生都在汪伟76号高就了，怎么样，舔日本人的屁股滋味不错吧？
2: 你这都案板上的死肉了，还在这儿耍嘴皮子逞能呢？
0: 国军已经从上海撤出去了，你还有胆量回来，也算是有几分英雄气概。
1: 哼，既然已经都这样，老子就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次回来是组织锄奸队的，就是要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狗命的。
0: 像你这样的货色都开始抗日救国了，你是拿这事儿当个幌子吧？
1: 董副宝，别太嚣张，小心点。我这次落你手里算我倒霉，老子认了，要杀要剐你们只管来。
0: 那好吧，那你就等死吧，关起来。
3: 是
4: 是，
3: 起来，快点走。

0: 哎，师兄，怎么样了？
1: 关起来了，放心吧。
0: 那就行了。
1: 哎，对了，小老大，
0: 嗯，
1: 我觉得天长劫这个事儿啊，肯定是孟寒彪干的。眼下老头子正在整个上海滩拉网搜捕他呢，咱们正好可以把他送给老头子，咱们青帮的大仇也给报了。
0: 师兄，我正好有件事情，想求你帮我的忙。
1: 看你这话说的，有什么事你说啊？
0: 抓住孟寒彪这件事情，千万别跟老头子讲。
2: 听王大哥说，他把孟寒彪给抓住了，现在人在你这儿。少爷，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呀？
0: 陈少，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2: 哈，少爷，可人在你手里，我倒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这个孟寒彪可以说是恶行累累，而且他杀害了很多的共产党人，手上沾满了对你们的血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对他既往不咎啊？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要换过去，孟寒彪这个人绝对不能留。可是现在是什么时期啊？现在是抗战时期，孟寒彪身为重庆分子，他也是投身抗日的，他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呀。
0: 哎，师兄，你想过没有啊？正像你说的，此一时彼一时。我说，万一有一天抗战结束了，你想过孟寒彪会怎么对你呢？现在放了他，是不是等于放虎归山呢？
2: 如今我们国家面对日寇的侵略，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同胞深受涂炭。我们共产党人主动放下和国民党的恩怨，和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我们甚至放弃自己军队的番号，把南方游击队和工农红军改编成新四军和八路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同仇敌忾，把小鬼子从我们国家赶出去。
0: 你别说了，春生，我明白了。你们共产党人可以顾全大局，放弃你们跟他的恩怨，那我跟孟寒彪那点小小的个人私怨更算不得什么了。我尊重你的想法。

0: 给你带来了，孟寒彪，坐我的车出去你会很安全，你一路平安的。邓老板，咱俩斗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才大彻大悟。 我孟罕彪永远也赢不了你。还有件事，感谢你救了我儿子孟涛一命，他眼下已是八路军的一名排长了，正在华北太行山与日军血战呢。他来信说，要一辈子感谢。以前的事儿多有得罪，咱们来日方长，我孟罕彪一定找机会登门谢罪。
1: 这个不用，看在我救过你儿子的份上，你能告诉我 Nancy 现在在什么地方？她死了。死了？怎么死的？当年的产后身体很虚弱，加上精神又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情况非常不好。
2: 我派人把他从医院接走后不久，他就患上了风寒病，
1: 死了。他被埋在什么地方？
2: 我把他跟他爸爸埋在一个墓地里。
1: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吗？这都是你造成的。

0: 原则小姐请放心，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啊，是是啊，云子小姐多保重。
1: 师父，
0: 这么晚了你还跑来干什么呀？
1: 我有点事想跟师父说，刚才我听着云子小姐又有什么新的招呼。
0: 哼，他不光令我们限期肃清上海的抗日分子，还紧抓住那名共党分子逃脱之事不放，兴师问罪，步步紧逼，真是头疼得很呐、啊！秦高啊，你和阿宝要抓紧时间办，能否在日本人面前把信誉挽回来，就全看你们两个了。
1: 师父，我今晚过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这次共党分子逃脱的事情，你难道就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吗？
0: 蹊跷？怎么个蹊跷啊？
1: 你们看啊，这个共党分子发病突然，而且是咱们临时决定把他送去医院的。可是他的同党好像已经提前知道他要

0: 发病，甚至连他去哪个医院住哪个房间都一清二楚。由此我断定，咱们肯定有奸细跟共党分子暗中串通，里应外合救走了这名要犯。
1: 那会是谁呢？
0: 如果真像弟子分析的那样，我觉得小老大董富宝的嫌疑最大。
1: 你在怀疑小老大？
0: 师父不相信我说的话。
1: 当年阿成陷害小老大，放走孟涛和李国权的事，你还记得吧？晓得不晓得老子为什么让你去行刑啊？哼，你小子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老子看得一清二楚。阿成陷害小老大，那分明是你暗地里唆使的。行刑那天，老子之所以堵住他的嘴，是担心他当着众人把你咬出来，那是老子故意给你留的情面。之所以让你去行刑，老子就是要给你一个警告，以后再敢挑拨离间，老子绝不轻饶。
0: 师父，当年董富宝暗放孟涛、李国权之事，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初都是阿良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暗中告诉了小老大，才有了防范，致使严伯当年扑了空，也害得阿成进了他的圈套，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2: 混账！
0: 师父，
1: 胡搅蛮缠的狗东西，当年的事老子本不想再追究，可你小子贼心不死，如今又来陷害小老大，私放共党分子，老子看你真的是活腻了，是吗？
0: 师父，你仔细想一想，是谁？咱们整个帮里是谁一直在阳奉阴违，处处和你老人家作对？是谁一直恨日本人入股，一直在暗地里支持抗日分子？
1: 就凭这些，你就怀疑小老大？
0: 师父，他私自抵押复生，支持国军抗战，难道您忘了吗？
1: 哼，老夫心里明白得很，那是你小子不显山不露水，让别人提醒了老子。
0: 没错，可是师父也确实抓到了证据，这说明弟子所言非虚啊。
1: 哼，
0: 师父，连这种关系我青帮前程命脉的大事他都敢任意妄为，他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3: 先生，清高所言不无道理。从小老大一贯的表现看，私访共党要犯这种事，他是干得出来的。
1: 证据呢？
0: 师父，这都是弟子分析出来的，具体的证据我还在暗中查探。
1: 这么说，你是没有证据了？
0: 师父，他董福宝狡猾异常，城府太深，我眼下确实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
1: 哼，讲来讲去，还不是空头支票一张？个小赤佬，你几次三番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再不按规矩办，老子难立邦威。
2: 哎呀，
0: 师父，我现在虽然没有抓住他私访共党要犯的证据，但是我掌握了另外一件大事。
1: 够了，把他给老子拖出去。
0: 师父，找回师父。
2: 去。
0: 那孟涛哥是我们青帮的死敌，他董富宝不但不杀，还要私自放他。
2: 慢。孟涵彪在小老大手里。
0: 严伯，这事千真万确。师父，师父，弟子愿意向上人头担保，他董富宝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今天晚上就要送孟涵彪秘密离开上海，然后从香港转道回重庆。师父，您老人家若是不相信，可以派人去码头围捕，若这次再扑空了，弟子甘愿以死向师父谢罪。
4: 进来。
5: 老板，这是李乡里让我交给您的信。

0: 好，没事了，你下去吧。
1: 是。
2: 董兄，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承蒙仁兄抬爱，令我在复生尽展雄心抱负。我本应与董兄同甘共苦，然今日是上海，已是窝贼天下。虽复生还能暂时脱皮于法租界，但法国已为纳粹所亡，日本作为德国盟友，定会在上海对法租界动手，这也是必然结局。于瞻望前途，顿觉心灰意冷，故此只有辜负董兄厚望信任，不辞而别。各种难言之苦，还望董兄理解见谅，多保重。理查德警长。
3: 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0: 自国宝窖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今天的新闻，享晚年。降本增效扩客源，老年食堂实现可持续运营。看丰收，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说健康，金秋吃螃蟹，这些情况要注意。
5: 在盖子上靠眼睛的地方有一个硬硬的蟹味，不能吃。
4: 盼国庆，国庆将至，各地节日氛围组陆续上线。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目前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3.23亿，占总人口的23%。如何让老年人吃上一口热乎饭，不仅是家庭责任，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促进老有所养的社会刚需。而老年食堂要实现可持续运营，是一道不小的民生难题。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6: 这里是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的红顺里街老人家食堂，在它的周边呢都是这样的居民楼，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建在密集居民区内的一个老年食堂，如今已经关门停业。
7: 这个老人家食堂位于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内，是能开火做饭的一级食堂。运营责任人告诉记者，当年正是看中这里老龄化程度高，才选择来这里开店。没想到经营不善，连同街道内另一家不能开火的二级食堂一起关停。红顺里街所在的河北区是天津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区之一，常住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达37.38%，而红顺里街的老人比例更是高达42%。然而，这家2021年开业的食堂，员工已从7人降到2人，服务从一日三餐减到仅剩5餐，每天用餐人数也从近300人缩减到20人左右。
8: 人员成本太高，老年人消费群体太小。在23年左右吧，我们食堂根据市场价格往上上浮了10%左右吧，可是老年人就是不接受。
9: 跟自己做饭来比还是比较贵，他这饺子20块钱一份吧，我们的饺子也就10块钱，后来我就自己在家做饭。
7: 眼下红顺里街道仅剩一家一级食堂，如何尽快给关停的食堂找到愿意接手的公司，街道工作人员请市区2级民政局帮忙想办法。第二天，天津市民政局就找来发展较好的连锁企业实地考察，帮助街道牵线搭桥。
10: 这个是天津市的市区，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因为它这个老人基数比较大，我们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11: 是在天津，我们一定有的运营，一定有的规模的。好，所以说我们到这地方来呢，是在做增量，管理成本低，只是把我们的规模模式跟我们系统来复制过来。
7: 据介绍，天津2019年启动老人家食堂建设，用场地换服务，由政府免费提供场地，提供一次性建设补贴和每年的运营补贴，每餐对80岁以上老人补贴3元，并做动态监管。然而，因为经营不善而关停并非个例。去年，天津老人家食堂关停35家，新开30家，总数为1906家。
12: 各厂的老人家食堂的主体呢，大约占到我们的20%，因为我们老人家食堂不可能是政府全包办的，那么让企业市场化运营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很正常。对这种优胜劣汰，实际我们是欢迎的。
7: 同样

0: 是老年食堂，有人关门停业，有人却想复制扩张。这些发展较好的企业到底有什么妙招？
1: 此次被天津市民政局邀请的连锁企业负责人之一展恒波，早在2014年就开了一家老年食堂，但是来消费的老人并不多，再加上租房等运营成本，一年下来就亏了100多万，只能选择关门。不过如今他已经在天津市河西区等地成功运营了16家老年食堂，那后来的转机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
0: 在天津市河西区的这家老年食堂，早上不到11点，您看现场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家现在正在拿号，在他们的身后啊，也是等满了一屋子的老人。
2: 我不做饭啊，我就上这吃了。
0: 这家老年食堂的负责人就是展恒波，他创业的首家老年食堂关门后，2019年天津启动老人家食堂建设，全面推动老年助餐工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政府不仅免费提供场地，同时每餐对80岁以上老人补贴3元，给食堂2元运营补贴。而河西区作为天津市试点，更是从70岁的老人就开始补贴，一系列措施让运营者没了租金压力，降低了成本，引流效果也很明显。展恒波抓住机遇重新出发，陆续开办了几家老年食堂。2021年，越秀路这家食堂正式开业，可没想到，即便这样火了一段后，老人们又慢慢不来了。
3: 第一大困难是怎么把人吸引进来？当时从每天140多客次，直接掉到了每天只有60多客次。为什么不来呢？口味单调。更换频率很差。
0: 于是展恒波带领餐饮团队针对老年人反映的口味单一问题，不断研发新菜品，为统一几个食堂站点的菜品品质，降低人工成本，还建起了中央厨房，集中采购新鲜食材，统一切配净菜，冷链配送。过去一个站点需要7个人，现在只需要5人。在点餐模式之外，食堂又推出自助餐，老人每人17.6元。
4: 自助在最初啊，因为没有经验哈，大概只每天上了不到20个菜品吧，现在已经丰富到40个菜品，每天有8个大菜，有12个炒菜，凉菜有8个，啊，再加上我们的面点，啊，包括我们的水果，有荤素搭配，有各种应季的蔬菜，这样让咱们老年人吃的营养更均衡了。
0: 企业努力的同时，党委政府也在想办法鼓励老人家食堂从老年餐扩展到儿童餐、工作餐等，面向全人群服务。目前非老年群体已占到用餐总量的1/3左右。不仅如此，天津还鼓励打造可持续的老年食堂加多元模式。在展恒波的老年食堂就推出了饭前学习使用手机等丰富的活动，让食堂成为老人们走出家门认识新朋友的会客厅。
5: 我就基本上就天天来，还能就交新朋友，是吧？在家了，儿女们都上班，也没人陪你说话，这个在这儿有朋友说话干嘛的，多开心。
1: 食堂热闹了，老人开心了，但是光靠卖饭本身利润是很薄的。好在每天来吃饭的老人越来越多，信任便慢慢建立起来了，更多的需求也就自然浮出了水面。哪家老人需要上门护理，哪位老人刚出院需要短期照护，食堂工作人员都清楚。看到这些需求，天津顺势而为，鼓励老年食堂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等混合经营，让一餐饭成为连接老人和居家养老服务的桥梁。
0: 每天早上10点半左右，老年食堂会给订了餐但不方便出门的老人配餐上门。老人一单出2元钱配送费，送餐员得4个积分，可以兑换米面粮油、养老服务等。
6: 服务态度特别好，任劳任怨，刮风下雨，天热天冷，从来不耽误。
0: 志愿者们不仅送餐，还顺带帮老人解决了不少生活难题。87岁高龄的空巢老人高正华，1年多前摔伤，不能下楼。老两口日常购物、取药等生活难题，都靠送餐志愿者们帮忙。
7: 这样那么关心我们，我们就感觉到，就像一家人似的。
0: 老人的需求远不止送餐购物，于是老年食堂设立了养老管家的岗位。81岁的独居老人王家慧，因为天气炎热，血压波动。

0: 养老管家就经常上门监测血压、探访关爱，还帮助他对接家政服务等。
1: 我腰腿不好，在我这儿服务的就是家政，过来给我搞卫生、擦玻璃、擦地，可客气了，挺喜欢他们。
0: 从送餐到家政，再到更重的护理服务，80岁的郭万兴老人，老伴已经卧床3年多了。他在食堂就餐时了解到这里还能对接护理资源，于是为老伴购买了养老护理服务。食堂所在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就会定时派来养老护理员。
2: 每周来3次，每次是2.5小时，在这帮我一块擦洗、剪指甲、剪头发、浑身洗澡嘛的都管，减轻我很多的劳动力。我就现在80了，我弄不动的。
0: 一餐饭撬动起整个养老服务，从助餐到护理，从食堂到家庭，老年食堂不再只是吃饭的地方，而是养老服务的前台，延伸出家政、护理、托养等服务，而这些业务的营收也会反哺食堂的运营。如今，这家老年食堂带动的养老服务已经辐射周边13个居民小区6000多名老人。目前，天津老人家食堂总数达1906家，累计服务2420万人次。
3: 我们成立了护理公司，成立了我们的康复项目的公司。如果没有餐饮带动，其实后面的服务可能还很难形成规模化。餐饮服务从最初占我们整个公司的营收能占到70%，目前来讲掉到了20%。不是餐饮收入掉了，而是我们其他的营收钱了。我们去年整个公司营收5000多万，餐饮占了1000多万，实现了自我盈利能力。
4: 我们混合建设，通过和养老机构、和我们的综合体、和我们的日间照料，甚至和我们的物业公司合作，还有的企业是通过连锁经营的方式来平衡它的这个成本，最后实现的盈利。我们老人家食堂不但成为会客厅，而且还成为社区为老服务的堡垒和信息站，提高我们整体的养老配餐的整体的服务水平。
0: 政府搭台，企业探索，在天津政企协同跑通了一条路，以场地换服务，适度补贴，降低门槛，面向全人群扩大客源，连锁经营，混合建设，摊薄成本，以老年助餐为切入口，撬动全链条养老服务。
5: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共有老年助餐点8.2万家，每天服务400万人次老年人。15/57，中央财政资金将安排10亿元支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老年助餐服务一端是亿万老年人的吃饭刚需，一端是市场化运营的可持续难题。从政府搭台不包办，到企业创新求生存，再到因地制宜发展多元模式，老年助餐正在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解决这道民生考题，需要更多城市因地制宜，各显其能，让更多的老年人在一餐热饭中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在这里呢，也想问问大家，你家门口有老年助餐点吗？菜品如何啊？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涉及牛乳蛋白、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等。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宁象线全长61.45公里，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今日迎来秋分节气，燥湿并存，寒热交错，防秋燥还应先防寒，并注重温养脾胃。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6: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

0: 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1: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0: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雨季，此预计挺好天气窗口，抢收抢轰。河南滑县的1900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轰，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2: 近日，浙江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联合淘宝闪购，在萧山、钱塘两区上线外卖骑手等灯不计时功能，破解骑手因赶单抢灯等造成的安全难题，从根源缓解骑手配送时效焦虑，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出行安全。
3: 这是一段外卖骑手在钱塘区配送订单的手机导航视频，界面显示这趟订单的里程是3.8公里，需要14分钟，而在导航界面的醒目位置也显示着一行提醒字幕，时长累计中已加时1分10秒，安心出行别着急。很快到了一个红绿灯路口，界面又提示等红灯中并显示倒计时，随着绿灯亮起，因为等灯不计时功能上线，刚才的提醒字幕也更新了。
4: 前方路口红灯即将变绿，
5: 我要看看你这个时间会不会加上去，现在是显示1分10秒了。
6: 对，跳了
5: 跳了
6: 2分
5: 啊，那么就加上了。
3: 而接下来的两个路口，外卖骑手又遇上了路口红灯，都会收到系统提示的等红灯补时提醒，最终外卖骑手在规定的时间里送达。这个看似简单的技术调整，其实是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外卖平台推动的一次警企数据破壁。
5: 公安交警部门把这个部分的信号灯数据开放给了部分外卖平台，那么他们拿到这个数据以后，可以依托他们已经有的一些地图数据算法，骑手路上等红绿灯的时间能算到起初的这个配送时间里面，那么通过我们数据之间的一个互通实现了这第一步。
3: 而这次上线的等灯不计时也是主打一个外卖骑手可以全程看到，
5: 那么这个读秒跟骑手在现场看到这个红灯的读秒是一致的， APP 的上面告诉他等灯正在记录，是一个定性的一个展示，变成绿灯骑手骑出去了，会有一个定性加定量的展示，加了多少时间，骑手能直观的感受到，哦，我等的红灯时间都给我加回来。好，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这张图就是如果这个骑手在前面比如说这个配送过程中等红灯订单又比他当时规定的时间超了1分钟那么在这个平台的后台会自动触发一个超时送达的一个等灯免罚。我们要让这么多的外卖骑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么整个这个配送时间中他等候的红灯时间都是显示在界面上告诉骑手，他就可以安心的等可以放心的等，可以愿意等，而不是原来的不敢等。
3: 等灯不计时也可以从源头上降低外卖骑手因抢行闯红灯引发的事故风险。
5: 现在呢，我们有一定的积累以后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部分的数据在符合规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输出出去，然后跟这些企业来共同用好这些数据服务骑手，让整个治理更加的精细化。
2: 用黑色的笔能写出白色的字，乍一听是不是很神奇？

神奇啊！来自海南儋州的小谢是机电专业大三学生，平常就喜欢写字的他呢，经常在家里的瓷砖、宿舍的柜子上练字。通过一年的自学，小谢练成了用黑笔写出白字的立体效果。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

0: 你这些我也练，
1: 应该写个有个一年了吧。这个确实就是黑笔写白字啊，大概练了2个月，这样就成型了吧？就写一半嘛，画它阴影嘛，它就是有点 3D 打印的那种感觉，主要是写那个字的右边跟下半部分就好了。我平时的话都在自己家那个瓷砖上嘛，家里厕所啊、浴室这样啊，现在是开学了嘛。宿舍玻璃啊或者木板上啊，这些都可以。一般都写一些比较励志的那个文案或者古诗，失败个2-3次吧，写到自己最满意为止嘛。看到网友这么喜欢，就是说被认可吧，心情挺好的吧。
2: 自然界藏着不少长得像双胞胎的食物，认对了是舌尖美味，一旦混淆误食，那就可能中毒甚至危及生命。接下来啊，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来分辨一下。
3: 这两个双胞胎，一个是常用调味香料八角，一个是误食会恶心呕吐甚至危及生命的芒草，他俩应该如何分辨？这种双胞胎还有多少？村里那些事儿问我就对了。正常八角一般是7-10个角，棕红色，有光泽，角比较肥厚，闻起来香味特别浓。而芒草呢，通常11-13个角，颜色浅淡，土黄色，果皮薄，基本没啥味。最关键的是，它每个角的顶端都有尖尖的角，尖角一般超过3毫米，而且果瓣不张开。芒草全身的枝叶根果都有毒，误食后轻则腹痛腹泻，严重的甚至心脏衰竭。所以买八角的时候数一数，闻一闻，超过10个角没香味，千万别用。除了毒八角，生活中还有几组极易混淆的真假食材，一定要注意分辨。水芹菜和毒芹都长在水边湿地等较为凉爽的地方，但水芹茎上没有绒毛，齿叶细长，清香爽口。毒芹长得比较高，叶子宽短，茎上长有绒毛，还带着股恶臭，属于剧毒植物。百合鳞茎和水仙鳞茎，百合的鳞片肥厚，没有外皮，掰开是一半一半的，煲汤做甜点都行。水仙是有皮鳞茎，外面包着一层纸一样的褐色皮，掰开是一层一层的。水仙全株有毒，少量摄入就能让人恶心、频繁呕吐，严重的会心律不齐、抽搐，而且没有特效解毒药，家里养水仙的千万注意。草果和罂粟壳，草果两头烧尖，全身沟槽，截面像三棱形，掰开是一团有棱有角的小黑种子，是火锅里炖肉血腥的一把好手。罂粟壳圆滚滚滑溜溜，像个瓦罐，顶端有个扁盘，边缘放射状，像戴了顶皇冠。记住它，一旦发现立即报警。桑葚和马桑果，桑葚是巨花果，卵状椭圆形，成熟后呈现红色或暗紫色，酸甜可口。马桑果的果实呈圆球形，成熟时由红色变紫黑色，带有剧毒。最后谨记，不认识的果子不乱吃，不认识的叶子不乱采。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国庆将至，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各地的氛围。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安徽新闻联播的视频。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寿县举办。现场不仅有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还有乡村美食会、完美农品市集、农民趣味运动会等等专题活动。

0: 秋风起，蟹脚痒，中秋快要到了，大闸蟹也要上桌了。螃蟹好吃，但是呢，吃螃蟹是有讲究的，哪些地方能吃，哪些地方不能吃，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条视频。
1: 一分钟说清螃蟹哪里不能吃，钳子和腿都能吃，但是腹部里面主要是肠子，别吃。
2: 注意，肚子圆的是母蟹，腹部可能带有一点蟹黄。

0: 还可以吃。
1: 接下来是重点，打开螃蟹壳，身体上这些条状的是鳃，不能吃。中间的白片片是螃蟹的心脏、大寒，最好别吃。这两个三角形侧腹膜口感不好，可以扔掉。在盖子上靠眼睛的地方有一个硬硬的蟹胃，不能吃。去掉这些不能吃的地方，其他地方就可以尽情享用了。
2: 哎，这条视频啊，建议让智能机器人也学一学，以后吃螃蟹咱们就不需要自己动手了嘛，太麻烦。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广汉公安的视频。手机更新换代快，买新卖旧也是常态啊。那旧手机卖掉之前怎么样去处理最安全呢？当然是格式化或者恢复出厂设置。但是问题来了，即使是这样操作仍然不是太安全，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看看接下来这条视频。
3: 经常更换手机的朋友都知道，旧手机留着跟砖头子没啥区别。那为了防止个人隐私泄露，通常会选择格式化或者恢复出厂以后再卖掉。但是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你格式掉的信息依旧可以被恢复出来。这个时候你不妨多做一步，把旧手机恢复出厂以后，你找点电影、电视剧或者其他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将原来的数据全部替换掉，然后你再恢复出厂。千万别怕麻烦，因为这样即使被不法分子拿去恢复了，他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
2: 接下来这条视频啊，终于让我等到了。小时候看妈妈脚踩缝纫机咔咔咔的做衣服，就会好奇啊，这个缝纫机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那接下来这段视频就带大家从缝纫机的内部视角看一看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哇，一直以来的困惑终于解开了，这个设计真是太精妙了。接下来人民网的视频带大家把视线转向山东潍坊。我们经常说昙花一现，昙花绽放的美丽瞬间一般很难看到啊，不过现在有镜头可以为我们记录下昙花开放的过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份美好浪漫。

中秋节吃月饼，那么问问大家，无糖月饼就一定健康吗？糖尿病患者和减肥人群到底能不能放心吃呢？医生表示，无糖月饼并不意味着绝对无糖，不少无糖月饼的配料表当中仍然标注添加了糖醇、麦芽糖醇液、糖浆等等。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无糖月饼确实不会像普通月饼那样让血糖快速波动，但是如果不控制食用量，月饼当中含有的面粉和淀粉在体内最终都会转化为葡萄糖，同样会升高血糖。因此啊，即使是无糖月饼，减重人群、糖尿病患者每天吃的量也最好不要超过一块，同时啊，要适当减少主食的摄入量。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堂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也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东伟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吴浩宣布中央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李乐成、王清县、王东伟讲话，张西明、单向前出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通过关于接受梁延顺辞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王清县辞去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决定王东伟为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汇聚权威信息，引领供需对接。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为制造业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搭建高端发布平台。欢庆大地丰收，建设和美乡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寿县举行。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
3: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东伟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清县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李乐成、王清县、王东伟讲话，张西明、单向前出席。梁延顺表示，中央这次对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安徽工作的亲切关怀，对安徽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安徽发展的殷切期望。我衷心拥护，坚决服从中央决定。梁延顺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为做好安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能够有幸到安徽工作，投身安徽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我到安徽工作以来，和省委一般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锚定3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推动经济发展实现量质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美好安徽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也得益于历届班子历任领导打下的坚实基础，得益于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顽强拼搏、辛勤付出。梁延顺说，今后我将始终关注安徽、支持安徽。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会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李乐成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信任和重托，感恩组织和人民的培养教育，将牢记习近平

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李乐成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梁延顺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安徽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李乐成说，十五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将紧紧依靠省委一班人，依靠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奋力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始终坚守为政之道，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学深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扛牢时代责任，加快推进事业高质量发展，以钉钉子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始终保持全面从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决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始终做到从严律己，保持清正廉洁本色，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王清宪表示，我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关于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梁延顺同志到安徽工作以来，团结带领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付出大量心血，做出重要贡献。回顾在安徽工作的五年多时间，能够和安徽人民一起奋斗，共同走过完整的十四五，这是一份荣幸和荣光。能够为安徽发展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深感充实和自豪。感恩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任和组织的培养，感谢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帮助和支持。我坚信，在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一定能谱写得更加美好。王东伟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徽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梁延顺同志、王清宪同志在安徽工作以来，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真诚欢迎李乐成同志来安徽工作，我将全力协助、配合和支持，在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坚强领导下，和省政府班子同志一道，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推动三地一区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在皖省级领导干部，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中国科大党委书记，担任过副省级以上领导职务的离退休老同志，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同志，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各省辖市市委书记、市长，省直各单位和中央驻皖单位、高校、省属企业、党组、党委。

0: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合肥闭幕。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全体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韩军、魏晓明出席。当天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做的关于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说明。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梁延顺辞职请求的决定，关于接受王清宪辞职请求的决定，并决定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决定王东伟代理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决定任命魏胜斌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科学技术协会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表决通过了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审查批准了七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八项法规，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会议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并依法组织了宪法宣誓。宪法宣誓后，代理省长王东伟衷心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表示一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省委要求，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紧紧依靠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忠诚履职，担当尽责，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绝不辜负组织信任和人民重托，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力笃行实干，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钉钉子精神装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自觉接受监督，践行三严三实，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扎实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做到一身正气，一心为公。会议指出，此次会议通过的重要人事任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安徽改革发展全局做出的重要决定，充分体现了对安徽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相信以王东伟同志为班长的省政府领导班子，一定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团结拼搏，攻坚克难，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安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省人大常委会将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始终与中心大局同频共振，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全力支持省政府工作，同心同德，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做出新贡献。省政府副省长李忠、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全体会议。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梁延顺辞职请求的决定。因工作变动，梁延顺提出辞去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第一款的规定，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接受梁延顺辞去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2: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0: 关于接受王清宪辞职请求的决定，因工作变动，王清宪提出辞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第一款的规定，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接受王清宪提出辞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报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东伟代理省长职务的决定。鉴于王清宪辞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的有关规定，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东伟代理省长职务。
0: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人员名单。决定任命魏胜斌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今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汇报。关于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宿州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蚌埠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阜阳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条例、六安市雷电灾害防御条例、芜湖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芜湖市城市更新条例、安庆市六尺巷工作法运用条例8项报批准法规审查结果的汇报。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草案表决稿、批准法规的决议草案、决定草案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会议还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日程调整有关事宜。
2: 汇聚制造业领域权威信息，发布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是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突出亮点之一。今年，安徽连续第5年浓墨重彩地抓好发布环节，打造高端大舞台，向世界推介安徽制造。
1: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由国家级智库机构编著的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重磅发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第2次亮相。聚焦制造业尖端前沿，安徽遴选了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全复合材料碳纤维轻质化火箭整流罩等10大新技术新产品进行集中发布，其中一批是全球首发，国内首创。
3: 站在这么一个世界的大舞台上发布，对我们企业来说是非常感到荣幸。我们临时方一定会抓住世界制造业大会的这个机会，让我们的产品走出中国，走向国际。
4: 这份荣耀是对公司产品创新的认可，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用好大会平台，拓展产业合作，持续深耕空间新材料赛道发展。
1: 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格外引人关注，为了更加充分地进行展示以及交流对接，在4天会期里，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单个企业到整个行业，从工业生产到金融赋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一共举办了10场专场发布会，分层分类重点推介。
5: 过去几年呢，我们在发布厅逐步发布了我们工业大模型的1.0、2.0到今天的3.5，通过这个平台呢，向制造业中小企业呢提供链接和服务。
1: 此外，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举办的30多场项目对接和专项活动中，一批研究成果、行业指数、典型案例等密集发布。在总面积达7万平方米的展览展示区域，10000多件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或首发首秀，共同诠释“制造世界，创造美好”大会主题。
6: 大会发布啊，它是我们安徽制造的一个观景台，可以见证到我们安徽制造发展的精彩，它也是

0: 一个加油站，我们很多的供需信息啊，在这地方实现了完美的对接。开展发布工作，我们已经连续坚持了5年，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 这里是上海，现在的时间是9月22号晚上的7点钟。再过一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这里隆重开幕。大赛共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的规模创历史新高。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社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拼。
3: 本届大赛为青年技能人才互学互鉴创造良机，我们愿深化国际合作，助力更多青年凭借技能点亮人生。
4: 大赛搭建起全球技能交流平台，期待各国选手切磋技艺，以匠心共促世界技能事业发展，祝愿所有选手赛出水平。
2: 本届大赛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安徽共有7名选手参与6个项目的角逐，参赛项目数量居全国第4位。
5: 这次安徽参赛选手在参赛项目上与上届取得了翻番的突破，我们期待安徽选手沉着应战，发挥出色，为祖国、为安徽，也为自己赢得荣誉。
2: 自2017年起，安徽组织选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已累计获得3枚金牌、2枚铜牌和2个优胜奖。
6: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人们共庆丰年，分享喜悦，牢记嘱托，加油干，为乡村振兴聚合力。
2: 上午9点钟，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准时在寿县东金村拉开帷幕。歌舞和美乡村，时代赞歌，徽味无穷。黄梅戏、家在青山绿水间等独具徽风婉韵的节目轮番登场，展现了安徽和美乡村建设与现代农业蓬勃发展的崭新图景。大家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步一个脚印，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7: 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倍增干劲。今天来到现场呢，丰收的喜悦跟大家共同分享，学习更多的先进的技术，带动我们的农业呢提质增效。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们农民倍感温暖。得益于党的惠农政策，今年5季大丰收，秋粮长势很好，又一个丰收季就在眼前。
2: 今年丰收节的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现场还同步举办了完美农品市集、乡村美食会、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展等9项专题活动，开展多种展示展销、农业科技要素对接活动。
9: 在本届丰收节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展的现场，一批智能农机、智慧农业技术也是精彩亮相。像我身旁这台由安徽农业大学研制的除草机器人，就是通过搭载多项 AI 技术，一站式实现对田间杂草的精准识别、精准作业。
10: 主要是一个多模态的智慧感知技术，让我们融合了北斗的卫星，还有一个激光的功率调整，去把整个植物的叶片和茎秆都给摧毁，每小时可以消灭10000株杂草。
2: 今年安徽主场活动还单独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农技指导、农资咨询等服务，把农民群众需要的政策技术信息送到群众手中，集中办成一批农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
11: 今天我们在这里展示37个果蔬和浙菜新成果，并现场解答广大农民和消费者科技咨询，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2: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6: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中，芜湖籍选手姚千寻作为主力队员登场，收获本届亚运会安徽首枚金牌。昨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控股有限公司、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12家安徽企业上榜，总数比去年增加1家。 昨晚，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在安徽。

0: 百戏城鸣锣启幕，开幕式上，14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齐聚一堂，为观众奉上一场高规格、高品质的戏曲艺术盛宴。9月22号，安徽省首届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安徽艺术学院举行，选手们紧扣“皖中一心，强我国防”赛事主题，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国防故事，展现新时代江淮儿女爱党爱国、从军尚武的精神风貌。今天8:05，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从今天起，白昼渐短，黑夜渐长。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安徽多阴雨天气，建议各地合理安排秋收秋种工作。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祝，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油霸，油霸！
1: 大学都不坏，宇多不烂杆，一旦菜籽无重油，村里就数霸油牛。
2: 重油菜找荣华，霸油979，丰收更长久。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有小雨。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东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西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合理用药，能口服不积住，能积住不输液，遵医嘱使用抗微生物药物。来看具体预报。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7.1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8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雨水。淮北阴转中雨20到23度，亳州小雨21到24度，宿州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蚌埠小雨21到24度，阜阳小雨22到27度，淮南小雨22到26度，滁州小雨21到25度，六安阴转小雨22到29度，马鞍山小雨22到28度，芜湖阴转小雨22到29度，宣城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铜陵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池州阴转小雨21到30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黄山市阴转小雨22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

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

0: 指导。
1: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四分之三。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4: 优先先，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5: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6: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7: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8: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

0: 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57，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1: 1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15、57，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

十升级杨柳靖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

0: 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

0: 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1: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三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4: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3: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6: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0: 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不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再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1: 红花朵朵朝南开，朝南姑娘送茶来。
0: 茶无来，酒无来，那儿有山歌唱出来。
1: 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组织没有把我忘了，我终于要被唤醒。你一直跟踪我，也是因为我在上海潜伏了一年多，在唤醒我之前，组织要先暗中观察我，了解我的情况。 看我有没有和敌人同流合污，还有我的能力有没有退化，对吗？
0: 对了，我有个疑问，刚才明明是那个咖啡。

0: 庄离你最近也最危险，你为什么要对格子库开枪？
1: 咖啡西装拿的是勃朗宁花口路子手枪，装弹量七发，枪声略发闷，但我刚刚听到了七声枪响，所以他的枪里没有子弹。格子裤子手里拿的是 M1917 左轮枪，装弹量六发，但是他打了三发，所以他的枪里还剩三发。黑色礼帽用的是苏制 TT33 型手枪，装弹量八发，声音洪亮，我听到了七声枪响，也就是说他的枪里还剩一发子弹，我只能把这一发子弹留给格子裤子。
2: 可如果我身上万一没有弹匣呢？
3: 我赌你有弹匣呀。
0: 你那是赌命，
3: 至少我赌赢了。
2: 行了，梅花寺同志，按照上海交通线麻雀同志的指示，你被正式唤醒了，以后我就是你的联络人，你可以叫我老卢。
3: 老陆，你在这里好好养伤，这个诊所呢是我一个法租界的朋友开的。
0: 之所以紧急唤醒你，是因为组织得到情报，有一个叛徒要被押往上海。
3: 叛徒？
0: 这个叛徒是谁，长什么样，谁押送的都不清楚。麻雀同志得到具体的消息，就是他们明天会乘坐5144列车从南京来上海，大概在明天下午3点到站。来接收他们的是太和商行的赵安，赵安手里掌握了叛徒的一封密信。这个叛徒危害性极大，我们很多在警察局里潜伏的同志很可能会被他指认出来，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拿到密信，找到叛徒，为组织出钱。
4: 是，
0: 困难是很大的，想办法克服，尽可能的寻找线索，遇到紧急情况你可自行处置，
5: 同时你还得做好撤离的准备，一旦你的身份暴露，
0: 立刻离开商行，离开上海。
3: 老陆，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东浦十路的榆木书画店是我们以后的联络地点。
4: 来来来，嘉宾，来来来
6: 啊！
4: 你看看我这幅画，给我提个款。
6: 陈老师，
4: 我的画，你的字儿，在上海才那叫珠联璧合，全上海都找不到第二个。
6: 哎呀，我说老罗呀，你还有心情画画？你知不知道赵安今天要去宪兵司令部开会？你别怪我这个当弟弟的说话直啊！现在商行上上下下的人都说你就是块假招牌，他赵安才是商行的真老大，那说说也就算了。可是你看看现在，日本人开会都只叫赵安不叫你，你说这事儿闹的。
4: 哎，赵平，你帮我看看画，点评一下。
6: 行。
3: 散弹之中，暗藏雄浑之气，博观约取。我说大哥，你这以待厚积薄发呀。
4: 你等我。
3: 那肯定的，你是我大哥嘛，我不像那些墙头草啊，都跑赵安那儿去了，我就是铁了心的跟着你。
4: 你说，嗯，你是不是觉得我迟早能把赵安收拾了？
3: 那可未必。
6: 我就是想吧，
3: 我要是跟了赵安，我这一手好字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
4: 你呀，
3: 这幅画的气势，飞鸟出林，惊蛇入草。还有啊，平时你把窗帘啊拉开点，敞亮。

0: 陈科长，
1: 哎，
0: 你忙什么呢？一头汗的。
1: 啊，收拾办公室呢，太热了，通通风。忙着呢。
0: 我去拿个东西去。
1: 哎哎，
0: 走了。
2: 综合警方信息，现在已经能确认，叛徒方红南由山下武夫从南京押解到上海。只要找到山下武夫一行人，再通过叛徒左撇子的特征，就能将他锁定并伺机除奸了。但山下突遭意外，赵恩会带人不守火车站，会给行动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与危险。怎么办？去还是不去？现在已经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必须立即做出决定。
3: 小买卖，跟人约在火车站见面，结果被赵安发现了。日本人呢，最近管得严，赵安又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所以就借你打开掩护。
4: 就这么简单？
3: 啊，那你呢？
4: 我什么？
3: 我让你帮忙的时候，你反应出奇的快，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刻意隐瞒一样。你是不是也借我打个掩护？
4: 我以为他们是来抓我的。
3: 为什么呀？
4: 我在武汉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反对汪伪政府的活动，哪像你啊，落水当汉奸。
3: 哎，对了，我怎么之前没有发现你记忆力这么好？赵安追上咱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一遍，你就把我在商行里全部的信息全都记住了。
4: 你也不差吧，一样一次没错。
3: 我是总务科科长啊，就擅长这些。
4: 我是会计师的，也擅长记这些。我擅长记住的可不止这些破事。
3: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

0: 那天你为什么没来？
1: 组织上已经调查过了，这个罗冠群确实不简单。所谓的太和商行，只不过就是一个伪装，其真面目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控制下的情报站。
2: 只要潜入进商行，就能够打入敌人内部，对吗？
0: 是的。但是，你考虑清楚了吗？
2: 我考虑清楚了。我是一名党员。
0: 我想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做贡献。
2: 一旦执行潜伏任务，你的身份需要更加隐蔽。请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够做到。
0: 我记得你之前打算和左双桃结婚的，可是领证那天你没有去，他应该很伤心吧？你打算怎么处理和左双桃之间的关系？
2: 我欠他的太多了。
0: 下辈子再还吧。回答我，那天你为什么没来？没想好，我就觉得吧，我也不能给你稳定、幸福的生活，所以你就跑了。
2: 跑来上海当汉奸，我和刘冠杰就是偶然认识，我也不知道他给日本人做事了。等我知道的时候也晚了。再说了，糊口混日子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是，以前傻嘛。 太幼稚，太不现实了。哼！
0: 包括和我在一起，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0: 老板，结账。
1: 做完了。
0: 啊。
1: 经常跟你一起来那姑娘呢？前个阵子，哎呀，姑娘经常一个人来，今天又是你一个人来。
0: 老板，您能帮我一个忙吗？
1: 帮什么忙？
0: 您说的那个姑娘，下次再来的时候，这汤可以别那么咸吗？少放些开呀。其实他是怕麻烦你，每次都不好意思说。您别告诉他，是我跟您说的。
2: 回答我，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0: 我可以走了吧？哎，还不行，对不起。在罗冠军对我们的怀疑打响之前，这出戏还不能演完。明天，我陪你去趟玉文馆，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1: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你先回去吧，明天一早再过来接我。
1: 刚洗完澡就让我走啊？我去哪儿啊？
0: 回你家呀。
1: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我才不回去。
2: 去去去，让你同事知道多不好。
1: 那你亲我一口，我再走呗。
0: 真讨厌。
1: 你不亲我，我亲你一口。我走了。

0: 官，您找我。今天晚上，派上你的人去慈安医院不行？
1: 是。
0: 长官，我听说山下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那守在医院的目的是？我知道了，是不是中共同乘者就在医院？
2: 也听说过梅花寺。
0: 梅花寺？
2: 就是你们商行的内鬼潜伏着一个代号叫梅花寺的中共。
0: 中共？
2: 你觉得梅花寺会是谁？

0: turns cold.
1: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慢点，慢点。你刚听见什么声没？
1: 哪有声啊？你别吓人，太平间都是死人，哪能瞎出声啊？
0: 我真听见了。
1: 你肯定幻听了。走吧，走吧。

0: 小玲，
1: 哎，
0: 307号病床的病人去世了，你去把人送到太平间。
1: 行。
2: 哎，什么鬼日子，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真是。
3: 走吧。

0: 哎，别动。
1: 嗯，怎么了？
0: 这11号明月机的我插上了呀，
1: 你忘了吧？

0: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那最细心了，每次都是把所有插销都插好的。
1: 哎，那你说为什么就那个停尸柜的插销开了呢？
2: 好吓人呐。
0: 是啊，多吓人呐。
3: 你带我去太平间看看。
4: 你谁呀、啊、你？
0: 走走走走，来来，请请。

叛徒方厚南到了上海，为什么突然悄无声息了呢？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按理说必定会掀起巨大波澜，但丝毫不见有任何行动的指示。会不会是山下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方厚南也受了伤？倒是听说山下的守卫受了伤，会不会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将方厚南说成是守卫呢？

这不是二号柜的尸体吗？走，看看到底是谁。

0: 陈科长，左小姐，上车吧。
1: 老罗让你来的。
0: 罗经理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听说左小姐是余家的外甥女，就必须要我送你们。
1: 算了，我们还得去商场买东西呢。
0: 哎，不用不用不用，礼物都已经备好了，走吧。
1: 哎呦，这老罗想的还挺周到。走吧。

0: 哎呀，双桃真的是你啊！哎呦，你看看，真是你大十八变啊！
1: 哪有啊，姨妈，咱们好几年没见，您倒是越来越年轻了。
0: 哪有，姨妈都一把年纪，上岁数了。
2: 于太太可看不出一把年纪，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吧。
0: 哎呦，这一表人才，那么会说话的年轻人，是
1: 家平，信里提过呀。
2: 于太太好。哦，
0: 你就是家平啊！哎呀，今天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哎呀啊！呸！你看我这张嘴。哎，对了，你怎么一声不响，不打个招呼就来上海了？
1: 我给您写信了，没收到吗？
0: 我没收到哎，
1: 一个月前就寄出来了。
0: 哎呀，没关系，现在人都到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信收不收到都无所谓了。现在这个年头，兵荒马乱的，都乱套了，收不到寄丢了都是正常的。哎呀，你瞧我站在这里说话那么久，哎，进去聊吧，进去。
3: 于太太，我就不进去了，我把他们二位送到这儿，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0: 谢谢你啊，辛苦了啊。
3: 再见，
0: 再见，再见。来，里边请。哎呦，你真是出落得越来越标致了。
1: 哪有。
2: 慢点开啊。
0: 哎，家平啊，你是不知道，当年我们郑家在当地都是大门大户大家族来的，方圆几十里地十几个村子都是姓郑的。
2: 之前听果果提起过。
4: 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小时候特别的瘦弱，老挨欺负，都是

0: 护着他。这么多兄弟姐妹，我跟你妈妈感情最好。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一提你妈妈我就要掉眼泪。啊，果果，既然你来到上海，来到我家，姨妈家就是你家，以后住在这里，缺什么需要什么你都跟姨妈说，千万不要跟我客气，知道吗？啊，对了，还有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我会跟你姨父说，让他好好的慢慢的帮你留意，好好找，一定要像找一个老公一样称心如意的。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要去准备午饭，我亲自下厨做几个小菜给你们接风。
1: 于太太人美心善，还会烧饭，于先生娶到您是莫大的福气。
0: 哎呀，果果，家平这样的一表人才，那么会讲话的年轻人，早就会带来个姨妈认识了。你们俩啊，你们俩，小丽跟我来。
2: 好的。
1: 刚刚于太太提到新鲜的事儿，大马上起疑了。
3: 那怎么办？
1: 这样，你多写一些信件，时间设定在一年之内，不同时期用不同时期的纸还有笔。邮戳跟信封的话，我来想办法。我去上网上班了。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但汉奸，可惜了。

0: 沈科长，
1: 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0: 找我了？什么事儿啊？
2: 木村染光下令，商行所有的员工都到大楼后面的小树林集合。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这八成啊没什么好事。走走走走走。
3: 这就是赵安送给木村的吗？
4: 据说是从满洲运过来的，中亚的名贵品种。
5: 哎，你们看那边。
4: 这什么意思啊？叫我们过来难道是看人被绞死啊？
3: 就怕不是让我们看别人被绞死，而是我们之中有人要被绞死。
6: 听说是谁要被绞死了吗？

0: 都到齐了吧？都齐了，齐了。各位，我们太和商行对外虽说是一家贸易公司，但其实我们是为谁做事儿、做什么事儿，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些抗日分子挖空心思想要潜伏进来。 妄想窃取情报，破坏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大好局面。今天把大家汇聚到这儿，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商行内潜伏着一名代号为“梅花寺”的中共卧底。今天我们要亮出一张大鬼来，灭了这个梅花寺。恐怕大家不知道。
1: 迫于大日本帝国与和平政府之威慑，有一名中共的投诚者来到这里指认梅花寺。
2: 文森长官，现在请出投诚者。

0: 我们的任务是在东南，商行里的人都在这里，要仔细确认，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中共分子。
1: 我这两关，我需要逐一确认，站好。如果不是的人，我就拍一下他的肩。
2: 左手袖子和纽扣的磨损比右手严重的多，说明此人确实是用左手写字，和我之前判断的一样，那这个人真的就是方红兰。

0: 方先生，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你肯定没见过我。
1: 我是罗冠群的。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2: 行，
3: 木孙肯定也在寻找山下携带的秘信，如果被他先拿到，那就全完了。但医院里山下的尸体上并没有信，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去商行打探打探。
2: 就是看门的，长官，商行里没有人，我看门去了啊。

0: 方先生，您可看好了，千万别认错人啊！你就是梅花寺。我在一次中共的会议上见过你。
1: 王红南，你确定陈家坪就是梅花寺？
2: 哎，不，赵队长，这方先生一定认错人了。罗经理，罗经理。
1: 穆村长官，我在商行工作很久了，我不可能是中共卧底啊！这罗经理能帮我作证啊？穆村长官，就算我是中共卧底，我不可能选个梅花寺做我的代号啊！就我这性格，我怎么着得选个 Q 老 K 什么的。哎，陈夏平，你不用着急否认，我想邀请试试我的马。
3: 让你慢慢思考。哎，你好，找陈家平。
4: 哦，我知道你，你是陈科长的女朋友，叫
3: 左双桃。
4: 对对对对对，左小姐，你来找陈科长啊？
3: 你来的可不是时候。怎么了？
4: 今天商行出大事了，或者说是陈科长出大事了。
3: 嘉宾出什么事了？
4: 我是实在不敢看下去了，所以才跑回来的。我劝你还是先回去吧。
3: 到底出什么事了？能带我见见他吗？
4: 你要是不害怕的话，我带你去看看。
3: 快！哦。

0: 陈家平，陈家平，你们干什么呀？
1: 祖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家平，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
0: 不可能，你胡说。

0: 堂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山河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5: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4: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6: 坚决完成任务。
4: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心江淮，以光景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

0: 我现在应该称呼您为山下五夫大佐。
1: 你最近帮我跟踪一个人。
2: 谁呀？
1: 卢米埃尔银行的行长。
3: 密信彻底丢了。
4: 我知道在哪儿。
5: 这份名单现在在哪儿？
6: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
0: 现在进法租界，那都得到宪兵司令部去报备。
1: 拿个鸡毛当令箭。
7: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佳平，佳平，佳平，
1: 你放开我！佳平，
2: 二表哥，你干嘛呢？你对一个女孩动手，你！
1: 佳平，这儿没你事儿，别动。佳平，陈佳平，只要你承认，我们保证不为难你。你看左小姐都来了，你别让她担心啊。佳平，放开我！佳平，陈佳平。
3: 你连我都骗，你赶紧认罪吧！我再让过来一点。
1: 再近一点！你要干什么？
2: 陈佳平，你到底认不认罪？
4: 老冠军，你们平时不是长久到底，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救他？中共的卧底，谁能帮他呀？
1: 佳平，陈佳平，再不认罪，命就没了。他认了。佳平，佳平，既然认罪，那就交代吧。你干什么，佳平？什么时候加入的中共？
3: 佳平，我是认罪了，张队长。我没说我是没好意思。那你认什么罪呢？我犯了个错。
1: 什么？
3: 佳平，我犯了个非常重要的错误。什么意思？张队长，这一切。
1: 都是山下五夫大佐跟我们开的玩笑。你干什么？山下五夫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
3: 赵队长啊，赵队长，山下五夫大佐那是足智多谋啊，怎么轻易的就能让人给干掉呢？

0: 不是什么中共的投诚者，我现在应该称呼您为山下五夫大佐。山下五夫大佐，您这玩笑开的实在是太大了。
1: 任家斌，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
0: 山下大佐，您穿了方红男的衣服，我注意到他这个袖口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说明方红男这个人是惯用左手之人，但是您刚刚抽烟呢是用右手，所以我判断啊，您是惯用右手之人。
1: 那要是方红男穿了别人的衣服呢？
0: 当然，您说的一点错没有。可是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您的脚不是受伤了吗？我发现您的大拇指和其他脚趾中间的缝隙非常的宽，这就是日本人经常穿木屐所形成的。所以您不是方红男，我赌您就是山下五夫大佐。
1: 厉害啊，没想到你们这个商行还有如此智勇过人之人。
2: 山下五夫大佐，哎呦，您还活着太好了。陈家平他只不过是耍了一点小聪明，没有洗清他的罪行，我觉得继续审讯，
3: 精彩！山下大佐这一次的设局实在是精彩，不仅破坏了刺客的阴谋，也让陈家平得到了锻炼。但这一次他通过了这个考验，我觉得这事儿应该可以结束了。
2: 不能结束！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怎么能轻易结束呢？大家可都知道，罗冠群、陈家平私交甚笃。他是在护短，
3: 我护短，我是为了大局考虑啊。你刚才说什么？为了中日友善，你要传出去了怎么办？那宪兵司令部的高层也不愿意嘛，对不对？
2: 不会不高兴的，只要我们审出来，不会不高兴的。您相信我。
4: 山下大佐，您的意见是？
1: 陈家平确实有嫌疑，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我们不能冤枉一个效忠我日本国的人才。依我看，像这样的人才，我觉得我们应予给予信任和重用。
5: 罗经理说得对。
6: 二瑞，
7: 嗨，张队长，
8: 哎，要放人啊？
7: 没话事啊，我是在慈善啊。哦，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再破不了案，我也让你试试我的马。

0: 群狗汉奸，又狠又毒，毫无人性。哎，
1: 不是，你骂他们，你别带上我呀。
0: 我就带着你，你看看你，当个汉奸啥没捞着，又是动刑又是审讯，弄得死去活来，你值吗？
1: 小点声，小点声，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多呀？
2: 亚平，
1: 什么风把你给吹了？
2: 没事吧？
1: 去，
0: 没事了，可好玩了。罗经理下回也试试。
2: 你看生我气了没？
1: 果果，要不是罗经理今天特意为我说几句话，那赵安还没完没了呢。
0: 那我们还得谢谢他呗。
1: 可不是吗？
2: 行了。左小姐，我跟嘉平啊聊几句工作的事儿，不生气啊，别生气。
3: 你这心里边跟你女朋友一样吗？责怪我没帮你，生我气，是不是？
1: 这你都能看出来？
4: 哎，我是真的不知道方红南就是山下的，你能不知道？我发誓。你想啊，招安市的木村的人，他们和睦的事能告诉我吗？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5: 一根绳上。那你对我落井下石了？你，
4: 我不是对你落井下石。刚才木村在的时候，我只能顺应着他来。其实我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救你。
5: 我问你，老罗，你现在是不是还怀疑我是那梅花寺呢？你是不是在这试探我呢？你自己说。
4: 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嘛？哎。行，我给你个情报，你就知道我到底怀不怀疑你了。
5: 我不想听，我

0: 方红南中毒以后，山下不惜代价为了救他，告诉山下他掌握了一份名单。
1: 什么名单？
0: 中共潜伏的名单，现在在法租界卢米埃尔银行的保险柜里。
1: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帮你把这名单给拿回来是吧？
0: 赵安很快会去拿，我希望在赵安得到之前你先得到他，
1: 然后再把这名单上的中共给抓一遍。你当赵安傻呢？咱们大张旗鼓的把这些中共都给抓了，赵安不会怀疑到我们拿的名单吗？他在向木村去告一状，你不吃不了兜着走吗？你
2: 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做一份假情报，把我们立功的事儿跟这份假名单撇清关系，到时候我们立功，赵安立罪，两全其美。
1: 是。行呀，老罗，没糊涂呀。
2: 所以嘛，我怎么可能怀疑你是梅花四呢？要不然我能把这事儿告诉你吗？
1: 行行行，我暂且相信你一回。啊，
2: 我很担心你。
1: 去去去，
3: 哥，要我说，这梅花四的案子，凭咱们的本事，当然查不出名堂了。啊，不过你放心，咱们还是老办法，弄出一些动静，敲锣打鼓，也就算交差了。
4: 我担心的不是梅花四，
3: 那你担心什么？
4: 陈家平。
3: 陈家平？
4: 罗冠群现在已经是缩头乌龟了。
3: 还是个绿毛龟。
4: 你以为卢冠群甘心当这个摆设吗？他不过是在蛰伏着，想要找机会东山再起。我原本以为他的手下已经没什么能人了，可没有想到这个陈家平，以前我小看他了。
3: 是啊，他居然能辨别出山下长官的伪装，本事可不一般。
4: 连折了两针。对了，你最近帮我跟踪一个人。
3: 谁呀？
4: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的行长，想个办法抓住他的把柄。
5: 没想到山下有妇如此狡诈，我们全都上当了，密信必定还在他手上，但已经没有机会再下手了。怎么办？立即撤离，离开上海。不行，那样的话，小胡、大轩都白白牺牲了。
6: 陈总，请等。
7: 你拿好。
8: 谢谢。来，先生要点什么？
9: 两只小白云暖风。
10: 真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的意外啊。
11: 方红南虽然是死了，但是如果这份名单一旦暴露，那比方红南还要麻烦。
10: 你有办法夺回这份名单吗？
11: 我想想办法吧。
10: 不是想想办法，这份名单关系到组织在上海的生死存亡。
11: 是，我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10: 左商桃怀疑过你吗？
11: 应该还没有。
10: 你怀疑过他吗？
11: 我曾经的确怀疑过，但是我调查之后，他好像跟刺杀山下武夫一案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0: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11: 先保持恋人关系吧，这样无论对我还是对他都是一种保护，之后再找机会结束这段关系。
10: 你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11: 我内心是否想结束，这很重要吗？
10: 非常重要。
11: 我 内心影响结束。
10: 行，在这之前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不能让左双堂对你有丝毫的怀疑。
11: 明白。哎，对了，老罗，你知道山计划吗？
10: 山计划。

0: 可算能早点回家了。
1: 是啊，哎，这姑娘在这等了有半个月了吧？
0: 是不是死了呀？
1: 别瞎说，小点声。姑娘，我们这儿下班了。

0: 姑娘，天气凉了，喝点热水，别感冒了。
1: 谢谢。
0: 有些缘分，错过了也别太在意。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我劝你想开点。你说你那么在乎那个人，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也不在意。你说呢？你这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2: 你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3: 内心也想结束。
4: 谁让你看的？什么时候来的？
3: 为什么写这些啊？
4: 我写给我自己看的，我高兴。那些才是你要的，什么所谓的青春？
3: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4: 剩下的我今天晚上会写完。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3: 好，我明天再来拿。

0: 方红南说：“同志，梅花寺通知经查明，叛徒叫方红南，嫌疑成功出监。”方红南，嗯，这个人可不简单呐。梅花寺接到情报，方红南手里掌握了一份组织的上海的部分潜伏人员的名单。
1: 看来这个方红南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和敌人谈判的砝码。
0: 嗯，
1: 这份名单现在在哪儿？
0: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
1: 那即使是日本人，也不敢在法租界乱来啊！
0: 是的，所以名单现在还没有泄露出去，但时间紧迫，我已经让梅花寺想尽一切办法赶在敌人动手之前，把名单。

0: 司有把握吗？
1: 梅华斯沉睡了很久，但根据我的判断，我对他有信心。
2: 哎呀，现在也只能依靠他了。
3: 如果行动发生意外，我们被冲散，就在外滩13号海光大道对面碰面，上午8点连续3天，不见不散。是吧？
0: 中了一枪，子弹从腰侧穿过，没伤着要害，死不了。
3: 活着就好。
0: 我们真是倒霉，刚巧在火车站碰见了汉奸特务。
3: 我们不是倒霉，而是中计了。中毒的人根本不是山下五福。
0: 密信彻底丢了，我们该怎么办？
3: 我知道在哪
0: 儿。在哪儿？
3: 我在太平间看到假山下尸体的时候，我发现他衣服上有一颗扣子，和其他扣子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想起来，那天在商行附近小树林见到真山下的时候，他衣服上也有一颗扣子，和其他不一样。你明白了吗？他们互换了扣子，所以我推断那颗扣子对山下十分重要，他不管换什么衣服都会随身带着。
0: 但是我们现在才清楚，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3: 有一个地方或许可以打探到有关山下的情报，我可以去试试。你怕了？
0: 现在整个组织上下都在升官揽钱留后路，抗日救国变成了一句空话，只有你还这么认真。
3: 我会想办法的，你尽快离开上海吧。
4: 秀才，问你啊，这一年来陈科长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啊？
5: 应该有吧。
4: 陈南，哎，你一个看大门的，成天看这些有屁用啊？啊，想当皇帝啊？
5: 瞎看，瞎看。
4: 好好问你呢，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
5: 嗯，有吧。陈科长管营销和总务，总有钱啊物啊从他手上过，信件也比别人多，武汉来的信肯定是有的。
4: 那你帮我找找看。嗯，哎，找找找找找找。
5: 哎，左小姐，哎，左小姐，你不能进去。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啊我不能再放你进去了。昨天呢是事有特殊，我们这一般情况下闲人是不得入内的。
6: 凭什么？
5: 这是规定，左小姐。
6: 你们商行什么规定啊？冤枉家平把我们家平弄伤了，那我换点药都不行啊？真是要找你们罗经理评评理了。我现在告状去，你信不信？
4: 哎，秦秀才，左小姐那不是外人啊，让左小姐上去，我来替左小姐担保。
5: 那 那行吧，别待太久啊。哎
4: 呀，知道了知道了，去忙你的。
5: 再见再见。
6: 谢谢你啊。
4: 哎，不要客气。
6: 大马
4: 少。哎，再见，请这边走。

0: 哎呦，你还在呢？
1: 陈科长，我有急事，你赶紧给我签个字。
0: 二把刀，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这添的不对，我没法给你签。
1: 怎么不对啊？
0: 现在进法租界，那都得到宪兵司令部去报备。
1: 宪兵司令部
0: 啊？
1: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呀？
0: 我一猜赵队长就没跟你们说过。我告诉你，干咱们这行得多动脑子，多看看报纸，多了解一下当下时局，对不对？哎，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呢是日本人正在跟美国人谈判的时候。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那都会影响国际时局。再说了，你想想，那现在日本人进法租界都得小心翼翼的，哪能由得咱们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啊，对不对？
1: 陈科长，你帮我想个办法。
0: 啊，那这样，你把这个呢拿回去给赵队长，几点进，几点出，到底去哪儿都写清楚啊，然后再拿过来我再给你签，要不然我可签不了。
2: 兄弟，真不是我找你麻烦啊，就算我签了，你就拿着这个去宪兵司令部，那人家日本人也不给你签啊，对吧？啊，快去吧。
1: 这么麻烦，
2: 可不是吗？
0: 我等着你啊，快点去。

0: 看来赵安已经打通了卢米埃尔银行的路子，他去法租界必定是为了方红丹所说的名单，要是不能借此夺回名单，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拿个鸡毛当令箭哈。
2: 是啊，为了贿赂卢米埃尔银行里边那个什么皮埃尔行长，咱们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可不能让这小子坏了我们的事儿啊。
1: 根本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山下五夫好不容易从中国那儿得来的情报。
3: 哥，我看那个山下五夫也不过如此，机关算尽，结果最后把中共的叛徒给毒死。
1: 你能看明白什么呀？你可别小看山下五夫，他跟军统高官勾结一气啊，
4: 在国统群岛卖光了，
1: 赚的是盆满钵满，我们得向他学习。
5: 左小姐，
2: 你来这里干什么？
6: 我来找陈家平啊。
5: 陈家平的办公室在二楼，你来三楼干嘛？
6: 我知道，我想上厕所找不到。你们这里厕所怎么这么难找？啊，
5: 我们这里男人多，女厕所只有四楼才有。
6: 啊，知道了。

0: 事儿了吗？
1: 我写的信不见了。
0: 信不见了？你放在哪儿了？
1: 包里，一共十二封。
0: 在哪儿不见的？
1: 就你们这里。
0: 你带着信来我们这儿干嘛呀？
1: 给你啊。
0: 我不是说了我去拿吗？还有啊，你为什么要来商行呢？
1: 我不是想着给你换药吗？顺便拿给你。

0: 你知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呀？外面全都是眼睛还有耳朵，你好好想一想，信件会不会是在路上弄丢的？
1: 不会，我进门的时候还看了一眼，那会儿还在。
0: 那八成就是我们这儿的人偷走了你的信。
1: 谁还会偷信啊？
0: 你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人近距离的接触过你？
1: 就一开始进门的时候，钱秀才拦着我不让我进，然后是大马勺帮我说的话，他才放我进来的。
0: 大马勺？你跟大马勺一起进来的？
1: 对啊，但我们之间有一段距离的。
2: 那就应该是大马勺偷了你的心，他以前可是一个出了名的神偷，
0: 你们进来的这段时间足够他动手了。而且昨天在愚公馆对信件起疑的也是他。
1: 那怎么办？
0: 你先别乱，让我好好想一想。信上的日期写了吗？
1: 嗯，按照去年一年间的日期。
0: 墨迹呢？处理过吗？
1: 照你说的，点燃火柴烘烤过。
0: 那信有没有折过？
1: 你不是叠了两封吗？剩下的我也叠了，其中还有几封，我故意重复的折叠几次，造成反复阅读的效果。
0: 加上这些信纸，都是在旧货市场买的旧信纸，虽然没有信封还有邮戳，但是短时间内，他们也不会记忆。
1: 那是不是就没事了？
0: 还有一件事最关键，这些信都是你写给我的，为什么还在你手里呢？只有一个解释，这些信你亲自要回去的。
1: 但我为什么这么做？
0: 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两个吵架了，你要跟我分手，把这些情书全都要回去。
1: 为什么吵的架？
0: 吴芳芳呀，刚刚你来我办公室的时候应该没有人看到，我跟陆芳芳约了酒店对这个月的账单，你假装没来过这儿，当你来这儿找我的时候我不在，你问遍了所有人我在哪儿，最后在财会室找到了我，
1: 然后我就发现了。
0: 没错，你呢今天本来是想来跟我好好谈一谈，再给我一次机会，可是没成想抓了个现行。我现在过去，5分钟之后你去财会室找我。

0: 是说要来找我签字吗？什么时候过来啊？
1: 晚点就去找你。

0: 进来。
1: 罗经理，你猜我弄到了什么？
2: 什么？
1: 过去一年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但我觉得是伪造的。
2: 伪造的？
1: 你还记得吗？昨天我跟着一起去愚公馆，结果左双桃的姨妈说了一句很蹊跷的话。
3: 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近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哎呀，呸！瞧我这张嘴。
1: 这些信就是我从左双桃的包里偷出来的。你想啊，这是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那怎么会在左双桃的包里呢？一定是因为他们昨天察觉出我对他们有所怀疑，所以才伪造了这些信。
2: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们在这一年里边根本没有书信来往，或许他们已经分手了。那在火车站相遇也是偶然。
1: 对，还说明他们心里真的有鬼，所以才会伪造这些。

0: 明明放在这个袋子里的呀。
1: 想想啊，我偷了左双涛的信，然后我回办公室处理，他看了也没啥问题，怕别人看见装了这个文件袋，就来找您了。
2: 所以呢？
1: 中间我上了趟厕所，我进这个厕所要办个大号，不方便，然后我就放在了这个厕所上面的那个隔板上。
2: 被人调包了？
1: 不会啊，我进去的时候也没人呢。
3: 罗经理，救救我！
4: 走开！哎，我
3: 什么时候闹肚子吗？非得这时候闹肚子？
4: 你走开！哎，
3: 不仅一样人造反了！
5: 陈家俊，这回你没得抵赖了吧？
6: 我抵什么赖啊？我什么都没干，我抵什么赖啊？
5: 衣服都脱了，还是什么都没干？
6: 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试试王爷卢芳芳好心给我试的，王爷我试。
5: 关键
6: 我
5: 不就是。
6: 我编什么？我有什么可编？哎，他们都知道啊，我跟卢芳芳那是清白的。
5: 昨天我跟你吵完架，
7: 我把我给你写的信全都要了回去，真想一把火全烧了。
5: 可赖我呀，我舍不得，
8: 毕竟里面全是我们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今天来找你，是我对你还抱有一丝丝幻想。可你呢，在那个女人办公室还把衣服脱了。
6: 我不是告诉你，我脱衣服就是为了试毛衣而已。
8: 那他在你身上这摸什么呢？
9: 你不许诋毁别人啊！人家那叫摸吗？人家从后面搂我一下，就看看我的腰围还有胸围。
5: 这你都能圆得回来，你可真行啊你！
1: 这些信是陈家平还给左双涛的。
9: 我不管，我告诉你婆婆，
6: 咱俩今天说好了，你必须一会儿给卢芳芳道个歉。你要不道歉，我没法在这上班了，我都，你知道吗？
8: 你让他给我下来，你让他下来。
6: 人家为什么下来？你给人道歉，为什么让人家下来呢？
8: 我凭什么道歉？
6: 你骂人家，你不给人道歉？
8: 那我错了吗？
6: 芳芳，你上去，我必须让左小头上去给你道歉去。
10: 左小姐，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关心一下家平嘛。他平时对我也很关心，就是同事之间的互相关心嘛。
6: 你听听人家怎么说的，你再看看你什么态度啊？果果，你赶紧给人道歉。道完歉，咱们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啊！
8: 行，我道歉。
11: 对不起啊，芳芳，确实你比较好。哎，赖我，没把我们家家庭照顾好，你还会给他织毛衣呢。我呢，我甚至都没注意到这天气都凉了，他确实该需要一件毛衣了。这以后你在他身边，那我可放心了。
6: 左少棠，你别太过分啊，你怎么越说越来劲儿呢你？
8: 陈家平，你要是这样子的态度，那从今天起我们就彻底分手吧。
6: 看看分手就分手。
2: 人家女孩生气你不能哄哄吗？
6: 我不
2: 哄哄。鱼去
6: 行。罗冠群，你真是我大哥呀你。哎，龙哥，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2: 对，到了余家，也要保持生气的状态，明白了吗？
11: 那我们这出戏，是不是也算彻底演完了？
2: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因为这件事情分手，理由还不够充分。但是这段时间我们要保持冷战，不要见面，你更不能在商行找我。
11: 反正你压根也不想见我。
2: 你入戏倒是挺快的。
11: 你觉得我是入戏了吗？
2: 总之，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让我们的关系在大家的眼里有一个合适的结束吧。
6: 我没说完呢。
8: 别跟着我，滚。
0: 他们到底是真的假的呀？一真一假了。

0: 陈科长，你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哎，你看他呀，挺好了。
1: 进入时间为14:30，离开时间为15:10。
2: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去宪兵司令部盖章。
0: 你中午之前务必给我啊！
3: 老罗，
4: 哎，
3: 跟你请个假啊。
4: 哎，左上头呢？和好了你们？
2: 和好什么呀？估计这回八成是要黄。我来跟你请假，是我要去趟宪兵司令部给二把刀盖章去。盖完章之后，我再去找我女朋友吧。
4: 行行行，你赶紧去忙你的，赶紧去忙你的啊！去去去去，
2: 那我去了啊！
4: 去去去。去

0: 血就是痔疮，排便习惯改变只是吃坏了肚子。
1: 大错特错，这些都是结直肠癌发出的早期警报。
0: 得了肠癌就一定要切肛门挂粪袋。
1: 现在有了腹腔镜机器人微创手术，保肛率大大提高。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名满精彩内容。
4: 兄弟啊，你看就是一封信，不值钱。
5: 私人信件上面怎么会有银行的印记？
4: 我就是想要回我那个信封。
6: 巡捕出警，你这次来上海，是不是执行刺杀山下武夫任务的？
7: 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3: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明晚更精彩。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血就是痔疮，排便习惯改变只是吃坏了肚子。
1: 大错特错，这些都是结直肠癌发出的早期警报。

0: 从首次出血到确诊，平均延误8.6个月，很多人就这样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1: 得了肠癌就一定要切肛门挂粪袋？
0: 那是过去，现在有了腹腔镜机器人微创手术，保肛率大大提高，早期发现甚至不用开刀，通过肠镜就能把病变切除。
1: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黄晨主任，教您守住肠道健康，别让肠道拉响警报。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通通通，
4: 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盒子请人喝光良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马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好，我们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大虎。
12: 欢迎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沈佳。
1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两位。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请看大屏幕。第一组数据啊，每年新发超过56万例。第二个是每年死亡超过25万例。第三个是每3分钟就有2人确诊，1人离世。
12: 这个数字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的，我就是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病这么危险啊。
1: 可能很多的观众和我们嘉宾的反应是一样的啊，确实这样的数字呢让人触目惊心。那么这组数据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疾病呢？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黄晨主任，欢迎。黄主任你好。
0: 你好啊，
1: 刚才我们大屏幕上看到的那组数据啊，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可怕，那个到底反映的是什么病呢？
0: 这组数据说的就是结直肠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肠癌。哦，我国目前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位居我国恶性肿瘤的第三位，换句话说，除了肺癌和肝癌，它就是威胁我们国人健康的第三大癌症杀手。
12: 大肠癌，那就是说这个肠道里面长东西了，恶性肿瘤。我一直觉得一个肠子应该没多大问题，顶多拉拉肚子呀，对吧，穿个稀便个秘，没想到还能发展成这么严重的疾病。
1: 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做这期节目的原因啊。那黄主任，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开始说起。我们经常说肠道肠道嘛，到底我们人体的这个肠道长什么样，这结直肠到底在哪儿？您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0: 首先给大家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消化系统的结构图。我们的肠道分为小肠和大肠两个部分。小肠呢主要负责我们的营养物质，包括我们的葡萄糖、氨基酸，我们脂肪啊，在这里吸收我们的营养。而大肠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结直肠，它的长度大概1.5米，它包括结肠和直肠两部分。那首先呢是盲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最后15公分的我们叫直肠，
1: 最后那一块是直肠。
0: 对，
1: 刚刚提到了这个位置，包括它的功能，为什么这个地方它容易长一些东西？我们今天呢也请我们黄主任结合道具给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
0: 好的。
1: 好， 我们来请黄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容易出现肿瘤的原因到底有哪些？

0: 容易出现大肠肿瘤的原因呢，其实有三大类。
1: 嗯，
0: 第一个类是我们大家看一看啊，它是接触时间长。那食物残渣呢，在我们结直肠里停留的时间比较长，那各种有害的物质、毒素在我们的接触的时间越长，它造成的损伤也就会越大。第二个原因呢，它是叫机械刺激多。
1: 什么叫机械刺激多？
0: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形成的粪便啊，它是一个相对干结，粪便呢在我们整个肠道，尤其是在我们大肠里蠕动的过程中，它会对我们的肠壁有一个机械性的刺激和摩擦，容易造成一些慢性的损伤和炎症。第三个原因呢，我们说叫菌群环境复杂。那大家知道我们的大肠里有很多的细菌，那这种细菌有好的细菌也有坏的细菌，如果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调，那有害的细菌就会产生一些毒素，那这种毒素会损伤我们的肠壁细胞，增加一些癌变的风险。
1: 明白了啊，原来出现肿瘤的原因是这么三个。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这个发病率反而越来越高了呢？
0: 我们经常负责的病种，一个是胃癌，一个就是结直肠癌。但随着我们现在最近几年的工作，我们会发现胃癌的发病率在降低，但是在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在上升。那其实呢，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原因，过去吃粗粮比较多，吃素菜比较多，而我们目前现在吃红肉、加工肉、高脂肪的食物比较多。那研究表明每天摄入如果超过100克红肉或者50克的加工肉，那么结直肠的风险就会增加20%的左右。同时呢，我们如果膳食纤维吃的比较少，蔬菜水果吃的比较少，我们肠道的蠕动就会变慢，那致癌物在我们肠道里停留时间会更长。还有呢，就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一坐就是一天，肠道蠕动会更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目前的肥胖率在上升，那肥胖人群的结直肠的发病率也是比正常体重会高出33%。所以生活好了，但我们的肠道工作环境反而变差了。
2: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吃得好了，然后运动量少了，然后肠道就变得负担很重，然后就容易受伤呢？
0: 非常形象啊，肠子就像一台机器，你给它喂好油、勤保养，它就能好好的工作。你给它喂劣质的油，让它超负荷的运转，那它迟早会出现一些障碍。
1: 对，这个比喻很形象哈。那究竟什么样的人群，是我们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呢？我们也请黄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
0: 第一类人群呢，是我们说的叫有家族史的人。如果我们的父母或者是亲的兄弟姐妹得过结直肠癌，那我们就说的这种一级亲属那你得的风险就相对比较高。第二类呢，是我们所说的有过肠道疾病病史的人。假如你以前得过肠道息肉，或者溃疡性结肠炎，或者是克罗恩病，或者我们叫血吸虫肠病的人，那他罹患结直肠癌的风险也是相对比较大。那第三类人呢，大家比较好理解啊，生活方式不健康的人，那包括我们长期高脂饮食，爱吃红肉，爱吃加工肉，不爱吃素菜，不爱吃膳食纤维，缺乏运动，我们叫生活不健康的一些人群也是罹患肠癌的一些高危人群。
1: 高危人群，好，
0: 好，
1: 再来看一看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呢，
1: 年龄好像长一点啊。
0: 对，那最后一个可能大家更好理解啊，我们看一看，年龄在45岁以上的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罹患癌症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现在普遍的在推行，我们45岁以上都应该，在即使没有症状的时候，都应该做一次胃肠镜的一些筛查。
1: 那45岁以下就不危险了吗？
0: 45岁以下不能说绝对不危险。其实我们40岁以下的人群的发病率我们最近几年统计的，增速达到了6%左右。
3: 您这一说，我都要站起来去。
1: 怎么站起来了？
3: 一是不能久坐。
1: 你坐下，坐下。
3: 一是不能久坐。
1: 这还不算久，还好。
3: 对。第二呢是6.2%的增速，怪怪，那就一。

0: 为了这个年轻人得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多呀？
1: 确实我们是全球目前都在关注的问题啊。嗯，在我们国家每年大概30岁到49岁的这个病例啊占

0: 很多的所谓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啊会远离癌症，所以出现了一些症状以后啊，他自己一拖再拖，反而耽误了相关的诊断和治疗。
1: 所以像大胡刚刚反应是很好的，直接站起来了是吧？
0: 对的，
1: 不要久坐，你有这个意识很好。好，也谢谢黄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四大高危的人群。
0: 好的。
1: 那现在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了，就是这个结直肠癌到底有多危险啊？有的人觉得像什么肝癌呀、胰腺癌呀这些很可怕，那我们今天说的肠癌有没有那么恐怖呢？
0: 那结直肠癌的可怕之处啊，不在于它的本身，而在于它发现的大部分都是比较晚。那有数据显示啊，我国呢约70%的结直肠癌的患者确诊都处于一个中晚期。早期我们结直肠癌的5年的生存率可以超过90%，甚至可以达到长期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一旦到了晚期，5年的生存率就骤然降到30%以下。
2: 也就可以理解为从它发现到已经很严重了，中间间距很短，是不是？
0: 这个问题也问到了关键。那原因主要有3个啊。第一个呢，我们发现是晚期，很多患者确诊的时候呢，一旦呢发生了远处的转移，那它的治疗难度就几何级的增加。第二个，结直肠的发病啊，它有一个叫先慢后快的一个特征。那早期从我们肠道的黏膜长到一个息肉，可能要5到10年。那从长到了一个息肉，到它恶变成癌，又平均要5到10年。那这个过程很慢，其实给了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去发现它，但一旦癌细胞突破了这个临界点，它就会迅速的生长，快速的转移。那第三呢，其实就我们说的治疗的反应差异比较大，那每个人的肿瘤类型是不同的，那它的基因的突变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治疗效果很好，有些人则不太理想，所以关键不是得了这个病没得救，而是发现的太晚，就没救。
1: 到了晚期会有哪些具体的危害？你也说说。
0: 那晚期结直肠癌的危害呢？第一个呢是全身性的啊，伴有全身各处的转移，就会形成一种我们在医学上所说的叫恶液质的表现，人消瘦、浮肿、乏力。那第二种转移呢状态呢，就是肝脏转移造成的一种特殊的表现。那比如我们肝脏功能异常，黄疸、腹水啊，那肺部转移也很常见，会导致我们咳嗽、胸闷、呼吸困难。那发生了骨头的转移，那会造成我们全身性的剧烈的骨痛，严重的话还会造成我们一些病理性的骨折。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个我们结直肠癌造成的一个更严重的一种晚期的表现，肠梗阻。结直肠癌再晚也要处理，因为它最终都会走向肠梗阻。所谓的肠梗阻，我们就是是什么概念呢？人每天要吃东西，要喝东西，都要形成大便。那肠梗阻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假如我们这个肿瘤把我们
1: 堵住了吗？
0: 对，结直肠癌长到一定程度，把这个肠腔完全堵塞了，大便就下不来，出不去。
1: 那全在肚子里？
0: 全都在肚子，那肚子会越来越鼓，越来越胀，因为结肠壁是很薄的，胀到一定程度，这个结肠壁就会破裂，大便就会突入到腹腔，就形成我们一种叫粪质性腹膜炎，就会造成患者的这种感染性的这种全身的状态，会迅速的造成感染性休克，甚至死亡。
3: 你想想这个画面就很恐怖啊！那黄主任，我还听到一个说法，说这个得了这个肠癌啊，要切掉肛门，以后要挂粪袋，这是真的吗？就很多人就听到这个就很恐怖。
0: 不是不是啊，距离肛门15公分以内的叫直肠，距离肛门15公分以上的叫结肠。所有的结肠发生的癌症，我们都不要切肛门，这第一个概念。只有部分的直肠癌才需要切肛门。好，那我再关注这个直肠。那直肠发生癌症，我们也要根据它肿瘤距离肛门的位置。那我们说中高位的直肠癌，也就是说位置比较高的直肠癌，我们也不需要切肛门，距离肛门5公分以内的叫低位的直肠癌。低位直肠癌大部分

0: 能通过我们微创技术的进步啊，保留我们肛门完成直肠癌的切除术。那除非位置特别低的直肠癌，距离我们的肛门特别近，肿瘤很大，那这种患者可能才会切除肛门。所以说绝大部分的直肠癌都是有机会保留肛门的。
1: 这一说很多患者就放心了，就大部分是不必要切这个肛门的，只有少部分的直肠癌需要切肛门。
0: 对的、
1: 那还有一点，我想这个病除了对这个身体造成的伤害，是不是对心理造成的伤害也非常大呀？
0: 保肛和保命谁更重要？从我们的角度说是保命更重要。那我们说很多患者确诊后的第一反应啊，特别是涉及到造孔的问题的时候啊，很多患者会觉得啊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产生一些严重的自卑和社会的回避。所以我想对所有的患者和家属都说一句话，这个病不是一个人在和他战斗，是整个家庭一起在和他战斗，是我们的医生和患者一起在和他战斗。所以家人的支持，我们有良好的医嘱，良好的医患的协同，才是我们最好的药。
2: 所以医生和家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的。
2: 了解了刚刚说到的这个危害，现在大家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好别得，是吧？我们能不能预防？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0: 我想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结直肠癌是最能预防的一个癌症。它从一个正常的黏膜到一个息肉，可能5到10年，息肉到它一个良性状态到恶变还要5到10年。那所以它有一个这么长的时间去发现它，而且我们呢90%的结直肠癌都是由息肉恶变而来，意味着就是有充足的时间去发现它，去处理它。所以最好的预防方式就是定期的筛查，及早发现，及早处理。
3: 那多大年纪的人需要及时的筛查呢？是不是什么样的年龄段都需要去做这个肠镜呢？
0: 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个筛查的指南啊，一般人群建议从45岁开始进行结直肠的筛查。那高危的人群，我们建议从40岁甚至更早的时间开始筛查。那如果直系亲属发病年龄比较早，筛查的时间，那其比发病的年龄要提前10年左右。
2: 筛查主要有哪些方法呢？
0: 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留取我们的大便，检测我们大便头有没有隐血的实验，我们叫粪便隐血检查。这种检查相对比较简单，其实每年都可以做一次，又便宜又方便，在家就能完成。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说结直肠癌筛查的金标准就是所谓的结直肠镜，也是我们俗称的大肠镜、肠镜。那我们能够直接观察到肠道的内部，那我们发现息肉，如果这个息肉个头比较小，数目也比较少，我们当场就可以切除，从源头杜绝癌变。一般建议平均5年做一次肠镜的筛查。
3: 很多人觉得我害怕做胃肠镜，会不会挺痛苦的？那怎么办呢？
0: 其实我们现在的无痛的肠镜也非常普及了。那所谓的无痛肠镜，就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麻醉，在麻醉的辅助下，我们就睡一觉，就检查就做完了，全程没有痛苦。所以我想对我们所有的观众说，别因为怕难受就拒绝检查，一时的难受可能换来一生的安心。
2: 是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到了一定的年龄还是要预防在先。那除了这个检查之外，平时我们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自查的方法呢？
0: 那我也教大家一个三看的原则。
2: 好，
0: 第一看呢，我觉得呢就是叫看大便的颜色。那正常的大便啊是黄褐色的，如果出现一些暗红色、黑色、柏油样的色，要警惕消化道的出血啊。那第二，看大便的形状。那正常的大便啊是香蕉状的、圆柱体的。那假如啊我们这种大便的颜色变细了、变扁了，或这种大便有沟槽了，似乎被压迫过的，那可能它是有肿瘤的压迫。那第三个呢，我们说要看

0: 大便的习惯。那正常人一天一次大便，或者是两天一次啊。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那假如这个节律被打破了，这种长期的固定的排便的习惯变成了一天两次、一天三次，甚至五次、六次，甚至十次，而且持续两周以上都没有恢复，那就要高度重视。那记住，每天冲马桶之前花十秒钟看一眼，可能就会救了自己一命。
1: 是要多关爱自己哈。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今天我们黄主任特别也说了，特别是肠道的肿瘤，这些都是由息肉啊慢慢演变而来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做了这个肠镜发现哎有息肉，那是不是就一定会变成癌呀？
0: 那其实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也要阐述一下，息肉啊我们分为有非癌前病变型息肉。那这种包括我们主要是炎症炎性的息肉。那这种息肉呢几乎不会发生恶变。那另外一种息肉呢是我们叫腺瘤性的息肉。那它属于癌前病变。对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假如第一年做了肠镜切除以后，那我们第二年可能还是要去做肠镜的检查，防止它会再长出来。那假如你第一年切除的息肉是一个叫炎症性的息肉，那它属于一个非腺瘤性的息肉，那它恶变的几率会比较低，可以两到三年再复查一下。那假如你做了一次肠镜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息肉，那我可以推荐大概可以三到五年以后再去复查肠镜。
2: 因为刚才这个黄主任也不停地提到这个早筛的重要啊，所以我在想，既然早筛这么重要，那么早筛的意义在哪里？
0: 我们有一个大学教授啊，他的母亲呢得了肠癌，在我这里做了诊治啊，我们也完成了一个很好的手术啊，当时是个三期，还算是比较幸运。那后来呢，我就跟他的这个大学教授提了一个醒，我说你父母啊是一个肠癌的患者，那你作为孩子一定是个高危的人群，你今年已经五十岁了，已经符合筛查的这个年纪。后来他就听了我的话，他去做了一个肠镜，结果发现在结肠就有一个三公分的一个腺瘤。那这个三公分的腺瘤其实我们早期在内镜下给他做了一个完整的切除，它属于一个还没到癌的程度，就杜绝了它未来发生癌的机会。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早筛的意义啊。
2: 哦，那您就是一句话就救了他一命啊。
1: 是
2: 啊，因为他都到腺瘤了。
0: 对，
2: 从瘤再到癌，
0: 对，
2: 这个速度就会加快了。
0: 对的。哦，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好，非常感谢黄主任刚刚关于我们早筛的一些详细的讲解啊。那如果说我们有朋友不幸的确诊了现在患有结直肠癌，接下来该怎么治疗呢？我们现在有哪些治疗方式啊？
0: 假如这个患者比较幸运，筛查发现了一个早期的这个腺瘤或者是早期的癌症在一期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在内镜下切除，患者术后也不需要去做化疗。
1: 他就等于是做了这个肠镜的检查，同时做了这个手术。
0: 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二期和三期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中期的这部分呢结肠的患者，那这就需要外科医生的外科手术，大部分是通过腹腔镜微创或者是机器人辅助的微创来完成的手术啊。那这个对患者的创伤非常小，通过肚子上打几个小孔，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个小孔的操作臂来完成相关的手术。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晚期的四期的，那这部分的患者呢可能呢短期内就没有手术的机会，那我们就需要用药物为主的综合治疗来控制它，把我们患者的生存率再提高。综合而言的话，我们结肠癌的治疗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那除了手术以外，我们有化疗，有靶向药物治疗，还有一种叫放疗。 那比如针对我们直肠癌，就是靠近肛门附近的直肠。

0: 癌，对放疗特别敏感。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在一种叫免疫治疗啊，主要针对我们一种特定的一种基因状态，叫微卫星不稳定的这种结直肠癌患者，我们可以使用免疫药物。所以呢，早期呢我们是靠切，中期呢我们是靠组合，早发现治疗越简单啊，治疗效果越好。
1: 那黄主任，听说咱们团队啊在机器人微创手术上面特别有特色，您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好吗？
0: 好的，那我们团队的核心呢，就是我们叫微创中的微创，机器人辅助的结直癌手术。更精准的定义呢，我们叫机械臂的手术，人来操作这个机械臂，机械臂在人身体内完成相关的切割、缝合、游离、止血、切断等等啊，我们肠道的吻合等等，它优势啊非常明显。第一个优势啊，它机器人提供了10倍以上的3D 的高清视野。第二个，操作更精准，它可以把人手的阵仗给它过滤掉。那另外呢，机械臂啊更加灵活，能够在更狭小的一个空间内，能够更容易的能够把直肠癌的完整的切除。那第三个呢，就是创伤更小，术后的这种疼痛感更低。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恢复更快。那这个机器人手术更加精准，那所以呢，出血会更少，疼痛会更轻。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保肛率会更高。
2: 它这个机器人给我们做手术，是适合所有的患者吗？
0: 其实我觉得，包括我们大部分的外科专家认为呢，都是适应症都是一样的。但是来说，对于我们低位的直肠癌的患者，可能优势会更明显。所以对保肛的意愿比较强烈的患者，可能会效果会更好。
2: 他这个手术结束以后，患者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生活了？还有没有一些后遗症呢？
0: 手术呢，我们只是切除一部分的肠道，我们剩下的肠道可以完全的代偿我们前面的功能。在这里呢，可能有一部分的困扰，我们切除了一部分的肠道以后，它储存大便的功能相对以前有点弱，它排便啊就来了一部分就排了一部分，
3: 排便次数增多。
0: 哎，对，所以呢，有些患者说，哎呀，我肠癌之前排便次数多，哎呦，你们说了我肠癌开好刀以后怎么还是次数多？那这个是短期的现象，半年或者一年以后，这个症状大部分都会能够消退的。所以呢，这个能不能正常工作，能不能正常生活，那我们这个答案是肯定能，而且很多人都能够恢复到以前的完全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
4: 那最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医秒辨真伪的环节啊。
0: 好，
4: 便血就是痔疮，不用太在意。
0: 这个肯定是错的，因为便血呢，我们说了有很多颜色啊，从颜色来区别。那假如便血是鲜红色的，是这种肛周良性疾病，痔疮或肛裂。那假如这个便血颜色是暗红色的，果酱样的或者是柏油样的，混杂在大便里面呢，那这种发生肠癌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4: 只要没有不舒服，就不需要做肠镜。
0: 这个肯定也是错误的。结直肠癌早期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等有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不是早期了。45岁以上，无论有没有症状，都建议做一次肠镜的筛查。
4: 得了结直肠癌就一定要切肛门挂粪袋？
0: 答案也是错误的。只有一部分肿瘤位置特别低、特别大，接近我们肛源齿状线附近的，可能才需要我们把肛门切除，完成这个肿瘤的根治手术。
4: 好，感谢黄主任今天的详细讲解。那今天呢，我们的核心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45岁起就一定要做肠镜。那平时的便血呢，也不要当这个痔疮拖。对，如果是息肉的话，但是定时炸弹一定要发现就拆卸，早筛早治，肠癌不可怕。好，最后呢，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也感谢今天现场的两位嘉宾。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好，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
0: 再见。

0: 陈家平是不是要开始杀中国人了？日本有停止过杀中国人吗？那我们是不是都得死啊？
1: 你下紧张什么？轮不到我们。可是陈家平不是也替日本人做事吗？昨天他们对他那么狠，
0: 你说会不会哪天我们也就都完了？陈家平活该，谁让他是罗贯群的人？老罗也是，你说他当时鬼迷心窍的囤了那批精米，还做美梦想大赚一笔。谁知道那是日本人的备战粮啊！现在可倒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混成了是个死样子。
1: 你心里倒挂念着老罗？
2: 你在说老罗？
3: 他好我好。
4: 哥，
1: 平儿先生。租用保险柜的人已经没有了，一旦确认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的，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到。
5: 你要知道我这么做，冒着极大风险的。

0: 这里是私人信件，不值钱，钱都给你们了。兄弟，你看就是一封信，
1: 不值钱。私人信件上面怎么会有银行的印记？啊，
0: 信给我。
2: 放了他，不让我杀了他！你放了他，不让我杀了他，看看是你的刀块还是我的子弹块！兄弟，
3: 冷静。不要冤！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您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4: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谦和的回响。
6: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

0: 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将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十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谢谢。
1: 好。各位公子小姐，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云雾之乡。在我们这里啊，微风代表着远方的亲人传来的祝福，所以每当我的铃声响起之时，大家就可以开始探索了。
2: 加油！咱们之前那个外卖员的视频，现在网上好多人转载。哎
3: 呀，行了，可别看了，下一波客人马上到了。
2: 哦，什么本？我准备一下。
3: 丰盛园里见过你。
1: 我有两张人物卡找不着了。
4: 请问你们谁是宋宇浩？
2: 我是。怎么了？
4: 你好，我是一家影视法务代表，曹森。关于剧本杀，丰盛园见过你侵权我司同名电影剧本版权影视，我老大哦。我法人代表张响先生，
5: 派我特意和你们沟通协商。
4: 丰盛院见过你完整版权属于我们一家影视，所有盈利都属于我们一家影视应有所得。
1: 不可能，那是我的原创版。
3: 是啊，您是不是哭错坟了？不然找错人了。
5: 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
1: 3万块钱，你哪来那么多钱呀？你不会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吧？
4: 这个是公章，这个是你们的签名，没有问题吧？
2: 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当时只是把剧本暂时抵押给了张翔，我签的是抵押合同，不是授权合同，而且当时说好了，我把钱还了就能把剧本赎回来的。
4: 既然你们已经承认侵权事实，那咱们聊一聊赔偿问题吧。根据我们的了解，你们把剧本授权给多家剧本杀店。
1: 给我滚！
4: 怎么说话呢？
2: 东一，
1: 宋宇浩，你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允许就私自卖我剧本？
2: 东一，
3: 咱还是先把本带完，回头私下再说啊。
1: 宋宇浩，你这是道歉，你知不知道？
2: 我没想这么干。
3: 宇浩他不是这样人啊，东一。
1: 你闭嘴！宋宇浩，我冤枉你了吗？你自己说我冤枉你了吗？
2: 哎呀，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这不也是为了保住好莱坞吗？当时正想他一直催我签字，一直催我签字。
3: 东一，宇浩他有可能是被骗了，你冷静一点。
1: 我这么冷静？宋宇浩，我那么信任你，我一日也熬这个心里写这个剧本，你这么对我，这么对我，你这么对我。
2: 哎，东一，
3: 哎，东一啊，
2: 都是我的错，东一，你别生气。
1: 你放开我，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2: 东一，
3: 宇浩，
6: 先让东一一个人冷静一下吧，没准到了晚上他气儿就消了呢。
2: 我得去
3: 哪儿？哎呀，我陪你一块儿去。
6: 哎，咱来解决问题的啊，你冷静点。
7: 怎么了，二位？
2: 侵权是怎么回事儿？哎呦，
7: 你看这事儿弄的，本来我也是好意想帮你们一把，可谁知道你们非得搞这么大动静？怎么了？被公司发现了？
3: 我把钱退给你们，你把本儿还给我们，咱们这事儿就算一笔勾销了。
7: 勾销可以，赔偿3倍违约金，加上你们剧本授权所得，咱们就可以解除合同。
2: 凭什么？
7: 凭什么？来看好了，若一方违反或主动解除合约，需3倍赔偿。白纸黑字，幸亏你们剧本写的了，这个剧本费的3倍也就是9万。加上你们授权挣的，给你们打个折，凑个整，10万。

0: 看你给我打啊！
1: 我还怎么去见人？
0: 喜欢打架是不是？喜欢暴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赶紧凑钱去，10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2: 抹个头啊，脸呀、啊，没事吧？
3: 没事，我脸没事吧？
2: 没事。
3: 违约金的事不让东姨知道。
2: 啊，行。
4: 东姨啊，
5: 东姨，
4: 东姨，
5: 东姨，
4: 哎，他不会没回来吧？
3: 我去二楼看看。
5: 东姨，东姨，
4: 东姨，东姨啊，
5: 孙东姨，
4: 东姨。
3: 微信把我拉黑了，电话也不接。
2: 这行李没拿，钱也没有，他能去哪儿呢？这是，你要不给他妈妈打个电话。
6: 您好，我们预约了封你。
2: 哎呦，对不住各位，封你今天暂时开不了啊。
6: 那我们都是提前一个星期预定的，我们都提前一个礼拜预定的。
2: 我们的疏忽。那这样，各位再看看其他的本儿。今天玩都可以半价啊！
7: 我们就是冲
8: 别玩了，
9: 不玩了，
8: 不玩了，不玩了，走吧，走吧，
9: 走吧。
2: 对不住啊，走吧，走吧。哎，下次来给你们打折啊！这没了封你，收入至少减少80%，
3: 都怪我，生意才刚刚有点起色。
2: 不是怪你，只是我担心这样下去，凑不够10万。
3: 违约金的事你不用管。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2: 这叫什么话？钱的事儿我们一起解决。
3: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2: 先暂停营业吧，把东西找回来再说。
10: 喂，楠楠。我方便去你家住两天吗？
11: 喂。小梦，那个我。

0: 哎，喂，
1: 我是李医生。
0: 医生，你好，你好。
1: 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你妻子今天突然和我说要放弃治疗。
0: 放弃治疗？为什么？
1: 她在网上看到你送外卖的视频，知道你失业了，觉得是自己拖累了你。
0: 我瞒着她不就是怕她胡思乱想吗？
1: 你找个时间好好开导开导她，我这边还有手术，先挂了。
0: 喂，我超时了吗？你退什么单啊？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6: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7: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0: 好想你啊。
1: 香奈小姐，非常感谢你能够抽出时间来陪欧卡，刚好芒妮突然有事回家去了，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还有我几乎每天都要工作，也不知道谁能够陪欧卡，她挺可怜的。唉，还有自从发生了昨天的事情，我对任何人都不放心，除了你。欧卡，
2: 是
1: 爸爸先去工作了。
2: 好的，
1: 你乖乖听星姐的话。
2: 好的。
1: 欧卡就麻烦你了。
0: 不用担心。

0: 样？莫愁，我会赢吗？怎么说呀？不说我就走了，我赶时间啊！
1: 等，就你必须做出决定，好好决定啊！因为你的人生将就此改变，但会如何改变，就看你这次怎么选择了。
0: 莫愁，我的人生从宋甘和他的家人，对音乐和我爸爸。做了那些坏事，从那天起就已经改变了。我已经做出决定了。
2: 还不喊我？
0: 宋甘先生，
3: 怎么了？
4: 什么？要让兴达来照顾欧卡？
0: 我绝对不愿意和他待在一个家里。
3: 就是。我也不同意啊。
5: 不愿意，不同意，都不关我的事。我只是满足欧卡的要求而已。
4: 宋甘，你别拿孩子当借口。
5: 我没有找借口啊，妈。

0: 但是忙您回家了，谁来照顾欧卡？还是说你来照顾？没打紧。苗姨，哎，还是说帕萨呢？最重要的是，我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你们。要不是星达小姐救了欧卡，我儿子现在不知道会怎么样。哎呀，至于让星达小姐来暂时照顾欧卡的事，我不是来征求你们的同意，我是来通知的。
1: 能处理什么？事情也发生了，就先缓缓吧。
2: 星达来我们家，然后住下来，也不错啊。
3: 帕萨，
2: 是
3: 哪里好？他来住哪里好了？你说啊，哪里好？
2: 就
3: 哪里好？
2: 亲爱的，先冷静点。就是这样也不错。亲爱的，听过这句话吗？把朋友放在身边，把敌人放在眼皮底下。大家听过吗？看你们的表情，说明你们应该明白我的话，对吧？
1: 不明白啊。
2: 是这样，让那女人住进我们家。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他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我们就能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要做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就能先下手为强了。
4: 你认真的吗，英星？先冷静点，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5: 哎呀，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这样子就说明宋干现在已经信任我了，所以才让我去他家。哎呀，
4: 我是担心他欺负你。
5: 如果他能欺负得了，那我早就遭殃了。你不用担心我，你也知道你朋友我呀不是普通人，都到这一步了，当然得继续下去啊。最重要的是，你可以相信我，我是绝对不会让我恨之入骨的男人欺负我的，懂吗？
4: 好了好了，你要好好保护自己啊。
5: 喂，宋干先生。没什么，那我现在过去了。我先走了，时间太久他会怀疑的。走了。
4: 哎，英星等一下。
5: 哎，够了啊，你的那些的玩意儿我多的是，我不要。
4: 再抽一张。
5: 哎，我走了。

0: 我太开心了，星姐。
1: 我也很开心啊。嗯，
2: 我也很开心，欧卡。嗯。我给你准备了房间，也没什么，只是在我房间隔壁。
1: 意图很明显啊。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我和欧卡睡一间就行了。
0: 耶！仙姐和我一起睡，我就不害怕老鼠了。嗯，
1: 这里有老鼠吗？
0: 有很多，但爸爸说不用害怕。
1: 确实，我觉得人比老鼠可怕多了。
2: 我觉得你和欧卡睡不方便，万一要做这做那的不太方便。
1: 是我不方便还是别人不方便啊？我来这里就是来照顾欧卡的，所以我当然要贴身照顾他了，就这么决定了。
2: 好的，如果你觉得可以，那我也没问题。
0: 耶！
3: 别以为这次你逃得过，已经入了虎穴，我这只大老虎绝不可能放过你这只小白兔的。
1: 宋干，心达，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我们都还没好好打扮来欢迎你呢。哎呀，别放在心上啊，星达。
2: 那个妈妈，我觉得
4: 宋干，你也太不像话了。星达这样的女生来了家里，我们当然是要好好的招待一下了，这才符合星达的地位嘛，是不是啊，星达？
1: 不用那么隆重，梅达姐、伯母，因为上次招待我的那顿饭已经很丰盛、很棒了。哎，还是说伯母梅达姐已经忘记了？
4: 怎么可能忘啊？
1: 是吗？哎呦，虫子很酥脆，番茄汤也够辣，我真是难以忘怀。
0: 我也记得，奶奶喝了汤，脸辣得红彤彤，像恶魔一样。梅达姑姑吃了虫子，还去吐了。
4: 欧卡，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2: 梅大姐，和孩子说话有礼貌点，给孩子做个好榜样。星娜小姐，这也是我想要让你来照顾欧卡最主要的原因。
5: 宋干，
2: 星娜小姐，上去房间看看吧，别在这浪费时间了，挺没意思的。请吧，请吧，走吧，儿子。
0: 耶！
1: 那我就先走了呀，伯母梅达姐。
5: 真是欠揍！
6: 妈妈，我们可不能让他放肆，我们必须要教训他。
5: 哼，不用担心，我一定好好教训他。
2: 耶！来，儿子。
0: 耶！到了，我和星姐两个人的房间。哦。
2: 什么什么呀，儿子？你和星姐两个人的房间？那爸爸睡在哪儿啊？
0: 爸爸爱睡哪儿就睡哪儿啊。
2: 你给我记住了，臭小子。有了星姐就不要爸爸了。那星姐，是不是有了欧卡就忘了我？
0: 没忘。
2: 看到没，两只耳朵都听到了吧？啊！
6: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之前做的那些坏事，宋干。啊，
2: 星娜小姐，话说，你真的不对我心软吗？星娜小姐。
1: 啊？什么？你说什么？
2: 哦，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来安慰一下。
1: 不必了。也不知道是谁的爸爸那么坏。
0: 爸爸坏，但是儿子可爱呀。
2: 真棒，儿子，来。星娜小姐， 星达小姐真的不想让我跟儿子一起睡吗？考虑一下。
1: 真的？哎，欧卡，平常你爸爸每晚都跟你一起睡吗？
0: 没有。
1: 好孩子是不说谎的哟，尤其是男子汉就更不能说谎了，不能骗人，不然被欺骗的人会感到很伤心的，知道了吗？
0: 爸爸没有每晚都跟我一起睡，有时候跟我一起睡，但我睡着了又跑出去玩了。
2: 好了，够了，儿子，什么什么都是。

0: 也不知道现在在做什么呢，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管得住嘴巴。
1: 你笑什么，苗姨？在笑我儿子？
0: 不是，当然是那个坏女人辛达。夫人啊，那个女人真是太坏了，她肯定是给宋干先生灌了什么迷魂汤。
1: 什么迷魂汤？
0: 不然宋干先生怎么会迷了心智？夫人不觉得奇怪吗？不过是刚认识宋干先生就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2: 像宋干这样的人，不管见到谁都被迷得神魂颠倒的。
0: 梅达小姐，以前那都只是暂时迷失，你想想看，宋干先生从来没有带过哪个女人回家过夜呢。
1: 对呀，苗姨说的有道理，梅达。
0: 现在啊，那个女人说什么她就做什么，夫人和先生说的话宋根先生都不听，简直是没有把父母放在眼里呢。结果现在你看看，现在这个女人都要骑到夫人你头上了。过分过分，
3: 太用力了，你再大力点我的脚都要断了。
0: 夫人对不起啊，我是在替夫人你抱不平了，太过分了。
1: 宋根宋根，把那女人看得比自己妈妈更重要。来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谁怕谁。哎，梅达，你要走到什么时候啊，我头都要被你转晕了，你坐下吧。
2: 妈，因为我很心烦嘛，不仅头疼那辛达的事，还要心烦帕萨的事，都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哎，
1: 你也把你老公管得太紧了。话说你爸爸也还没回家呢，刚刚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就要回来了，就要回来了，但是到现在都还没回家，去哪儿了呀？
4: 辛达小姐，你没有孩子，你可能不会理解。
5: 不理解什么？
4: 就是不理解为人父母的心情啊，有多么辛苦，多么劳累。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单亲父亲，要忙很多的事情，一个人照顾孩子，我保证你一定无法想象。
5: 我能想象，怎么会想象不到呢？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父亲一个人养育子女是有多么的辛苦。
4: 看吧，欧卡，爸爸就说了嘛，星姐是仙女，聪明又漂亮。
6: 爸爸什么时候说过？为什么要眨眼睛？
4: 欧卡，这时候别开玩笑了。
5: 好了好了，不是，你说了这么多是想表达什么？
4: 啊，我只是想告诉你，其实我想每晚都陪孩子睡觉，但有时我回来太晚，不敢进来打扰他，因为他睡着了，不想吵醒他。还有，昨天我还要……
5: 好了，简短一点，说。
4: 简单点说就是，我觉得以后吧，我应该每晚都陪欧卡一起睡，可以吗？
5: 可以啊。欧卡有爸爸陪他一起睡了，还可以照顾他，那我就回去了。
7: 辛达小姐，我不让你走。
5: 你放手，我要回去。
7: 放，我不放。欧卡，快来帮
6: 忙。我也不让你走。
7: 很好，做得好，儿子。
5: 放我走。
6: 不让你走。
7: 不让你走。
5: 不让
7: 你
5: 说了，让我走。
7: 辛达小姐，无论如何我都不让你走。
5: 宋先生，你在做什么？放开我。
7: 我不让你走，绝对不。
5: 放开。
7: 不放
5: 不放放开我。

0: 你怎么了，老公？
1: 头疼。今天和新加坡的客户开会，事情太多了，都不知道他要什么。亲爱的，给我拿杯冰水可以吗？
2: 苗姨，去拿杯冰水给先生。
3: 哦，是，等一下。
2: 看起来压力很大。
4: 爸爸，那帕萨呢？不是说一起开会吗？怎么还没回来呀？哎呀，
2: 你能不能先不要担心你老公，先担心一下你爸爸呀？
4: 哎呀，怎么还没回来吗？亲爱的老公。
5: 哎呀，头疼！哎呀，头疼！好疼啊！
4: 我没事吧？没事吧？
5: 不行了，不行了！
4: 先坐下，你先坐下。哎呀，怎么样了，老公？
5: 今天一整天都很忙。哎呀，越南的客户真是麻烦，都好疼啊！
2: 哪里的客户？
4: 说呀，哪里的客户？
5: 新加坡，
6: 越南。
1: 有新加坡的，也有越南的，两边都有。我们同时和两边的客户开视频会，他负责越南的客户，我负责新加坡的客户，真的很烦，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受不了，太头疼了。
5: 但是不用担心啊，我们两个毫不退缩，一直勇往直前。要不是你们打电话来，我们就
4: 什么？不打电话就怎么？不回家了是吧？
2: 啊，就是啊，要是我不打电话叫你回来，你要干嘛？拉塔萨先生马上交代。
1: 我打算再联系一位客户，这样才能完成亚洲的生意。话说，你打电话给我是有急事吗？
2: 当然是有急事啊，没打。
4: 就是宋干呢，他已经把那个兴达带回家来了。
2: 哇！很激动是吗？什么话呀？你倒是！
5: 疼！
2: 是不是很激动啊？是吗？怎么回事啊你？啊！真是的啊！这也是不是啊？是吗？
1: 老婆，我只是觉得非常惊讶，怎么会进展这么快吗？哎，我这个儿子呀，真的是做什么事情都不顾及你。
4: 哎，那你刚刚惊讶什么？
5: 没有啊，这不好吗？亲爱的，你想想，他到我们家，我们才能想些计划来教训他呀。
4: 哦，对呀，你之前答应过我，说你会好好的教训他，你必须说到做到啊。哎
5: 呀，亲爱的，你听我说，你不用担心，别着急，别担心，老公啊，我来解决他，好吗？笑一个，笑一个，还真漂亮，来抱一下。
1: 亲爱的老婆，我来帮帕萨一起解决，好吗？好吗？
5: 好吗？
1: 你呀、啊？
2: 什么？
1: 哎，头晕，头还晕。
2: 刚刚你说的是真的吗？

0: 什么？
1: 莫成，怎么能这么对哥哥说话？
0: 哥哥？为什么要叫他哥哥？他年纪和我一样大。
2: 哪里一样大了？下午比你大一个月，叫哥哥就对了。
0: 不要，我不叫。大一个月，大一年，我都不在乎。你来干什么呀？谁请你来的？
1: 什么呀，莫成，这样说话一点都不可爱。告诉你，都这么晚了，下午还去机场接我们回来，其实应该要谢谢他才对呀。
2: 没错，
0: 你们不是说自己回来的吗？

0: 开始是想自己回来的，但是下午啊突然打电话来，就好像知道我们刚好回来一样，所以他就去接我们了，真的太可爱了。
1: 那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去接你们呀？为什么要去麻烦外人啊？
2: 哎呀，哎，什么外人嘛，莫成妹妹，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不管怎么样呢，以后我们就要成为一家人了。你的爸爸还有你的妈妈，就相当于我的父母啊。
1: 一家人吗？嗯，
3: 这样吧，孩子们，你们先随意走，我跟你妈妈先去洗澡了。
0: 我正打算去诵诵经，对吧，老公？
3: 对对对对，
0: 你们随意啊，
3: 就当在自己家一样。
2: 再见。嗯，
1: 声音还真是温柔啊！
0: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2: 我没有要来哪招啊！从今天开始，我要追求你。
1: 你开什么玩笑？
2: 没有开玩笑啊！我说真的，我一定要追到你。
1: 我才不相信，像你这种人肯定有什么阴谋，对吗？怎么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啊？肯定有什么阴谋是吧？
2: 没有。突然我就喜欢上你了。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自从你拿了粽子去我的办公室。

0: 觉得别的颜色也不错呀。
1: 是吗？这颜色，
0: 这颜色不错呀。
1: 是啊。
0: 谢谢妈妈。
2: 今天早上有什么吃的？
0: 宋干，你看看那女人多没礼貌啊，怎么能让爸爸饿着肚子等她呢？
3: 你这样怪星达小姐也不太对啊。哦，妈才是，怎么让爸就这么饿着呢？
1: 哎呀，宋干，你爸昨晚吃了那么多饭，现在怎么就又饿了？哎呀，老公，年纪大了吃太多不好，如果你要是吃的太多的话，容易得糖尿病、高血压等各种疾病。
3: 没错，心脏骤停是真的很可怕，还是要多出一点吧。
4: 宋干，
1: 还是不等了，饿了。娘姨，哎，盛饭。
0: 是，好的，好的。早上好。

0: 为什么才下来？让主人家等着你吃饭，看看你的穿衣打扮，懂得尊重人吗？
1: 啊，这样的场合，这套衣服挺合适啊。
2: 你什么意思啊？真想吐。你是说我们不值得尊重是吗？
1: 那就取决于每个人怎么想啊，我无所谓，可以说根据环境氛围也行。在这种燥热沉闷的场合中，这套衣服挺合适的，谁要怎么想那可就取决于个人的想法了。
2: 哪里燥热了？我们家冷气十足。
1: 从今天开始或许就会变得忽冷忽热，谁知道呢？
2: 我劝你说话注意点，小心被打嘴巴。
3: 吃饭吧。
2: 哎，干嘛啊？
0: 你还真是饿了。
4: 邢大小姐，昨天睡得好吗？
1: 还不错，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做梦。哎，
4: 是吗？梦到什么？梦到我吗？
1: 应该不是孙干先生，我好像梦到有两个人在我门口晃来晃去，感觉还挺害怕的。孙干先生
4: 啊？是吗？
0: 做的什么梦啊？一大早就不该说什么做梦不做梦的。
2: 哎，夫人，没什么不可说的，确实很奇怪的梦啊，哪来的两个人？
5: 够了，苗姨，胡说什么？我们怎么会突然出现两个人？
6: 是的，爸爸说家里很安全，你一定要放心哦，星姐。
1: 嗯，好的，欧卡，我也真的希望如你爸爸所说的那样，安全，安全。

0: 孩子，要做个乖孩子。
1: 好。
0: 不要跟欣姐调皮。
1: 好。
0: 爸爸先去工作了。
1: 好的。
0: 嗯嘛。嗯。猜到，
2: 老套路了。
1: 大人说话不关小孩的事。
0: 哎，那我就先去工作了。
2: 哦，等等，宋干先生。
0: 嗯。你穿着吧。才不会太暴露。
2: 暴露？哪里暴露了？以前夏天我在国外马场的时候，我也……经常这么穿。倒是宋干先生，你作为公司管理层，当然要穿西装了，才能又帅又有型。
0: 嗯，其实我挺喜欢的，只是这样我会吃醋。
2: 别这样，乖孩子不会调皮。

0: 去工作吧。
1: 好的，我去工作了。
0: 好。

0: 行为太不要脸了。
1: 没错，这行为也太轻浮了。
0: 我要吐了。
2: 什么女人呢，不要脸。
0: 妈妈，你必须要好好教训她，不能放任不管，不然我们家的男人都要魂不守舍了。
1: 是啊，家里的先生们个个都是那么天真单纯。
0: 苗姨，你说这话是认真的吗？
1: 当然是认真的。

0: 原来是在填应聘申请表啊。如果妹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我叫帕萨，是公司董事会成员之一。
1: 谢谢，不过马林可以自己填。
0: 哦，你叫马林啊？嗯，名字真好听。马林，马林是可爱的意思吗？这是人还是鬼啊？让我凑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1: 放开，
2: 放开，
0: 帕萨，哎，等一下，
2: 干嘛呢你？
0: 哦，你做什么？我又没做什么。我看到他在填应聘表格，我就想帮忙，怎么了？
1: 不是的，我说了我可以自己填，但是这位先生还是……
0: 还怎么样？怎么样？哎呦，你这人说话真不害臊啊！怎么，你以为我对你这种长相的女人感兴趣吗？只是看着就很恶心了。
2: 你闭嘴，帕萨，没有什么比你的嘴更恶心了。
0: 你，宋干，你说话太过分了吧？我知道，你喜欢女人，但这种长相的女人，你还想要啊？宋干，你是不是神志失常了？你拳头怎么要打我？你打这里啊！
2: 现在不打你，但如果你还不快滚，你可以试试。

0: 实谢谢你了。
1: 没关系，你是音乐小姐的朋友对吗？
0: 你记得我？
1: 当然记得。嗯，音乐小姐她怎么样了？还好吗？
0: 音乐很好。
1: 听到这样我就放心了。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0: 我来这里应聘。英仙姐，让我去宋甘先生的公司应聘。
2: 为什么呀？我要让你去宋甘的公司当我的眼线。
3: 你疯了吗？
2: 当然疯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属于我爸爸的土地给拿回来。我必须要这么做，我要回敬他们之前对我们做的恶事。
3: 英星，不是，不是我说你，但现实生活并没有电视里演的那么容易。
2: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都做到这一步了，不管多难。

0: 但都要全力以赴啊。
1: 我都说了，我不是要说你，只是担心你总有一天会暴露的。你以为像宋甘那种人会蠢到轻易被你骗吗？
0: 他蠢不蠢我们就走着瞧，他那种人就必须要遇到我这种人。马林，你的任务很简单，只需要向我汇报宋甘每天在做什么就好了，就这样。
2: 说真的，老公，我觉得我要和宋甘说清楚，我要把姓达那个女人赶出家门。
3: 老婆，先别急嘛，多可惜呀！
2: 可惜什么？
3: 保姆很难找，没了多可惜呀！你冷静点儿。宋甘也说了，原来的保姆爸爸生病了，等他回来，姓达自然就走了，何必要赶走他呢？老婆，
2: 做梦去吧！三岁小孩都知道，他根本不想离开这里，他想要抓住我们的儿子。
3: 哎呀，他们家这么有钱，你这么说夸张了。
2: 你说什么呢？我的直觉告诉我，那个女人有问题，绝对是个骗子。你也一样，不要被他骗了。还有，绝对不能和他多说一句话，不然我就……
0: 做，让你知道做。哎呦，
3: 你在做什么？越来越离谱了。睡吧。
4: 有只花蜘蛛，我看到它趴在屋顶上。有一天，它被雨从屋顶冲下来。它爬上盖子，转身过去，眼睛一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
1: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东伟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清宪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李乐成、王清宪、王东伟讲话，张希明、单向前出席。梁延顺表示，中央这次对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安徽工作的亲切关怀，对安徽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安徽发展的殷切期望。我衷心拥护，坚决服从中央决定。梁延顺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为做好安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能够有幸到安徽工作，投身安徽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我到安徽工作以来，和省委一般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推动经济发展实现量质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社会大局保。

保持和谐稳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美好安徽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也得益于历届班子历任领导打下的坚实基础，得益于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顽强拼搏、辛勤付出。梁延顺说，今后我将始终关注安徽，支持安徽。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会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李乐成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信任和重托，感恩组织和人民的培养教育，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李乐成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梁延顺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安徽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李乐成说，十五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将紧紧依靠省委一班人，依靠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奋力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始终坚守为政之道，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学深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扛牢时代责任，加快推进事业高质量发展，以钉钉子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始终保持全面从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决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始终做到从严律己，保持清正廉洁本色，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王清宪表示，我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关于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梁延顺同志到安徽工作以来，团结带领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付出大量心血，做出重要贡献。回顾在安徽工作的五年多时间，能够和安徽人民一起奋斗，共同走过完整的十四五，这是一份荣幸和荣光。能够为安徽发展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深感充实和自豪。感恩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任和组织的培养，感谢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帮助和支持。我坚信，在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一定能谱写得更加美好。王东伟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徽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梁延顺同志、王清宪同志在安徽工作以来，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真诚欢迎李乐成同志来安徽工作，我将全力协助、配合和支持，在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坚强领导下。

0: 大，和省政府班子同志一道，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推动三地一区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在皖省级领导干部，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中国科大党委书记，担任过副省级以上领导职务的离退休老同志，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同志，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各省辖市市委书记、市长，省直各单位和中央驻皖单位、高校、省属企业、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合肥闭幕。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全体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韩军、魏晓明出席。当天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做的关于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说明，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梁延顺辞职请求的决定，关于接受王清宪辞职请求的决定，并决定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决定王东伟代理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决定任命魏胜斌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科学技术协会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表决通过了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审查批准了七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八项法规，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会议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并依法组织了宪法宣誓。宪法宣誓后，代理省长王东伟衷心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表示一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省委要求，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仅仅依靠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忠诚履职、担当尽责，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绝不辜负组织信任和人民重托，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力笃行实干，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自觉接受监督，践行三严三实，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扎实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做到一身正气，一心为公。会议指出，此次会议通过的重要人事任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安徽改革发展全局做出的重要决定，充分体现了对安徽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相信以王东伟同志为班长的省政府领导班子，一定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团结拼搏，攻坚克难，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安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省人大常委会将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始终与中心大局同频共振，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全力支持省政府工作，同心同德，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做出新贡献。省政府副省长李忠、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全体会议。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梁延顺辞职请求的决定。因工作变动，梁延顺提出辞去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第一款的规定，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接受梁延顺辞去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2: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清宪辞职请求的决定。因工作变动，王清宪提出辞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第一款的规定，安徽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接受王清宪提出辞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报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0: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东伟代理省长职务的决定。鉴于王清宪辞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的有关规定，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东伟代理省长职务。
2: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人员名单。决定任命魏胜斌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3: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安庆、马鞍山、铜陵等地举办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唱响丰收欢歌，歌颂美好生活。
4: 总书记指出，要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们基层三农工作者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将铆定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总目标，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带上自己自编自导的节目来参加我们的节日，非常开心。国家对我们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3: 拔河、钓鱼、运南瓜、徒手抓鱼，在宣城市郎溪县、滁州市来安县等地，一场场趣味运动会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和劳动乐趣。
6: 在我们自己的节日，又一次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心里感到非常温暖。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多种粮，种好粮。
3: 稻穗金黄，瓜果飘香。金秋时节，合肥市肥西县官亭镇300多亩田畦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蚌埠市怀远县古十六园喜迎丰收，当地依托特色节庆，以文艺展演、产品展销、直播带货等形式串联十六产业、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在黄山市歙县深渡镇九沙村，岸上晒秋，五彩斑斓，村民晒出丰收硕果，也晒出红火幸福的好日子。
7: 我们的村子每年都要举办丰收节来庆祝一年的丰收，现在我们的村子越来越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非常开心。
3: 共庆丰收，共享喜悦。芜湖、阜阳、六安等地把农民丰收节变成推介会，搭建线上线下平台，展示特色农产品，交流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
8: 今天我们要带领 很多自己生产的土特产，有粉丝、麻油、花生米，这是与乡亲们共同分享这丰收的喜悦，希望带动更多层面共同致富。
9: 以丰收节为契机，把节日的喜悦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睦乡村。

0: 今天上午，省总工会相关负责同志做客安徽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劳模工匠培育、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困难职工帮扶等话题与听众和网友展开交流。今年以来，全省工会强化思想引领，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常态化开展劳模工匠宣讲主题宣教活动，助力职工技能成才，聚焦民生实事，扎实做好困难职工帮扶、工会驿站提质升级工作。今年一至七月，发放帮扶资金3286.1万元，惠及7489户次职工，有效解决困难职工生活、上学、看病等方面的实际难题。截至七月底，已完成1025家驿站提质升级，全省7073家工会驿站累计服务户外劳动者1075万人次。
1: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
2: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中，芜湖籍选手姚千寻作为主力队员登场，收获本届亚运会安徽首枚金牌。昨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控股有限公司、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12家安徽企业上榜，总数比去年增加1家。昨晚，第二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在安徽百戏城鸣锣启幕。开幕式上，14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齐聚一堂，为观众奉上一场高规格、高品质的戏曲艺术盛宴。9月22号，安徽省首届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安徽艺术学院举行。选手们紧扣“碗中一心，强我国防”赛事主题，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国防故事，展现新时代江淮儿女爱党爱国、从军尚武的精神风貌。今天8:05，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从今天起，白昼渐短，黑夜渐长。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安徽多阴雨天气，建议各地合理安排秋收秋种工作。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主动，因为我友善。
3: 专业，因为我热爱。
4: 会让那个徽章
2: 贴心。

九枝花蜘蛛，我看到它趴在屋顶上。有一天，它被雨从屋顶冲下来。它爬上盖子，转身过去，眼睛一闪一闪。

0: 说什么？
1: 小心出现乌克。钱去哪儿了？
0: 不是说了吗？我去健身。怎么？难道你不允许我去任何地方吗？
1: 可以去啊，但是我也要一起去。那你和谁一起去呢？
0: 过分了，你到底有什么权利质问我？
1: 现在还没有，但希望有。等你给我这个权利，
0: 那请继续等着吧。
1: 好坏啊！
0: 我告诉你，我啊，和你之前的女人不一样，我可不会一见到你就马上为你着迷。
1: 那我该怎么做，你才能为我着迷？
0: 你只需要所有事都听我的。嗯，
1: 就这样吗？
0: 还有，你做到让我爱上你。怎么样？感觉挺难的吧？
1: 像我这样的人，最喜欢有挑战的事。
0: 像我这样的人，词典中就没有简单。
1: 那我们就走着瞧吧。
0: 那我会等着瞧，眼睛眨都不会眨。

0: 了鸡蛋。
1: 好了，欧卡，收起来吧。
2: 好的，
1: 谢谢。
2: 完成了。
0: 谁说完成了，儿子？还剩下最后一步，最重要的一步。最后一步，用心做的。专门为你做的，觉得怎么样？
3: 我饿了。
1: 那我们一起去吃吧。来，我帮你脱下围裙。好了，欧卡，真棒。
0: 给我吧。
1: 谢谢。
0: 那我的

0: 颜渊。
1: 爸爸，爸爸，你拿我的手机做什么？
2: 我以为时间能帮你忘了那个坏小子，但没想到，就算他差点害你死掉，你还是忘不了他。不知道吸取教训，受了伤还不懂得记住，为什么还蠢蠢地爱着他？
1: 你不要再骂我蠢了，爸爸。我不是蠢，我不蠢，我只是爱他，因为他是我的初恋。我永远也不可能忘记他，不管他有多坏，有多过分，他都是我爱的人。

0: 说起来，爱情这种事情确实没办法阻止。叔叔，
1: 雷诺，你到底是哪个战队的？我这个战队还是音乐的战队。
0: 哦，还会用流星雨呢。我只是实话实说，你看看我的人生，其实我和音乐也没有什么区别。
1: 谁说的？你不用担心，维诺，无论如何你都能和音星结婚的。啊，相信我，你也知道音星从来没有违背过我的心愿。
0: 恐怕出了这件事情吧。
1: 你真是，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担心，就是不用担心。现在我只担心音乐。现在只有你能帮我想想，怎么样才能让音乐忘了那个坏小子。哎呀，
0: 啊，为什么是我啊？
1: 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找谁帮忙了呀，笨蛋。哎，
0: 该怎么办才好？每次见面就吵起来。

0: 姓大小姐，我好想吃香肠，你能喂我吗？
1: 你很想吃吗？
0: 非常想吃。
1: 既然这样，那就多吃点哦。来吧。
0: 好，来来。
1: 吃吧。来来来来来。哎，不准吐！如果吐了，我会不高兴的。
2: 爸爸吃吧，这样星姐才会喜欢你。
1: 我啃。
2: 爸爸吃吧，爸爸吃了。爸爸吃吧，爸爸吃了。

0: 耶！
1: 辛巴小姐，我吃完了，现在你会喜欢我了吧？
2: 我
1: 不能食言哦。
3: 你以为在这家里什么时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你的富豪父母从来没有教过你身为好人家的礼仪吗？住在别人家里不应该比主人先用餐。
1: 妈，是我专门邀请星大小姐来给欧卡做早餐的，是吧儿子？
0: 是的。
1: 没
4: 饿了也应该等着，怎么能先吃？
1: 怎么等啊，你们起得这么晚。
5: 哎呦，宋干，今天是周末呀，平时周末我们都会起得晚一些了，享受休闲舒适的生活呀。平时你不也是很晚才起床吗？嘿，怎么现在突然变得不正常了？
1: 我看你是想大白天被长嘴巴怕死。
4: 宋干，
6: 哎，又在吵什么啊？
3: 你看看老公，自从星达踏进这个家门，感觉我们家就不像以前那么和睦了。
6: 好了好了，吃饭吧，饿了。今天有什么吃的？
4: 哎呀，
3: 没有，什么都没有。听说你很会做饭，展示一下吧。
1: 妈，早餐就让苗姨做吧，星达小姐是来照顾欧卡的，不是来当厨师的。
3: 现在水电食物住房都这么贵，既然都白吃白住了，就做点事补偿一下吧。
1: 妈，
0: 没问题啊。
4: 小心。
0: 伯母想吃什么？

0: 这就真香啊。怎么不给宋干和欧卡盛一点啊？
1: 就是啊，我也想吃星达小姐做的肉末粥啊。嗯，
2: 因为刚刚我看到宋干先生和欧卡吃的差不多了，怕你们吃太胖就不帅不可爱了。
3: 想吐。
4: 梅达姑姑怀孕了吗？
3: 不是的，是觉得你的保姆恶心。
0: 梅达，说什么呢？我都吃不下了。可以吃了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5: 等一下，星达小姐不一起吃吗？
3: 是啊，怎么不一起吃呢？看着有点奇怪呀。
6: 什么？
3: 对吧，老公？
6: 奇怪，非常奇怪，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奇怪过，亲爱的。

0: 过，没看到吗？
1: 怎么招手吗？
2: 你在粥里放了什么？说吧。
0: 就放了猪肉、米饭、汤，还有……
2: 不要胡扯了。我问你，是不是故意在粥里放了什么？

0: 可以吃了吗？嗯，
1: 停。在兴达尝过这锅粥之前，这里所有的人都不准吃。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那就先吃给我看看。

0: 可以了吗？我吃完了，没见什么事。至于剩下的粥，不好意思啊，谁都别吃了。
1: 宋哥，不要冲动啊。

0: 就只剩下这点了。
1: 也好，总好过一点不是。
2: 嗯，那我们谁来尝呢？这样才能知道他有没有在粥里放什么呀。
3: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让长辈尝吧。
0: 哦，不行。哦，我不吃，我不想出事。
2: 无论如何都得吃，因为苗姨你呢，在我们所有人当中是年纪最大的。
3: 哦，哎，我赞同，亲爱的。
4: 别吵了，真是胡闹。如果辛达真的加了什么，那松干现在早就出事了。哎，拿去扔了吧。
2: 真是的。
1: 你相信他吗，老公？
4: 为什么不相信呢？宋干他吃了一整碗粥了，直到现在也没见有什么事啊。
5: 宋干先生，
6: 你确定可以吗？

0: 我很好，
1: 那就好。

0: 转的花花公子一直跑厕所，太棒了，太棒了。
1: 沐橙，但宋干现在脸色苍白的像水煮蛋一样。
0: 我看就是装的吧，这种男人最坏了。吃点苦头就装病，
1: 也不只是一点苦头，我几乎把整瓶都倒进去了。
0: 什么？你说什么？你整瓶都倒进去了吗？哎呀，游行，放一两滴正常人就受不了了，你倒了一整瓶，你疯了吗？游行，哎，
1: 你大叫什么呀？我耳朵都快聋了。
0: 你只不过是聋了，但是那宋干可能半条命都没有了，你明白吗？你做得太过分了吧。也
1: 莫成，你是谁的朋友啊？我的朋友还是他的朋友？
2: 喂，
1: 你忘了吗？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讨回公道，为了我爸爸还有音乐啊。
0: 那你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语气为什么充满了担忧？他变成这样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等一下，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我忘记了还是你忘记了？忘了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替叔叔和英月讨回公道。影星，我很了解你，你就和你爸爸是一样的，你们两个都刀子嘴豆腐心。
3: 好了，朋友，
0: 尤其是面对这种狡猾的男人，明星，先这样吧，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还有，你别忘记了，你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对宋干心软，明白吗？
1: 莫成，莫成，搞什么？
4: 宝贝你好吃吗？
5: 好吃，那让我也来喂你一口吧。哦，
4: 好啊，要一大口哦。
5: 好的。
4: 动
5: 什么呀？
4: 动牙齿啊。
0: 你这个臭男人！老婆怀孕都快要生了，你居然跟别的女人出来逛街吃饭！
4: 古奇，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她老公啊，她疯了！
0: 老婆说的话不中听了，就说老婆疯了，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如果你不想落到我这个地步，你最好不要跟他继续来往了。
4: 不行，
6: 你个大骗子，你不是说你是单身的吗？好好照顾你老婆吧。姐姐，对不起啊。
4: 古奇，古奇，古奇。

0: 我可不用再擦了，喷完了，不用担心爸爸去找个刑警，他自己一个人，而且他是女生。
1: 我担心爸爸会有什么事。
0: 爸爸不会有事的。如果爸爸出事了，那你要和谁一起生活呀？
1: 也对，爸爸不准有事哦。

0: 我看已经很晚了，我找不到欧卡，所以就来你房间看看。
1: 欣姐，帮爸爸擦身体吧。好狠。

0: 和你爸爸是一样的，你们两个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到底是我忘记了还是你忘记了？忘了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替叔叔和英月讨回公道。
1: 沈大小姐，你在这里放了什么？怎么那么严重？
2: 什么？我放了什么？
1: 就是你在这里放的东西。
2: 你知道？松哥先生，松哥先生，松哥先生，你千万不要有事。你还好吗？
1: 你在担心我吗？

0: 来，
1: 宋甘先生，你要做什么？
0: 觉得我的身体好疼，你能帮我擦一下身体好吗？

0: 那我故意捉弄你和你的家人，你不生我的气吗？
1: 我不生你的气，为什么要生你的气？是我的家人先捉弄你的，如果你不反击那才奇怪。
0: 在你眼里我有那么坏吗？
1: 是。
0: 喂，
1: 就算你很坏，但我还是很爱你。
0: 有你，
1: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0: 你只要所有事都听我的，还有你做到让我爱上，
1: 我什么事都愿意为你做。

0: 居然是那个辛达，你要去哪里啊？让我猜的话，你今天吃了芋头是吗？你怎么知道我吃了芋头啊？我牙齿上有残留吗？我检查过了，才没有呢。天哪，你这是在讽刺我多管闲事对吗？啊，哎呦，我还以为你蠢到听不出来呢。你要是找副总是吗？你都知道了还问我干嘛啊？
1: 没事吧。
0: 你不能进去。
2: 你干嘛
0: 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能进去？没有预约我绝对不允许你进去。像我这样特别的人不需要预约。让开，
2: 不让。
0: 喂，你是好好的让开，还是想让我用武力？
2: 就是不让。
0: 不让是吗？
2: 没错。
0: 想试试吗？啊，
2: 干什么呀？
0: 快让开，我要走过去。
2: 辛达，你看我不教训你。
0: 喂，罗斯小姐，
3: 我知道你今天要工作到很晚，所以我就和欧卡做了一些三明治，还有粥来给你。这碗粥100%安全，绝对没有添加什么东西的。
4: 好，正好，我正好感觉到有点饿了。
3: 你想吃什么？
4: 就想吃。
3: 饿了就吃啊。等什么呢？
4: 就在等你喂我。
3: 宋干先生都弄脏了。

0: 不识货。那我先去接电话。
1: 嗯，好的。
0: 哎呦，偏偏这个时候打来。嗯，你好。啊，好的，我早上发给你了。好啊，那我马上查看一下。嗯，好的，没问题。
1: 他认真起来，看起来也挺帅的。不行不行不行，别被眼前的假象迷惑了。

0: 你知道吗？为了拿到这么大一块地，我花费了不少精力。
1: 宋刚先生，你真的很厉害，能让主人愿意卖这么大一块地给你。如果是我，这么大的地我是不会卖的，死都不会卖。
0: 哦，就像我之前告诉过你的，我呀是个好胜的人，越难就越具有挑战性。
1: 我相信但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会赢的，先做好心理准备也好。那么你是如何让主人愿意卖地的呢？
0: 总之还算容易，给钱就行，钱能买到一切，你说对吗？
1: 就只是用钱？
0: 就是小小施展了一下魅力。
1: 我就说嘛，
2: 就听到有点
0: 乱疼。为什么你那么喜欢伤害我呀？前天就喊我拉肚子了，今天还对我人身攻击。
1: 只是这样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

0: 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 大上2万2千元，
2: 感谢您的配合。
0: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21到24度。天堂站风景区阴转小雨，20到29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凤阳郎象迷谷小雨，21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22到27度。山南阵雨，9到21度。和田市晴见多云，16到29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9: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2: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9: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组照片的话，我自己给它的命名就是我和你。
1: 来看看这个画面怎么样。
0: 其实这组照片我觉得是拍给这个我和我的孩子的，那这里面的你呢就是我的孩子，他是可能是从上往下看的啊，但是呢这个从下往上的这个可能就代表我，然后这他们放在一起代表着我跟我孩子之间的这种和谐的相处和沟通。我是10岁的时候因为药物性的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当时的视力呢从大概1.5左右啊，很快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下降到不到0.02。
2: 他叫蔡聪，今年33岁，因为10岁时的一场药物意外，如今他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视力不到0.01，仅能看见轮廓光。虽然有视力障碍，蔡聪却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非视觉摄影师。
0: 所谓的非视觉摄影呢，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用视觉以外的感官来去用相机这样一种方式捕捉我们对环境的感知。
2: 非视觉摄影的概念起源于英国，将视觉障碍与摄影这两个原本不可能连接在一起的事物称为可能。2009年5月，非视觉摄影被国际公益组织带到中国。说起蔡聪与非视觉摄影的结缘，还要从他成为一名北漂开始。2010年，蔡聪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因为不甘心只能成为一名盲人按摩师，爱好写小说和英语的蔡聪决心只身来到北京，他希望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蔡聪参与了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活动。当时1+1正在给视障人士进行非视觉摄影的培训课，蔡聪对这个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和兴奋。
0: 这也是属于好玩哈，就是当时在公园里面溜达的时候，走在一片树林里面，因为对于视力障人士来说，可能你感觉这种光和影的变化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比如说它那个太阳透过这个树林啊，透过这个缝

0: 隙，是吧？树叶间的缝隙投下来的那种斑驳的光和影，尤其是你在秋天的时候啊，走在那个里面那种温差啊，那种在身上的那种变化感觉，哎，你能感觉到。然后当时就站在树底下，就萌发了一个想法，说，哎，那透过这种光和影，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尝试去拍了一下这个站在能感受到光的那一面，后来又跑到完全被树挡住的那一面，后来我就想，哎，那一半和一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跑到它那个侧面拍了一张。我希望大家可能被吸引进来，然后去推开这扇门，去走进这个光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未知的，我们可能未曾去探索的这样一个世界。
1: 蔡聪以了不起的盲人朋友们为题，创作了一系列非视觉摄影作品，他想用影像表达和记录残障人士珍贵的生活瞬间。作为融入社会与外界沟通的媒介，打破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固有偏见。
0: 我们可能有时候从非视觉摄影的角度，我们更多的是去拍摄的这个世界的局部啊，拍摄的是这个世界的细节，而这种局部和细节它可能没有那么宏大，也没有那么的完整，但是这种局部和细节其实它并不是说一种缺陷啊，它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世界的另一面，是我们经常去用眼睛可能不太会去关注到的那一面。
2: 场地的门在您右手边。
1: 蔡聪从一名志愿者成为一加一残障人公益组织的全职工作人员，也正式成为非视觉摄影项目的培训师之一。他希望有更多的视障朋友通过非视觉摄影来表达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从2009年开始，全国各地已经有上百位全盲以及不同程度的视障伙伴接受了非视觉摄影的培训。蔡聪参与培训过50多位视障朋友，从他们拿起相机的犹豫到按下快门的笃定，每一幅非视觉摄影作品都像是一场内心独白。
0: 要从不可能和不可以变成不一样，然后再变成说了不起，这个其实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这种观念的转变的过程的，而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目标的具体的一种体现方式。目前其实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从事与残障意识有关的倡导工作。
1: 在非视觉摄影之外，蔡聪能熟练使用电脑和手机，他读屏软件的朗读速度是正常速度的3倍。2013年，在国际助残组织的支持下，蔡聪创办了中国残障社群自媒体读物《友人》杂志，还建立了微信平台。在一次征稿中，蔡聪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肖佳。蔡聪常说，视觉所达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而来到北京9年，他成家立业，有了可爱的孩子，更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业，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3: 今天11月8号是记者节，因为记者节的时候，我跟清风2008年残奥会以后，我们去度过一次记者节。
4: 对，
3: 当时是
4: 白岩松那节目。
3: 对，
4: 还那个记者里边数上咱们了。
3: 对，
1: 每周蔡聪都要和一加一残障人公益组织的几位负责人开会，研究近期的工作重点。随着冬奥北京周期的开启，大家希望在这个冬天能够尽快启动残障人士与冬残奥会的相关项目。
5: 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吧，我们关注残障的可持续发展吧。
1: 一加一残障人公益组织创办于2006年，当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由盲人组成的广播制作团队，承担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残疾人之友的节目制作。蔡聪、杨清峰和李艳双都经过非视觉摄影的培训，他们也是残疾人之友栏目的记者和编辑。而谢岩与杨清峰作为残疾人记者，从2007年就开始参与到中国举办的重大体育赛事的报道工作中。
5: 2007年的时候，这是上海特奥会的记者证。我跟清峰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伙伴，那是第一次出现在这种跟残障有关的体育的运动会的采访过程中。那时候大家都看，就对我们出现都觉得

0: 太好奇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嘛？因为都是主流媒体的记者嘛。这是我们2008年的，你看这是2008年我们俩的，我觉得特别珍贵啊，就非常珍贵的这个记者证。
1: 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47名残疾人记者参与报道。谢岩与杨清峰作为中国唯一的残疾人注册记者团队，参与到残奥会开幕式和10几个残奥项目的现场报道中。
2: 这个做过的视频和音频，然后就在都在这儿存着。
3: 现在是很少用这个光盘光驱了。
4: 收播放上下 WIWIVIDEO 一不明对象。
5: 哎。
6: 记者清风谢岩，采访地点北京残奥会主新闻中心。
7: 我们是残奥会的注册记者，这报道的第一站啊，就先从新闻中心说起吧。而且这里的很多工位啊，都是无障碍的。最让人舒心的是，我也能通过这儿的电脑上网浏览信息，而且呢，还配有盲文点字显示器。
8: 通过这个看，我们叫看，北京残奥会驻团长媒体见面会。
3: 哎，就是这个。这个比广播还好，因为它有影儿，它能看见咱们当时做的工作。这是我们当时北京电视台跟我们一起拍的，每天一条。
8: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开幕式上，那天是第一次去那么大的一个现场。之前有特奥会的经验，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大。我就感觉现场都是人，尤其是等中国队进场的时候，就是大家在唱歌，然后有在欢呼，就感觉周围那个气氛，它就跟在电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现场放的还有焰火的味道这种，我就当时是跟那个现场跟我们这个直播室在连线。
1: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11天的比赛中，谢岩和杨清峰是忙碌的前方记者，而李艳双则是坐镇编辑室的总指挥。每天谢岩和杨清峰发回的现场报道都要经过他的及时编辑，第一时间在电台播出。
7: 我从声音上判断啊，
9: 因为当时从网络电台开播那天，我就担任了这个，就是算是总指挥吧，在家里的总指挥。每天我会制定跟他们一起制定这个早播单，就是每天播什么，然后每个环节都是什么。
10: 谢谢。
9: 就是下面就是特别细的，特别细。你看片头多少秒我们都写了出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走进了这个残奥会开幕式的现场。从刚才没进来之前就听见里面地动山摇的这种人潮和歌潮，我就非常的激动。
1: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之后，谢岩和杨清峰又参与了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的现场报道，一加一也成为了奥运会和亚运会上中国第一个残障注册媒体。对于即将到来的2022北京冬奥会，大家都希望为北京这座双奥城市做点什么。
3: 对，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个话给我启发挺大，就是说这个什么事儿吧，都需要一契机。你2008年过了以后，就是整个残疾人事业都变了，这发生了，其实跟10年前就非常非常不同了，包括民间的，包括官方的。你2022年又是这么一契机，两个契机，如一个国家有两个这种契机，这太难了。就如果咱们又，
12: 而且都在北京，
3: 都是在北京，对
12: 对。
3: 如果这
1: 伴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一加一这个残疾人公益组织也在成长。从非视觉摄影的独特表达，到广播杂志的众人分享，蔡聪、杨清峰他们希望在这些公益活动中，让残障朋友们建立起敢于表达自我需求、感到愿意融入社会的愿望，是值得被鼓励的事情。
13: 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14: 那个冰姐帮我给大家一人发2张那个贴纸呢。一会儿呢，我给大家一些关键词，去思考这个词是不，你为什么会想出来啊？它关键是什么？不用想。第一个词呢，叫残疾人。 谢谢自己的啊。听到残疾人，你的脑海里面能……
1: 这是一堂残障意识基础认证的培训课程。蔡聪作为首席培训师，给来自全国20多个地方从事残疾人事业的团体与个人进行残障平等意识的培训。
14: 在写着

0: 词的时候，谁能分享一下？
1: 比如说到人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哎，谈恋爱呀、啊、工作啊、上班。但是说到残疾人的时候，就自然而然想到，哎，辅助啊，然后看护啊等等。
2: 就是当我在写人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由，我想到了很多很多更多的东西。
3: 不正常，假肢，福利院，有缺陷不健全家庭的负担，辅具，康复，无障碍，护工，吃药。
4: 写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对吧？不许思考的，很多潜意识里面你受的，我不是说你在这样看待残障人，而是你潜意识里面的很多这种社会啊反复的在加诸于你的这些东西就会冒出来。
5: 其实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核心呢，就来自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本。
6: 2006年12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这个公约的核心就是确保残疾人享有与健全人相同的权利，获得同等机会的情况下为社会做出宝贵贡献。2007年3月30日，中国在残疾人权利公约开放签署的第一天率先签署了此公约，并在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并通过了该项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中国成为一份生效的法律文本。
5: 在看到我们的残障之前，首先看到我们是一个人，不要再不管我们是希望去接受教育，还是说跟大家一样去融合就业，还是希望独自生活在社区去办自己的银行卡等等等等，不能因为一上来看到你的残障，所以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而是应该先看到说我们跟大家其实是一样的，那如何能够去确保我们跟大家一样参与并融入社会，去共享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那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应该为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乃至于说制度性的保障，这个呢其实就是公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它其实是在帮助我们转换看问题的视角，
6: 让残障人和健全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正是杨清峰目前负责的金盲障项目的目标。从如何使用手机电脑到独立做饭、独立出行，金盲障从培训生活点滴技能开始，帮助视障人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
7: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去。出门往哪边靠？
8: 往右
7: 啊，这靠啊。
6: 今天杨清峰要对22岁的小凡进行独自出行的培训。小凡在大学1年级时因为患上视神经脊髓炎这种罕见病而失去了视力，目前只有左眼有光感。即将大学毕业，面对要开始独自出行上班的难题，小凡找到了金盲障项目。
8: 失明以后就是靠妈妈带着，完全没有自己一个人独立出行过。因为我就大四面临工作的问题，我需要自己独立的上下班，就是这个需求，然后就找到他们。
7: 昨天说了过马路的时候怎么着？
8: 举手。
7: 哎，就做做手势，让人家都知道，然后我们开始过这个马路，行吗？好，那你我过吧，咱们一块过好吧？过到马路对面去，然后马路对面可能会有车啊，然后你要从那个车中间找个地儿，找个缝过去，走到那边的台阶上，知道吧？好嘞，来，走了啊，慢点啊。
6: 今天杨清峰制定的培训方案就是走一遍小凡未来的上班路线，从如何出楼门，如何出小区，再到如何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小马路，杨清峰一边演示一边培训小凡独自行走的各种技巧。小凡也在胆怯和犹豫中开始面对独立出行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
7: 这辆车你就要问一问是不是，如果不是那就可能你再等一辆。
8: 14，
7: 这是几路？14，上吧，自己上一下，掌门。
6: 从如何辨别方位、穿行马路、乘坐公交，在一步步尝试中，小凡最终顺利抵达目的地。虽然未来独自出行的路还会有很多未知的困难，但小凡的脚步已经从迈出第一步时的无所适从开始变得自信起来。
8: 我就开始特别紧张，精神高度紧张，然后开始我还挺不接受，到现在能接受我妈就给我送到这儿，然后自己跟他们出来，然后现在就是能跟他们至少心里有底了，敢出门去试着去走。
6: 独自出行对蔡聪来说早已习以为常，每天上下班出门采访办事，北京的地铁交通图已是烂熟于心。今天蔡聪要从房山的家去往中国传媒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沿途四次地铁换乘对蔡聪来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但是途中遇到了一个小插曲，让蔡聪觉得有趣又有些无奈。
0: 就是有时候你就会遇到这种很有趣的事儿啊，他可能刚才在四惠东的时候是可以换乘的，但是他可能就觉得哎呀你看不见，然后还要上下台阶，是不是不安全或者不方便，他也没经过我同意，他就把我直接怼到这个又坐回来一站，又到四惠来换乘了啊。你其实有时候你会遇到这种很多，他可能误以为啊你看不见会有这样不方便那样危险，然后他就替你做出一个有趣的决定啊。
6: 其实蔡聪知道，地铁工作人员是出于好心，反而带来了小麻烦，这多少体现出健全人对残障人的不了解，而增强这种沟通和了解，正是蔡聪他们要推动的工作。今天，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的师生邀请蔡聪来参加他们光明影院项目的研讨。光明影院是为全国残障人群提供电影试读的公益服务，目前已完成了100多部无障碍电影的制作，下一步视障人士将通过智能语音识别在家庭欣赏无障碍电影。今天的研讨会，传媒大学的师生们希望蔡聪给讲一讲如何与视障群体更通畅的交流。
9: 经常会有很多人问我，哎，这个颜色对盲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口述影像里面，请问一个太阳升起来，是不是在不同，你是永远都叫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还是在不同的片子里面你要有不同的描述？金色的太阳，火红的太阳，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里面我们的文化的主观和它的这种生理上跟我们差异的客观之间怎么去处理？去让我们在以后的人生中，让社会上的更多的人看到残障人的时候啊，首先看到他们是一个人，而不是只是看到啊他们的残障啊这样一部分。好，谢谢大家。
6: 能够无障碍独自出行，无障碍欣赏电影，让残障人士能够像健全人一样享受生活，表达出自我，这是全社会共同的期望。在这周的视障热线栏目中，编辑李艳双录制了一期美食节目。
10: 那咱们先录炸酱面哈。
11: 行，
10: 来开头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视障热线，我是婉迪。我们这个视障热线呢，是专门针对视障人群服务的一个节目。因为它的主旨就是，为视障群体做经验分享，然后还有就是人物故事的分享啊等等。这个节目是从2010年做到现在，是第9个年头。
6: 因为视觉障碍，听广播是李艳双从小的爱好。
10: 大家好。
6: 在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上学期间，李艳双就是学校广播站的一名主持人。来到1+1残障人公益组之后，在2006年成立了声波电台，因为所制作的节目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面对的是全国的视障听友，李艳双苦练普通话发音，从节目选题到主持文稿，从节目录制到后期剪辑，样样精通。
11: 酱
12: 对，就是酱。

0: 东西，当然去就是像有的那酱炸。
1: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热线和微信还有广播的我们这个一个工作区域，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热线接听员乔玉，然后那个是我们的那个热线小编龙宝宝，他正在跟这个听众沟通。
2: 李艳双把儿时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事业，他希望通过视障热线能帮助更多的视障听友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大事小情，也聊一聊美食与生活，看一看世界。而节目之外的视障热线不仅是节目选题的来源，更像是朋友之间的聊天。
3: 您今年年龄多大呀？
4: 您70来岁了，孩子应该也在40岁左右了吧？
3: 使流量，对，就是使这种触摸屏的机器。宽带的话，这得问您当地的运营商了。
1: 就是说，他会咨询，哎，我这个麻将怎么做呀？是用什么做的呀？然后说，还有咨询说，哎呀，我这个怀孕7个月了，你说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呀？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没办法回答的，但是他就出于对我们这种信赖吧，然后也会打电话过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热线一个成就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了很多视障人的一个伙伴。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视障热线，我是婉迪。那俗话说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啊，他饿得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又给大家请到了我们这个能解决我们吃饭问题的这个视障美食达人啊，王新华王哥。
0: 大家好。
2: 立冬这一天，一加一的周例会安排在了一个有些特别的地方。他们来到位于白纸坊街道的北京冰雪体验中心，为了今年冬天开启残障人士体验冬残奥的项目，蔡聪、杨清峰他们决定先来体验一把。
5: 这是一个室内滑雪机，它这个就是原理类似于跑步机，大家了解过。
6: 对，
5: 很多年前体验过一个，
6: 它那个
5: 就不需要特别大。
7: 对，相对来说吧，好点。我现在觉得，就是先想到的就是，这个运动能给这群人的平时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就是你平衡性，整个那个可能会不一样。你练这个，但是到现场或者说你玩真的，可能还会有新的感觉。
5: 手
7: 要扶
5: 着，
6: 人家扶你一下，但是手要走，
8: 配合油。
6: 自己在那个雪地上走，然后上面下着鹅毛大雪。
5: 他现在从一个蓝色的一个区，地是蓝色的，是冰嘛。你知道这就跟坐车坐那个坐在汽车上往前飞动的感觉似的。
6: 他们在比如滑雪的时候那种急速的这种感觉，往前冲往下冲的那种感觉，应该是有点体会吧。
2: 第一次踏上雪板，第一次戴上 VR 眼镜，第一次体验急速滑行。这让蔡聪、杨清峰和李艳双他们体会到了当年第一次拿起照相机时一样的新奇与兴奋。李艳双把这次上冰雪的过程做成了新一周的广播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有焦点，我是婉迪。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脚步的一天天的临近，我们的节目也将对此进行一些相关知识、相关运动项目的介绍。今天啊，我和我的同事清风、蔡聪以及谢岩就来到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街道的冬奥冰雪体验中心。我们在这里将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些有关冬奥和冬残奥的知识，而且我们还将现场体验一些在咱们身边的冰雪运动。
2: 而杨清峰计划金盲杖项目能帮助更多视障朋友走出家门，
9: 所以我觉得在2022年这个时间点之前，我希望能够带出更多的视障者，让他们都能够独立出行。他们出来看奥运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世界会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中国不同以往的残障人。
2: 蔡聪也有一个新的想法，他希望未来开启一个2022冬残奥比赛的口述影像服务，让视障人群也能够体会北京冬奥的盛况。
10: 对于残障人来说，对于视力障人士来说，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透过这个社会所提供的这种口述影像的服务，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走进这个世界，同时呢，也让这个世界能够

0: 更好的了解我们，从而能够让我们融合在一起。
1: 然后未来2022年我们冬奥会呢，冬残奥会的时候，我们也准备去作为注册记者去报道这个残奥会，所以今天是来这儿了解一下，
2: 学习
1: 对学习。

0: 紧迫感出来了，要赶紧去准备冬残奥。
1: 平昌冬奥会的时候，华中国的金牌
2: 到了吗？
1: 这是咱们的首枚金牌。啊，
3: 那个明儿我去采访。
1: 冰壶了，对，就在
3: 先去他们队里看
1: 看。对对。
4: 谢岩希望和杨金峰继续成为2022北京冬残奥会的注册记者，伴随着北京这座双奥之城，他们的报道小组也成为一支跨越双奥的残疾人记者团队。
1: 现在上去看那个，谁得先就是可以先感受一下，
3: 这个是一样的吗？
2: 不一样，
1: 不一样，
2: 不一样。
3: 就我这是什么会不会？
1: 冬奥会，
3: 冬奥会不会？你看一下，这我不会这。
1: 那边那个是冬奥，那冬奥会是一个
3: 中文字儿的冬奥。
1: 对，这个是残奥的这个标志，残奥的标志。
5: 这是会徽，是残奥的会徽。
1: 这两个是一个整体，这一个整体是。
4: 每一个人的努力，都让不可能转变成为不一样。在视觉所达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0: 像那个北京。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里三月街是当地白族传统的盛大节日，曾经是青年男女们相识的聚会，现在仍然有对歌、赛马、赶集等等活动。每年的这段时间，数以万计的人赶到大理来参与盛会。人们都爱苍山的巍峨、洱海的纯净、古城建筑的匠心独运，自然环境更是美不胜收。然而近些年来，大理也有让人失望的地方。
1: 在过去啊，400多年前，每当这个树开花的时候呢，它的香味呢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野生蝴蝶飞到这里来呢，成串成串的首尾相衔，在这个地方交配产卵。但是现在吧，由于这个旅游的开发，加上自然资源的破坏，这个奇观呢你们已经看不到了。这野生蝴蝶呢，应该说看到的是特别少。
0: 这件事儿，当地人比游客更加惆怅。

0: 在大理市的广场上有一个颇受欢迎的固定节目，五朵金花的电影几乎每周都会在这儿露天播放。这个看电影的人叫做张文浩，五朵金花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只要有空，老张一定会坐上几个小时，不是为了看情节演员，仅仅是感受一下过去的时光。张文浩是个地道的大理白族人，这部露天电影让他回想起多年以前家乡大理曾经的样子。但这样的情景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了，就算是大理本地人，稍微年轻一点的都以为蝴蝶感泉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传说。20世纪70年代，18岁的张文浩被分配到蝴蝶泉公园当上了园艺师，常年与花草树木打交道，细心的他发现，不仅是蝴蝶泉，包括整个大理，即使是在草长莺飞的季节，蝴蝶也越来越少见了。
1: 从19岁来到这边，也已经26年了。
0: 朋友们都说张文浩是个念旧的人，他甚至花了不少钱修了修父辈留下的老宅。那栋房子在小巷子深处空着很多年了，不少地方都出了毛病，老房子修理起来比重新盖一栋还贵，可张文浩却舍不得拆掉它。老张说，如果老房子都没了，将来可能就没有人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了。自家的房子张文浩可以出钱修理，但大的环境他却没有什么办法。比起老张小时候，大理的山清水秀可总是让人觉得缺点什么。张文浩认为答案就在蝴蝶身上，著名的蝴蝶泉没有了那些翩翩起舞的生灵，总是让人怅然若失。更重要的是，毕竟做了多年的园艺工作，张文浩担心的是，作为环境变化指标性的警钟，蝴蝶的消失一定意味着他的家乡美丽的大理整个生态环境正在恶化。于是老张这个从来没有和蝴蝶打过交道的人默默下定了决心。
1: 原来的生态平台应该说是很好呢，那么蝴蝶却周边大量的使用这些农药，大量的使用这些植物的生长技术啊，对整个生态环境破坏还是比较大，所以蝴蝶就是去的越来越少。
0: 一开始张文浩想的很简单，想让蝴蝶回到泉边，那么定期买点蝴蝶在那儿放生应该就行了。再加上那

0: 这块地方本来就是蝴蝶们的栖息地，那些美丽的昆虫应该很容易适应蝴蝶泉边的生活，自己繁衍生息起来。按照这个想法，老张觉得最多一两年花上几次买蝴蝶的钱，他想为家乡做的这件事应该就能实现。第一次， 张文浩买蝴蝶放生的消息刚刚传播出去，附近十里八乡的人们就慕名而来，大家都期望看到传说中的美景。然而很快，所有人却都失望地走了，因为除了放生那一刹那，晚来几分钟的人都没有看到多少蝴蝶。或许是外来的蝴蝶不适应大理的环境， 也可能是数量还达不到形成种群的标准，张文浩有些着急。这个从未有过养殖经验的园艺师冒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要自己养蝴蝶。张文浩一说出这个想法，家里人全都反对。说句老实话，我还是不愿意放弃。 老张家祖祖辈辈行医，在大理早已小有名气。此时的张文浩已经接手了家里的中药种植工作，他要去养蝴蝶，整个家族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老张不愿意放弃。 张文浩一心想养蝴蝶，本来就不是为了钱，图的就是一个念想。家里人劝不了他，于是约法三章，在争取两者兼顾的情况下，答应让老张试着养养蝴蝶。通过一段时间的打听学习，张文浩对养蝴蝶越来越有把握。他了解到这种 昆虫一生的发育过程要经历卵期、幼虫期、蛹期和成虫期，每一段时间都不长。老张认为，一步步做下来应该不是件难事儿。张文浩买回了第一批蝴蝶卵，严格按照书上教的开始孵化。 但没有预料到的是，云南潮湿闷热，蝶卵买回来的头一个晚上，天气的变化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一夜之间，所有的蝶卵都泡了水。蝴蝶的卵期和幼虫期最为艰难，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可能造成蝶卵无法成活，也决定了幼虫身体素质的好坏。 张文浩建了一个养殖棚，但由于经费有限，设备简陋，温湿度只能靠人工一次次测量，不够精确的控制让蝶卵仍然面临着发育不良。然而蝴蝶卵的死亡率还是很高，把张文浩心疼坏了。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将蝶卵收集起来，寄放到别的温室里去培养。
1: 他们说一天我们收几千粒卵，他们感觉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收几千粒卵？你要收多长时间啊？
0: 好容易解决了孵化问题，老张又一次觉得胜利在望。但很快，一个新的打击接踵而至。
1: 由于养殖棚条件有限，蝴蝶又开始面临着天敌的威胁。蚂蚁越来越多，蝴蝶越来越少。张文浩急得不行，他自己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寻找蚂蚁窝，然后用纯天然的手段各个提捕。现在猪蚂蚁都能繁殖，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用深埋下去，埋到地表以下，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被水变浅了，稍微浮开水，把蚂蚁倒进去，倒进去等这个水落以后再跟到倒，它就在整个蚂蚁呢血液的这个支气里面用开水把它杀死掉，是吧？ 就敷一会儿，慢慢的洗下来，这个就有作用啊，效果就好啊。
2: 基本就说是在蚂蚁或者下边的鼻血嘛，整个就被破坏掉。

越顺了。但在养殖棚里小打小闹地养活一些蝴蝶，和张文浩的梦想重现蝴蝶圣境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张文浩最想培育的是射凤蝶，这是大理特有的珍稀蝴蝶，而且就是蝴蝶泉原来最为人喜爱的那一种。近些年在这片地方，射凤蝶几乎已经绝迹了。更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有人放飞人工培养的成双成对的射凤蝶，它们也几乎不能在故乡繁衍成功。思不得其解，最后老本行园艺师的经验帮了他的大忙。原来射凤

0: 但是很快，他发现外来的马兜铃不适应大理的气候，必须找到在本地幸存的品种。没有马兜铃，麝凤蝶就没有食物，张文浩只得四处寻找。但大理林木茂盛，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找了几天，也没有一点马兜铃的影子。
1: 不过这还比原来强得多。九十年代去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找资源的时候，比这还困难。背一个小睡袋，一个人就跑进去啊，大下下胆子也大。年轻的话，情况比这个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啊，今天我们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再想想，多找找些干旱造成的，我晓得一定找得着的。走，继续走。
0: 为了找到马兜铃，张文浩只能再往深山里走。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这个蝴蝶爸爸对自己家里的事情却很少有时间关心。好容易回到家里，妻子提醒说，儿子马上要报大学志愿了。一家人没聊几句就大吵了一顿，老张一个人生上了闷气。张文浩的妻子总是无条件支持儿子的决定。他们的儿子今年上高三，他觉得老爸养蝴蝶的行为很酷，想要来个上阵父子兵。小张同学坚持要把大学志愿都报成生物，没想到他那个很酷的老爸说了不行。
2: 花费就是有点高，啊，那家里这些项目可以作为一种爱好，那可以作为一种爱好发展下去。
0: 张文浩自己也觉得有些无奈。他劝家里人的那些话和多年家里人拦着自己养蝴蝶时说的简直一模一样，当年老张一句都没有听。尽管张文浩不介意为蝴蝶操心一辈子，却再三强调是自己的一辈子，儿子要干这个坚决不行。事实上，老张的这种表现是很多动物保护者的通病，他们知道与野生动物打交道又苦又累。

0: 多数情况下还会有点穷。遗憾的是，张文浩被他妻子用自己当初的话堵得不行，什么爱好啊、环境啊，当初觉得句句在理，现在老张听到就头疼。一气之下，张文浩又进了山。这一次他很幸运，在一片隐蔽的山坡后发现了一株本土马兜铃。
1: 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哎，这个地方会有水啊，今天是干旱情况下，不错不错，应该是，我看看。嗯，就是啊，典型的马兜铃。那些这个是花园马兜铃。哦，对，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呢，刚好是一个蓄水的一个小槽子哎，所以自己扩东西应该今年不会有问题。我们还是等到的开花结果来采种子刷，如果现在把它挖掉整掉太可惜了。啊，走走走走，肯定有，抓紧，附近再看看。
0: 尽管刚发现的马兜铃很小，但张文浩仍然是满心欢喜。有种子能够种植，他的射凤蝶就不会饿死，能够一代代繁衍，这个蝴蝶种类就能够
1: 延续。现在这些好的也是马兜铃，逐步逐步受到气候环境的变化，啊，数量越来越少。特别我们这边为了恢复这个蝴蝶奇观嘛，不仅要把这个恢复起来，还要把我们传统的小叶马兜铃啊，迅速的栽种一些，慢慢的把它移回到公园，公园的位置里面，以后把这个射凤蝶这个树呢，复地恢复起来，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0: 有了马兜铃，幼虫终于健康的成长，张文浩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儿子的事情他也想开了一些。其实老张早就明白，就像这次的马兜铃，学生物的种子是自己在儿子心里种下的。现在想拔出来恐怕也会很痛。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不同种类的蝶蛹都开始羽化了。张文浩的养殖棚里即将出现成百上千的美丽精灵。满心欢喜地等待，盘算着下一步计划。先放飞一部分，看看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究竟行不行。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却让他始料未及。

本应该翩翩起舞的花丛中却静得出奇。张文浩发现了很多死去的蝴蝶，而且存活的蝴蝶们也不进行交配产卵。蝴蝶的生命虽然不长，但还没来得及产卵，没来得及享受阳光，就大面积死亡，这并不是正常现象。蝴蝶突如其来的死亡对张文浩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筹莫展，几乎不知道自己养蝴蝶的计划究竟还应不应该继续。多方打听，张文浩得知蝴蝶死亡很有可能是因为可供采食花蜜的植物不够，蝴蝶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听说喂食蜂蜜可能是个办法，他决定试一试。但让张文浩奇怪的是，买来了蜂蜜，蝴蝶明明也吃了，但他们却仍然不肯繁衍。老张觉得可能是蜂蜜有问题，就像外来的马兜铃在大理长不好，也许蝴蝶在最关键这一步也需要本地的土蜂蜜才行。

0: 文浩本来是个特别不喜欢热闹的人，这一次他破天荒地盼着赶集，因为在这种地方容易找到真正的土蜂蜜，这是老张最后的指望。
1: 你转了，你转了。

吃上了食物，张文浩终于也舒了一口气。有了充足的营养，蝴蝶又开始生机勃勃了。

0: 四月，大理春暖花开，风景如画。不少蝴蝶选择这个时候破茧成蝶，完成与大自然的约定。张文浩培养的蝴蝶健康程度、种群数量都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他的梦想就快要实现了。
1: 一直对蝴蝶很感情的深邃，在前面话就说是对这个蝴蝶养殖工作嘛，对这个蝴蝶纷飞这个心愿还是有很好的一个一些想法。啊，这么多年的努力啊，虽然困难很多，但是接下来还是努力努力，想办法把它做好。
0: 靠着自己的土办法和执着，张文浩从一个园艺师变成了人们交口称赞的蝴蝶爸爸。养蝴蝶终于有了点成绩，老张决心也要当个好爸爸。虽然还是不太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但他决定就像放飞蝴蝶一样，做完一切能做的帮助之后，放手给儿子一片他自己的天空。相信孩子可以活出美丽的风景。现在蝴蝶的培育初步成功，他们喜欢的食物也已经种下，张文浩重现蝴蝶泉盛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第一步。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蝶海情深。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0: 那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你看看是他吗？
2: 我不太明白你们什么意思。
3: 山下五福大佐和陆小姐肯定认识。
2: 他是我的朋友。
3: 听说在满洲的时候，山下五福大佐安排了好几部满影出品的电影让你演，你们俩的感情很深。
2: 你到底想问什么？
3: 山下五福大佐今天在火车站遭遇刺身亡了，你知道吗？
2: 山下身亡？
3: 这个人叫陈家平，我怀疑他跟遇刺案有关。你是关键的证人。
2: 我？
3: 他坚持说他一直在火车站的出口，并没有到山下遇刺案的附近。但是你遇刺的现场离山下遇刺的现场很近，如果救你的人是他，那就证明陈家平撒谎了。我想你当然不会包庇一个刺杀山下五福的凶手吧？
2: 当然不会。
3: 救你的人是他吧？
2: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0: 家平，你先不用急着告诉我你为什么说谎，我们听下一个。
3: 你的名字？冯七，打他一枚指甲。你的名字？李大轩。
0: 谁派你来刺杀山下五夫的？
4: 组织？
0: 什么组织？
4: 我只知道我们是抗日的，接受上级的命令，其他从不允许做梦。
0: 那个逃跑的，跟你是一伙的吗？
3: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阿坤。除了阿坤，还有其他同伙吗？没有了，再拔指甲。
0: 王琴，

0: 看，让他看，这个叫左双桃的女人你认识吗？她跟你是一伙的吗？把她所有的指甲都拔了。
1: 陈家平，你说谎了。双桃小姐，你也说谎了。大玄和韩露的口供说明了一切啊。
2: 小艾，这事儿就交给你处理吧。
3: 哼，等等。
2: 还有什么要说的？
3: 我能不能再听一遍？
0: 好，再听一遍。那罗经理，也委屈你再仔细听一遍。
3: 等等，
1: 你干嘛？
3: 赵队长，我来操作行吗？
1: 你会吗？
3: 还行吧。

0: 王小姐您好，
1: 怎么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怎么了？
0: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0: 那个人认识吗？
2: 你不是还可以吗？别玩坏了。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3: 赵队长，左少棠那边的录音我也想再听一遍。
2: 随便。
3: 赵队长，您可太能开玩笑了。
2: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
3: 好好的录音，为什么要把它剪辑了呢？
4: 被剪辑过了，你有证据吗？
5: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3: 我来分析分析啊，老罗。
4: 听到这背景声里有水滴声了吗？
2: 录音室漏水，用盆接着很正常。
3: 是很正常。
4: 再听一遍。
3: 听仔细了啊。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2: 我没听出来啊，
4: 前半段录音水滴声的确是均匀的，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句话，水滴声忽快忽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救你的人是陈家庭吗？
6: 哈喽小姐，我是宁明，给我签个名吧。
7: 来了。
1: 不是，救我的人不是陈家庭。
4: 还有，别着急解释，老罗，

0: 再听一下李大轩的对话吧。记住这句话啊，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再听他后半段。
1: 这个叫左双曹的女人你认识吗？她跟你是一伙的吗？把她所有的指甲都拔了。
2: 对呀，你说我是吧，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
0: 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赵队长，一句话李大轩说了两回，还都在同一个位置咳嗽了一声，你觉得是巧合吗？我不觉得，但我认为赵队长是把一句话分了两次用。
2: 我不认识他，不认识
3: 的。走了。
4: 鹏鹏，能处理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5: 赵安，你简直胆大包天。家平是自己人，左双桃是家平的女朋友，也算是自己人，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套路他们。
6: 之前下三滥的那套套路是你的，别都往我头上扣啊。
5: 你胡说，我命令你立即给我放人，立即。
0: 可以走了吗？

0: 我们就走吧。嗯。哎，咱们走了。华友楼吃饭，我请客。我大哥，左小姐，今天是我照顾不周，让您跟嘉平都受惊吓了。啊，来来来，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
1: 反正那个赵安也蹦跶不了多久，三十六雷总打秋，秋后再找他算账。哎，
2: 今天就不说这些了。来，这一口我再敬你，受敬了。
1: 之前嘉平跟我说，在一家中日合资的商行上班，我还以为他赚着钱享着清福，我没想到，感情是个魔窟啊。
0: 是，这也没有外人，我不妨跟你直说了，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打打杀杀，动刀动枪的事儿，那是难免了。听明白了，原来是个汉奸窝子呀！<笑>周小姐，心思可快啊，我喜欢。<笑>对了，周小姐。
1: 我听嘉宾说你来上海是有找工作的意向，想好了吗？目前还没什么想法。嗯。准备拜访完我姨妈再决定。
0: 你姨妈住哪里？
1: 余公馆。
0: 哪里？
1: 余善仁先生的公馆。
0: 是在那儿做佣人？
1: 我姨妈是余善仁先生的大太太。
3: 郑雨梅，是吗？不过不是我亲姨妈，是我妈妈的堂姐。哎呦，
0: 余先生那可是三北轮布公司的董事长了，又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大亨，还兼着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就连日本人都得高看他一眼呢。哎，郑嘉平啊，您这位女朋友背景是相当的了不起啊，还不赶快敬酒？哎，来来来，子小姐敬你一杯。
3: 我上那洗手间，先失陪一会儿。来来来，我替他，我替他。陈家平，嗯，你是故意的吧？怎么了？
4: 你女朋友这靠山，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3: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那于先生一跺脚，上海滩都拆。我要早知道他有这关系，我跟你混什么呀？
0: 你没骗我，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笑>那我得敬你一杯。<笑>
3: 得了，来来来，大哥，来来来。
0: 说点正事儿，山下中了剧毒以后送到慈安医院，还被补了一枪，连他的保卫队也死了一名。
3: 下手够狠的，车上下毒，下了车还补枪。哎，你说这是军统干的呢，还是中共干的呀？我觉得是军统。
0: 为什么？你想啊，山下中了剧毒以后，到了上海还要补枪，那不仅是要他的命啊，我还听说了他们在山下无身上设有军统的一份密信。可是蹊跷的是，在山下的身上。 包里边也没有找到这封密信。
3: 哎呀，那得好好查查。

0: 到了。
1: 哼，安排到这儿来了啊？
0: 肖安为了表达对你们的歉意，晚上安排你们住这儿，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去宜家也不迟。好了，不打扰你们了，热乎热乎。
2: 热乎什么呀？半条命都吓没了。
1: 哎，命没了也得跟我热乎。
3: 去了啊！
4: 慢走，慢走啊！这小两口，
0: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
4: 没有啊，哪里不对劲啊？
0: 太过巧合了，陈家平忽然出现个女朋友，都在火车站，山下遇刺，还有中共的叛徒，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太巧合了，就必有蹊跷。
4: 那我去查查。
0: 不用了，赵安会去查的，我们静观其变。
5: 郑科长，你别想
1: 啊，你走吧。
5: 啊，好。
1: 走吧，走吧，我过。
5: 哎，好。
2: 陈家平，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捡？

0: 你为什么假装你还很爱我的样子？其实呢，你已经变心了，是不是？
1: 没有假装，他就是自作多情，你别听他信口开河。
0: 自作多情？我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吧。哎呀，
1: 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吵架啊，我这一天都够烦的了。
0: 我还烦呢，早知道我不来上海了，还以为可以坐电车买洋货，结果呢，差点坐老虎凳。
1: 好了，咱们两个就别聊不开心的了，好吗？我问你啊，你有没有想我？
0: 想你，想，特别想。
1: 那想我的话，就一起洗澡去吧，走了。
0: 洗澡？嗯。

0: 么什么都听不清了？
1: 水龙头开了，窃听器最怕水滴的声音。
0: 你小子不是技术强吗？你想想办法。
1: 人洗澡有什么好听的？我可不感兴趣。

0: 真是清泉浊足，焚琴煮鹤，可惜了。
1: 现在可以说话了，但还是要小声一点，所以咱们
2: 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假装是去火车站接我的吗？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
1: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0: 我再忍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1: 红花朵朵朝南开，朝南姑娘送茶来。
0: 茶无来，酒无来，那儿有山歌唱出来。
1: 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组织没有把我忘了，我终于要被唤醒。
0: 你一直跟踪我，也是因为我在上海潜伏了一年多，在唤醒我之前，组织要先暗中观察我，了解我的情况。
2: 看我有没有和敌人同流合污，还有我的能力有没有退化。咖啡西装拿的是勃朗宁花口鹿子手枪，装弹量7发，枪声率发闷。但我刚刚听到了7声枪响，所以他的枪里没有子弹。格子裤子手里拿的是 M1917 左轮枪，装弹量6发，但是他打了3发，所以他的枪里还剩3发。 黑色礼帽用的是苏制 TT33 型手枪，装弹量8发，声音洪亮，我听到了7声枪响，也就是说他的枪里还剩1发子弹，我只能把这1发子弹留给格子裤子。
0: 可如果我身上万一没有弹匣的，
1: 我赌你有弹匣呀，
0: 你那是赌命。至少我赌赢了。行了，梅花寺同志。
1: 按照上海交通线麻雀通知的指示，你被正式唤醒了，以后我就是你的联络人，你可以叫我老陆。老陆，你在这里好好养伤，这个诊所呢，是我一个法租界的朋友开的。
0: 之所以紧急唤醒你，是因为组织得到情报，有一个叛徒要被押往上海。
1: 叛徒？
0: 这个叛徒是谁？长什么样？是押送的都不清楚。麻雀同志得到具体的消息就是，他们明天会乘坐514次列车从南京来上海，大概在明天下午3点到站。来接收他们的是太和商行的赵安，赵安手里掌握了叛徒的一封密信，这个叛徒危害性极大。 我们很多在警察局里潜伏的同志，很可能会被他指认出来，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拿到密信，找到叛徒，为组织出警。
1: 是。
0: 困难是很大的，想办法克服，尽可能的寻找线索。遇到紧急情况，你可自行处置。同时，你还得做好撤离的准备，一旦你的身份暴露，立刻离开商行。
3: 离开上海，老陆，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东浦十路的榆木书画店，是我们以后的联络地点。来来来，嘉宾，来来来，啊，你看看我这幅画，给我提个款。陈老师，
3: 我的画你的字儿在上海才那叫珠联璧合，全上海都找不到第二个。
1: 哎呀，我说老罗呀，你还有心情画画？ 你知不知道赵安今天要去宪兵司令部开会？你别怪我这个当弟弟的说话直啊！现在商行上上下下的人都说你就是块假招牌，他赵安才是商行的真老大。那说说也就算了，可是你看看现在。

0: 日本人开会都只叫赵安不叫你，你说这事儿闹
1: 的。哎，赵平，你帮我看看画，点评一下。
0: 行。散淡之中

0: 都跑赵安那儿去了，我就是铁了心的跟着你。你说，哎，你是不是觉得我迟早能把赵安收拾了？
1: 那可未必。
0: 我就是想吧，我要是跟了赵安，我这一手好字儿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你呀，这幅画的气势。 飞鸟出林，惊蛇入草。还有啊，平时你把窗帘啊拉开点，敞亮。

0: 陈科长，
1: 哎，
0: 你忙什么呢？一头汗的。
1: 啊，收拾办公室呢，太热了，通通风。忙着呢。
0: 我去拿个东西去。
1: 哎，
0: 走了。
2: 综合警方信息，现在已经能确认，叛徒方红南由山下武夫从南京押解到上海。只要找到山下武夫一行人，再通过叛徒左撇子的特征，就能将他锁定并伺机除奸了。但山下突遭意外，赵恩会带人不守火车站，会给行动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与危险。怎么办？去还是不去？现在已经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必须立即做出决定。
3: 小买卖，跟人约在火车站见面，结果被赵安发现了。日本人呢，最近管得严，赵安又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所以就借你打开掩护。
4: 就这么简单？
3: 啊，那你呢？
4: 我什么？
3: 我让你帮忙的时候，你反应出奇的快，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刻意隐瞒一样。你是不是也借我打个掩护？
4: 我以为他们是来抓我的。

0: 为什么呀？
1: 我在武汉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反对汪伪政府的活动，哪像你啊，落水当汉奸。
0: 哎，对了，我怎么之前没有发现你记忆力这么好？赵安追上咱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一遍，你就把我在商行里全部的信息全都记住了。
1: 你也不差吧？一样一次没错。
0: 我是总务科科长啊，就擅长这些。
1: 我是会计师的，也擅长记这些。我擅长记住的可不止这些破事。
0: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想问我，你问吧。
1: 那天你为什么没来啊？
2: 组织上已经调查过了，这个罗冠群确实不简单。所谓的太和商行只不过就是一个伪装，其真面目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控制下的情报站。
3: 只要潜入进商行，就能够打入敌人内部，对吗？
2: 是的。但是你考虑清楚了吗？
3: 我考虑清楚了。我是一名党员，我想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做贡献。
2: 一旦执行潜伏任务，你的身份需要更加隐蔽。
3: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够做到。
2: 我记得你之前打算和索双桃结婚的，可是领证那天你没有去，她应该很伤心吧？你打算怎么处理和索双桃之间的关系？
3: 我欠她的太多了，下辈子再还吧。
1: 回答我，那天你为什么没来？
0: 没想好。我就觉得吧，我也不能给你稳定幸福的生活，
1: 所以你就跑了，跑来上海当汉奸。
0: 我和刘冠杰就是偶然认识，我也不知道他给日本人做事儿了，等我知道的时候也晚了。再说了，糊口混日子呗。
1: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0: 是以前傻嘛，太幼稚，太不现实了。
1: 包括和我在一起，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0: 老板，结账。
1: 做完了。
0: 啊。
1: 经常跟你一起来那姑娘呢？前个阵子，哎呀，姑娘经常一个人来，今天又是你一个人来。
0: 老板，您能帮我一个忙吗？
1: 帮什么忙？
0: 您说的那个姑娘，下次再来的时候，这汤可以别那么咸吗？少放些开呀。其实他是怕麻烦你，每次都不好意思说。您别告诉他，是我跟您说的。
2: 回答我，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我可以走了吧？哎，还不行，对不起。在罗冠军对我们的怀疑打响之前，这出戏还不能演完。明天，我陪你去趟玉文馆，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0: 你先回去吧，明天一早再过来接我。
1: 刚洗完澡就让我走啊？我去哪儿啊？
0: 回你家呀。
1: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我才不回去。
2: 去去去，让你同事知道多不好。
1: 那你亲我一口，我再走呗。
0: 真讨厌！
1: 你不亲我，我亲你一口。我走了。

0: 长官，您找我。
1: 今天晚上，爱上你的人去慈安医院不行。
0: 是。长官，我听说山下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那守在医院的目的是？我知道了，是不是中共同乘者就在医院？
1: 也听说过梅花寺。
0: 梅花寺？
1: 就是你们商行的内鬼，潜伏着一个代号叫梅花寺的中共。
0: 中共？
1: 你觉得梅花寺会是谁？

0: 慢点，慢点。你刚听见什么声没？
1: 哪有声啊？你别吓人，太平间都是死人，哪能瞎出声啊？
0: 我真听见了。
1: 你肯定幻听了。走吧，走走。

0: 小玲，
1: 哎，
0: 307号病床的病人去世了，你去把人送到太平间。
1: 行。
2: 哎，什么鬼日子，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真是。
3: 走吧。

0: 我跟你讲，我这个人那最细心了，每次都是把所有插销都插好的。
1: 哎，那你说为什么就那个停尸柜的插销开了呢？
2: 好吓人呐。
0: 是啊，多吓人呐。
3: 你带我去太平间看看。
4: 你谁呀、啊、你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叛徒方厚南到了上海，为什么突然悄无声息了呢？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按理说必定会掀起巨大波澜，但丝毫不见有任何行动的指示。会不会是山下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方红南也受了伤？倒是听说山下的守卫受了伤，会不会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将方红南说成是守卫呢？

0: 来想想今天晚上还有什么异常情况吧。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刚才看见一男医生的背影，但今天晚上值班的明明是三个女医生，没男医生啊。
0: 那这个男医生肯定是有人冒充的。

0: 这就是我看到的那个背影，
1: 肯定是想逃走，结果摔死了。走，看看到底是谁。

0: 这不是二号柜的尸体吗？
1: 看看到底是谁。

0: 陈科长，左小姐，上车吧。
1: 老罗让你来的。
0: 罗经理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听说左小姐是余家的外甥女，就必须要我送你们。
1: 算了，我们还得去商场买东西呢。
0: 哎，不用不用不用，礼物都已经备好了，走吧。
1: 哎呦，这老罗想的还挺周到。走啊。

0: 哎呀，双桃真的是你啊！哎呦，你看看，真是你大十八变啊！
1: 哪有啊，姨妈，咱们好几年没见，您倒是越来越年轻了。
0: 哪有，姨妈都一把年纪上岁数了。
2: 于太太可看不出一把年纪，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吧。
0: 哎呦，这一表人才那么会说话的年轻人，是
1: 家平，信里提过呀。
2: 于太太好。哦，
0: 你就是家平啊。哎呀，今天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哎呦啊，呸！你看我这张嘴。哎，对了，你怎么一声不响，不打个招呼就来上海了？
1: 我给您写信了，没收到吗？
0: 我没收到哎，
1: 一个月前就寄出来了。
0: 没关系，现在人都到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信收不收到都无所谓了。现在这个年头，兵荒马乱的，都乱套了，收不到寄丢了都是正常的。哎呀，你瞧我站在这里说话那么久，哎，进去聊吧，进去。
3: 于太太，我就不进去了，我把他们二位送到这儿，我的任务就。

0: 完成了。
1: 谢谢你啊，辛苦了。
0: 再见
1: 再见再见。来，里边请。哎呦，你真是出落得越来越标致了。
2: 哪有？
3: 慢点开啊。
4: 哎。
1: 家平啊，你是不知道，当年我们郑家在当地都是大门大户大家族来的，方圆几十里地，十几个村子都是姓郑的。
3: 之前听果果提起过。
2: 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小时候特别的瘦弱，老挨欺负，都是您护着她。
1: 这么多兄弟姐妹，我跟你妈妈感情最好。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一提你妈妈我就要掉眼泪。啊，果果，既然你来到上海，来到我家，姨妈家就是你家，以后住在这里，缺什么需要什么你都跟姨妈说，千万不要跟我客气，知道吗？啊，对了，还有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我会跟你姨父说，让他好好的慢慢的帮你留意，好好找，一定要像找一个老公一样称心如意的。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要去准备午饭，我亲自下厨做几个小菜给你们接风。
3: 于太太人美心善，还会烧饭，于先生娶到您是莫大的福气。
1: 哎呀，果果，家平这样的一表人才，那么会讲话的年轻人，早就会带来个姨妈认识了。你们聊啊，你们聊。小丽跟我来。
2: 好的。
3: 刚刚于太太提到新鲜的事儿，大妈着急了。
5: 那怎么办？
3: 这样，你多写一些信件，时间设定在一年之内，不同时期用不同时期的纸还有笔。邮戳跟信封的话，我来想办法。我去上网上班了。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0: 陈科长，
1: 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2: 找我了？什么事儿啊？
0: 木村长官下令，商行所有的员工都到大楼后面的小树林集合。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这八成啊没什么好事。走走走走走。
3: 这就是赵安送给木村的吗？
4: 据说是从满洲运过来的，中亚的名贵品种。
5: 哎，你们看那边。
4: 这什么意思啊？叫我们过来难道是看人被绞死啊？
3: 就怕不是让我们看别人被绞死，而是我们之中有人要被绞死。
5: 听说是谁要被绞死了吗？

都到齐了吧？都齐了，齐了。各位，我们太和商行对外虽说是一家贸易公司，但其实我们是为谁做事儿、做什么事儿，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些抗日分子挖空心思想要潜伏进来。 妄想窃取情报，破坏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大好局面。今天把大家汇聚到这儿，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商行内潜伏着一名代号为“梅花四”的中共卧底。今天，我们要亮出。

一张大鬼来灭了这个梅花寺，恐怕大家不知道，迫于大日本帝国与和平政府之威慑，有一名中共的投诚者来到这里指认梅花寺。文森长官，现在请出投诚者。

0: 我们要找到的人，商行里的人都在这里，要仔细确认，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中共分子。
1: 我这两关，我需要逐一确认，站好。如果不是的人，我就拍一下他的肩。
2: 左手袖子和纽扣的磨损，比右手严重的多，说明此人确实是用左手写字，和我之前判断的一样。那这个人真的就是方红男。

0: 方先生，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你肯定没见过我。
1: 我是罗冠群的。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2: 哎，行，
3: 木孙肯定也在寻找山下携带的秘信，如果被他先拿到，那就全完了。但医院里山下的尸体上并没有信，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去商行打探打探。
2: 王先生，我就是看门的。长官，商行里没有人，我开门去了啊。

0: 王先生，您可看好了，千万别认错人啊。
1: 你就是梅花寺。我在一次中共的会议上见过你。
2: 王红南，你确定陈家坪就是梅花寺？
3: 哎，不，赵队长，这方先生一定认错人了。罗经理，
4: 穆孙长官，我在商行工作很久了，我不可能是中共卧底啊，这罗经理能帮我作证啊？穆孙长官，就算我是中共卧底，我不可能选个梅花寺做我的代号啊，就我这性格，我怎么着得选个 Q 老 K 什么的。
5: 陈夏平，你不用着急否认，我想邀请试试我的马，让你慢慢思考。
6: 你好，找陈家平。
7: 哦，我知道你，你是陈科长的女朋友，叫
6: 左双桃。
7: 对，左小姐，你来找陈科长啊？
6: 嗯。
7: 你来的可不是时候。
6: 怎么了？
7: 今天。

0: 商行出大事了，或者说是陈科长出大事了。
1: 嘉宾出什么事了？
0: 我是实在不敢看下去了，所以才跑回来的。我劝你还是先回去吧。
1: 到底出什么事了？能带我见见他吗？
0: 你要是不害怕的话，我带你去看看。
1: 快。哦。

0: 佳平，佳平，佳平，你们干什么呀？
1: 祖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佳平，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
0: 不可能，你胡说。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美。

让人生活变得更美好，唤醒万千故事，重现精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佳平，佳平，佳平，佳平，佳平，你们干什么呀？
1: 苏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佳平，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不可能，你胡说！
2: 佳平，佳平，佳平，
1: 你放开我！佳平，二把刀，你干嘛呢？你对一个女孩动手，你。
0: 佳平，
1: 这儿没你事儿，别动。
3: 佳平，
1: 陈佳平，只要你承认，我们保证不为难你。你看左小姐都来了，你别让她担心啊。
3: 佳平，
1: 放开我！
3: 佳平，陈佳平，你连我都骗。你赶紧认罪吧。

0: 在这过来一点。再近一点。
1: 你要干什么？
2: 陈家平，你到底认不认罪？
3: 老关权，你们平时不是成兄道弟，有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救他？
4: 中共的卧底，谁能帮他呀？
3: 家平，家平，
2: 陈家平，再不认罪，命就没了。他认了。
3: 放

0: 既然认罪，那就交代吧。你干什么？大饼，什么时候加入这个中共的？潜伏的任务是什么？说，
1: 大饼。
0: 我是认罪了，赵队长。我没说我是梅花四。
1: 那你认什么罪呢？
0: 我犯了个错，什么？我犯了个非常重要的错误。什么意思啊？张先生，这一切都是山下五福大佐跟我们开的玩笑。你少！
2: 你干什么？
1: 山下五福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
0: 赵队长，山下五福大佐那是足智多谋啊，怎么轻易的就能让人给干掉呢？

0: 您根本不是什么中共的投诚者，我现在应该称呼您为山下五夫大佐。可是山下五夫大佐，您这玩笑开的实在是太大了。
1: 任家斌，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
0: 山下大佐，您穿了方红男的衣服，我注意到他这个袖口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说明方红男这个人是惯用左手之人，但是您刚刚抽烟呢是用右手，所以我判断啊，您是惯用右手之人。
1: 要是方红男穿了别人的衣服呢？
0: 当然，您说的一点错没有。可是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您的脚不是受伤了吗？我发现您的大拇指和其他脚趾中间的缝隙非常的宽，这就是日本人经常穿木屐所形成的。所以，您不是方红男，我赌您就是山下五夫大佐。
1: 厉害。没想到你们这个商行还有如此智勇过人之人。
2: 山下五夫大佐，哎呦，您还活着太好了。陈家平他只不过是耍了一点小聪明，没有洗清他的罪行。我觉得继续审讯。
3: 精彩。山下大佐这一次的设局实在是精彩。不仅破坏了刺客的阴谋，也让陈家平得到了锻炼，但这一次他通过了这个考验，我觉得这事儿应该可以结束了。
2: 不能结束，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怎么能轻易结束呢？大家可都知道罗冠群、陈家平私交甚笃，他是在护短。
3: 我护短？我是为了大局考虑啊。 你刚才说什么？为了中日友善？你要传出去了怎么办？那宪兵司令部的高层也不愿意嘛，对不对？
2: 不会不高兴的，只要我们审出来，不会不高兴的，您相信我。
4: 山下大佐，您的意见是？
1: 陈家平确实有嫌疑，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我们不能冤枉一个效忠我日本国的人才。依我看，像这样的人才，我觉得我们应予给予信任和重用。
5: 罗经理说得对。
6: 二人。
7: 嗨，张队长。
8: 哎，他放人啊？
7: 梅花寺案，我是站慈善案。哦，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再破不了案，我也让你试试我的马。

0: 群狗汉奸，又狠又毒，毫无人性。哎哎，
1: 不是，你骂他们，你别带上我呀。
0: 我就带着你，你看看你，当个汉奸啥没捞着，又是动刑又是审讯，弄得死去活来，你值吗？
1: 小点声，小点声，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多呀？
2: 亚平，
1: 什么风把你给吹了？
2: 没事吧？
1: 去，
0: 没事了，可好玩了。罗经理下回也试试。
2: 生我气了没？
1: 果果，要不是罗经理今天特意为我说几句话，那赵安还没完没了呢。
0: 那我们还得谢谢他呗。
1: 可不是吗？
2: 行了。左小姐，我跟嘉平啊聊几句工作的事儿，不生气啊，别生气。
3: 你这心里边跟你女朋友一样吗？责怪我没帮你，生我气，是不是？
1: 这你都能看出来？
4: 哎，我是真的不知道方红南就是山下的，你能不知道？我发誓。你想啊，赵安市的木村的人，他们和睦的事能告诉我吗？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5: 一根绳上，那你对我落井下石啊？你，
4: 我不是对你落井下石。刚才木村在的时候，我只能顺应着他来。其实我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救你。
5: 我问你，老罗，你现在是不是还怀疑我是那梅花寺呢？你是不是在这试探我呢？你自己说。
4: 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嘛？哎。
2: 行，我给你个情报，你就知道我到底怀不怀疑你了。
5: 我不想听。我
2: 方红南中毒以后，山下不惜代价为了救他，告诉山下他掌握了一份名单。
1: 什么名单？
2: 中共潜伏的名单，现在在法租界卢米埃尔银行的保险柜里。
1: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帮你把这名单给拿回来是吗？
2: 赵安很快会去拿，我希望在赵安得到之前你先得到他，
1: 然后再把这名单上的中共给抓一遍。你当赵安傻呢？咱们大张旗鼓的把这些中共都给抓了，赵安不会怀疑到我们拿了名单吗？他再向木村去告一状，你不吃不了兜着走吗？你
3: 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做一份假情报，把我们立功的事儿跟这份假名单撇清关系，到时候
2: 我们立功，赵安立罪，两全其美。
1: 行呀，老罗，没糊涂呀。
2: 所以嘛，我怎么可能怀疑你是梅花寺呢？要不然我能把这事儿告诉你吗？
1: 行，我暂且相信你一回啊。
2: 我很担心你。
1: 去
6: 哥，要我说，这梅花寺的案子凭咱们的本事，当然查不出名堂了。啊，不过你放心，咱们还是老办法，弄出一些动静，敲锣打鼓，也就算交差了。
7: 我担心的不是梅花寺啊。
6: 那你担心什么？
7: 陈家平。
6: 陈家平？
7: 罗冠群现在已经是缩头乌龟了，
6: 还是个绿毛龟。
7: 你以为罗冠群甘心当这个摆设吗？他不过是在蛰伏着，想要找机会东山再起。我原本以为他的手下已经没什么能人了，可没有想到这个陈家平，以前我小看他了。
6: 是啊，他居然能辨别出山下长官的伪装，本事可不一般。
7: 连折了两针。对了，

0: 你最近帮我跟踪一个人。
1: 谁呀？
0: 法租界卢米埃尔银行的行长，想个办法抓住他的把柄。
2: 没想到山下有夫如此狡诈，我们全都上当了。密信必定还在他手上，但已经没有机会再下手了。怎么办？立即撤离，离开上海。不行，那样的话，小胡、大轩都白白牺牲了。
3: 能走啊，金子。你拿好。
4: 谢谢啊。先生要点什么？
5: 两只小白云暖风。
6: 真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的意外啊。
7: 方浩南虽然是死了，但是如果这份名单一旦暴露，那比方浩南还要麻烦。
6: 你有办法夺回这份名单吗？
4: 我想想办法吧。
6: 不是想想办法，这份名单关系到组织在上海的生死存亡。
4: 是，我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6: 左商桃怀疑过你吗？
4: 应该还没有。
6: 你怀疑过他吗？
4: 我曾经的确怀疑过，但是我调查之后，他好像跟刺杀山下武夫一案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6: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4: 先保持恋人关系吧，这样无论对我还是对他都是一种保护。之后再找机会结束这段关系。
6: 你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4: 我内心是否想结束，这很重要吗？
6: 非常重要。
4: 内心也想结束。
6: 行，在这之前，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不能让左双堂对你有丝毫的怀疑。
4: 明白。
7: 哎，对了，老罗，你知道山计划吗？
6: 山计划。

0: 姑娘，天气凉了，喝点热水，别感冒了。
1: 谢谢。
0: 有些缘分错过了也别太在意，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我劝你想开点。你说你那么在乎那个人，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也不在意，你说呢？你这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2: 你说的结束。

0: 你觉得这个结局是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1: 内心也想结束。
2: 谁让你看的？什么时候来的？
0: 为什么写这些啊？

0: 委屈。
1: 剩下的我今天晚上会写完，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0: 好，我明天再来拿。

0: 海叔同志，梅花寺通知已经查明叛徒叫方红南，嫌疑成功出现。方红南，这个人可不简单呐。梅花寺接到情报，方红南手里掌握了一份组织的上海的部分潜伏人员的名单。看来这个方红南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和敌人谈判的砝码。这份名单现在在哪儿？
1: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
0: 那即使是日本人，也不敢在法租界乱来啊！
1: 是的，所以名单现在还没有泄露出去，但时间紧迫，我已经让梅花寺想尽一切办法赶在敌人动手之前，把名单夺回来。
0: 梅花寺有把握吗？
1: 梅花寺沉睡了很久，但根据我的判断，我对他有信心。
0: 啊，现在也只能依靠他了。
2: 是吧？中了一枪，子弹从腰侧穿过，被伤着要害，死不了。活着就好。
3: 我们真是倒霉，刚巧在火车站碰见了汉奸特务。
2: 我们不是倒霉，而是中计了。中毒的人根本不是山下五福。
3: 密信彻底丢了，我们该怎么办？我知道在哪儿。
2: 在哪儿？
3: 我在太平间看到假山下尸体的时候，我发现他衣服上有一颗扣子，和其他扣子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想起来，那天在山行附近小树林见到真山下的时候。 他衣服上也有一颗扣子和其他不一样，你明白了吗？他们互换了扣子，所以我推断，那颗扣子对山下十分重要，他不管换什么衣服，都会随身带着。
2: 但是我们现在才清楚，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3: 有一个地方，或许可以打探到有关山下的情报，我可以去试试。
2: 你怕了？现在整个组织上下都在升官揽钱留后路，抗日救国变成了一句空话，只有你还这么认真。
3: 我会想办法的。你尽快离开上海吧。

0: 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啊？应该有吧。那，你一个看大门的，成天看这些有屁用啊！啊，想当皇帝啊？瞎看，瞎看。
1: 好好问你呢，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嗯，有吧？陈科长管营销和总务，总有钱啊物啊从他手上过。
0: 信件也比别人多，武汉来的信肯定是有的。那你帮我找找看。哎，左小姐，左小姐，你不能进去。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啊，我不能再放你进去了。昨天呢是事有特殊，我们这一般情况下闲人是不得入内的。
2: 凭什么？
0: 这是规定，左小姐。
2: 你们商行什么规定啊？
0: 冤枉家平把我们家平弄伤了，那换点药都不行啊！真是要找你们罗经理评评理了。我现在告状去，你信不信？哎，钱秀才，左小姐那不是外人啊，让左小姐上去。我来替左小姐担保。那行吧，别待太久啊。
2: 哎呀，
0: 知道了，去忙你的。再见，再见。
2: 谢谢你啊！哎，
0: 不要客气。
2: 大妈，
0: 少，
3: 哎，对，请这边走。

0: 哎呦，还在呢！陈科长，我有急事，你赶紧给我签个字。
1: 二把刀，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这天的不对，我没法给你签。怎么不对啊？现在进法租界，那都得到宪兵司令部去报备。
0: 宪兵司令部啊？我以前怎么没听说呀？
1: 我一猜赵队长就没跟你们说过。我告诉你，干咱们这行啊，得多动脑子。 多看看报纸，多了解一下当下时局，对不对？哎，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呢是日本人正在跟美国人谈判的时候，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那都会影响国际时局。再说了，你想想，那现在日本人进法租界都得小心翼翼的，哪能由得咱们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啊，对不对？哎，
2: 陈科长，你帮我想个办法。
0: 那这样，你把这个呢拿回去给赵队长，几点进，几点出，到底去哪儿都写清楚，啊，然后再拿过来，我再给你签，要不然我可签不了。
1: 兄弟，真不是我找你麻烦啊，
0: 就算我签了，你就拿着这个去宪兵司令部，那人家日本人也不给你签啊，对吧？啊，快去吧。
1: 这么麻烦，
0: 可不是嘛。
3: 我等着你啊，快点去。

0: 看来赵安已经打通了卢米埃尔银行的路子，他去法租界必定是为了方红丹所说的名单，要是不能借此夺回名单，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拿个鸡毛当令箭哈。
2: 是啊，为了贿赂卢米埃尔银行里边那个什么皮埃尔行长，咱们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可不能让这小子坏了我们的事儿啊。
1: 根本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山下五夫好不容易从中国那儿得来的情报。
3: 哥，我看那个山下五夫也不过如此，机关算尽，结果最后把中共的盘都给弄死。
1: 你能看明白什么呀？你可别小看山下五夫，他跟军统高官勾结一气，
4: 在不同渠道卖光谱，
1: 赚的是盆满钵满，我们得向他学习。
5: 左小姐，
2: 你来这里干什么？
6: 我来找陈家平啊。
5: 陈家平的办公室在二楼，你来三楼干嘛？

0: 我知道，我想上厕所找不到。你们这里厕所怎么这么难找？啊，
1: 我们这里男人多，女厕所只有4楼才有。啊，
0: 知道了。

0: 事了吗？
1: 我写的信不见了。
0: 信不见了？你放在哪儿了？
1: 包里，一共十二封。
0: 在哪儿不见的？
1: 就你们这里。
0: 你带着信来我们这儿干嘛呀？
1: 给你啊。
0: 我不是说了我去拿吗？还有啊，你为什么要来商行呢？
1: 我不是想着给你换药吗？顺便拿给你。

0: 你知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呀？外面全都是眼睛，还有耳朵。你好好想一想，信件会不会是在路上弄丢的？
1: 不会。我进门的时候还看了一眼，那会儿还在。
0: 那八成就是我们这儿的人偷走了你的信。谁还会偷信啊？你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人？
2: 近距离的接触过你，
0: 就一开始进门的时候，钱秀才拦着我不让我进，然后是大马少帮我说的话，他才放我进来的。
2: 大马少，你跟大马少一起进来的？
0: 对啊，但我们之间有一段距离的。
2: 那就应该是大马少偷了你的信。他以前可是一个出了名的神偷，你们进来的这段时间，足够他动手了。
0: 而且昨天在愚公馆。
2: 对信件起疑的也是他。那怎么办啊？你先别乱，让我好好想一想。信上的日期写了吗？
0: 嗯，按照去年一年间的日期。
2: 墨迹呢？处理过吗？
0: 照你说的，点燃火柴烘烤过。
2: 那信有没有折过？
0: 你不是叠了两封吗？剩下的我也叠了，其中还有几封。
2: 我故意重复的折叠几次，造成反复阅读的效果。加上这些信纸，都是在旧货市场买的旧信纸，虽然没有信封还有邮戳，但是短时间内，他们也不会记忆。那是不是就没事了？还有一件事最关键，这些信都是你写给我的，为什么还在你手里呢？只有一个解释。
0: 这些信，你亲自要回去的。但我为什么这么做？
2: 你要跟我分手，把这些情书全都要回去。
0: 为什么吵的架？
2: 陆芳芳呀，刚刚你来我办公室的时候，应该没有人看到。
0: 我跟陆芳芳约了9点，对这个月的账单，你假装没来过这儿。当你来这儿找我的时候，我不在。你问遍了所有人，我在哪儿，最后在财会室找到了我。
2: 然后我就发现了。没错。你呢？今天本来是想来跟我好好谈一谈，再给我一次机会，可是没成想，抓了个现行。我现在过去，5分钟之后，你去财会室找我。

0: 是说要来找我签字吗？什么时候过来啊？
1: 晚点就去找你。

0: 进来。
1: 罗经理，你猜我弄到了什么？
2: 什么？
1: 过去一年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但我觉得是伪造的。
2: 伪造的？
1: 你还记得吗？昨天我跟着一起去愚公馆，结果左双桃的姨妈说了一句很蹊跷的话。
3: 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哎呀，呸！瞧我这张嘴。
1: 这些信就是我从左双桃的包里偷出来的。你想啊，这是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那怎么会在左双桃的包里呢？一定是因为他们昨天察觉出我对他们有所怀疑，所以才伪造了这些信。
2: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们在这一年里边根本没有书信来往，或许他们已经分手了。那在火车站相遇也是偶然。
1: 对，还说明他们心里真的有鬼，所以才会伪造这些。

0: 明明放在这个袋子里的呀。
1: 想想啊，我偷了左双涛的信，然后我回办公室处理，他看了也没啥问题，怕别人看见装了这个文件袋，就来找您了。
2: 所以呢？
1: 中间我上了趟厕所，我进这个厕所要办个大号，不方便，然后我就放在了这个厕所上面的那个隔板上。
2: 被人调包了？
1: 不会啊，我进去的时候也没人呢。这
3: 经理，救救我！
4: 住嘴！哎哎，我什么时候闹肚子吗？非得这时候闹肚子？
3: 你住嘴！哎，
4: 不仅是一样，张大长，那
5: 陈家平，这回你没得抵赖了吧？
6: 我抵什么赖啊？我什么都没干，我抵什么赖啊？
5: 衣服都脱了，还是什么都没干？
6: 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试试王爷卢芳芳好心给我试的，王爷我试。
5: 爹，
6: 我
5: 不就是。
6: 我编什么？我有什么可编？哎，他们都知道啊，我跟卢芳芳那是清白的。
5: 昨天我跟你吵完架，
7: 我把我给你写的信全都要了回去，真想一把火全烧了。
5: 可赖我呀，我舍不得，
8: 毕竟里面全是我们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今天来找你，是我对你还抱有一丝丝幻想。可你呢，在那个女人办公室还把衣服脱了。
6: 我不是告诉你，我脱衣服就是为了试毛衣而已。
8: 那他在你身上这摸什么呢？
9: 你不许诋毁别人啊！人家那叫摸摸，人家他从后面搂我一下，就看看我的腰围还有胸围。
7: 这你都能圆得回来，你可真行啊你！
1: 这些信是陈家平还给左双涛的。
9: 我不管，我告诉你伯伯，
6: 咱俩今天说好了，你必须一会儿给卢妈妈道个歉。你要不道歉，我没法在这上班了，我都，你知道吗？
8: 你让他给我下来，你让他下来。
6: 人家为什么下来？你给人道歉，为什么让人家下来呢？
8: 我凭什么道歉？
6: 你骂人家，你不给人道歉？
8: 那我错了吗？
6: 芳芳，你上去，我必须让左小头上去给你道歉去。
10: 左小姐，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关心一下家平嘛。他平时对我也很关心，就是同事之间的互相关心嘛。
6: 你听听人家怎么说的，你再看看你什么态度，啊？果果，你赶紧给人道歉。道完歉，咱们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啊！
8: 行，我道歉。
11: 对不起啊，芳芳，确实你比较好，

0: 没把我们家家庭照顾好，你还会给他织毛衣呢？我呢，我甚至都没注意到这天气都凉了，他确实该需要一件毛衣了。这以后你在他身边，那我可放心了。
1: 左小桃，你别太过分啊！你怎么越说越来劲儿呢？你
2: 陈家平，你要是这样子的态度，那从今天起，我们就彻底分手吧。
1: 干了，哎，干了，分手就分手。
3: 人家女孩生气，你不能哄哄吗？
4: 我不哄哄，于，行，罗冠群，你真是我大哥呀你！
3: 哎，罗冠，
1: 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3: 对，到了余家，也要保持生气的状态，明白了吗？
1: 那我们这出戏，是不是也算彻底演完了？
3: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因为这件事情分手，理由还不够充分。但是这段时间我们要保持冷战，不要见面，你更不能让上行找我。反正你压根也不想见我。
1: 你入戏倒是挺快的。
3: 你觉得我是入戏了吗？
1: 总之，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让我们的关系在大家的眼里有一个合适的结束吧。那，哎，我没说，没跟着我，滚！
5: 这他们到底是真的假的呀？
6: 一真一假了。

0: 哎，陈科长，你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哎，你看他呀，停好了。进入时间为14:30，离开时间为15:10。
1: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去宪兵司令部盖章。
2: 你中午之前务必给我啊。
0: 老罗，哎，跟你请个假啊。哎，左成堂呢？和好了，你们？和好什么呀？估计这回八成是要黄。我来跟你请假，是我要去趟宪兵司令部给二把刀盖章去。盖完章之后，我再去找我女朋友吧。
3: 行行行，你赶紧去忙你的，赶紧去忙你的啊！去去去，
0: 那我去了啊。
3: 去去去。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9: 何时见李夫人？怎么能混上了？
4: 我就是看门的。
10: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着急射精，方能打活炮笼。
10: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8: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1: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9: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其实跳得挺高，跳得挺高的。
2: 今天男生女生先冲的赛场之上啊，也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来自金寨的好朋友。
1: 快继续，不能停了，宝贝儿。非常遗憾啊。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州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来首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丰收节快乐，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是9月23号，秋分啊，同时我们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咱们国家专门给农民朋友过的节。哎，这说白了呀，就是要告诉大家，谁种粮食谁光荣，谁端饭碗谁担当。
2: 说的特别对啊，自从2018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设立以来，每年的这一天，全国各地都以不同形式的活动展现新时代农民精神风貌，展示当地乡村建设成果。今年咱们安徽当然也不例外，线上线下一起来，江淮大地处处都是丰收的喜悦。
3: 光热闹不行啊，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一天呢，咱可千万别忘了咱们吃的白米饭、吃的青菜、锅里边炖的肉，这可都是农民朋友辛勤付出换来的。
2: 是的，所以我们要向所有奋斗在农业生产一线的农民朋友们说一声辛苦啦，谢谢你们。
3: 谢谢。
4: 今天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场之上啊，也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来自金寨的好朋友。他们不仅仅带来了金寨的丰收的故事，也带来了自家好吃好玩好用的东西，都是来自山里的宝。
5: 也希望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能让所有的观众朋友更加了

0: 金寨这一座充满魅力的皖西小城，感受新时代乡村的幸福生活。
1: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欢迎收看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就是安徽应该说都是咱俩的第二故乡嘛。
4: 没错。
2: 那作为这个现在咱们也算安徽人，你去安徽省的哪里去的最多？
4: 我去安徽，哎，我觉得金寨真的挺多的，
2: 是吧？
4: 对，
2: 我也是。为啥呢？因为金寨有特别多好吃好玩的，尤其是金寨的这个粉条粉丝，那是我的最爱。
4: 直接说上吃了，对不对？
2: 对啊，你看东北人猪肉炖粉条什么，现在我以前那粉条都从东北往过寄，现在我就专门炖那个金寨的粉条，久煮不烂，特别好吃。
4: 而且现在买金寨的东西特别方便，他们开了一个直播间，就像铁冲村的他们这个直播间，河北乡村直播间，我经常在里面买黑猪肉啊，买香菇啊什么的。
2: 就是咱俩的消费啊，都是在那个直播间排在前几名的。
4: 那必须，今天啊，不一定要去直播间买了，今天可以现场下单。
2: 我来了很多金寨的好姐妹，来，请上来认识一下，有请第一组，
4: 有请。
2: 欢迎姐妹们，哇，来这边请。每个人都带着一幅作品出来的哈，
4: 是的。
2: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寨的侯全金。
2: 啊，这是要给咱们做推荐啊，还是怎么样？您来介绍一下吧。
5: 这是我们金寨县铁冲乡的田园咖啡。
2: 哦，我最喜欢喝咖啡了。这个里面咖啡，你感觉口味怎么样？
5: 现磨的咖啡，味道特别的香。
2: 好，二号自我介绍。
6: 我是金寨的黄秀珍。
2: 啊，你好，您推荐的是？
6: 这是我们金寨的铁冲乡特色旅游打卡景点小火车。
2: 自我介绍。啊，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金寨，我的名字叫陈燕，然后我手里拿的这个是铁冲乡的这个向日葵，春天的时候这是一大片油菜花，然后夏天的时候是这个向日葵。
2: 这个一样地哦，两种收获，两种农产品，等我再去金寨一定去你那里打卡。
4: 好，我们认识一下。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寨铁冲的敖阳。我手里拿着的是我们这个铁冲乡的一个新晋网红打卡点，是一个集休闲消费和拍照打卡于一体的这个新业态。
4: 哦，这是一个木屋是吗？双层的木屋。
8: 对，它的名字叫做王冠时光雪茄吧，它也是很多我们高端男士休闲消费的一个地方。
4: 那来这儿的男士多吗？
8: 还是比较多的。
4: 那这里的特色你觉得是什么呢？
8: 这里特色呢，它是与我们周边的一个叫做小寨田园综合体形成相呼应。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小伙伴介绍的这个向日葵花海，还有我们的这个小火车，形成的是一个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4: 他们真的很为男士考虑啊。嗯，就女生们在外面拍照啊，打卡的时候，男士们就在雪茄吧里抽抽雪茄，哎呀也很幸福啊。哎呦。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五号，你好。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寨铁冲乡高范村的李纯。
4: 你好你好，你要给我们推荐的是铁冲的什么地方啊？
9: 这个是我们铁冲乡高范村龙文女新业态的一家面馆，
4: 叫村里面。
9: 对对对对对对，大家过了这个村就没这面。
4: 这是你们面的口号是吧？对，
9: 是的是的。
4: 那你们主打的是什么面呢？
9: 里面有雪菜肉丝面，然后有豌杂面，还有很多，大家有机会去尝一尝。
4: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面了。
2: 是的，下次我去金寨一定点一碗面，我又加雪菜肉丝又加豌杂。
4: 哎呀，真的，我觉得去金寨现在好玩的地方好吃的地方太多了。
2: 今天我们给各位姐妹保驾护航登高台，哪天我们俩去金寨的时候，大家请我们吃面条喝咖啡啊。
4: 是的，我希望我们五位这个姐妹呢也能上高台哈，跟高台的两位主持人分享一下我们金寨丰收的幸福，好不好？
2: 首先请抽取冰茶，看看谁能走幸运赛道。来，第一盘。好，3、2、1，请展示。

0: 看谁有这份幸运啊。
1: 哦，我这边没有。
2: 四号，
1: 有一位四号。
0: 对，
1: 好幸运啊。哎呀，什么感觉？
3: 有一点点激动。
1: 有点激动对吧？激动的时候还在后面，因为等会儿登上赛道你可以走幸运冰茶赛道，这个会简单一点啊。加油，祝你好运。
0: 好，各位选手把冰茶放回冰桶，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好整齐啊，就是五位姐妹现在全都闭着眼睛。哎，有的人啊闭着眼睛会更加增加眩晕感，
1: 每个人不一样哈。
0: 对，
1: 所以你必须得上了这个转盘亲自来感受一下。好，我们的转盘即将停止啊，进站的姑娘们要下转盘喽，
0: 准备出发喽。出发吧，姑娘们！
1: 好，选择了左手边。
0: 对，抽到幸运赛道的可以走中间啊。
1: 对，我们四号可以走中间。
0: 各位其他的选手，两边都可以啊，加油了。
1: 我其实建议可以有两个姐妹去走右边。都要走左边吗？
0: 看一看我们第一组哪位女生能够率先登顶高台。哎呦，很遗憾啊，这个第一关脚下一晃，我们抽到幸运冰茶的这位呢直接就落水了。

0: 姐妹们。好，一号水选手率先通过。等一下，等所有选手都来到第二关，我们再一起出发。
1: 是的，大家也可以互帮互助啊。为什么我们前半程这个团队赛是希望大家能等一等的啊？
0: 对，
1: 都可以帮一帮姐妹或者兄弟们啊。这也是今年我们赛制比较特别也有趣的地方。
0: 今天的第一组的姐妹们呢，推荐的都是金寨的啊，特别好玩的一些打卡点，希望大家比方说周末的时候啊，假期的时候啊，带着孩子到金寨可以坐一坐小火车，感受一下秋日的向日葵花海。
1: 没错啊，而且丰收啦，丰收的时候啊，一定要到我们安徽江淮大地上去看一看， 对吧，
0: 去走一走。尤其是现在那个人人都有手机，都能拍照，像素都很高清，对吧？大家到那个向日葵里面啊，跟家人一起拍个照啊，合个影，这种感觉呢，是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很少体验到的。好，二号也过来了，加油！

0: 然后也希望大家看我们节目，看金寨的各位推荐人闯关的过程当中啊，也经常的关注一下我们金寨的助农直播间，在直播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农产品，我是亲测过了啊，给大家这个粉条啊、木耳啊、干蘑菇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还有这个纯天然绿色的啊，这种葵花籽油啊、菜籽油，哎呀呀呀，很遗憾，
1: 后面的姐妹们要稳住啊。注意节奏，哎呀，
0: 哎呦，有点浅，但是过来了，跨步跨步，
1: 哎呀，真棒啊！
0: 哇，三号好惊险啊！
1: 哎呀，好几次都给我吓的呀！
0: 是的，目前的赛道上还有三位选手。哎呦，有点遗憾，没先接上啊。对，衔接很重要，抓准他的节奏。不错，

0: 恭喜二位顺利突破第二关。那第三关的时候呢，就需要一些闯关技巧，难度再次升级。掌握第三关的过关技巧呢，就是要短平快，最短的时间内啊，判断出上面的瓶盖过去多少了，在平地上跳跃也好啊，怎么挪动也好，最快速的抵达我们的时空之门。
1: 是的，我建议还是趴下通过啊，全程趴下通过，难度会低一点，但是躲避障碍物的时候，过中间的小平台的时候，一定要

0: 会。
1: 至少咱们第一组啊，得有一位到达时空之门啊，对不对？看一看怎么把身体调整一下，用脚蹬一下，腿部发力。
0: 这身体素质还是很不错的啊。嗯。那个过关技巧还得学习。
1: 很有勇气，也很坚韧。
0: 是的。
1: 五号选手呢，推介的是位于金寨招贩的啊一处这个乡野面馆打卡点。
0: 哎呀，这样有点难吧？提醒后面的姑娘哈，这样过关难度太大了。这那哥冲关王他也很难过呀。
1: 是的。哎，对了，找准支点很重要，但是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过关方式。
0: 对，这个一定要速度够快的跨过去啊，迅速的冲过去。
1: 其实呢，之前看到这样的困境的时候，还有一种办法可以脱险，就是以腹部为圆心转过来，把脚先搭在那儿。
0: 听到了，听到了啊！对，先转过来，后撤的方式。
1: 对。
0: 但是呢，不建议后面一直这么过啊。
1: 用脚尖勾一下，胳膊推一下。漂亮。
0: 好，接下来是要用正确的过关方式。这个地方别趴着啊，稍微可以半跪的方式。
1: 然后上面的瓶盖过去了呀，就马上出发，往前一跳，用脚尖在那个柱子上轻轻垫一下就过去了。
0: 对，踩。
1: 漂亮。
0: 好，这下好了啊。但这一关确实过得有点吃力啊，体力消耗不少。
1: 恭喜五号选手顺利来到时空之门，我们期待他下半场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2、1，Go！
2: 哎呀，今天啊，我们赛道看起来是特别的漂亮，只要有心，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啊。
3: 对，要有一种非常惬意的心态来闯关。
2: 是。
1: 好的，奔跑起来。
2: 往左边跑。
1: 往左，快快快，继续 A 呀，继续 A 呀，继续 A 呀，
2: 不能停了，
1: 继续 A 呀，
2: 不能停了。
3: 亚洲一号的水的感觉应该也不错，露水的感觉应该也不错啊。

0: 就是一看姑娘们平常啊，一直是在为来打卡点的客人服务，对吧？
1: 没错，嗯。
0: 很少有机会来研究赛道。
1: 对，我觉得状态是很好的，只是过关技巧呢缺少了一点点啊。哎，
0: 看过第一组的姑娘们，相信第二组就会经验上增加一些了。来，有请他们。
1: 有请。
2: 随后出场的这一组女生，六号徐小玉，七号黄明珠，八号曾艳，九号曾婷，十号吴雪艳，五位巾帼挑战者先后冲击赛道，遗憾在第二关接连落水，各式各样的落水姿态，笑脸拉满，闯关挑战仍在继续，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选手的精彩发挥。
0: 哦，女生两组队战罢以后啊，我们是齐刷刷呀，啊，组团来啊，一起到水里面清凉啊。
1: 没关系，今天我们农民丰收节主打一个去冲关，哎，有去就好了。
0: 感受丰收的快乐，感受落水的清凉也挺好。看一看男生队的表现。
3: 全民健身，

0: 周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0: 是的，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冲客呢都是来自于金寨啊。
2: 是的，
0: 其实我对金寨这个地方呢有着特殊的感情。
2: 为什么呢？
0: 当时2011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在安徽工作。第一次来到安徽，落地合肥之后，紧接着就坐车去金寨了。因为要在大别山区进行采访，金寨可以说是我对安徽的第一印象。
2: 哎，我对金寨也很有感情。因为我是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之后，成为一名党员。当时我也是去金寨进行了庄严的宣誓。
0: 对，所以呢，金寨不仅是田园风光非常美好，而且也是革命老区，
2: 是的，
0: 对吧？当然，我俩再有感情，也不如今天来到这冲关的这些朋友们有感情。
2: 是的，
0: 听听他们心里面的金寨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有请男生队的第一组朋友们登场，
2: 有请，
0: 欢迎大家。哎呀，都举着照片登场的啊！这照片里都是他们与金寨的故事啊！好，咱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
2: 好，
3: 大家好，我叫刘德峰，来自安徽金寨。
0: 给我们带的这个照片是什么？我看这是大安哥采摘员，谁是大安哥？
3: 大安哥是我们以前的老书记。
0: 老书记啊，现在退了，对吧？所以这是他家的采摘园。好，这采摘园咱能采啥？
3: 能采水蜜桃，还有油桃。明年他种的新品种的黄桃也可以采了。
0: 采完了咱就可以带走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太好了，谢谢你的介绍。您好，您也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寨县铁中乡高范镇的刘宇航。
0: 这是应该是田园间的一个咖啡，对吧？
4: 这是我们高范村的田园综合体，铁中咖啡就坐落在这儿。我们在大山里喝咖啡，到田边坐小火车，
0: 太浪漫了，就感觉一年四季景致都不同，是不是？太好了啊！来，您好，也给我们做个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寨铁冲的李青。
0: 您也来自于铁冲啊？您给我带来的这照片是肉，然后这什么东西？给大家介绍介绍。
5: 是电商直播黑毛猪肉。
0: 哦，这是黑毛猪肉，所以这是正在直播呢，对吧？
5: 对对，
0: 这直播的这些人都是谁呀？
5: 是我们村的小伙伴，
0: 村里面的小伙伴。现在咱们直播的这个销量怎么样？
5: 目前为止直播40余场，然后创收为200多万吧。
0: 40多场就200多万了，这比线下卖的肯定销量好多了，对吧？
2: 在线上这黑毛猪肉得靠抢。
0: 是的啊，咱这直播间叫啥？
5: 可以在我们就铁冲书记或者铁冲大喇叭平台
0: 搜到，对吧？铁冲
5: 书记，
0: 铁冲书记，铁冲大喇叭啊，不是铁冲书记的大喇叭，这是俩号啊。铁冲书记和铁冲大喇叭，记住了，谢谢。
2: 一会儿结束啊，我们就去下单。好，来认识一下4号，你好，先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铁冲乡的徐晓东。
2: 欢迎你啊，我们看看您带来的这个是。
6: 这是我们村里的一个景点，红色研学基地。这是我们省市县三级军事机关连续帮扶我们34年，然后我们把他们的一些军地共建的一些产业征收，著名征收的一些资料，我们收集了，形成了一个展馆。
2: 所以就是每到寒暑假呀，包括周末的时候，有很多青少年朋友到这里去进行研学，对吧？
6: 对的，对的。
2: 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认识一下5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寨县铁冲乡的张瑞。
2: 我冒昧的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呀？
7: 22岁。
2: 是不是今天男生队里面最年轻的一位啊？
7: 应该算是。
2: 就刚毕业就来铁冲了。
7: 对对对。啊，
2: 您这边想给我们介绍的是什么？哎呦，是个梅花鹿，这金寨还有梅花鹿呢。
7: 是的，这是我们铁冲饲养的梅花鹿。它的品名叫纯种双阳梅花鹿，还有它的鹿茸酒，它的效果非常好，
2: 药用价值很高。
7: 对，是的。
2: 好，在铁冲感觉怎么样呀？
7: 非常好。
2: 今天是不是团队也对你寄予厚望？
7: 也是的。
2: 加油啊，最年轻的一位。
0: 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该冲关了啊。5位，咱们先把我们带来的图片放到我们的冰柜后边。
2: 好，
0: 然后呢要在我们的冰柜第3排的冰茶当中每人抽取一瓶冰茶啊。
2: 来，有请。
0: 来，第3排，对，每人抽取一瓶，然后把瓶底儿亮给大家看。来，3、2、1。
2: 好，
0: 你看
2: 在

0: 我们幸运冰茶猜到。
1: 好了，那接下来咱们把冰茶放回原位即可，然后上赛道了。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你俩关系咋那么好呢？两个人摸着一个，稳一点，稳一点。
0: 这好兄弟、好同事，大家一起来冲关。
1: 嗯，是的啊。
0: 好，时间快到了，请各位准备好。
1: 好的，接下来大家可以来到第一关，准备冲关了。
0: 刚刚我们抽到幸运冰茶赛道的这位选手呢，是可以选择走中间，

0: 得不错，很稳健。后面的选手也可以出发了。
1: 好的，没问题。接下来看看五号的。
0: 五号也是刚刚介绍的，今天我们男生队里年纪最小的一位，刚刚22岁。
1: 哎呀呀呀呀！这个有点掉以轻心了啊，第二个小飞艇就落水了，身子往旁边一歪，掉水里了。所以控制好自己的重心啊，注意平衡。
0: 是的。第一关千万别心急，尽量能往中心点踩过去。再来一步，没问题了。
1: 好，恭喜三号，接下来看看一号的。一号的脚步是比较轻盈的啊，二号也跟上了。注意，两位选手之间要保持距离啊，不要互相干扰。好，一号直接跨到了岸上。
0: 二号也不错，弹跳能力很好，漂亮。
1: 来，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0: 24号打头阵，抓住抓住，好的，化险为夷，太厉害了。第二关一定要手脚并用，手要抓住帮助你，手扶一下，哎，好的，3号也顺利过关，
1: 都是有惊无险啊。来2号，哎呦，好的，刚才秦人那一步抢的时机并不是很好啊，
0: 幸好是到3个了。
1: 对，来1号扶住了，也不错，
0: 漂亮。
1: 4位来到第3关，
0: 看来4号才是种子选手呀。好的，不错，没问题。好，选择了一个稳妥的方式，
1: 转过来用脚搭一下平台。
0: 男生的手臂力量明显是要强一些，哎，小心，小心。

0: 这个脚蹬一下。对了，我们竟然选用这样的方法呀，我们叫求稳。
1: 是的。
0: 哎呦，二号在后面来了个漂亮的跨栏儿。

0: 这个位置趴下，很好，不能坐在上面啊。哎，还挺灵活，
1: 不太好发力呀、啊。哎呦，
0: 还行啊。采用的是跟这第一个过关的四号同样的过关方式，
1: 是的，
0: 转圈过关法。
1: 他想选择爬行过去，手臂一定要支撑住。
0: 踢一下后面。
1: 继续啊，第三关还剩最后一步。选择用同样爬行的方式。
0: 好的。这一组是有四位来到了后半程。
1: 祝贺四位，请穿越时空之门。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首先一号选手，这一关速度要跑起来。好的，哎，哎呀，这最后一步有点惊险。
1: 没事没事，过来了，接下来弹跳星球。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先找找感觉啊，找找感觉。好，这个姿势非常的可爱啊，跟只小青蛙似的。嗯，
2: 这一关都已经过半了，我觉得应该找到一些感觉和经验了吧。
1: 好，其实他每次落点呢都不是特别好，但他还比较稳啊，稳，能够稳住自己的身体。好，欢迎来到第六关，这也是我们难度最大的一关了。
2: 好，准备好之后可以付出行动了。

0: 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本组就剩你了，加油！好，注意落点哦，注意姿势。还不错啊，稳的稳得住。
2: 这刚刚穿越时空之门人还挺多的，那到目前为止呢，好像依然没有男生能够成功的登上高台。看一看场上的这位的表现啊，希望你可以稳住。总结一下前面选手落水的经验，这里始终都是男生赛道的高难度关卡，

0: 比如说保龄球的话，可能这个不仅仅要抱，这个腿部可能也需要一些力量。好，太空舱，哎呀，太空舱，哎呀，太空舱，哎呀，直接没抱住，被太空舱带到水里了，很遗憾啊。
1: 好的，这一组稍显遗憾啊，下一组咱们继续加油，有请第二组男生，
2: 有请。你们好，欢迎你们，
1: 欢迎大家。这一组呢，大家也是都是举着图片登场啊。来，我们按照序号的来介绍。六号，
3: 大家好，我叫林建军，来自陆安金寨。嗯，
1: 这个照片是什么？给我们说说。
3: 这个是我们前一村的 TC 趣乐园，主要是以碰碰车为主，然后也可以露营，晚上夜景也很美，
1: 是个有趣的地方。您好。
4: 大家好，我是薛继龙，来自安徽金寨铁龙乡。
1: 欢迎你。这好吃的吧？
4: 灵芝老鹅堡。
1: 有灵芝，有老鹅，
4: 这是我们长江河农家乐饭店的

0: 一道特色菜，有灵芝跟我们当地的老鹅一起炖的老鹅煲，
1: 就一听就大补啊。
2: 是的，
1: 好，谢谢你的介绍。
3: 我们两个是一对的。哦，
2: 是一起的。来，您先做个自我介绍。
3: 好，大家好，我叫李军刚，来自铁冲东小寻溪里度假民宿酒店。
2: 嗯，欢迎您啊。咱们民宿有什么特色，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我们民宿特色的话，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春夏有无边泳池，秋冬有私汤泡池。
2: 您好，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金寨县铁冲乡高坂村的彭伟。
2: 您也是这个民宿的工作人员。
4: 是，然后我们那个民宿依山临溪，然后晨起呢可以去看我们的山野晨景，闲时也可以沿溪去漫步，尽享我们的静谧乡村的一个时光，
1: 特别适合修身养性的地方。
2: 对对对、
1: 啊、好了，来，大家把图片放好，准备上我们的转盘。热豆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第一关是左右两侧的通道可以选择，
1: 可以开始了。这几年的乡村游其实也特别的热门，就是大家一家老少呀，亲朋好友一块儿，可以到周边的乡村去感受一下这些年乡村的建设成果，真的和我们以前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了。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民宿，你看它的建设，包括配套的设施都非常的完善。
0: 是的，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以前啊去旅游的时候，哎呀，都有好多水了，可能会选择这个大都市去玩。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可能大家会在这种周末的时候就选择周边游。哎呀，八号也落水了，真是不想让我们去啊。
1: 踩上去的时候力气稍微小一点，不然的话呢它会晃动得特别厉害。
0: 对对，可以先慢慢上到第一个啊，找找感觉。
1: 好，保持好平衡。

0: 两位啊，来到第二关。
1: 接上，好的，漂亮。七号传的不错，九号给你竖起了大拇指。别急，赶紧调整。
0: 好，不错，来，两位到第三关。
1: 第三关要小心啊，我们看一下是从上方通过还是从下面。好，选择从下面。小心，这个地方距离比较远，同样选择了比较保守的方式。小心啊，注意躲避。现在第二组还剩两位选手。好，这位没问题了，加油啊，撑住。

0: 好，看准时机，这里一定要看准时机，好的漂亮，
1: 好，过来了，恭喜两位，后半程继续加油。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好的，后半程开启单人竞速模式啊！首先看一看场上这位，
0: 这位这个精气神特别好，我觉得他应该有希望啊，
2: 非常有希望，跑起来跑起来，好的，冲劲儿十足啊。

0: 透着一股灵活，哎呀呀呀呀，太灵活了，是不是？
1: 灵活到丝滑落水。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好了，接下来希望和机会要给到你了，虽然是单人的闯关模式，但是大家都是心往一处使啊，目标都非常的明确。目前男生赛道来到最远的关卡是倒数第二关，希望你可以打破这样一种目前的状态。上下起伏的星球啊，考验的是你的核心能力。
0: 总的来说，就跳的位置要稍微的往球心去一点。
3: 对，落点很稳啊。
0: 别太靠前了，靠前了容易滑下去。
3: 我跟他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星球，又看了一下下面的水面，应该在思考，千万别落水。
0: 这有多高呢？心里盘算一下，哎，这有多高，下去会不会呛着？
3: 他采取的是半跪的方式啊，包括这个双手支撑着，他其实落点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他闯关的感觉给人一种每一关都不好过，但每一关都坚持了过来。好，还剩一个球啊，希望越来越近了，恭喜。好，哎，是抛弃了鞋子啊。
0: 那一会儿我们往高处爬的时候会不会打滑呀？怎么突然想到脱鞋呢？鞋子也不影响你这一关呢。这是干啥呀？
3: 他脱了鞋是准备跳水，
0: 希望没呛水啊。
2: 真是怕鞋子湿了。好，男生队前两组的表现就到这里了，接下来继续关注女生队的冲关吧。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欢迎收看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天是一个省市县乡村举国同庆农民丰收的日子。
5: 是的，我们今天在向前冲的亚洲一号，我们也要庆丰收。
4: 我们今天来的呢都有很多新农人，还有很多进寨的朋友，总之我们来到赛道上庆祝丰收，感受快乐。有请下一组。
5: 有请。
4: 欢迎大家。好，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金寨的李芳芳。
4: 哎呦，金寨的姑娘都是这么漂亮吗？
6: 是。
4: 哎呦，你看笑得合不拢嘴了啊。这个景色也很美好。这是金寨的哪个位置？
6: 这是我们高范村的杜鹃岭。
4: 哦，这个五颜六色的都是杜鹃吗？
6: 这个红色的是我们的杜鹃花，就是在春天大概三四月间，就是开的会特别的好看，万亩映山红，竞争开放。
4: 对，这个杜鹃呢又叫映山红，有一首歌呢脍炙人口，耳熟能详，对吧？岭上开遍有映山红，多优美啊！啊，希望大家去映山红地打卡啊！来，这位介绍一下。
7: 我是来自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的柯念云，我这个牌子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铁冲乡长河村有一个西茶里民宿。
4: 哦，这个是民宿啊，这么漂亮啊！就是我去金寨玩的时候可以连玩几天，然后住在咱们这个西茶里民宿里面，是吧？
7: 对对，西茶里民宿是在天鹅山上，然后我们推门一看就是百亩的茶园，然后对面就是成片的山林与茶园相结合。
4: 哦，如果是让我选择什么城市里面的星级酒店或者这样的民宿的话，我一定的我要去民宿里边。
5: 哎，这个是咱们现在金寨最好的民宿吗？
7: 我们金寨有很多漂亮非常棒的民宿，我们这个民宿是今年新打造的，然后预计在我们10月1日正式试营业。哦，
4: 哎呀，大家省得做攻略了啊，去金寨玩多这个打出几天时间来，晚上有这么好的民宿啊，金寨这么多的景点多好啊。来自

0: 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铁村乡的长河村，然后我就是西餐里民宿的里面的，我带了两道特色美食过来。
0: 两道美食呢，第一道我认出来了，这是黄鳝对吧？
1: 啊，黄鳝烧腊肉。
0: 啊，什么肉？
1: 腊肉。
0: 啊，黄鳝烧腊肉，哎呦流口水啊！下一道菜我们来看一下，哎呦这个是
1: 就是我们当地的特色那个羊肚菌烧虾滑。
0: 哦，这是羊肚菌啊。哎呦，金寨县那个羊肚菌啊特别有特点，就是我推荐给我们单位的很多同事，然后后来导致呢金寨的羊肚菌我们每位同事几乎都吃过。
2: 嗯
0: 啊，来吧，
2: 是的，
0: 我们来，
2: 因为在金寨嘛，我们有山珍哈。
0: 对，
2: 好，我们来看一下，除了有这个羊肚菌，我们金寨还有灵芝对吗？
3: 对，
2: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耿红岩，来自安徽金寨。我手上拿的这个 KT 板是我们铁冲乡的中国灵芝之都文化馆。我们安徽金寨不是被誉为中国灵芝之都吗？但是我们在铁冲乡有一个文化馆，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文化展，来看一下我们的灵芝的一个文化历史以及灵芝的一个生长。大家可以看第二章，这是我们在灵芝博物馆附近建的那个灵芝基地种植的灵芝。
2: 就是我们如果去了铁冲的话，还可以到基地去看灵芝吗？
3: 当然可以，也可以参观灵芝博物馆。
2: 哇，太好了，
0: 太棒了，灵芝泡茶喝呀。
2: 是的，
0: 特别养人。
2: 我们金寨真的是又有好吃的又好玩的，还有这样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食用菌啊。
0: 你可以把任命我为金寨的灵芝体验官吗？哎，你看我又
2: 我们来认一下五号姑娘，你怎么什么也没带呀？
4: 对了，人来了。
2: 哦，人来就行哈，来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叫王雅群，来自安徽合肥。
2: 哦，你是来自合肥的？
4: 嗯哼。
2: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你是来送祝福的吗？
4: 是的。
2: 那有什么祝福要送给我们所有的农民朋友？
4: 祝大家天天开心。
0: 来，姑娘们，把我们手里推荐的农产品啊、酒店啊，先放到冰茶后面，马上我们抽取冰茶。来，准备抽取幸运赛道。3、2、1，请展示。看一下啊，
2: 哎，我这边没有，
0: 我这边也没有。那很遗憾了，各位没有抽到幸运赛道，那就随便哪一条赛道都可以啊，左右两边，请把冰糖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2: 来，放到冰桶里。好，可以上赛道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很多朋友听到我们的介绍，听到姑娘们的推荐，已经跃跃欲试了。
2: 今天来的姑娘们都特别的热情啊。
0: 对，
2: 而且我发现
0: 漂亮，特别美。
2: 而且我发现金寨的女孩子们就是很热情好客。
0: 对啊，你想每天在金寨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面，心情好吧？啊，每天吃着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啊，口味好吧？心情好，口味好，人自然就会变美。来，各位出发了。
2: 好，走喽。
0: 左右两边随意走。

好，别犹豫啊，一鼓作气。对，很好，衔接很自然，很顺畅啊，四号。

你看到金寨啊，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你想去露营的啊，有这个露营地，也有租帐篷的，可以说自己啊自驾全家去了就可以。然后呢，如果不想露营啊，想体验一下民宿，还有这个标准的民宿，现在的民宿我跟你讲，真的是让您大开眼界。三号啊，哎呀，落水了，二号慢一点了。现在的民宿呢，跟以前去乡村旅游的居住环境完全是不一样，它有酒店式的管理，体验感不比酒店差，包括硬件软件设施环境

0: 现在我们的农文旅发展哈，它其实是需要全方位的哈。你说你一个地方，它得有好吃的吧？啊，去了这个得有好玩的吧？
1: 对。
0: 然后得住得好吧？啊，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
1: 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心情是特别好啊。
0: 是的，你看现在一到周末呀，或者是这个节假日哈，我们这种安徽周边游非常的火热。好，稳住啊，踩中间。
1: 而且呢，就是现在叫秋老虎嘛，秋天你像合肥啊，还是温度挺高的，挺热的。大家周末闲暇的时候呢，去到金寨，因为它是处于群山环抱，那个山里面的温度啊，就自然而然的就会比城市里面要低好几度呢，就特别凉爽，特别凉快。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是中秋节，马上是三天假，然后国庆也有七天假，大家完全可以到金寨、到铁冲去转一转啊，走一走，带上家人，带上朋友去住个两三天。
1: 对，去之前呢，规划好行程。你如果露营的呢，提前跟我们刚才推荐的那个露营地啊，对吧？订购帐篷啊什么的，啊，租帐篷。
0: 太棒了。我觉得可以直接关注他们刚刚说的铁冲姑娘这个账号。
1: 对，铁冲姑娘、就是、大家记好了。
0: 对，上面好吃的好玩的都有介绍哈。
2: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哎，我觉得可以直接关注他们刚刚说的铁冲姑娘这个账号。
1: 对，铁冲姑娘、就是、大家记好了。
0: 对，上面好吃的好玩的都有介绍哈，
1: 给铁冲姑娘点点关注，
0: 爆珠。
1: 二号铁冲姑娘一个不留神被反弹到了水里，而且你像平常 我们工作过程当中，除了主持向前冲呢，有的时候还要拉一把，对，还要出差什么的。我一听到去到金寨出差，那我就特别开心。
0: 去金寨大家都是抢着去，
1: 抢着去
0: 啊，谁要去金寨，我去
1: 因为我是金寨各个店的体验官嘛，对吧？尤其刚才又
0: 刚刚自己任命的
1: 民宿体验官所以大家去金寨民宿，信我的，没错。
0: 那你这个国庆节得去好好体验一下啊，到时候给大家发表一下这个住宿的这个感受。
1: 对，但是体验官嘛，人家就是不收费，你只好意思住一晚嘛你不好意思整个国庆节都在
0: 有点可惜。好的，我们还有两位姑娘在赛道上。
1: 好，放低身姿啊，注意上面的瓶盖，
0: 迅速过去。这里别用肚子去蹭，对，得用脚，很好。哎呀，终于有姑娘打了个样啊，
1: 走了。
0: 哎，这个行吗？这不行，还好你瘦。
1: 这个叫零芝士过关法。
0: 他手脚有劲，他抱得住啊。
1: 对，像我们金寨的特产灵芝一样。
0: 漂亮！哎呀，种子选手来了。
1: 你看，他弓起腰来，蓄势待发，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时空之门。
0: 哎呀，这次有趣了啊！一个是五一号，接下来就是五号了。

主要是刚才那位姑娘的零知识过关法被她学会了。好，漂亮，恭喜两位姐妹顺利来到时空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的，个人的旅途开始了，也感谢你们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金寨，包括铁冲乡的美景美食。
3: 是的，这个介绍完之后，我觉得我就要起身出发了。
2: 对，我就看到那些菜，我就流口水。我说这个我想吃，哎，那个我也想吃。
3: 哎呀，表现非常不错啊，一号。
2: 一号继续前进，后半程是个人赛。

0: 还有也选择了抱的方式也可以。
1: 好，思考接下来衔接处的处理。
0: 他手还是挺紧的。
1: 嗯，有劲儿。这也是属于他的独特的宠物，
0: 小心，尽量不要让自己转圈圈啊！
1: 来，抱住，好，来，这个调整一下，
0: 脚可以往下，对，好，
1: 踩一下，好的，
0: 过来了，好帅气啊！以纵身一跃，好，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允许你休息一会儿，
1: 就是确实有点累啊，刚刚又有点晕，好，调整一下。
0: 做好准备了，走。再来。

0: 其实面对今年全新的赛道，我觉得李芳芳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好的，很稳啊，基本上这一关过了就有登顶的希望了。体能消耗很大，继续坚持，
1: 加油啊，顶住。

0: 芳芳登顶的这个表情啊，真的是卯足了劲儿。
1: 芳芳是这样的，你不走，他不来啊，所以你停在那儿，他也停在那儿，加油加油！
0: 好，
1: 小心往旁边躲一躲，往旁边躲一躲。我们这瀑布啊，就是这么的坏。
0: 真瀑布，真的有压力啊！但是芳芳还是拼尽全力的在闯。
1: 好，
0: 坚持住！
1: 欢迎登顶。
0: 哎呀，这个芳芳累坏了。其实我刚刚还在说，刚刚开场的时候稍微有点紧张，但是逐渐渐入佳境的闯关，自己感觉怎么样？
2: 开心。
1: 你这一路想什么呢？怎么就越闯越好了？
2: 我想怎么在终点上介绍我们的铁冲。
0: 哎，那接下来我觉得时间就要交给芳芳了，好好介绍一下。

0: 合的，特别适合亲子游、团建这一类的。然后我们的秋天可以去赏枫叶，冬天可以去我们那儿观雪，欢迎大家明年去我们那儿赏望春花和三四月份的杜鹃花。
1: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官，我觉得芳芳介绍的非常好。当然也希望芳芳以后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是啊，不光是景美，人更美。当然接下来要请芳芳来我们的冰箱里拿一瓶冰茶啊，感受一下属于胜利者的殊荣。
1: 好，芳芳回到原位啊，开启我们的冰茶，感受一下，需要我帮你吗？来，
2: 看到这一幕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啊，也感谢今天从金寨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再次恭喜芳芳，棒棒的，
1: 恭喜。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好，又迎来了一位啊，有一位珠玉在前。相信你的闯关会更加顺利，
4: 有成功的经验，有登顶的经验，我相信会。
3: 哎，这个步子慢了，慢了，
5: 哇！往左，往左，往左！
4: 哎呀，
3: 脚步稍慢了一些啊。

0: 来自金寨的芳芳率先为我们赢得一分。
1: 好棒，去年他也登顶了。
0: 对，好样的啊。等到时候我们去金寨去找他玩啊。
1: 好，
0: 来，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大家。来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魏静，我们是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的红十六志愿服务队。
0: 啊，大家都是来自一个学校的一个服务队哈。
2: 是的。
0: 咱们志愿服务队主要是做哪些工作呢？
2: 我们志愿服务队主要是做乡村振兴，以及助农直播，更多的呢是做一些红色的宣传，比如说抗战老兵。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正式成立了，但是一开始我们的名字啊叫做东风红下的小蛋壳，但是呢在2024年我们也正式更名为红十六志愿服务队。其实啊，在一开始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学长学姐就已经站在咱们的赛道上代替我们的团队，然后去勇敢的闯关了。那在后面呢更名为红十六志愿服务队，也是因为红十六毕竟是合肥市的市花，而且他们的子力都紧紧相拥，默默扎根。我也希望我们的团队呢能够像红十六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继续向远方前进。
1: 哇，说得好好啊。
0: 说得太棒了。而且他们志愿服务队呢主要是做很多的这个助农方面的志愿工作，是吧？好，七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金丽文，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红十六志愿服务队。
0: 一个队伍的哈。好嘞。希望队友们今天都能够闯关成功。八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刘瑞林，来自安财贸红十六志愿服务队。
0: 你看你来就来呗，还这么客气，还给我带来一副墨宝哈，是吧？是要展、
4: 要给你打开看一下吗？
0: 你说呢？
4: 那就请九号讲解一下吧。
0: 这样你来展示一下，然后请九号讲解，好不好？
4: 好。哇，
1: 红手印，让我们九号讲解一下好不好？
5: 大家好，我叫马韵，也是同样来自这支志愿队伍。这个红手印呢是我们从2020年就开始收集的关于抗战老兵的红手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团队呢也是常年前往乡村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直播助农等活动，在近几年的安徽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中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的。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也是前往了金寨开展助农，暑假期间也是前后前往苏州的林壁波林村，还有江苏连云港开展了帮扶活动。这副手印我们也是收集了很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代表我们团队站上这个赛道，也是想延续我们团队的拼搏精神，就是在未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考验都要勇敢向前冲。
1: 哇，说的也很好。
0: 对的，尤其是金寨呢是将军之乡，红色故里。
1: 对，
0: 金寨的很多将军呢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我们也向他们致敬。
1: 对，
0: 他说的太好了。
1: 而且我觉得姑娘们也很了不起，因为一段很长的文字，他如果不是发自肺腑的说出来，真的不会走进我们的心里。刚你们讲的就句句扎进了我们的心里。而且我感觉到就是这么年轻的面孔，他们投身到这么有意义的事情当中，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欣慰啊。看到你们我都脸上不自觉露出了姨母笑。那我们认识一下十号。
2: 大家好，我叫焦美玲，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红十六志愿服务队。
1: 那你为什么想要加入这个志愿队呢？
2: 也是我们老师的领导，还有我自己的一些就是想去做这些事情，
1: 觉得很有意义，对不对？
2: 对。
1: 姑娘们太了不起了，
0: 太优秀了。我们也希望姑娘们能够登顶高台，取得好成绩。
1: 是的，勇敢向前拼搏，加油啦。
0: 姑娘们请抽取幸运赛道，稍后我们就要出发了。
1: 好，我们第二排的冰茶啊。
0: 好，每个人抽一个。好，抽好之后拿到我身边来啊。来，我们展示一下，3、2、1，请展示。
1: 啊，我们的七号。
0: 好，恭喜，七号。七号在中间啊，我还找你呢，对吧？恭喜七号抽到了幸运冰茶赛道，也就是说三条赛道啊，你可以走中间，其他的选手两边。

0: 随意选择，好不好？
1: 好的。
0: 能够登顶成功吗？
1: 应该可以的。
0: 能不能？
1: 能。
0: 啥叫应该啊？能就是能，对吧？
2: 对，加油，姑娘们！
0: 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家，姑娘们正在蓄势待发啊。
1: 是的，
0: 这一组呢跟刚才又不一样，刚才的几组选手呢都是介绍了我们金寨的这个特别多的农产品，金寨的旅游打卡点，金寨的民宿。第四组的姑娘呢是来自一个志愿服务团队，好，出发了，
1: 也是我们的大学生啊，他们投身了我们的助农服务团队啊，助农工作。
0: 好，加油啊！这个七号姑娘是自己的手气抽中了幸运冰茶赛道，其他的姑娘两边可以随意选择。
1: 稳住啊！哎呀，
0: 稳住！哎
1: 呦，七号这刚开始就结束了，
0: 手气很好，但是上赛道呢还是有点紧张了。看好你们啊！放低姿态啊，
1: 踩中间。
0: 对，这八号呢个头比较高，所以呢重心不太稳，那就得压低身姿了。
1: 没事，咱们身高腿长的优势可以在后面的关卡展现出来啊，
0: 一步一个脚印了啊。好嘞，很棒，
1: 抱住，哎哎哎，
0: 用膝盖顶一下。对了，
1: 哎呀，回来就行，我们就放心了啊。
0: 对，你看刚才开场的时候跟他聊天，人说的可好了，对吧？不能上赛道就这么快落水啊。
1: 好，还有两位准备出发，
0: 有前面两位的成功经验和示范，后边的姑娘肯定错不了。你别跟他较劲啊，对吧？你既然站稳了就赶紧迈步，要不然越来越晃。你想最稳的是哪一块啊？最稳的是下一块，
1: 踩中间啊，踩中间才能稳住重心的。
0: 对，
1: 踩偏了就容易失去重心哦，
0: 一踩偏就容易跑偏。
1: 哎，越来越好了啊，刚开始上赛道还有点害怕啊，你看现在越来越稳了，胆子也变大了。
0: 对，找到感觉了吗？
1: 很好，节奏也越来越快了。
0: 你看就是一表扬之后啊，哎，他这个全身心的一放松反而不晃了。哎，
1: 你看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啊，看到没？这两位姑娘我们都不用提醒啊，站在这地方等着姐妹们。
0: 这个志愿服务团队呢，参加了很多这个助农相关的活动，我们也为他们点赞。
1: 也要向他们学习哈，我觉得年纪轻轻的真的是很有理想很有信念。
0: 是的，有理想有追求的，而且年轻漂亮的姑娘，为同学们加油点赞。
1: 非常好啊，踩中间技巧也已经非常熟练了。
0: 哦，很棒。
1: 最后一个飞艇，

0: 上了赛道之后呢，一定要衔接上，一共是三个桨叶，我们也就是三艘火箭啊，
1: 抱住，哎呦，能抓住吗？哎呀，
0: 动作还是慢了，
1: 对，缺少了一点经验啊。
0: 另一步没抢上去啊，再等呢，可能就来不及了。
1: 没事啊，一回生二回熟。
0: 这位呢是步子迈早了，所以第二关卡啊，判断力很重要。好，出脚，哎，没抓住啊，
1: 手得抓住啊，腿得踩住，手脚并用的关卡。没事，放轻松。
0: 当然，你要能登顶成功，就是一枝独秀啊！
1: 好，快起身，快起身！我，
0: 哎呦，没赶上！哎呀，
1: 晚了一点。哎
0: 呀，很遗憾。今天女生队的几组姑娘只拿到一分，但是我觉得今天特别有意义的是呢，在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中

0: 节日，姑娘们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金寨好看好玩好吃的。
1: 对，我们今天的重点哈，并不是说要拿几台冰箱，重点是我们一起去闯关庆丰收，对不对？
0: 来，一起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接下来继续看我们男生队的冲关，有请第三组。
1: 有请，欢迎你们，大家好，
2: 欢迎大家。
1: 有请，
2: 来几位分别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夏时金，来自金寨县铁冲乡。
2: 好，介绍完自己之后再介绍一下手里面的图片，这是什么？
4: 这是我今天带来的我们铁冲乡的高山油茶，它扎根于大别山的万亩山林，是四季滋养的黄金果。
2: 黄金果它叫什么？油茶？
4: 对，油茶。
2: 油茶那不是冲着喝的吗？这怎么这？
1: 它可以榨油，可以榨油啊！
2: 它可以榨油是吧？那可以直接当干果吃吗？
4: 不可以，
2: 不可以，就是用来榨油的，
1: 对吧？对对对，
2: 明白了。好，谢谢介绍。
5: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金寨铁冲乡的屈祥坤。
2: 您带来的这个图片，哎呦，真美呀！给大家介绍介绍。
5: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铁冲乡的一个著名景点，叫做望春谷。望春谷是整个亚洲规模最大的纯野生望春玉兰观景带，每年到三月份的时候，这个望春谷游客都非常的多，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到铁冲乡赏花吃。是我们后面要介绍的铁冲美食。
2: 好啊，所以这都是玉兰花对吧？
5: 对，
2: 哎，真漂亮，春天就是玉兰花绽放的时节啊。
1: 是的，是的。
2: 那时候去望春谷。
1: 好，来吧，刚刚这个前面同事已经提前预告了，我们金寨的美食跟我们分享一下。
6: 主持人好，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铁冲特色剁椒乌鸡。
1: 剁椒乌鸡，这怎么做的？为什么好吃？
6: 在这我就不说了，你去吃就知道了。
1: 哎呦，还卖个关子，你好会啊，吸引我们去是吧？好的，我记住了啊。您叫什么名字？到时候我去找你。
6: 我来自安徽金寨，我叫陈鹏。
1: 好嘞，我记住了啊，陈鹏，到时候就去找你。来认识一下，四号，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严茂东，来自安徽马鞍山。嗯，
1: 也是还是一名学生是吗？
7: 对的，我是一名学生。
1: 好的，今天是我们农民丰收节的专场，也很荣幸啊，一起参与到其中，祝你们有好的表现。
2: 好，我们来放好图片，接下来从我们最后一排冰茶当中抽取一瓶啊，这个白桃口味的最后一排，
1: 最下面
2: 最后一排，最后一排就是第四排。哎，好的，来，每人拿一瓶啊，别打开喝呀，这家伙的真不客气呀。
1: 不是，
2: 这是道具。
1: 朋友，你是渴了是不是？
2: 你是想看再来一瓶是吗？四号直接拧开了啊，在瓶底儿这儿呢啊。哎，你是这个幸运瓶的获得者啊。
1: 来，这样吧，白老师，他既然拧开了，
2: 送他送他。
1: 你登上终点高台，我在这儿送他
2: 送他啊，这给他留着啊。
1: 嗯，
2: 好，一会儿呢，你在第一关可以选择中间的赛道走啊，然后两边也可以走，任你选择。好，来，咱们把冰茶放回原位吧。
1: 加油，各位，
2: 请上转盘。四位，请上转盘。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9: 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度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2: 加油！
1: 站稳扶好。好，小心啊！

0: 特色的美食，也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金寨去度过一个休闲快乐的周末时光。
1: 没错啊，就是特别是在合肥，离金寨那可近了。嗯，开车一个多小时差不多吧。
0: 差不多。现在金寨有很多的那种采摘园，就是大家去了之后可以感受采摘的乐趣。
1: 反正总之啊，是跟这个城市的风光是截然不同的。
0: 是的。好，后面的选手可以稍微等待一下，小心。
1: 二号上岸，
0: 四号也是我们这一组里最年轻的一位选手，

0: 这身体的控制能力非常好，恭喜四位。第二关要看好时机哦，观察一下第二关转动的速度，出发的时候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小心啊，脚下别打软。
1: 好，漂亮，还不错啊，手扒得很紧。
0: 是的，这一关一定要手脚并用，万一脚下踩得不准，手还可以帮助一下。哎，快起来，来不及了，很遗憾，二号落水，闯关继续。四号出发了，踩住了，踩住了，哎呀，同样，刚刚这里时机不是特别好，现在还剩下三号，三号刚刚第一关过得不错，看一下这一关的表现，踩住，好的，
1: 还剩两位，第三关继续加油。

0: 你是一号，
1: 表现很好啊，一号在这一关。起来看看三号的。
0: 三号就是刚刚和我们分享美食剁椒乌鸡，我可是记住你了，陈红。看一下你第三关的表现怎么样，速度可、哎、哦可以
1: 来了，哎很不错，哎有勇有谋的。
0: 是的，对于男生来说，刚刚那个位置，如果你有能力的话，我们真的建议你从上面跳过去。
1: 好，恭喜两位来到后半程，继续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好，男生的比拼来到第三组了啊！目前再一次提示一下各位啊，走到最远的关卡是倒数第二关，
0: 是
2: 还没拿分呢。
0: 大家好像过前三关并不是特别难，但是过后三关就比较难了。好，不要毛躁啊，感觉闯关有些。往前冲多了，
2: 对，他这个冲击力往前，然后呢他又用这个胳膊的力量往后退了一些。
0: 哎，这回找到合适的位置了。
2: 好，没问题，来到了男生赛道难点关卡，思考一下，
0: 想一想啊，该怎么过，该抱哪一个。他也在原地蹦了好几下，好可爱啊。
2: 因为在赛道上弹跳起来的高度可能跟咱平时在平地上跳起来高度是不一样的。
0: 其实跳得挺高的，但是
2: 没抓稳，
0: 对，没抓住，落水的时候几乎是360度来了个旋转啊。
2: 体能方面还是完全可以的。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3: 好，第三组男生队的希望，
4: 我特别想跟他说吸取前面的经验和教训。想了一下，前面只有教训，没有经验，
3: 没有成功的经验。希望他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表率啊。
4: 但无论今天你们成功还是失败啊，我们都了解了金寨这座美丽的城市，也感谢你们的到来。
3: 对，我觉得丰收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时刻。
4: 是，
3: 但其实闯关跟丰收之前的状态很像，因为在丰收之前我们需要努力，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等待。嗯，那闯关亦是如此啊，经过层层的关卡之后，通过努力才可以登上荣耀高台。
4: 我相信每一位啊，无论是登顶还是落水，都会有自己的收获。
3: 好，找准目标。哎，又来一个假动作是吧？自己都笑了。好，心态很不错，玩得很开心。来，接下来信念感一定要特别准确。好，抱住抱住，哎，住抱住，哎，住抱住，哎呀！
4: 其实他这个助跑还不错，但可惜手还是被抓稳。
0: 又一组冲击高台失败啊！好在我们还有一组，来，掌声有请，
4: 有请，欢迎
0: 欢迎欢迎各位，这一组都比较年轻啊，来，站好一排，站好一排，好，来，分别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丁安国，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红十六志愿服务队。
0: 红十六志愿服务队，这围裙是啥呀？
5: 这个衣服是我们，
0: 来介绍一下。
5: 这个衣服是我们的志愿服务队的助农直播大赛的助农直播队伍的队服。
0: 来来来，你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别光给我看啊，我看看。来，红十六助农队，告诉我这个红十六助农队是怎么助农的？
5: 是通过电商直播的方式，让我们的群众能买到我们农村的产品。
0: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在金寨在帮着农民朋友做电商直播的工作，对吗？
5: 对对对，
0: 大家都去了啊，所以今天也是代表金寨来参加我们丰收节专场的冲关了啊。
4: 是的。
0: 来，六号你也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王少杰，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红十六志愿服务队。
0: 你也是红十六的啊。
7: 大家好，我叫梁文豪，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红十六志愿服务队。
0: 好，欢迎你。
4: 好，知道你们俩也都是红十六志愿服务队的了啊，来介绍点别的，你叫什么名字？
8: 大家好，我叫王景顺，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4: 哎，我想问问你们这个助农直播都卖的是什么产品呢？
8: 当地的一些土特产什么之类的。
4: 所以用自己的这个能力去帮助这些人把这农产品销售出去啊。好，九号。
9: 大家好，我叫吴浩，来自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4: 好的，欢迎各位。
0: 好，那咱们这个队伍啊，就是我们冲关男生队最后的希望了啊。
4: 是的，嗯。
0: 年纪都很小，对吧？我看也就是20岁左右的成绩，而且呢，不少人都喜欢运动啊。
4: 是的，特别好。
0: 期待你们的表现，来吧，上转盘。
1: 接下来的这组男生，五号丁安国在第二关遗憾落水，七号梁文豪止步多人关卡第三关，六号王少杰，八号王景顺，九号吴浩三位选手顺利闯过时空之门，成功晋级，接下来将迎接单人赛道的激烈比拼。
0: 热就冰茶，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这一组是三位啊，
3: 也是最后一组了，最后的三位希望。
4: 这几位呢，非常的年轻啊，
3: 哟，不错哦。
4: 这身形呢，看起来也是十分的运动。

0: 个高更要注意重心啊，不过第六关你可能会比较有优势。
1: 这个它的优势好像就是对于每个关卡来说犹如一把双刃剑，有些是优势，有些是劣势。好的啊，应该找到了一些通关的方式。选择合适的时间。

0: 每一步都比较稳啊。不担心你，不担心你，就看看你下一关怎么精彩发挥。
1: 哎呀，
0: 这个腿长还是有好处啊。
1: 这是优势，这是优势。好，接下来真的到你的优势的展示时间了。跳得高的同时要抱得稳才可

0: 抓住。哦
1: 哟，他跳得真高，他抓住了顶上的绳子，刚才
0: 抓得很稳。
1: 这都不是抓瓶盖啊，这抓的是绳子。
0: 但是现在咱们要面对的是如何从冰碴上来到这个转接平台，
1: 就怎么下来呗。
0: 对，落点很重要。哎呦，哎呀，
1: 这个翻身啊，动作非常的帅。
0: 这闯关啊，会面对很多的困难，那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实践，还真的做到了。
1: 果然啊，我们都很看好你，你也真争气。
0: 姐刚刚一直表情是比较严肃的，登高的时候露出了笑容啊。
1: 小心瀑布啊，小心瀑布。
0: 来，
1: 让一让，往旁边让一让。
0: 看到他整个闯关的过程，真的，你的状态一直在改变着，从最开始的稍微有点紧绷，到最后的露出了白色的牙齿，露出了笑容，什么感受？
2: 太兴奋了，太兴奋了，
1: 就没想到自己能这么顺利的成功呗。
2: 对，我以为我第一关都过不去，
1: 因为今天确实落水的男生比较多啊。嗯，那你现在赢了，有什么话想说？
2: 太开心，太开心了，给我后面两个朋友加油。
0: 对，这个登顶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给他们？
1: 对，

0: 冰茶，你也拿两瓶，拿两瓶。
1: 喝冰茶，喝冰茶，来吧。
0: 两个口味都给你。
1: 好，拿两个口味啊。好，回到我们的这个刚刚登上高台的位置。
0: 我帮你拿一瓶，你两个都喝，看看哪个好喝。
1: 尝一尝，品一品。好喝吗？
2: 好喝。
0: 一大口，这还有呢。
2: 好的，
1: 来，再来。
0: 不是你的啊。
2: 好的。
0: 大家不用担心浪费，都会给他们拿回家啊，这也是奖品之一。都好喝吗？
2: 都好喝，但我觉得白桃的好喝一点。哦，
1: 都可以。
0: 他好像更喜欢这个白桃风味的啊。
1: 好，
0: 再次恭喜男生队拿得一分。

0: 随着六号王少杰成功登顶高台，可惜八号王景顺与九号吴昊都在第三关出现失误，遗憾落水，没能延续男生登顶的气势。让我们恭喜本期所有成功登顶的选手。
1: 好，我们今天男生队的最终成绩呢是一人登顶啊。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结尾的欢庆时刻。丰收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3: 丰收的日子里，感谢你我共同见证。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冠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1: 我们丰收了。
6: 有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7: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8: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9: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谁。

0: 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 你就是梅花四。
2: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门的。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2: 张无忌设计的双龙大葫芦，
3: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
5: 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6: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8: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8: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8: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血就是痔疮，排便习惯改变只是吃坏了肚子。
1: 大错特错，这些都是结直肠癌发出的早期警报。从首次出血到确诊，平均延误8.6个月，很多人就这样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0: 得了肠癌就一定要切肛门挂粪袋？
1: 那是过去，现在有了腹腔镜机器人微创手术，保肛率大大提高，早期发现甚至不用开刀，通过肠镜就能把病变切除。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黄晨主任，教您守住肠道健康，别让肠道拉响警报。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马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好，我们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大虎。
3: 马莹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沈佳。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请看大屏幕。第一组数据啊，每年新发超过56万例。第二个是每年死亡超过25万例。第三个是每3分钟就有2人确诊，1人离世。
2: 这个数字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的，我就是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病这么危险啊。
0: 可能很多的观众和我们嘉宾的反应是一样的啊，确实这样的数字呢让人触目惊心。那么这组数据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疾病呢？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黄晨主任，欢迎。黄主任你好。
3: 你好啊，
0: 刚才我们大屏幕上看到的那组数据啊，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可怕，那个到底反映的是什么病呢？
3: 这组数据说的就是结直肠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肠癌。哦，我国目前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位居我国恶性肿瘤的3位，换句话说，除了肺癌和肝癌，它就是威胁我们国人健康的3大癌症杀手。
2: 大肠癌，那就是说这个肠道里面长东西了，恶性肿瘤。我一直觉得一个肠子应该没多大问题，顶多拉拉肚子呀，对吧，穿个稀便个秘，没想到还能发展成这么严重的疾病。
0: 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做这期节目的原因啊。那黄主任，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开始说起。我们经常说肠道肠道嘛，到底我们人体的这个肠道长什么样，这结直肠到底在哪儿？您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消化系统的结构图。我们的肠道分为小肠和大肠2个部分。小肠呢主要负责我们的营养物质，包括我们的葡萄糖、氨基酸，哎呀，我们脂肪啊，在这里吸收我们的营养。而大肠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结直肠，它的长度大概1.5米，它包括结肠和直肠2部分。那首先呢是盲肠、深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最后15公分的我们叫直肠，
0: 最后那一块是直肠。
3: 对，
0: 刚刚提到了这个位置，包括它的功能，为什么这个地方它容易长一些东西？我们今天呢也请我们黄主任结合道具给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
3: 好的，
0: 好，我们来请黄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容易出现肿瘤的原因到底有哪些？
3: 容易出现大肠肿瘤的原因呢，其实有3大类。第一个类是我们大家看一看啊，它是接触时间长，那食物残渣呢在我们结直肠里停留的时间比较长，那各种有害的物质毒素在我们的接触的时间越长，它造成的损伤也就会越大。第二个原因呢，它是叫机械刺激多。
0: 什么叫机械刺激多？
3: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形成的粪便啊，它是一个相对干结，粪便呢在我们整个肠道，尤其是在我们大肠里蠕动的过程中，它会对我们的肠壁有一个机械性的刺激和摩擦，容易造成一些慢性的损伤和炎症。第三个原因呢，我们说叫菌群环境复杂。那大家知道我们的大肠里有很多的细菌，那这种细菌有好的细菌也有坏的细菌，如果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调，那有害的细菌就会产生一些毒素，那这种毒素会损伤我们的肠壁细胞，增加一些癌变的风险。
0: 明白了啊，原来出现肿瘤的原因是这么3个。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这个发病率反而越来越高了呢？
3: 我们经常负责的病种，一个是胃癌，一个就是结直肠癌。但随着我们现在最近几年的工作，我们会发现啊，胃癌的发病率啊在降低，但是在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在上升。那其实呢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原因，过去吃粗粮比较多，吃素菜比较多，而我们目前啊现在吃红肉、加工肉、高脂肪的食物比较多。那研究表明啊，每天摄入如果超过100克红肉或者50克的加工肉，那么结直肠的风险就会增加20%的左右。同时呢，我们如果膳食纤维吃的比较少，素菜水果吃的比较少，我们肠道的蠕动就会变慢，那致癌物在我们肠道里停留时间

0: 会更长。
1: 嗯，
0: 还有呢，就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啊，一坐就是一天，肠道蠕动会更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目前的肥胖率在上升，那肥胖人群的结直肠的发病率啊，也是比正常体重会高出33%。所以生活好了，但我们的肠道工作环境反而变差了。
1: 嗯，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吃的好了，然后运动量少了，然后肠道就变得负担很重，然后就容易受伤呢？
0: 非常形象啊，肠子就像一台机器，你给它喂好油，勤保养，它就能好好的工作。你给它喂劣质的油，让它超负荷的运转，那它迟早会出现一些障碍。
2: 对，这个比喻很形象哈。那究竟什么样的人群，是我们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呢？我们也请黄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
0: 第一类人群呢，是我们说的叫有家族史的人。如果我们的父母或者是亲的兄弟姐妹得过结直肠癌，那我们就说的这种一级亲属哦，那你得的风险就相对比较高。第二类呢，是我们所说的有过肠道疾病病史的人。假如你以前得过肠道息肉，或者溃疡性结肠炎，或者是克伦病，或者我们叫血吸虫肠病的人，那他罹患结直肠癌的风险也是相对比较大。那第三类人呢，大家比较好理解啊，生活方式不健康的人，那包括我们长期高脂饮食，爱吃红肉，爱吃加工肉，不爱吃素菜，不爱吃膳食纤维，缺乏运动，我们叫生活不健康的一些人群
1: 啊，
0: 也是罹患肠癌的一些高危人群。
2: 高危人群，好，
0: 好，
2: 再来看一看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呢？
2: 年龄好像长一点哈。
0: 啊，对，那最后一个可能大家更好理解啊，我们看一看，年龄在45岁以上的人，
2: 哦，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罹患癌症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现在普遍的在推行，我们45岁以上都应该，在即使没有症状的时候，都应该做一次胃肠镜的一些筛查。
2: 那45岁以下就不危险了吗？
0: 45岁以下不能说绝对不危险
2: 啊。
0: 其实我们40岁以下的人群的发病率啊，我们最近几年统计的，增速啊，达到了6%左右。
3: 啊，您这一说，我都要站起来听。
2: 哎，怎么站起来了？
3: 一是不能久坐，
2: 你坐下坐下。
3: 一是不能久坐，
2: 这还不算久，还好。
3: 对。第二呢是6.2%的增速，怪不得，那就意味着这个年轻人得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多呀？
0: 确实，我们是全球目前都在关注的问题啊。
2: 嗯，
0: 在我们国家，每年大概30岁到49岁的这个病例啊，占比已经从我们2000年的6%左右，升到了我们目前的12%左右。
2: 那这个数字还是一直在增加的，是吧？
0: 对的。
2: 哦。
0: 症的原因呢，也有几个啊。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的饮食结构的改变，第二个我们膳食纤维吃的太少，久坐，缺乏运动。
2: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啊，肠道的菌群啊有失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所谓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啊会远离癌症，所以出现了一些症状以后啊，他自己一拖再拖，
2: 哦，
0: 反而耽误了相关的诊断和治疗。
2: 所以像大胡刚刚反应是很好的，直接站起来了是吧？
0: 对的。
2: 不要久坐，你有这个意识很好。好，也谢谢黄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个4大高危的人群。
0: 好的。
2: 那现在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了，就是这个结直肠癌到底有多危险啊？有的人觉得像什么肝癌呀、胰腺癌呀这些很可怕，那我们今天说的肠癌有没有那么恐怖呢？
0: 那结直肠癌的可怕之处啊，不在于它的本身，而在于它发现的大部分都是比较晚。
2: 哦。
0: 那有数据显示啊，我国呢约70%的结直肠癌的患者确诊都处于一个中晚期。
2: 嗯，
0: 早期我们结直肠癌的5年的生存率可以超过90%，甚至可以达到长期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一旦到了晚期，5年的生存率就骤然降到30%以下。
1: 也就可以理解为，从它发现到已经很严重了，中间间距很短，是不是？
0: 这个问题也问到了关键。
2: 嗯，
0: 那原因主要有三个啊。第一个呢，我们发现是晚期，很多患者确诊的时候呢， 一旦呢发生了远处的转移，那它的治疗难度

0: 就几何级的增加。第二个结直肠的发病啊，它有一个叫先慢后快的一个特征。那早期从我们肠道的黏膜长到一个息肉，可能要5到10年。那从长到了一个息肉，到它恶变成癌，又平均要5到10年。那这个过程很慢，其实给了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去发现它。但一旦癌细胞突破了这个临界点，它就会迅速的生长，快速的转移。那第三呢，其实就我们说的治疗的反应差异比较大。那每个人的肿瘤类型是不同的，那它的基因的突变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治疗效果很好，有些人则不太理想。所以关键不是得了这个病没得救，而是发现的太晚，救没救。
1: 到了晚期会有哪些具体的危害，你也说说。
0: 那晚期结直肠癌的危害呢，第一个呢是全身性的啊，伴有全身各处的转移，就会形成一种我们在医学上所说的叫恶液质的表现，人消瘦、浮肿、乏力。那第二种转移呢状态呢，就是肝脏转移造成的一种特殊的表现。那比如我们肝脏功能异常，黄疸、腹水啊，那肺部转移也很常见，会导致我们咳嗽、胸闷、呼吸困难。那发生了骨头的转移，那会造成我们全身性的剧烈的骨痛，严重的话还会造成我们一些病理性的骨折。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个我们结直肠癌造成的一个更严重的一种晚期的表现，肠梗阻。结直肠癌再晚也要处理，因为它最终都会走向肠梗阻。所谓的肠梗阻，我们就是是什么概念呢？人每天要吃东西，要喝东西，都要形成大便。那肠梗阻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假如我们这个肿瘤把我们
1: 堵住了吗？
0: 对，结直肠癌长到一定程度，把这个肠腔完全堵塞了，大便就下不来，出不去。
1: 那全在肚子里？
0: 全都在肚子，那肚子会越来越鼓，越来越胀。因为结肠壁是很薄的，胀到一定程度，这个结肠壁就会破裂，大便就会突入到腹腔，就形成我们一种叫粪质性腹膜炎，就会造成患者的这种感染性的这种全身的状态，会迅速的造成感染性休克，甚至死亡。
2: 你想想这个画面就很恐怖啊！那黄主任，我还听到一个说法，说这个得了这个肠癌啊，要切掉肛门。以后要挂粪袋，这是真的吗？就很多人就听到这个就很恐怖。
0: 不是不是啊，距离肛门15公分以内的叫直肠，距离肛门15公分以上的叫结肠。所有的结肠发生的癌症，我们都不要切肛门，这第一个概念。只有部分的直肠癌才需要切肛门。好，那我再关注这个直肠。那直肠发生癌症，我们也要根据它肿瘤距离肛门的位置。那我们说中高位的直肠癌，也就是说位置比较高的直肠癌，我们也不需要切肛门。距离肛门5公分以内的叫低位的直肠癌，低位直肠癌大部分也能通过我们微创技术的进步保留我们肛门，完成直肠癌的切除术。那除非位置特别低的直肠癌，距离我们的肛门特别近，肿瘤很大，那这种患者可能才会切除肛门。所以说绝大部分的直肠癌都是有机会保留肛门的。
2: 这一说很多患者就放心了，就大部分是不必要切这个肛门的，只有少部分的直肠癌需要切肛门。
0: 对
2: 的。那还有一点，我想这个病除了对这个身体造成的伤害，是不是对心理造成的伤害也非常大呀？
0: 保肛和保命谁更重要？从我们的角度说是保命更重要。那我们说很多患者确诊后的第一反应啊，特别是涉及到造孔的问题的时候啊，很多患者会觉得啊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产生一些严重的自卑和社会的回避。所以我想对所有的患者和家属都说一句话，这个病不是一个人在和他战斗，是整个家庭一起在和他战斗，是我们的医生和患者一起在和他战斗。所以家人的支持，我们有良好的医嘱，良好的医患的协同，才是我们最好的药。
1: 所以医生和家人都是非常

0: 重要的哈。
1: 对的。
0: 啊，了解了刚刚说到的这个危害，现在大家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好别得，是吧？我们能不能预防？哎，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1: 我想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结直肠癌是最能预防的一个癌症。它从一个正常的黏膜到一个息肉，可能5到10年，息肉到它一个良性状态到恶变还要5到10年，那所以它有一个这么长的时间去发现它。而且我们呢，90%的结直肠癌都是由息肉恶变而来，意味着就是有充足的时间去发现它，去处理它。所以最好的预防方式就是定期的筛查，及早发现，及早处理。
2: 那多大年纪的人需要及时的筛查呢？是不是什么样的年龄段都需要去做这个肠镜呢？
1: 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个筛查的指南啊，一般人群建议从45岁开始进行结直肠的筛查，那高危的人群我们建议从40岁甚至更早的时间开始筛查。那如果直系亲属发病年龄比较早，筛查的时间那其比发病的年龄要提前10年左右。
0: 筛查主要有哪些方法呢？
1: 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留取我们的大便，检测我们大便头有没有隐血的实验，我们叫粪便隐血检查。这种检查相对比较简单，其实每年都可以做一次，又便宜又方便，在家就能完成。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说结直肠癌筛查的金标准就是所谓的结直肠镜，也是我们俗称的大肠镜、肠镜。那我们能够直接观察到肠道的内部，那我们发现息肉，如果这个息肉个头比较小，数目也比较少，我们当场就可以切除，从源头杜绝癌变。一般建议平均5年做一次肠镜的筛查。
2: 很多人觉得我害怕做胃肠镜，会不会挺痛苦的？那怎么办呢？
1: 其实我们现在的无痛的肠镜也非常普及了。那所谓的无痛肠镜，就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麻醉，在麻醉的辅助下，我们就睡一觉，就检查就做完了，全程没有痛苦。所以我想对我们所有的观众说，别因为怕难受就拒绝检查，一时的难受可能换来一生的安心。
0: 是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到了一定的年龄还是要预防在先。那除了这个检查之外，平时我们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自查的方法呢？
1: 那我也教大家一个三看的原则。
0: 好，
1: 第一看呢，我觉得呢就是叫看大便的颜色。那正常的大便啊是黄褐色的，如果出现一些暗红色、黑色、柏油样的色，要警惕消化道的出血啊。那第二，看大便的形状。那正常的大便啊是香蕉状的、圆柱体的。那假如啊我们这种大便的颜色变细了、变扁了，或这种大便有沟槽了，似乎被压迫过的，那可能它是有肿瘤的压迫。那第三个呢，我们说要看大便的习惯。那正常人一天一次大便，或者是2天一次啊，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那假如这个节律被打破了，这种长期的固定的排便的习惯变成了1天2次、1天3次，甚至5次、6次，甚至10次，而且持续2周以上都没有恢复，那就要高度重视。那记住，每天冲马桶之前花10秒钟看一眼，可能就会救了自己一命。
0: 是要多关爱自己哈。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今天我们黄主任特别也说了，特别是肠道的肿瘤，这些都是由息肉啊慢慢演变而来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做了这个肠镜发现哎有息肉，那是不是就一定会变成癌呀？
1: 那其实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也要阐述一下，息肉啊我们分为有非癌前病变型息肉。那这种包括我们主要是炎症炎性的息肉。那这种息肉呢几乎不会发生恶变。那另外一种息肉呢是我们叫腺瘤性的息肉，那它属于癌前病变。对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假如第一年做了肠镜切除以后，那我们第二年可能还是要去做肠镜的检查，防止它会再长出来。

0: 那假如你第一年切除的息肉是一个叫炎症性的息肉，那它属于一个非腺瘤性的息肉，那它恶变的几率会比较低，可以2到3年再复查一下。那假如你做了一次肠镜，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息肉，那我可以推荐大概可以3到5年以后再去复查肠镜。
1: 因为刚才这个黄主任也不停地提到这个早筛的重要啊，所以我在想，既然早筛这么重要，那么早筛的意义在哪里？
0: 我们有一个大学教授啊，他的母亲呢得了肠癌，在我这里做了诊治啊，我们也完成了一个很好的手术啊，当时是个3期，还算是比较幸运。那后来呢，我就跟他呢这个大学教授提了一个醒，我说你父母啊是一个肠癌的患者，那你作为孩子一定是个高危的人群，你今年已经50岁了，已经符合筛查的这个年纪。后来他就听了我的话，他去做了一个肠镜，结果发现在结肠就有一个3公分的一个腺瘤。哦，那这个3公分的腺瘤，其实我们早期在内镜下给他做了一个完整的切除，它属于一个还没到癌的程度，就杜绝了它未来发生癌的机会。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早筛的意义啊。
1: 哦，那您就是一句话就救了他一命啊。
2: 是
1: 啊，因为他都到腺瘤了，
0: 对，
1: 从瘤再到癌，
0: 对，
1: 这个速度就会加快了。
0: 对的。哦。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好，非常感谢黄主任刚刚关于我们早筛的一些详细的讲解啊。那如果说我们有朋友不幸的确诊了，现在患有结直肠癌，接下来该怎么治疗呢？我们现在有哪些治疗方式啊？
0: 假如这个患者比较幸运，筛查发现了一个早期的这个腺瘤或者是早期的癌症在1期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在内镜下切除，患者术后也不需要去做化疗。
2: 他就等于是做了这个肠镜的检查，同时做了这个手术。
0: 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2期和3期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中期的这部分呢结直肠的患者，那这就需要外科医生的外科手术，大部分是通过腹腔镜微创或者是机器人辅助的微创来完成的手术啊。那这个对患者的创伤非常小，通过肚子上打几个小孔，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个小孔的操作臂来完成相关的手术。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晚期的4期的，那这部分的患者呢，可能呢短期内就没有手术的机会，那我们就需要用药物为主的综合治疗来控制它，把我们患者的生存率再提高。综合而言的话，我们结直肠癌的治疗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那除了手术以外，我们有化疗，有靶向药物治疗，还有一种叫放疗。那比如针对我们直肠癌，就是靠近肛门附近的直肠癌，对放疗特别敏感。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在一种叫免疫治疗啊，主要针对我们一种特定的一种基因状态，叫微卫星不稳定的这种结直肠癌患者，我们可以使用免疫药物。所以呢，早期呢我们是靠切，中期呢我们是靠组合，早发现治疗越简单啊，治疗效果越好。
4: 那黄主任，听说咱们团队啊在机器人微创手术上面特别有特色，您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好吗？
0: 好的，那我们团队的核心呢，就是我们叫微创中的微创，机器人辅助的结直肠手术。更精准的定义呢，我们叫机械臂的手术，人来操作这个机械臂，机械臂在人身体内完成相关的切割、缝合、游离、止血、切断等等啊，我们肠道的吻合等等，它优势啊非常明显。第一个优势啊，它机器人提供了10倍以上的3D 的高清视野。第二个，操作更精准，它可以把人手的阵仗给它过滤掉。那另外呢，机械臂啊更加灵活，能够在更狭小的一个空间内，能够更容易的能够把直肠癌的完整的切除。那第三个呢，就是创伤更小，术后的这种疼痛感更低。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恢复更快。那这个机器人手术更加精准，那所以呢出血会更少，疼痛会更轻。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保肛率会更高。
1: 它这个机器人给我们做手术是适合所有的患者吗？
0: 其实我觉得包括我们大部分的外科专家认为呢，都是适应症都是一样。

0: 样的，但是来说，对于我们低位的直肠癌的患者，可能优势会更明显，所以对宝钢的意愿比较强烈的患者，可能会效果会更好。
1: 他这个手术接术以后，患者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生活了？还有没有一些后遗症呢？
0: 手术呢，我们只是切除一部分的肠道，我们剩下的肠道可以完全的代偿我们前面的功能。在这里呢，可能有一部分的困扰，我们切除了一部分的肠道以后，它储存大便的功能相对以前有点弱，它排便啊就来了一部分就排了一部分，
2: 排便次数增多。
0: 哎，对，所以呢，有些患者说，哎呀，我肠癌之前排便次数多，哎呦，你们说了我肠癌开好刀以后怎么还是次数多？那这个是短期的现象，半年或者一年以后，这个症状大部分都会能够消退的。所以呢，这个能不能正常工作，能不能正常生活，那我们这个答案是肯定能，而且很多人都能够恢复到以前的完全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
2: 那最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秒辨真伪的环节啊。
0: 好，
2: 便血就是痔疮，不用太在意。
0: 这个肯定是错的，因为便血呢，我们说了有很多颜色啊，从颜色来区别。那假如便血是鲜红色的，是这种肛周良性疾病，痔疮或肛裂。那假如这个便血颜色是暗红色的，果酱样的或者是柏油样的，混杂在大便里面呢，那这种发生肠癌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2: 只要没有不舒服，就不需要做肠镜。
0: 这个肯定也是错误的。结直肠癌早期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等有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不是早期了。45岁以上，无论有没有症状，都建议做一次肠镜的筛查。
2: 得了结直肠癌就一定要切肛门挂粪袋？
0: 答案也是错误的。只有一部分肿瘤位置特别低、特别大，接近我们肛源齿状线附近的，可能才需要我们把肛门切除，完成这个肿瘤的根治手术。
2: 好，感谢黄主任今天的详细讲解。那今天呢，我们的核心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45岁起就一定要做肠镜。那平时的便血呢，也不要当这个痔疮托。对，如果是息肉的话，但是定时炸弹一定要发现就拆卸，早筛早治，肠癌不可怕。好，最后呢，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也感谢今天现场的两位嘉宾。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好，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

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有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5: 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设计，双龙大虎。
0: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9: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9: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9: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享晚年，降本增效扩客源，老年食堂实现可持续运营。看丰收，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说健康，金秋吃螃蟹，这些情况要注意。
1: 在盖子上靠眼睛的地方有一个硬硬的蟹味，不能吃。
0: 盼国庆，国庆将至，各地节日氛围组陆续上线。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目前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3.23亿，占总人口的23%。如何让老年人吃上一口热乎饭，不仅是家庭责任，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促进老有所养的社会刚需。而老年食堂要实现可持续运营，是一道不小的民生难题。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2: 这里是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的红顺里街老人家食堂，在它的周边呢都是这样的居民楼，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建在密集居民区内的一个老年食堂，如今已经关门停业。
3: 这个老人家食堂位于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内，是能开火做饭的一级食堂。运营责任人告诉记者，当年正是看中这里老龄化程度高，才选择来这里开店，没想到经营不善，连同街道内另一家不能开火的二级食堂一起关停。红顺里街所在的河北区是天津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区之一，常住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达37.38%，而红顺里街的老人比例更是高达42%。然而，这家2021年开业的食堂，员工已从7人降到2人，服务从1日3餐减到仅剩5餐，每天用餐人数也从近300人缩减到20人左右。
4: 人员成本太高，老年人消费群体太小。在23年左右吧，我们食堂根据市场价格往上上浮了10%左右吧，可老年人就是不接受。
5: 跟自己做饭来比还是比较贵，他这饺子20块钱一份吧，我们的饺子也就10块钱，后来我就自己在家做饭。
3: 眼下红顺里街道仅剩一家一级食堂，如何尽快给关停的食堂找到愿意接手的公司，街道工作人员请市区2级民政局帮忙想办法。第二天，天津市民政局就找来发展较好的连锁企业实地考察，帮助街道牵线搭桥。
6: 这个是天津市的市区，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因为它这个老人基数比较大，我们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7: 是在天津，我们一定有的运营，一定有的规模，所以说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呢，是在做增量，管理成本低，只是把我们的规模模式跟我们系统来复制一下。
3: 据介绍，天津2019年启动老人家食堂建设，用场地换服务，由政府免费提供场地，提供一次性建设补贴和每年的运营补贴，每餐对80岁以上老人补贴3元，并做动态监管。然而，因为经营不善而关停并非个例。去年，天津老人家食堂关停35家，新开30家，总数为1906家。
8: 各厂的老人家食堂的主体呢，大约占到我们的20%，因为我们老人家食堂不可能是政府全包办的，那么让企业市场化运营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很正常。对这种优胜劣汰，实际我们是欢迎的。
3: 同样是老年食堂，有人关门停业，有人却想复制扩张，这些发展较好的企业到底有什么妙招？
0: 此次被天津市民政局邀请的连锁企业负责人之一展恒波，早在2014年就开了一家老年食堂，但是来消费的老人并不多，再加上租房等运营成本，一年下来就亏了100多万，只能选择关门。不过如今他已经在天津市河西区等地成功运营了16家老年食堂，那后来的转机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
2: 在天津市河西区的这家老年食堂，早上不到11点，您看现场已经排起了长队，

0: 家现在正在拿号，在他们的身后啊，也是等满了一屋子的老人。
1: 我不做饭啊，我就上这吃了。哦。
2: 这家老年食堂的负责人就是展恒波，他创业的首家老年食堂关门后，2019年天津启动老人家食堂建设，全面推动老年助餐工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政府不仅免费提供场地，同时每餐对80岁以上老人补贴3元，给食堂2元运营补贴。而河西区作为天津市试点，更是从70岁的老人就开始补贴，一系列措施让运营者没了租金压力，降低了成本，引流效果也很明显。展恒波抓住机遇重新出发，陆续开办了几家老年食堂。2021年，越秀路这家食堂正式开业，可没想到，即便这样火了一段后，老人们又慢慢不来了。
3: 第一大困难是怎么把人吸引进来？当时从每天140多客次，直接掉到了每天只有60多客次。为什么不来呢？口味单调。更换频率很差。
2: 于是展恒波带领餐饮团队针对老年人反映的口味单一问题，不断研发新菜品，为统一几个食堂站点的菜品品质，降低人工成本，还建起了中央厨房，集中采购新鲜食材，统一切配净菜，冷链配送。过去一个站点需要7个人，现在只需要5人。在点餐模式之外，食堂又推出自助餐，老人每人17.6元。
3: 自助在最初啊，因为没有经验哈，大概只每天上了不到20个菜品吧，现在已经丰富到40个菜品，每天有8个大菜，有12个炒菜，凉菜有8个，再加上我们的面点，包括我们的水果，有荤素搭配，有各种应季的蔬菜，这样让咱们老年人吃的营养更均衡了。
2: 企业努力的同时，党委政府也在想办法鼓励老人家食堂从老年餐扩展到儿童餐、工作餐等，面向全人群服务。目前非老年群体已占到用餐总量的1/3左右。不仅如此，天津还鼓励打造可持续的老年食堂加多元模式。在展恒波的老年食堂就推出了饭前学习使用手机等丰富的活动，让食堂成为老人们走出家门认识新朋友的会客厅。
4: 我就基本上就天天来，还能就交新朋友，是吧？在家的儿女们都上班，有没人陪你说话？这个在这儿有朋友说话干嘛的，多开心。
5: 食堂热闹了，老人开心了，但是光靠卖饭本身利润是很薄的。好在每天来吃饭的老人越来越多，信任便慢慢建立起来了，更多的需求也就自然浮出了水面。哪家老人需要上门护理，哪位老人刚出院需要短期照护，食堂工作人员都清楚。看到这些需求，天津顺势而为，鼓励老年食堂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等混合经营，让一餐饭成为连接老人和居家养老服务的桥梁。
2: 每天早上10点半左右，老年食堂会给订了餐但不方便出门的老人配餐上门。老人一单出2元钱配送费，送餐员得4个积分，可以兑换米面粮油、养老服务等。
6: 服务态度特别好，任劳任怨，刮风下雨，天热天冷，从来不耽误。
2: 志愿者们不仅送餐，还顺带帮老人解决了不少生活难题。87岁高龄的空巢老人高正华，1年多前摔伤，不能下楼。老两口日常购物、取药等生活难题，都靠送餐志愿者们帮忙。
7: 这样那么关心我们，我们就感觉到，就像一家人似的。
2: 老人的需求远不止送餐购物，于是老年食堂设立了养老管家的岗位。81岁的独居老人王佳慧，因为天气炎热，血压波动，养老管家就经常上门监测血压、探访关爱，还帮助他对接家政服务等。
8: 我腰腿不好，在我这儿服务的就是家政，过来给我搞卫生、擦玻璃、擦地，可客气了，挺喜欢他们。
2: 从送餐到家政，再到更重的护理服务，80岁的郭万兴老人，老伴已经卧床3年多了。他在食堂就餐时了解到这里还能对接护理资源，于是为老伴购买了养老护理服务。食堂所在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就会定时派来养老护理员。
9: 每周来3次，每次是2.5小时，在这帮我一块儿

0: 擦洗、剪指甲、剪头发、浑身洗澡嘛，这都管，减轻我很多的劳动力。我这现在80了，我弄不动的。
1: 一餐饭撬动起整个养老服务，从助餐到护理，从食堂到家庭，老年食堂不再只是吃饭的地方，而是养老服务的前台，延伸出家政、护理、托养等服务，而这些业务的营收也会反哺食堂的运营。如今，这家老年食堂带动的养老服务已经辐射周边13个居民小区6000多名老人。目前，天津老人家食堂总数达1906家，累计服务2420万人次。
2: 我们成立了护理公司，成立了我们的康复项目的公司。如果没有餐饮带动，其实后面的服务可能还很难形成规模化。餐饮服务从最初占我们整个公司的营收能占到70%，目前来讲掉到了20%。不是餐饮收入掉了，而是我们其他的营收钱了。我们去年整个公司营收5000多万，餐饮占了1000多万，实现了自我盈利能力。
3: 我们混合建设，通过和养老机构、和我们的综合体、和我们的日间照料，甚至和我们的物业公司合作，还有的企业是通过连锁经营的方式来平衡它的这个成本，最后实现的盈利。我们老人家食堂不但成为会客厅，而且还成为社区慰老服务的堡垒和信息站，提高我们整体的养老配餐的整体的服务水平。
1: 政府搭台，企业探索，在天津政企协同跑通了一条路，以场地换服务，适度补贴，降低门槛，面向全人群扩大客源，连锁经营混合建设摊薄成本，以老年助餐为切入口，撬动全链条养老服务。
4: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共有老年助餐点8.2万家，每天服务400万人次老年人。15/5时期，中央财政资金将安排10亿元支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老年助餐服务一端是亿万老年人的吃饭刚需，一端是市场化运营的可持续难题。从政府搭台不包办，到企业创新求生存，再到因地制宜发展多元模式，老年助餐正在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解决这道民生考题，需要更多城市因地制宜，各显其能，让更多的老年人在一餐热饭中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在这里呢，想问问大家，你家门口有老年助餐点吗？菜品如何啊？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涉及牛乳蛋白、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等。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宁象线全长61.45公里，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今日迎来秋分节气，燥湿并存，寒热交错，防秋燥还应先防寒，并注重温养脾胃。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5: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6: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5: 东北地

0: 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0,000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近日，浙江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联合淘宝闪购，在萧山、钱塘两区上线外卖骑手等灯不计时功能，破解骑手因赶单抢灯等造成的安全难题，从根源缓解骑手配送时效焦虑，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出行安全。
2: 这是一段外卖骑手在钱塘区配送订单的手机导航视频，界面显示这趟订单的里程是3.8公里，需要14分钟，而在导航界面的醒目位置也显示着一行提醒字幕：时长累计中已加时1分10秒，安心出行别着急。很快到了一个红绿灯路口，界面又提示等红灯中并显示倒计时，随着绿灯亮起，因为等灯不计时功能上线，刚才的提醒字幕也更新了。
3: 前方路口红灯即将变绿，
4: 我看看你这个时间会不会加上去，现在是显示1分10秒了。
5: 对，跳了
4: 跳了
5: 2分
4: 啊，那么就加上了嘛。
2: 而接下来的两个路口，外卖骑手又遇上了路口红灯，都会收到系统提示的等红灯补时提醒，最终外卖骑手在规定的时间里送达。这个看似简单的技术调整，其实是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外卖平台推动的一次警企数据破壁。
4: 公安交警部门把这个部分的信号灯数据开放给了部分外卖平台，那么他们拿到这个数据以后，可以依托他们已经有的一些地图数据算法，骑手路上等红绿灯的时间能算到起初的这个配送时间里面，那么通过我们数据之间的一个互通实现了这第一步。
2: 而这次上线的等灯不计时也是主打一个外卖骑手可以全程看到。
4: 那么这个读秒跟骑手在现场看到这个红灯的读秒是一致的， APP 的上面告诉他等灯正在记录，是一个定性的一个展示，变成绿灯骑手骑出去了，会有一个定性加定量的展示，加了多少时间，骑手能直观的感受到，哦，我等的红灯时间都给我加回来，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这张图就是如果这个骑手在前面比如说这个配送过程中等红灯订单又比他当时规定的时间超了1分钟那么在这个平台的后台会自动触发一个超时送达的一个等灯免罚。我们要让这么多的外卖骑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么整个这个配送时间中他等候的红灯时间都是显示在界面上告诉骑手，他就可以安心地等可以放心地等，可以愿意等，而不是原来的不敢等。
2: 等灯不计时也可以从源头上降低外卖骑手因抢行闯红灯引发的事故风险。
4: 现在呢我们有一定的积累以后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部分的数据在符合规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输出出去，然后跟这些企业来共同用好这些数据服务骑手，让整个治理更加的精细化。
1: 用黑色的笔能写出白色的字，乍一听是不是很神奇啊？来自海南儋州的小谢是机电专业大三学生，平常就喜欢写字的他呢，经常在家里的瓷砖、宿舍的柜子上练字。通过一年的自学，小谢练成了用黑笔写出白字的立体效果。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

0: 现在是开学了嘛，宿舍玻璃啊或者木板上啊这些都可以。一般都写一些比较励志的那个文案或者古诗，失败个两三次吧，写到自己最满意为止嘛。看到网友这么喜欢，就是说被认可吧，心情挺好的吧。
1: 自然界藏着不少长得像双胞胎的食物，认对了是舌尖美味，一旦混淆误食，那就可能中毒甚至危及生命。接下来啊，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来分辨一下。
2: 这两个双胞胎，一个是常用调味香料八角，一个是误食会恶心呕吐甚至危及生命的芒草，他俩应该如何分辨？这种双胞胎还有多少？村里那些事儿问我就对了。正常八角一般是七到十个角，棕红色，有光泽，角比较肥厚，闻起来香味特别浓。而芒草呢，通常十一到十三个角，颜色浅淡，土黄色，果皮薄，基本没啥味。最关键的是，它每个角的顶端都有尖尖的角，尖角一般超过三毫米，而且果瓣不张开。芒草全身的枝叶根果都有毒，误食后轻则腹痛腹泻，严重的甚至心脏衰竭。所以买八角的时候数一数，闻一闻，超过十个角没香味，千万别用。除了毒八角，生活中还有几组极易混淆的真假食材，一定要注意分辨。水芹菜和毒芹都长在水边湿地等较为凉爽的地方，但水芹茎上没有绒毛，齿叶细长，清香爽口。毒芹长得比较高，叶子宽短，茎上长有绒毛，还带着股恶臭，属于剧毒植物。百合鳞茎和水仙鳞茎，百合的鳞片肥厚，没有外皮，掰开是一半一半的，煲汤做甜点都行。水仙是有皮鳞茎，外面包着一层纸一样的褐色皮，掰开是一层一层的。水仙全株有毒，少量摄入就能让人恶心、频繁呕吐，严重的会心律不齐、抽搐，而且没有特效解毒药，家里养水仙的千万注意。草果和罂粟壳，草果两头烧尖，全身沟槽，截面像三棱形，掰开是一团有棱有角的小黑种子，是火锅里炖肉去腥的一把好手。罂粟壳圆滚滚滑溜溜，像个瓦罐，顶端有个扁盘，边缘放射状，像戴了顶皇冠，记住它，一旦发现立即报警。桑葚和马桑果，桑葚是聚花果，卵状椭圆形，成熟后呈现红色或暗紫色，酸甜可口。马桑果的果实呈圆球形，成熟时由红色变紫黑色，带有剧毒。最后谨记，不认识的果子不乱吃，不认识的叶子不乱采。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国庆将至，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各地的氛围。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安徽新闻联播的视频。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寿县举办。现场不仅有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还有乡村美食会、完美农品市集、农民趣味运动会等等专题活动。

0: 秋风起，蟹脚痒。中秋快要到了，大闸蟹也要上桌了。螃蟹好吃，但是呢，吃螃蟹是有讲究的，哪些地方能吃，哪些地方不能吃，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条视频。
1: 一分钟说清螃蟹哪里不能吃，钳子和腿都能吃，但是腹部里面主要是肠子，别吃。
2: 注意，肚子圆的是母蟹，腹部可能带有一点蟹黄，黄可以吃。
1: 接下来是重点，打开螃蟹壳，身体上这些条状的是鳃不能吃，中间的白片片是螃蟹的心脏、大寒，最好别吃。这两个三角形侧腹膜口感不好，可以扔掉。在盖子上靠眼睛的地方有一个硬硬的蟹胃，不能吃。去掉这些不能吃的地方，其他地方就可以尽情享用了。
0: 哎，这条视频啊，建议让智能机器人也学一学，以后吃螃蟹咱们就不需要自己动手了嘛，太麻烦。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广汉公安的视频。手机更新换代快，买新卖旧也是常

0: 态啊。那旧手机卖掉之前怎么样去处理最安全呢？当然是格式化或者恢复出厂设置。但是问题来了，即使是这样操作仍然不是太安全，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看看接下来这条视频。
1: 经常更换手机的朋友都知道，旧手机留着跟砖头子没啥区别。那为了防止个人隐私泄露，通常会选择格式化或者恢复出厂以后再卖掉。但是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你格式掉的信息依旧可以被恢复出来。这个时候你不妨多做一步，把旧手机恢复出厂以后，你找点电影电视剧或者其他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将原来的数据全部替换掉，然后你再恢复出厂。千万别怕麻烦，因为这样即使被不法分子拿去恢复了，他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
0: 接下来这条视频啊，终于让我等到了。小时候看妈妈脚踩缝纫机咔咔咔的做衣服，就会好奇啊，这个缝纫机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那接下来这段视频就带大家从缝纫机的内部视角看一看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哇，一直以来的困惑终于解开了，这个设计真是太精妙了。接下来人民网的视频带大家把视线转向山东潍坊。我们经常说昙花一现，昙花绽放的美丽瞬间一般很难看到啊，不过现在有镜头可以为我们记录下昙花开放的过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份美好浪漫。

中秋节吃月饼，那么问问大家，无糖月饼就一定健康吗？糖尿病患者和减肥人群到底能不能放心吃呢？医生表示，无糖月饼并不意味着绝对无糖，不少无糖月饼的配料表当中仍然标注添加了糖醇、麦芽糖醇液、糖浆等等。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无糖月饼确实不会像普通月饼那样让血糖快速波动，但是如果不控制食用量，月饼当中含有的面粉和淀粉在体内最终都会转化为葡萄糖，同样会升高血糖。因此啊，即使是无糖月饼，减重人群、糖尿病患者每天吃的量也最好不要超过一块，同时啊，要适当减少主食的摄入量。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陕西南部、重庆大部、四川东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福建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四川东北部和重庆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外出尽量避开低洼易涝区域，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北方气温回升，多地明显偏暖，南方闷热持续，热意昼夜不停歇。今天黄淮北部和华北东部30度以上的地区会进一步增多，不过虽然说未来两天北方白天天气暖热，但是最低气温依然不高，昼夜温差较大，而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气温

0: 仍然会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并且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较高，体感会十分闷热。最近啊，在咱们凤阳昼夜温差比较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的温柔夜色。来看城市预报。
1: 北京多云转阴，30到20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7到5度，长春多云转晴，25到7度。沈阳多云转晴，30到13度，大连晴转多云，26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27到12度。太原多云，27到15度，天津多云转阴，30到19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8到20度。济南晴转多云，32到22度，青岛晴转多云，26到22度，郑州阴，30到21度。西安阴转小雨，25到19度，成都阵雨，25到20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5到22度。昆明多云，27到14度，贵阳多云，30到21度，南昌多云，31到25度。武汉阵雨转多云，26到23度，长沙多云转晴，30到22度，合肥阴，27到21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22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杭州多云，30到24度。宁波多云转晴，31到22度，福州多云转晴，31到24度，厦门晴，31到2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南宁多云，33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各地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假期出游提供丰富选择体验。
3: 消费月活动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本次消费月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自驾出游惠民措施、文旅消费金融惠民措施，以及各地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其中，云南省将在消费月期间推出文化惠民、非遗体验、体旅融合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持续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婚拍、旅拍、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
2: 中国气象局基于各地9月下旬至11月上中旬的气温、冷空气影响等气象因子，以及全国秋季进程、各地生态环境等信息综合分析研判，昨天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
4: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9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10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3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 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

0: 华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昨天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2: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以全产业链方式开展展览展示，搭建跨区域跨国界的产业对接桥梁，打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3: 我现在是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五号场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是由行健智能机器人公司带来的悬臂双击智能焊接机器人。通过 3D 视觉和 AR 决策，它告别了传统的视角编程，工件随意摆放就能自动精准焊接，真正助力咱们的船舶制造走向智能化。
4: 针对船舶制造中阻力工件焊接的复杂需求，该设备最大的亮点在于多机协作产能翻倍。双机械臂既可以协同焊接金板两侧，也可以独立运动，同时配合独特的悬臂开放式设计，让一人操作多台设备成为现实。
5: 每一台机械臂它可以相当于1.5个熟练工人这个效率，基本上可以满足船厂销阻力80%到90%的空间类型，让船厂人工焊接可以自动化起来。
4: 在五号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展区，这里并没有单纯的罗列产品，而是将机器人的整机、零部件、工艺装备和自动化应用场景等整体搬进展馆，向观众呈现一个产业生态的微缩样本。
6: 这种全产业链的展示可以更快地帮助我们精准对接上下游的产业伙伴，同时也能够促进我们跨场景的一个合作和场景落地。
7: 从软件到硬件，这个全自主化研发，在这次世界制造业大会上首次向特商推广，很多上下游的供应商我们也在一起做了深入的交流，有些订单已经进入到这个议价阶段。
4: 变单品展示为生态呈现，是今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展览展示的一大创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一件件尖端科技产品背后是一条覆盖 AI 能源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的完整产业链。在联宝科技的展台前，法国客商史蒂夫已连续两天前来洽谈合作。
8: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度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甚至现场就可以看到他们协同的案例。我希望能与这家公司在智能制造方面建立合作。
4: 作为安徽电子信息产业链主企业，今年联宝科技除了传统的 PC 产品，重点展示了全链条制造解决方案。
9: 以这个自算终端加制造服务双引擎为核心，全景的展现了跨领域智能制造的一核实力，更是通过龙头带生态的这个战略思维，助力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提质升级。

0: 链上安徽链接全球，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国家级平台，这场链上之约正从一次会面走向更深度的同行，携手推动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1: 在安徽整个这个区域，我们的这个先进的制造业蓬勃的一个发展，有非常多的优秀的企业已经呢形成了很多的新质生产力的集群。安徽的这些优秀的企业在走向出海的过程中，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全球网络，帮他们做好保驾护航。
2: 安徽在高技术和先进制造领域有着独到的优势，尤其是制造生态与产业配套能力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期待与安徽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领域深化合作，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产业链。
3: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将于今天在安徽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昨天下午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舞台展区活动场地都已布置完毕，最后一轮彩排也都已全部结束。
4: 整个有9个节目，我们都是农民的节目，农民演。整个这台节目既反映了农民的幸福生活，同时呢，把我们寿县的文化文旅都能够呈现在群众联欢活动当中。
0: 今年丰收节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场活动总体安排为1+9，即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同步举办河美乡村建设成果展等9项专题活动。
5: 以丰收为媒，深挖千年农耕的文化底蕴，集中展示农业科技成果与特色农产品，办好民俗展演、农耕体验等活动，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讲好丰收故事。
0: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展区约1.5万平方米，100多家企业、800多个完美农品现场展示展销。现场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农技指导、农资咨询等服务。
6: 以农民为主体，农业为主线，农村为主场，全面展示安徽农业新发展、农村新面貌、农民新风尚，营造城乡共庆丰收的浓厚氛围，凝聚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劲合力。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赛事期间，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64个项目中展开激烈争夺。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2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
3: 世界技能大赛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规则和水平都是顶尖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登上世赛赛场？今年中国派出的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呢？
7: 世赛有一条硬性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世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4.0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64个赛项中，57个为单人赛，7个项目是体现协作能力的双选手参赛。还有一条限制同样严格，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世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今年8月，世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

0: 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中有43名来自技工院校，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的主力。选手们经历了市级、省级、全国选拔，进入国家集训队后，还要经过多轮淘汰，最终获得宝贵的试赛入场券。这71名00后小将，每一位都经历了艰苦的训练，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站上了国际技能竞赛的舞台。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徽芜湖铁画锻制技艺历经300余年传承不息，铁为骨，画为魂，刚柔交织的铁画技艺藏着哪些别样匠心呢？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到芜湖去一探究竟。
2: 火花四射，手起锤落，坚硬的钢铁就能变成韵味十足的山水花鸟。那么看似简单的敲打，究竟藏着哪些绝活呢？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哎，朱老师你好。
4: 哎，牛老师好。
3: 你现在忙啥呢？现在？
4: 我在做一个银杏叶。
5: 芜湖铁画的制作过程繁复，有10余道工序，其中锻打锤叠最见功底。芜湖铁画中的锻打又叫做红锻，讲究一锤定音，烧红的铁料要在极短时间内进行塑形。
4: 锻打一般这个铁大概也就在5-6秒，料要大的话大概7-8秒钟就冷却了，那么你要塑形大概就在这个几秒之内，所以它要求的这个熟练程度是非常的考量。
5: 芜湖铁画既具有国画的神韵，又具有雕塑的立体美，关键则在于锤叠，通过反复敲击呈现出近似浮雕的效果。
4: 就是一个平面的东西把它做成一个空间关系，你比方说我们做动物，它有前后腿，眼睛有2边，这些位置的高低完全要取决于自己的一个感觉，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没有一个标准的东西反而是最考验功底。
2: 我来试一下。
4: 可以可以。哎，对对，就这个意思。对对对，好，到这个地方也开始要转了。
2: 这半边呢，其实是刚才楚老师敲的，它呢，你看这个银杏叶的脉络就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有规律。那么这边呢，是我刚才在这个楚老师的指导下敲的，就显得非常的杂乱无章。嗯。就感觉就是说，咱们这个锤打，感觉上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对于细节、力度还有这种角度的把握，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4: 是的，它就是一个熟练的一个
2: 熟练的程度
4: 啊，熟练的程度。
5: 除了锻制技艺，铁画匠人需要具备一定的国画和书法功底，线条的粗细、画面的留白、层次的递进，都遵循中国书画美学的意境表达。
6: 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理解它的用边、衬幅、轻重缓急跟它的取舍，要下手做的话会做得更好。
5: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近年来芜湖铁画行业也在打破传统题材的局限，让非遗技艺走进大众生活，贴近消费市场。
7: 从传统经典题材的中大件拓展到摆件、冰箱贴、书签、小夜灯等轻量化文创产品，让老手艺更多的走进大众生活，既守住传统根脉，又焕发新的活力。
1: 来关注一起网络诈骗。前不久，上海一女子网恋，竟然将10万元现金藏在2箱方便面里，寄给远在河南的所谓心上人。所幸，沪豫两地民警联手进行了紧急截停。
0: 这是河南安阳民警拍摄的开箱视频，2箱泡面面条底下藏着整袋的现金。
8: 1、2、3、4、5、6、7、8、9、10。
9: 这都是拆开的毛东。
0: 事情要回溯到8月27号，当天市民李女士到普陀区东兴路派出所求助，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
10: 刚才就是2000嘛，2000行。
11: 说处对象怎么说的？
10: 哎，对对对，对。
11: 是吗？处的时候说缺钱。
10: 对，我买了一个，我刚刚开业的时候，我后悔了。
0: 刚认识不久的所谓网恋男友向李女士借10万元现金，还让她把钱藏进2箱泡面里快递到河南。
12: 就一桶一桶的。
10: 对，一桶一桶的。
12: 一桶一桶的，然后每桶里面放1万，放2万。
10: 1万。
13: 所幸呢，这个快递到那里之后被当地快递站发现了，然后快递站就通知了当地派出所。
0: 普陀民警在第一时间向河南安阳方面取得联系。9月初，河南警方通过汇款形式把10万元发还给了李女士。
10: 谢谢。
12: 啊，没事没事，以后当心，
10: 好
12: 吧，千万提高反诈意识，不要被骗。

0: 金秋时节，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飞季，黑颈鹤、斑头雁等鸟类将在这段时间陆续飞离，前往越冬地。
1: 近期，盐池湾湿地天高云淡，草甸开始泛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陆续集结，首批亚成体已于本月19号启程飞往越冬地，成年鹤则将择日启程。
2: 就是今年9月的下旬这个时期，是亚成体集中迁徙时期。这个时期呢，他们首先要集群，今年的集群地点呢，在盐池湾乡政府附近。
1: 据介绍，在盐池湾繁殖的黑颈鹤每年9到10月陆续开启迁飞，它们一般先在青海大柴旦停歇补给20余天，之后飞越崇山峻岭，最终抵达西藏拉萨市林州县的越冬地，来年3、4月再返回盐池湾开始新一轮的繁殖哺育。
2: 今年两轮监测下来的结果是354只，比去年的329只呢增加了25只，主要增加的是成鹤，也就是繁殖鹤。
1: 监测数据显示，盐池湾的黑颈鹤种群正在稳步扩大，繁殖巢位从早年的零星分布增长到今年的72处。为了给黑颈鹤等候鸟的迁徙季保驾护航，盐池湾保护区管护中心提前部署，加大湿地巡护力度，严禁车辆鸣笛惊扰，确保候鸟迁徙通道安全畅通。
0: 近日，在云南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短尾猴追逐嬉戏的画面。
3: 视频里，短尾猴群在密林中的一处空地上相互追逐嬉戏，其中有一只短尾猴对红外相机镜头很感兴趣，在镜头前看了一会儿，偶尔还拨弄着红外相机的镜头。过一会儿，一只短尾猴还来了一个助跑侧滚翻，并躺在地上做出各种萌态可掬的动作和表情。远处几只幼猴也在林间尽情嬉戏玩耍。短尾猴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喜群居，主要栖于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以及针阔混交林，以植物嫩叶果实为食，也捕食昆虫和小型脊椎动物。据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该监测点位连续6年捕捉到短尾猴活动影像。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眼下多地以秋意渐浓，今天呢就迎来了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但是在气象意义上，全国入秋的时间并不一致。那么入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于介于10摄氏度到22摄氏度之间，在这个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按照这个标准来算的话，各地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时间每年都不相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于9月8号正式入秋，比常年平均入秋的时间提前了5天，为近10年来入秋最早的一年。对于喜欢出游的小伙伴来说，秋日出游是个不错的选择，不冷也不热。不过呢，入秋之后，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虽然气温适中，但是早晚气温偏低，中午还挺热的，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9: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10: 大家可以多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9: 不同于盛夏的高温，这个季节要更重视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 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4: 瓜果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

0: 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再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啊。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啊当季的水果啊，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啊，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了吃，口感也好。
1: 而入秋之后呢，大家除了能够感受到气温的变化，还有不少人能够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早上起床嗓子干痒，嘴唇起皮，皮肤紧绷，鼻腔干涩，就连喝水也缓解不了这种干燥感，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很多人以为秋燥只是天气凉快了，下雨少了，其实秋燥不是单纯的缺水，而是大气环流、风向、水气、气温变化共同制造的气象现象。那么应该如何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呢？
2: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3: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在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源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让这个湿度上到40%到60%之间。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加湿器里头加很多消毒剂呀、和精油，这样会加重对气道的刺激的。皮肤如果过于干燥，身上痒，甚至有人严重到皲裂的程度。有人说，那我抹甘油是不是就行呀？哎，甘油只是保水，如果能用一些富含神经酰胺的保湿成分，你皮肤的舒适度会好很多。
2: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4: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炎症啊，或者是皮肤瘙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如果说症状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缓解的话，我们建议广大的患者及时去医院就诊。
1: 从夏季湿润环流切换到秋季干燥北风环流，风变干，天变晴，雨变少，湿度变低，才有了我们体感明显的秋日干燥。生活中我们还是要养阴防燥，重点在于饮食润肺，起居早睡，运动适度，情志安宁，顺应秋季阳气收敛的规律。也要注意一场秋雨一场寒，由于昼夜温差进一步的加大，要注意增强体质，抵御秋凉，安稳地迎接深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我们都知道，民警在牺牲之后，警号会永久封存，静静地留住英雄的荣光。六年前，安徽滁州民警杨民因公壮烈牺牲，他的警号049831随之封存。六年时光匆匆而过，思念从未停歇。当年看着父亲穿上警服的小女孩长大了，女儿杨清河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就在9月21号，封存了整整六年的英雄警号正式重启。当耳边响起那句呼唤049831欢迎归队，杨清河瞬间红了眼眶。这串数字不再只是冰冷的编号，它是父亲的一生忠诚，是女儿的青春奔赴，是跨越岁月的传承。
1: 下面我宣布，049831警号正式重启。

封存井号是

0: 纪英雄，重启警号是薪火相传。这身藏蓝战袍的两代接续，这声欢迎归队，是跨越时光最动人的誓言。有句话说，思路决定出路。山东青岛八零后葱农王正强种葱20年，从去年开始他自学英语，并且用英文拍叫卖大葱的视频。当时呢，周围人并不理解，可是王正强却一直在坚持。他凌晨5点半起床干活，深夜直播，见缝插针地背单词。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葱农王正强的故事。
1: 这是我见过的最洋气的大葱，听着英语长，梦想要出口。
2: Why can't farmers speak English? I want to promote our green onions overseas through my own effort. Farmers can have vision and confidence too.
3: 等等，视频中这个对着大葱疯狂说英语的男人叫王正强。
4: Hello everyone, I'm 王正强。
3: 嗨，来听故事吧。今天是说着英语卖大葱的农民视频博主。他爸是村里最早种葱的人之一，初中毕业，因家里困难辍学。20年来，他种过葱，贩过葱，加工过葱，前年包了100多亩地，结果全赔了，亏损100多万。
4: 当你转到其他行业的时候，就好做嘛。任何行业都贵在坚持。
3: 去年1月，他辅导儿子认英语字母，突然来了兴趣，说到一个用英语卖苹果的阿姨，他想，这不我也可以。
5: What products do you sell?
3: 但网上骂声也来了，说到发音谱，质疑是 AI 配音。他爸一开始也反对，你是中国农民，讲中国话就行。
6: 还肥呀，怒呀的，还烧架。
4: 想做就不要怕丢人，那你们嘲笑也好，讽刺也好，那我就一定能抖下去。
3: 他不会语法，不懂音标，用 AI 翻译把中文译成英文，然后硬背。一条视频背4-5天，其实这条视频全是背出来的。
4: 你背过了，它就是你自己的。用提字器不是属于自己的。
7: 有 AI 了，什么都不需要了。
3: 我跟他去地里，他挖出一根葱，葱白奶白如玉，汁水瞬间滴落。
1: 我人生第一次生吃大葱，我没有我想的这么辣。
4: 感受一下它的重量，你就知道它的水分有多少。哎呀，
1: 我这真的很沉。
3: 最忙的时候，他凌晨5点半起床装卸，跑市场整理账本到深夜，
4: 保证这个大葱的新鲜，不能耽误一点时间。那这是我的床啊，后面呢种植的一些农作物。前面呢就是我们的市场，对于市场的行情抬头就可以看得见。
3: 再开2个小时直播，英语见缝插针的背。
5: Even if you don't understand everything, we are warm and welcoming Shadow Fox.
3: 但现在他说流量在下降，得想办法突破，于是他要干更疯狂的创举。
5: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hometown. 平度 Green Onions amongst famous.
8: 大爷，拿上这里喝酒去。哎呀，我们跟你说，你给我上吧。
5: 哎、
8: 大
5: 鹏
8: 子，我操
5: ！Ladies and gentlemen， 咱这黄土的葱辈儿，藏着味觉的扁正法。
3: 他拉着村里大爷一起拍视频，在土地上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和家乡话给全世界写诗。
5: 狼是九东汉子的血性，天是青岛黑风的赤令。无论是家常便饭，还是节日盛宴，他一站出来。满桌的菜嘛，就都有了山东的脾气。那天辣四种的分寸了，藏着农民对土地最朴素的敬意。
6: 他通过英语工作的国家来中国采购大葱，俺大葱这个行业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益。
3: 那天我蹲在地上搓土，阳光烤的土地暖暖的，有种接到地气的踏实感。王正强说：“相信土地，新芽终会繁茂。”我说：“相信努力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坏。”
0: 新农人自有新风采。王正强的英语或许并不标准，但这份不甘平庸、敢于突破的勇气却很动人。心怀热爱，踏实努力，平凡的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我们常说团结就是力量。近日呢，江苏常州朝阳中学一名15岁男生在操场锻炼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自己的人工耳蜗。这枚人工耳蜗不仅高达30万元，更是男孩聆听世界、正常学习生活的工具。家长连夜打着手电筒在操场上反复搜寻无果后，报警求助。与此同时，男孩的班主任沈月老师也第一时间发动了全班同学一起寻找。在民警和全班同学的认真搜寻下，丢失的人工耳蜗终于被找到了。而从报警求助到成功找回，前后仅用了1个小时。

0: 谢谢，
1: 谢谢大家，今天早上和我们一起寻找
0: 麦当劳两个
1: 好啊，顺利找上。所以呢，他今天特意啊买的这个饮料，感谢我们所有同学。
2: 谢谢阿姨。
3: 一个小时的齐心寻找是最珍贵的同窗情谊，也是青春动人的模样。好，咱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咱们经常说预防大于治疗，对于健康来说，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很多癌症早期毫无预兆，身体呢不痛不痒，病灶却在悄悄地发展。想要远离癌症，守护身体健康，靠体感的判断远远不够，科学筛查才是硬核金钥匙。不同癌症筛查方式呢也不一样，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肺癌建议成年人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上并且吸烟史达到20包年的人群。这里说的20包年就是每日吸烟包数乘以吸烟年数。结直肠癌45岁起就要定期做粪便潜血试验，一旦结果异常需进一步做肠镜检查。胃癌，45岁以上高发地区人群患有胃部癌前病变、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等，要定期做胃镜筛查。肝癌，长期饮酒的人以及患有脂肪性肝炎、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等慢性肝病的患者，每半年查一次血清甲胎蛋白和肝脏超声。乳腺癌，普通女性40岁起每1到2年做一次乳腺超声钼靶检查，高风险女性35岁起建议每年做一次乳腺超声钼靶检查。宫颈癌，25岁开始做 HPV 检查初筛，筛查人群到65岁推荐联合细胞学检查。前列腺癌，普通男性50岁起每2年做一次筛查，高风险男性45岁起每年查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同时做直肠直检。
3: 早筛早安心，防病大于治病。分清各类高发癌症的筛查重点，避开体检的误区，定期针对性的筛查，守护日常健康。如果大家仔细观察，会发现这几年在不少世界体育赛场上都能够看到广东籍运动小将们的身影。他们用满满的松弛感应对大场面，用实力轻松拿捏世界赛场。比如前不久，广东深圳的16岁姑娘孙欣然拿下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冠军，惠州的郑好好11岁就代表中国滑板队出征巴黎奥运会，东莞的柯庆庆15岁就已经是全运会的五金王。正在进行的亚运会上，82名广东籍运动员中还有3名是10后。大湾区为何盛产体育小将呢？他们又是如何走上世界赛场的？跟着镜头，我们回到他们梦开始的地方，寻找答案。
5: 深圳的16岁女孩孙欣然拿下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冠军，捧起了她人生第一个大满贯奖杯。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几年世界赛场上的湾区小将越来越多。惠州郑好好11岁就代表中国滑板队出征巴黎奥运会，东莞柯庆庆15岁就已经是全运会的五金王，就连正在进行的亚运会，82名广东籍运动员中居然还有3名10后。小孩哥和小孩姐纷纷站上世界舞台，除了让人感叹英雄出少年之外，也不禁让人好奇大湾区为何盛产小将。在孙欣然就读的深圳市红山中学，我们见到了他的教练侯文迪。当我们提出要看看他曾经训练的场地时，侯教

0: 面却先把我们带到了与学校一墙之隔的体育馆。
1: 旁边就是体育馆，那么我们既然只隔了一个墙，我们就充分的来利用社会的场馆。体育馆每周二和周四都有举办轮滑联赛，它是不分年龄组的，也就是说我们学校的学生也可以参与到成人高水平的网球赛事中。
0: 打开校门办体育，凿通的可不只是社会和学校的这面墙，还是广东体教融合的新探索。在广东，不少学校从初中到高中都采取体教贯通式培养，在孩子接触中热爱，让热爱在更大的舞台发光。求学渠道和上升渠道被打通，看似让小将们不走寻常路，其实开拓了另一种随时选材的可能。
1: 对于我们这些基层教师来说，最大的职责就是早一点发现这些孩子他的天赋和他的热爱，并且鼓励他一直坚持下去，
0: 让小将们也能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脱颖而出。育才上另辟蹊径，选材同样要不拘一格。13岁的全红婵敲开国家队大门的同一年，滑板教练魏乃章第一次见到郑浩浩。贵州长期参与轮滑运动人口近20万人，设有高标准的街市和碗池滑板场。广东因地制宜采用省队示范，把滑板的全运会组队参赛任务交给惠州。也是在这里，魏乃章一眼看到了郑浩浩小身板背后的巨大潜力。
2: 2018年相对就是以社会滑手啊去组建的，这个项目长远的走下去那必须有新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就到了各个俱乐部去看，当时就把郑浩浩叫进来了。
3: 县市一级发现的体育苗子送到体校来训练之后，他们会一级一级的参加市赛、参加省赛，然后崭露头角，从而我们省专业队发现这个人才，然后继续的往上再训练、再输送。
0: 抛开市县向省体校输送的单一模式，让靠得住的社会力量积极投入青少年体育训练，在广东也可以英雄不问出处。
3: 社会培训机构一些俱乐部也来参与我们的省赛，这些运动员可以跟我们的体校学校出来的运动员同台竞技，我们要尽多的把这个赛事的影响力覆盖到方方面面的培养单位。
4: 竞争的这个面越广，渠道越丰富，我们的成绩会越好。
0: 国际赛场的经验亮相或许源自某次校园比赛的精彩表现，粤系体校的精彩愉悦也能被世界清晰看见。在同一片竞技场上，需要千里马和伯乐，更需要有足以自由驰骋的宽阔跑道，给予小将临争起跑的勇气，用热爱刷新最好的成绩。
5: 如今广东在体育人才的培养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越来越多的湾区好苗子正在以湾区起跳跃向更大的舞台。联合国数据显示，粮食浪费是城市固体废物中体量最大的来源之一，已经成为全球城市共同面对的课题。在吉林长春，每天产生的巨量餐厨垃圾都去了哪儿呢？又是怎么处理的呢？记者来到长春市餐厨垃圾处理中心，这里曾经是一处大型的垃圾填埋场，如今填埋场已经封场，覆土绿化之后成了一座公园，供厂区内部人员使用。从填埋场到餐厨处理厂，这片土地的变迁正是长春垃圾处置方式转变的一个缩影。
6: 执行的是8小时收运，日产日清。所有的餐垃圾进场之后，我们经过预处理、三相分离以及厌氧发酵之后产生的这些杂物，我们会送到焚烧电厂去进行焚烧。手中的这个是，就是我们餐厨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就是毛油。这个毛油以前大家可能认为它是地沟油，但这个呢，它是其实是作为生物柴油的一个加工原料，它一定不会流向餐桌的。这个我们是有严格的一个监管流程的。我们是送到全国范围内有资质的一个生物柴油的一个加工单位，他们会利用这个进行出口或者是自己进行生产。这个全链条是有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管控，达标了去我们会直接排放到下游的一个市政生活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所有的都是按照环保的要求来进行操作的。
5: 从餐桌到处理厂，从毛油到生物柴油，长春的餐厨垃圾正走出一条资源化利用的闭环之路。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提起珠宝，大伙儿看到的都是闪闪发光、精致高

级的成品，但很少有人知道，每一件漂亮首饰的背后都是千变万变的打磨，毫厘不差的坚持。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上海火热开幕。在众多的竞赛项目当中，珠宝加工项目格外考验真功夫，每一道工序都没有捷径，反复的锯错焊都需要把工匠精神发挥到极致。开赛前夕，在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国家集训基地，一群青年学子正全力备战，深耕苦练，教练全程精细指导，手把手纠正，带领学员扎根实训，打磨绝活。

0: 珠宝呢，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小的零件，而且全靠手工。那当一个零件特别小的时候，你首先你用手很难捏住它，做起来就很费劲。最基础的也比较有难度呢，就是手工起板当中的锯错焊，融入的是一个匠人对这个作品的全部的心血。我们会把看不见的这种手工的温度，把它转换成这种看得见的工艺之美。我是杜运飞，是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一名老师。2023年呢，也参加了这个珠宝加工项目国赛精选项目的一个国家级的竞赛，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1%以内的尺寸，我们才能拿到满分。做手艺，我们都会有一个说法，慢工出细活。但是竞赛呢，它还有一个时间限制，你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个给做的又快又好。
1: 距离没定对，是不是？
0: 我就是希望把这么优秀的这样的一些手工工艺的技能传给更多的年轻人，因为现在的这些大赛呢，也会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加重视这种技能的学习。
2: 从画图到制作等流程全部走完，然后做出来的时候会让我感到特别有成就感。珠宝加工最难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坚持吧。我手上就会留下特别多茧吧，然后指甲也会磨没。比赛的标准会比行业类的做首饰的标准会高很多。现在接触了做比赛的标准之后做首饰会更容易一些。
0: 古话讲得好，有一门手艺在身，它是不愁吃饭的。让他们把那些奇奇怪怪的、五花八门的、天马行空的想法，都变成一个一个实际能落地的产品。
3: 方寸之间藏技艺，指尖之上见初心。这群年轻的匠人用耐心打磨精品，用技能点亮青春，期待他们站在世界赛场，展示中国青年的精工力量。川剧变脸的表演，各种脸谱瞬间切换，让人好奇又惊叹。前几天在河北，几名演员也是快速换装的视频惊艳到了大家。四位表演者在90秒的时间里共换24套服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感受一下他们到底有多快。

秋天，全国各地陆续迎来了丰收的季节。近日，云南宣威当地的群众用玉米、辣椒、万寿菊、山野草木等材料手工制作服装，走上高达360米的高空玻璃吊桥，讲述峡谷里的丰收故事。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小雨，24到28号我省江北有

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号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是暴雨；26到28号部分地区有大雨，外出的时候呢，请记得携带好雨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今日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各半，秋燥由温转凉，气温持续走低，养生重在养阴润燥，调和阴阳，日常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糯米、南瓜等温润食材。

0: 适当的为自己增衣保暖，尤其是有慢性疾患的老年人，入夜要施加棉被。运动以慢跑、登高、八段锦、太极拳等增强心肺功能和身体抗寒能力的运动为主。早睡早起以适应秋天的荣平之气。老人和体寒之人可经常进行足底按摩和温水泡脚。
1: 合肥阴27到21摄氏度，淮北阴转小雨29到20度，亳州阴转小雨28到20度，宿州阴转小雨28到20度，蚌埠阴转小雨27到21度，阜阳阴28到21度，淮南阴转小雨27到21度，泸州阴28到21度，怒安阴26到21度，马鞍山阴27到21度，芜湖阴转多云28到22度，宣城小雨转阴28到21度，铜陵小雨转阴26到22度。池州阴27到21度，安庆阴转多云27到21度，黄山市小雨转多云30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2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5到19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小雨27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24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7到21度，合肥阴27到21摄氏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未来两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近明天主雨区将会东扩，黄淮、江淮的部分地区降雨增强。今天重庆的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安徽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的南部、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以及北京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正值中秋节前后，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北方冷空气活跃，南方则是闷热持续、高温发展的状态。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将创立秋后的新低。在南方呢，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来看预报。北京小雨，23到18度，哈尔滨晴，19到8度，长春阴，19到9度。

0: 9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4到13度；大连多云，26到2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3到11度；太原小雨，25到13度；天津小雨，25到18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19度；济南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青岛阴转小雨，26到20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19度。西安阴转小雨，24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4到20度；重庆小雨，28到22度；昆明多云，27到16度；贵阳多云，30到21度；南昌晴，33到26度；武汉多云转晴，30到23度；长沙多云，32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28到21度；南京小雨转阴，27到23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4度；杭州多云，31到24度；宁波多云转晴，31到23度；福州多云转晴，33到24度；厦门多云转晴，32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32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6度；南宁多云，32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了解到，15/57，我国将把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的战略机遇，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
2: 不久前，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5G 用户普及率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3: 要坚持应用先举，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进宽带网络向双万兆演进，推进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统筹优化国际海陆的网络布局，推动算力设施扩容提质，强化算网协同和算力互联，更好支撑一体化算力网建设。
2: 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突破，为信息通信发展带来重大机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 5G 基站达515.4万个，万兆光网实现适量部署，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根据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强化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
4: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益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2.7亿人次，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0: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
1: 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
2: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0: 汇聚制造业领域权威信息，发布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是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突出亮点之一。今年安徽连续第五年浓墨重彩的抓好发布环节，打造高端大舞台，向世界推介安徽制造。
3: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由国家级智库机构编著的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重磅发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第二次亮相，聚焦制造业尖端前沿，安徽遴选了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全复合材料、碳纤维轻质化火箭整流罩等十大新技术新产品进行集中发布，其中一批是全球首发，国内首创。
4: 站在这么一个世界的大舞台上发布，对我们企业来说是非常感到荣幸。我们临时方一定会抓住世界制造业大会的这个机会，让我们的产品走出中国，走向国际。
5: 这份荣耀是对公司产品创新的认可，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用好大会平台拓展产业合作，持续深耕空间新材料赛道发展。
3: 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格外引人关注，为了更加充分地进行展示以及交流对接，在4天会期里，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单个企业到整个行业，从工业生产到金融赋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一共举办了10场专场发布会，分层分类重点推介。
6: 过去几年呢，我们在发布厅逐步发布了我们工业大模型的1.0、2.0到今天的3.5，通过这个平台呢，向制造业中小企业呢提供链接和服务。
3: 此外，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举办的30多场项目对接和专项活动中，一批研究成果、行业指数、典型案例等密集发布。在总面积达7万平方米的展览展示区域，10000多件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或首发首秀，共同诠释制造世界创造美好大会主题。
7: 大会发布啊，它是我们安徽制造的一个观景台，可以见证到我们安徽制造发展的精彩，它也是一个加油站，我们很多的供需信息啊，在这地方实现了完美的对接。开展发布工作，我们已经连续坚持了5年，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0: 昨天上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
8: 上午9点，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准时在寿县东金村拉开帷幕，歌舞和美乡村，时代赞歌，徽味无穷。黄梅戏、家在青山绿水间等独具徽风婉韵的节目轮番登场，展现了安徽和美乡村建设与现代农业蓬勃发展的崭新图景。今年丰收节的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现场还同步举办了完美农品市集、乡村美食会、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展等9项专题活动，开展多种展示展销、农业科技要素对接活动。今年安徽主场活动还

0: 来单独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农技指导、农资咨询等服务，把农民群众需要的政策技术信息送到群众手中，集中办成一批农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
1: 今天我们在这里展示37个果蔬和正药材新成果，并现场解答广大农民和消费者科技咨询，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2: 在安徽宿州市砀山县，25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果农们忙着采摘，而采购商、消费者则通过线下线上不同渠道订货购买。
3: 梨园里饱满圆润的苏梨挂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树枝，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4: 今年天气比较好呢，梨子挂果率也比较高，品相特别好，个头匀称，甜度也比往年更高。今年亩产呢稳中有升，8000多斤，除去成本以后呢，每亩收入5000多块钱。
3: 砀山苏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每到采摘季，各地收购商就慕名而来，在梨园现场验货、订货、批量装车。新鲜苏梨从梨园可直达全国市场，
5: 每天采个2-3万斤，5到9两子，发到广东、湖南、江西，还有福建那边。
3: 今年砀山县苏梨种植面积25万亩，预计总产量超75万吨。目前苏梨线上线下销售火热，已成为助农增收的黄金果。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喀什迎来了水产丰收季，万亩养殖水域开启集中捕捞，淡水龙虾、螃蟹等优质特色水产新鲜上市。
6: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搞水产，用的是昆仑山的冰雪融水，水质纯净，同时这里日照时间长，利于水产生长脱壳，品质好。在麦盖提县的这家水产养殖基地，今年产出的淡水龙虾个头均匀，肉质鲜嫩。
7: 我们今年呢养了160亩水面，投了有50万龙虾苗，今年一产量的话在8吨左右。马上中秋节了，我们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在200到300公斤左右。
6: 而在泽普县桃花湾水库，青背白肚的中华绒螯蟹也陆续出塘。
8: 新疆这里的水质洁净，矿物质含量高，在地理位置和气候方面，对水产养殖，尤其是螃蟹养殖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刚开捕，已经收到了喀什的餐饮订单。
6: 戈壁荒滩变身致富鱼塘，今年当地的水产养殖面积约2.6万亩，产值可超2亿元。
2: 眼下黑龙江抚远迎来了蔓越莓的收获季，采收工采用了水收法来进行收获。
0: 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这家蔓越莓种植基地，第一次看蔓越莓采收的游客都以为蔓越莓是长在水里的，其实蔓越莓扎根泥土是旱生灌木，而水收法则是根据果子的特点专门量身定制的。蔓越莓成熟后，工人会在地里灌水，果园就变成了浅水塘。之后工人们开着打果机穿梭其间，机器在水下柔性震动，成熟的蔓越莓就会脱离枝头浮上水面。由于果子内部自带4个空心气腔，就像自带游泳圈一样，能轻松浮在水面上。而烂果、瘪果因为没有完整气腔，不会漂浮水面。水收法不仅能轻松采收蔓越莓，还能分拣出果子的好坏。当满池红彤彤一片后，采收工就下到水里，拉起浮网，将散落的蔓越莓果子聚拢一处，再通过传送带直接吸运装车。水收法既最大程度保留了鲜果的原生口感与品质，也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眼下蔓越莓独具氛围感的丰收场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9: 用这个机械化的采摘呀，我们觉得咱们那个中国的农业真是很强大，一下把我们震撼到了。
0: 目前当地的蔓越莓正处在全面采收期，采收作业预计将持续到11月上旬。
2: 中秋佳节将至，国内多家航空公司顺势推出云端赏月特色航班。据统计，今年中秋国内航线计划执行赏月航班3000班次，预计超21万人次将奔赴高空星河，解锁沉浸式

0: 是空中赏月，别样过中秋的全新方式。
1: 中秋临近，在飞机上赏月成为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话题，而在航旅纵横软件上，相关时段的航班也会有赏月航班的特别提醒。所谓赏月航班，一般是指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9点至24点之间，旅客可通过舷窗欣赏月亮的航班。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当晚赏月时段内，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21万人次在中秋夜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2: 从机票预订量数据来看呢，9月25日是以咱们北京为出发地，飞往成都、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西安、长沙、烟台、大连、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赏月航班较为热门。那此外呢，像上海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广州至北京、西安、昆明、杭州、深圳至重庆、海口、上海、成都等均为热门赏月航线。
1: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天气和云层遮挡不同，飞机飞行高度高且多在云层之上，看到的月亮更加明亮清澈。今年中秋节期间，不少航空公司都有相应航班直飞。以南航为例，在京计划投放64条航线，进出港约982班，其中19点至次日凌晨的赏月时段共直飞46条航线，航班总量约336班。
3: 国内航线方面呢，像是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长沙、上海、成都还有乌鲁木齐都是不错的选择。其中北京大兴到长沙的 CZ3142航班是由 C919飞机直飞，大家可以选坐国产大飞机赏云端中秋月，增加一份特别的旅程体验。那在国际方面的话，北京大兴到首尔、阿拉木图、比什凯克都是赏月不错的体验。我们还会在部分的航线上推出诗词主题航班，在飞机上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然后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
1: 根据天文规律，中秋及其后3天都是赏月好时段，如需更好的赏月视角，从南往北飞或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可选择右侧靠窗的位置，从北往南飞或从东往西飞的航班客舱左侧则是最佳观赏座位，同时应尽量避开机翼附近就坐，以免遮挡视线。
0: 近日，浙江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联合淘宝闪购，在萧山钱塘两区上线外卖骑手等灯不计时功能，破解骑手因赶单抢灯造成的安全难题，从根源缓解骑手配送时效焦虑，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出行安全。
4: 这是一段外卖骑手在钱塘区配送订单的手机导航视频，界面显示这趟订单的里程是3.8公里，需要14分钟，而在导航界面的醒目位置也显示着一行提醒字幕，时长累计中已加时1分10秒，安心出行别着急。很快到了一个红绿灯路口，界面又提示等红灯中并显示倒计时，随着绿灯亮起，因为等灯不计时功能上线，刚才的提醒字幕也更新了。
5: 前方路口红灯即将变绿，
6: 我要看看你这个时间会不会加上去，现在是显示1分10秒了。
7: 对，跳了
6: 跳了
7: 2分
6: 啊，那么就加上了吗？
4: 而接下来的两个路口，外卖骑手又遇上了路口红灯，都会收到系统提示的等红灯补时提醒，最终外卖骑手在规定的时间里送达。这个看似简单的技术调整，其实是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外卖平台推动的一次警企数据破壁。
8: 公安交警部门把这个部分的信号灯数据开放给了部分外卖平台，那么他们拿到这个数据以后，可以依托他们已经有的一些地图数据算法，骑手路上等红绿灯的时间能算到起初的这个配送时间里面，那么通过我们数据之间的一个互通实现了这第一步。
4: 而这次上线的等灯不计时也是主打一个外卖骑手可以全程看到，
8: 那么这个读秒跟骑手在现场看到这个红灯的读秒是一致的， APP 的上面告诉他等灯正在记录，是一个定性的一个展示，变成绿灯骑手骑出去了，会有一个定性加定量的展示，加了多少时间，骑手能直观的感受到，哦，我等的红灯时间都给我加回来，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这张图就是如果这个骑手在前面比如说这个配送过程中等红灯订单又比他当时规定的时间超了1分钟那么在这个平台的后台会自动触发一个超时送达的一个等灯免罚， 我们要让这么多的外卖骑手啊真真切切的感受到，那么整个这个配送时间中他等候的红

0: 红灯时间啊，都是显示在界面上，告诉骑手，他就可以安心的等啊，可以放心的等，可以愿意等，而不是原来的不敢等。
1: 等灯不计时，也可以从源头上降低外卖骑手因抢行、闯红灯引发的事故风险。
0: 现在呢，我们有一定的积累以后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部分的数据，在符合规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输出出去，然后跟这些企业啊来共同用好这些数据，服务骑手，让整个治理更加的精细化。
2: 9月15号晚上6点多，一辆轿车开着双闪停靠在山东淄博市中心城区鲁泰快速路的边上。下班途经此处的交警王思颖和同事察觉到异常后，立即停车查看，就此一场暖心救援展开了。
3: 跑过去一看，一个男子躺在路上，然后旁边一个女士正在焦急地拨打电话。这时呢，也有好心的市民赶了过来。
4: 咋了？不要你了。
5: 那个不舒服
4: 啊！打我们好了吗？啊！
5: 打来！我打120来，120往这走呗。
6: 经了解，这名学生是乘坐网约车从临淄前往周村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出现失语、肢体僵硬、无法活动的状况。网约车司机第一时间拨打120，并按照急救电话的指导紧急靠边停车，将学生平躺安置到通风的路边等待救援。
3: 发现孩子的状态不是很好，在我们跟他交谈的过程中呢，孩子只能用眨眼睛啊、点头这种动作来回应我们，而且身体感觉是比较僵硬的。
7: 知道什么事吗？
6: 当时正值晚高峰，鲁泰快速路车流密集，车速较快，为避免发生二次交通事故，众人立即协作为现场救援开辟出安全稳妥的应急区域。
3: 拿着车上的三脚架放在了网约车的后面，我呢负责疏导周围的交通，我的同事和网约车司机则陪在学生的身边，安抚他的情绪，等待120的到来。
6: 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大家还通过网约车平台紧急联系方式联系上了学生的家长。
5: 你了电话，先别着急，他眼睛肿着动，你没得问题是吧？哎，那你好点吗？对啊，他就是光有点不舒服，也别着急啊哈。
6: 很快120急救车抵达现场，众人合力将学生抬上救护车，紧急送往淄博市中心医院东院区救治。经医生诊断，学生是因为低钾乏力造成失语等情况，目前学生经过治疗已经康复出院。
8: 通通通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办公桌上除了电脑和水杯还能放点什么？这届年轻人给出了新答案，一盆番茄或者几颗生菜、黄瓜、辣椒、薄荷，这些原本长在田间地头的蔬菜，如今被装进花盆摆上工位，成了职场人工作间隙最惦记的上班搭子。浇水、松土、看新芽冒头，短短几分钟既缓解了久坐的疲惫，也给忙碌的工作添了一份期待。从桌面绿植到工位菜园，一方小小的盆栽正在成为年轻人装点工位、调节节奏的新方式。
10: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办公区，办公桌阳台上摆放着各式袖珍盆栽。仔细看，员工们种植的并不都是传统的绿植，里面还有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
11: 这个是呢，我平常在工位上种植的小番茄，那也是我的上班搭子。
10: 蔬菜生长更需要阳光，因此办公区向阳面的窗台几乎成了这些盆栽蔬菜的专属地。员工还为菜地配备了松土铲、浇水喷壶等多种种菜工具。
11: 看见它从绿色变成橙色，提供一些上班的动力，然后平常累的时候也会来给它浇浇水。
10: 对年轻职场人而言，工位种菜不仅是解压疗愈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交新方式。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晒出种植成果，分享好养品种，全程记录作物生长过程，相互交流种植技巧。工位

0: 种菜正从个人爱好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社交话题。
1: 工位种菜走红，也带火了室内种植消费市场。种子企业也紧跟市场趋势，开发了适配室内场景的种植套装。记者从某电商平台了解到，西红柿、黄瓜、贝贝南瓜、草莓等品类备受室内种植爱好者青睐。这些品种好吃、好看，还耐弱光、易养护，生长周期也短。今年以来，该平台蔬菜种子及配套品类消费用户突破百万，消费主体从传统务农人群逐步转变为一二线城市阳台工位种植的年轻群体。
2: 近两年我们发现，就是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去购买一些套组类的商品，那种种植盒，像罐头一类的，里面会包括了营养土啊、肥料啊，然后种子，然后还有一些工具类的产品。部分头部商家的销售也是近两年来同比增长都是超过200%。
0: 为了满足职场年轻人的种菜需求，种业公司专为室内种植研发了种植盒。这是一款水培模式的西兰花芽种植套装，套装包含西兰花芽种子、播种纸、吸水棉线和播种盒，消费者仅需浇水即可种植，大幅简化了种植流程。而种植的品种也是经过专业化筛选培育的。
3: 我们会从阳台蔬菜的需求发展，从现在的蔬菜种子资源经过驯化，通过先进的技术辅助育种，研发方向的结果类改为矮化品种，叶菜类呢生长慢改为呢生长速度比较快的品种。
1: 除了在室内工位种菜，还有不少人选择承租城市周边的共享菜园，自己耕种采摘，或者委托基地代管。传统农耕变身新潮都市体验，市民重新俯身田地，亲近自然。从工位种菜到共享菜园，都市人的花样种菜已经从个人兴趣爱好逐步升级为新型消费业态与都市生活方式。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份看得见的生长买单，围绕种子、盆栽、营养土、迷你农具的消费链条也随之生长，一个属于都市人的微农业新业态正在悄然成型。小小的工位菜园种下的是蔬菜，长出的是都市人对绿色生活的向往，也是消费升级与生活方式变迁的一个生动注脚。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在安徽合肥墨店的老街，有一家普普通通的洗衣洗鞋店，店主王柱今年40岁，平日里啊忙忙碌碌打理着自己的小生意。可是很多顾客不知道，王柱还有另一个身份，合肥市蓝天救援队队员，时刻整装待发，所以呢大家也叫他柱哥。最近啊，柱哥又在他的小店里腾出了一块地方，摆上1平米书架，放上小椅子，等候取衣的顾客、路过的街坊都能够坐下来翻翻书。一间小小的门店，装着谋生的烟火，也藏着源源不断的善意。
1: 熟悉王柱的人都喜欢叫他柱哥，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合肥市蓝天救援队队员。
2: 我以前是开出租车的，然后听广播有一次组织那个叫什么急救员培训，我去考这个证。因为开出租车我什么样情况都能遇到过，然后正好队友讲那你有时间，他就给我介绍的，然后我就加入到这个救援队。
1: 2023年，王柱加入了蓝天救援队，寻人、水域搜救，有任务他随叫随到。
3: 这就是我们

0: 1983年第一次入队，那可以。
1: 我一直以来啊，就是从入队到现在，我们一直就是保持着一个初心，就是什么东西，尽自己所能，在不影响自己家庭情况下之后，然后尽可能去帮助别人。
2: 当然，这些年的公益救援，王柱既有助人脱困的成就感，也有力所不能及的无可奈何。现在店里除了洗衣机的轰鸣，还多了份1平米的书香人气。
1: 好几个老主客过来说，哎，你把什么搞的书架是卖的吗？我说不是卖的，我说这是免费放上去。然后还有上次还有一个大学生过来，然后坐着也看了一会儿。然后为了方便这些就是顾客在这边看书，我就准备了几个像那个靠背的呀，然后还有这个便携的什么的几个椅子放在这地方，而且心情也挺好的呀，人多了之后然后心情也好一点呀。
2: 这些年来，王柱的生活角色变了又变，但不变的依旧是那股热心肠。
1: 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后期打算也就是能守住我这个小店，守住这个书架，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我自己喜欢的这个公益事业一直做下去，做到做不动为止。
3: 一间普通的街边小店藏着普通人真实的善良，对王柱来说，洗衣洗鞋是踏踏实实的营生，救援抢险是刻在心里的责任，而这一方小小的书架则是一份温柔的传递。很多人知道盐碱荒滩是很难开发利用的，可如果我说曾经的盐碱荒滩如今也可以鱼虾满塘，成为增收致富的生态宝地，您信吗？在山东滨州渤海之滨，85后小伙李明壮原本从事装修行业。2025年，因家中盐田虾销路遇阻，他回乡帮着找销路，从此呢开始了跨界转型、返乡创业的故事，并且一举让藏在盐碱滩的盐田虾走出乡土，热销全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李明壮的跨界创业故事。
4: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滨州大片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滩，无法耕种粮食。
5: 哎，也种东西嘞，这寸草不生啊！以前这里种个树，人家种不活啊。
4: 如今，凭借得天独厚的水质、品质绝佳的盐田虾，这片被视为不毛之地的滩涂才算真正活了过来。
6: 这地方种粮不行，养虾一年可以养16万吨。
4: 可这么好的东西，以前却只在线下商超小范围流通，把它卖向全国，是一个85后的小伙李明壮。
6: 之前是干装修的，赶上这个行业后期回款难、走势多、看人脸色，干得很憋屈。2021年和朋友一块聊天，我说要不咱们就干个电商吧。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卖这个芝士棒、热狗之类的，慢慢的就把这条路跑通了。
4: 从装修工到食品，李明壮用了4年把生意跑稳。但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025年的夏天，老家的盐田虾突然卖不动了。
6: 我表弟家从他父亲开始，然后到现在养虾已经养了有20多年了，一共3万多亩。之前呢都是供应这种线下的商超，去年这个盐田虾丰收，后来有2万多斤虾卖不出去了，他也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他卖。我说呢，我就线上卖吧，反正我现在发冷链，咱们呢就自己设计了包装袋，就这么卖起来有机盐田虾。
4: 普通的虾40天就能出塘，而盐田虾需要在渤海湾高盐盐田里苦修120天，靠盐田天然的丰年虫海藻当口粮，全程人放天养不打药，虾青素是普通虾3倍。
7: 咱们这个虾大概在4月底开始投放虾苗，8月份开始捕捞。你像咱这么大的面积，1亩地才出6-7十斤左右，你看咱这个虾，虾须特别长，还特别完整。这个虾线呢几乎是透明的，密度低了咱这个肉质就比较紧实，口感就发甜。
6: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试着卖，但是没想到去年年货节的时候一天就卖了1万多斤，可以说现场这个盐田虾就是由我带火的。为了能够把这个盐田虾这个品质做稳啊，我们从刚开始养殖就让第三方开始检测，包括水质检测，然后饲料、养殖密度、生产加工全程都可以追溯，每一盒都有这个溯源码，每年都会定期送检，前前后后我这投了10几万，我觉得这个很值。后期我们自己上了这个自动分拣机，严格按照规格去筛选我们这个虾，保证线上发出去的每一批虾都质量稳定统一。
7: 今年这个线上销售相比每年的这个线下销售，营业额增加了30%左右。今年咱们这个头茬虾刚一出虾，这个虾就特别抢手，特别受欢迎，价比去年。

0: 相比的话贵了不少，一斤能涨了两三块钱左右。像咱们这种养殖户，整体收入能比去年提升两成左右。
1: 借着多多好特产的产地扶持助力，原本小众的产地生鲜好物成功走进千家万户，也让渤海湾滨州盐田虾的地域特产名气彻底打响。
2: 最开心的不是卖了多少单，而是收到评价说良心商家。每当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就非常开心。对周边养殖户来说，他们本来就是晒盐，然后现在除了晒盐呢，也多了一份虾的收入。这么多年，我就一个初心，坚持卖好产品，带动周围的这个农户啊增收，争取呢让渤海湾的盐田虾走进全国的千家万户。
3: 从装修从业者到新农人，李明壮顺势而为，迎难而上，用新模式破解滞销难题，让昔日的盐碱滩变为今朝聚宝盆。这不仅是个人的逆袭成长，更是乡村因地制宜、逐绿而行、向新而兴的生动缩影。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落户湖北襄阳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从地图上看，东郊村是个小村庄，只有248户，810口人。上世纪70年代，这里因为修建东郊水库，大片良田被淹没。村民口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好田好地全淹光，剩下三条黄土岗。可昔日这片不起眼的黄土岗，为什么能够站上国家级舞台，成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的举办地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村里，寻找答案。
4: 那很多人好奇啊，一座曾经的相对贫困的小村子，凭什么登上国家级主舞台？
2: 大家来看，我现在走的这条道呢，就是我们东郊村的田埂上。田埂两边，一边是金黄金黄的稻田，另外一边呢是挺拔饱满的玉米。
4: 这种丰收的场景啊，就是眼下东郊村最吸引人的丰收风景线。但在以前，东郊村这里曾经流传过一句话：好田好地全淹光，剩下三条黄土岗。黄土岗就是缺水少田，在这里啊，粮食生产和收成几乎没指望。
5: 我们以前的几年呢，就是这个8月13，这是老涨田过去的时候，到时候呢收都收不起来。现在的稻谷你看长得实实在在的。
4: 改变从四任村支书持续接力开始，一茬接着一茬干，大伙儿齐努力，在这里打造出千亩桃园、千亩稻田和千亩水田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民宿、文创、研学等农文旅新业态在这里落地生根。
6: 国家从种种裁除削加，还给了很多技术的支撑，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产业集群，包括一个很好的产业链条。
4: 这几天东郊村迎来重头戏，2026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春晚在东郊村拉开序幕，而今年的丰收节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2: 丰收节也有不少新科技、新装备亮相，但像记者身后的这个浮空球瓶，它恰恰是由我们主会场所在地枣阳人自己研发创造的。刚才上面有一句话挺暖心的，说的是2026农民兄弟姐妹们也是挺拼的，丰收来之不易。
7: 它呢像一颗大眼睛，在它升空以后，把所有的美好收揽起来，然后投影到屏幕上面去，来一起分享。
3: 从黄土岗到主会场，从种桃养鱼到窑烤面包、文创研学，东郊村靠着数十年实干，完成农业村向农文旅融合样板的蜕变。如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又在这里举办，更是吸引了全国的目光。相信它的故事还会传得更广更远。健康早知道，很多人肚子不舒服，上腹隐痛，第一反应就是胃病，吃坏肚子了，随便忍一忍，吃点药就过去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同样是腹痛，有可能是更凶险的胰腺炎找上门。专家提醒，胰腺炎绝不只是简单肚子疼，出现下面这些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
8: 胰腺自己分泌的这个胰液，它会自己消化自己，
9: 听上去挺吓人的。
10: 胰腺炎呢，它实际上是一类非常可怕的疾病。炎症一旦激发了以后，它容易形成一个连锁反应，我们叫炎症风暴。有一部分病人他会发展成重症的坏死性胰腺炎。 很快出现一个腹膜后的感染。

0: 胰腺呢坏死液化，形成脓肿，进而呢发生多脏器功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胰腺炎呢，它疼痛的部位，那最典型的部位是在上腹部，表现为1、2、3这个区域的这种带状疼痛啊，尤其是这个最中间的这个位置啊，可能疼痛会更重一些，尤其这个区域啊。同时呢，因为胰腺周围有大量的神经啊，那么这些神经呢，有一部分会放散到后背，表现为病人的背部疼痛啊。我们从前面看，它就在上腹啊，那么后背呢，它对应的也是后背偏上一些。这个背部的这种放散痛啊，是急性胰腺炎特有的现象
1: 哦。
0: 但是随着病情的加重，这个病人他会出现腹腔的感染的扩散，那么由上腹部逐渐的这个疼痛范围会弥散到全腹。当然，这种疼痛往往还伴随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腹胀。
1: 医生提醒，胰腺炎偏爱暴饮暴食、长期饮酒、高血脂、胆结石人群。日常一旦出现上腹持续疼痛、呕吐不缓解、腹胀发热等组合症状，那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检查。早识别、早干预，才能够远离致命风险，守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T1200级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是一种高性能材料，直径不足头发的1/10，但是抗拉强度却是普通钢材的10倍。今年我国自主研发的 T1200级超高强度碳纤维实现百吨级量产，从长期技术封锁到拿下全球首个该级别量产成果，科研人员攻坚克难，把材料领域的技术壁垒变成我国新材料产业的领跑成绩单。
2: 这是经纶，核心成分是聚丙烯腈，它是保暖内衣里常见的人造羊毛，2斤只要15元。如何点石成金，让其身价瞬间暴涨100倍？直接按白银多年平均价买。第一步，溶解拉丝，将聚丙烯腈溶解成粘稠液体，再像挤牙膏一样从极细的喷丝孔挤出，接着用水洗去溶剂，再高倍拉伸制成极细圆丝。第二步，预氧化塑形，把圆丝拉入200到300度空气炉里烘烤数十分钟至几小时，圆丝里的链状分子会发生化学交联，锁定成耐高温的梯形高分子结构，此时原本白色的圆丝会变成黑色。第三步，高温碳化，将黑色丝继续拉入1040度以上的高纯氮气保护炉里，利用高温强行驱逐氢、氮、氧等原子，留下尽可能多的纯净碳原子，重新编织，形成微观上的乱层石墨结构。至此，浴火重生后的这条丝有了新名字——碳纤维。第四步，表面处理与上浆。新鲜出炉的碳纤维其实还难以直接利用，需要对其表面进行电化学等活化处理，并裹上薄如蝉翼的上浆剂，以方便其后续与环氧树脂牢牢结合。历经以上四重洗礼，聚丙烯腈脱胎换骨，化身为顶级碳纤维。2026年，中国实现 T1200级碳纤维量产突破，它的单丝直径只有4.37微米，比70微米的发丝还细一个量级，但抗拉强度却突破了惊人的8000兆帕，这是普通钢材的10倍，更是人类头发丝的30多倍。从1公斤15元的经纶，会变成身价暴涨100倍的顶级碳纤维。这就是材料科学与中国工业结合后真正意义上的点石成金。
1: 小小的碳纤维是航空航天、低空经济、高端装备不可或缺的黑色黄金。这一级别高性能材料的量产突破，不仅筑牢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硬核支撑。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提到乡村旅游，我们的印象还是看看风景，体验一下农家乐。可是啊，在浙江湖州骊山村，游玩模式大不一样。这里的不少村民摇身一变成了 NPC， 游客进村就开启闯关模式，跟村民接头对暗号，穿梭在街巷里完成送快递、做日

0: 任务等等挑战，挣到的虚拟银票还能够兑换当地的土特产，这样沉浸式的乡村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打卡。
1: 花一份剧本游的钱，包下一座千年古村，是一份怎样的体验？刚刚来到里山村，我就遇到了他们。
2: 后生，若要参加李商路庆典，先去商圣研学院领取道具吧。
1: 里山村的大部分汉服呀，都是村民手做的。截止到今年的九月份，当地和汉服有关的收入呢，已经超过了50万元。所以在这汉服的一针一线里，其实都是咱们老乡的收入。
3: 头服，头状骑士服，
1: 赚到钱啦！
4: 那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若是有空，可否帮我将这两筐鱼送到那边商铺去？
1: 您看 ，NPC 给游客发布任务，游客充当快递小哥跑腿儿。在里山村呀，家家都有场景，人人都是演员。我要送鱼去了。啊，里山饭店好远呀，还要再送到里山超市。来，老板娘，给您的鱼。哎呀，我又赚到了100文。我再拿这100文钱跟您这儿换瓶水好不好？
5: 可以。
1: 那您再帮我拿瓶水。老板，哎，您在吗？给您送鱼来了。
5: 送鱼，苦嘞，给你一张银票、
1: 啊。谢谢。
6: 哎，上鱼呢？哦。
1: 在这里呢，大家把好生态变成了好风景，又把好风景变成了好生意。绿水青山才是这里真正的底色和舞台。
0: 里山村把剧本游戏搬进乡村，既盘活了古村文化资源，也带动了村民增收。文旅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立足自身特色，大胆创新，才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对很多新手父母来说啊，每天哄宝宝安稳睡觉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近期四川成都一对90后夫妻为了哄睡，竟然带着6个月大的女儿自驾环游世界。原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夫妻俩发现行驶车辆中宝宝反而睡得更安稳，恰好两人呢又特别喜欢旅游，于是啊就决定带着孩子一同环球旅行。
7: 李宗明和周子玉7月1日从成都出发，开着川际牌照的国产车，开启亚欧大陆自驾游，一脚油门开到了法国巴黎，还将经由比利时、荷兰，去到冰岛和挪威。
8: 现在是12点14分，在法国和比利时的交界处，我们准备要出发前往比利时，然后到荷兰，然后到丹麦，然后到冰岛。
7: 宝宝出生后偶然发现，婴儿在行驶的车辆中反而睡得更安稳，所以决定带着孩子一同环球旅行。
9: 他说那个汽车的颠簸，他比较像那个子宫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到汽车上他会睡得更安稳。
8: 好，我们休息一会，走吧，去环游世界。每天就在哄睡了，结果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每天其实就在哄睡的路上，就只开2个小时左右。
0: 不得不说，这种哄睡方式非常特别。看得出来，为了孩子，小夫妻俩是既花了时间，也费了心思，更成全了自己的旅行梦。临近国庆，各个幼儿园、小学的亲子手工直接硬核出圈，没有高端材料，不靠昂贵道具，快递纸箱、颜料、胶水轮番上场，在家长和小朋友的共同巧手改造下，直接逆袭，火箭、坦克、战机一一登场，小小的教室秒变迷你国防展厅，看着真是又燃又震撼。

0: 小小的纸板拼出了大国重器，也给孩子们种下了强国梦。这样暖心又硬核的手工作业太厉害了。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开始我省江北地区会出现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号

0: 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6到28号，部分地区有大雨。临近中秋假期，请大家要根据天气的情况来合理安排好我们的出行计划。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一定要遵守交规，放慢车速，注意脚下安全。再来关注气温方面，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9号，江北最高气温普遍都会在24到29度，而江南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到33度，局部地区甚至可达35度左右。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合肥小雨转阴，28到21摄氏度。淮北中雨，23到20度。亳州小雨，24到21度。宿州中雨转小雨，23到21度。蚌埠小雨转阴，24到21度。阜阳小雨转阴，27到21度。淮南小雨，26到21度。滁州小雨，25到21度。洛安小雨转阴，29到21度。马鞍山小雨转阴，28到22度。芜湖小雨转多云，29到22度。宣城小雨转晴，30到21度。铜陵小雨转阴，30到22度。池州小雨转晴，30到20度。安庆小雨转多云，30到22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2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0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7到17度。凤阳郎笑米谷小雨转阴，24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9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27到21度。合肥小雨转阴，28到21摄氏度。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0: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 家里电箱坏了。
0: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 小心点儿。

分美好，敢为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
1: 爸妈回来了，
2: 回来了，
1: 爸，这送你礼物。
3: 赶紧放下桌子吃饭吧。
4: 中秋节快乐！
5: 对，中秋节快乐！
6: 喝古井，今天热。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也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东伟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吴浩宣布中央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李乐成、王清县、王东伟讲话，张西明、单向前出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通过关于接受梁延顺辞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王清县辞去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决定王东伟为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汇聚权威信息，引领供需对接。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为制造业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搭建高端发布平台。欢庆大地丰收，建设和美乡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寿县举行。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
3: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东伟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清县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李乐成、王清县、王东伟讲话，张西明、单向前出席。梁延顺表示，中央这次对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安徽工作的亲切关怀，对安徽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安徽发展的殷切期望。我衷心拥护，坚决服从中央决定。梁延顺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为做好安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员。能够有幸到安徽工作，投身安徽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我到安徽工作以来，和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推动经济发展实现量质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美好安徽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也得益于历届班子历任领导打下的坚实基础，得益于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顽强拼搏、辛勤付出。梁延顺说，今后我将始终关注安徽，支持安徽。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会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李乐成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信任和重托，感恩组织和人民的培养教育，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李乐成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梁延顺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安徽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李乐成说，十五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将紧紧依靠省委一班人，依靠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奋力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始终坚守为政之道，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学深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扛牢时代责任，加快推进事业高质量发展，以钉钉子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始终保持全面从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决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始终做到从严律己，保持清正廉洁本色，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王清宪表示，我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关于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梁延顺同志到安徽工作以来，团结带领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付出大量心血，做出重要贡献。回顾在安徽工作的五年多时间，能够和安徽人民一起奋斗，共同走过完整的十四五，这是一份荣幸和荣光。能够为安徽发展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深感充实和自豪，感恩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任和组织的培养，感谢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帮助和支持。我坚信，在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一定能谱写得更加

0: 美好。王东伟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徽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梁延顺同志、王清宪同志在安徽工作以来，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真诚欢迎李乐成同志来安徽工作，我将全力协助、配合和支持，在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坚强领导下，和省政府班子同志一道，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推动三地一区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在皖省级领导干部，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中国科大党委书记，担任过副省级以上领导职务的离退休老同志，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同志，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各省辖市市委书记、市长，省直各单位和中央驻皖单位、高校、省属企业、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合肥闭幕。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全体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韩军、魏晓明出席。当天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做的关于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说明，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梁延顺辞职请求的决定，关于接受王清宪辞职请求的决定，并决定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决定王东伟代理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决定任命魏胜斌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科学技术协会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表决通过了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审查批准了七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八项法规，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会议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并依法组织了宪法宣誓。宪法宣誓后，代理省长王东伟衷心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表示一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省委要求，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紧紧依靠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忠诚履职，担当尽责，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绝不辜负组织信任和人民重托，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力笃行实干，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自觉接受监督，践行三严三实，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扎实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做到一身正气，一心为公。

0: 会议指出，此次会议通过的重要人事任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安徽改革发展全局做出的重要决定，充分体现了对安徽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相信以王东伟同志为班长的省政府领导班子一定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团结拼搏，攻坚克难，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安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省人大常委会将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始终与中心大局同频共振，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全力支持省政府工作，同心同德，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做出新贡献。省政府副省长李忠、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全体会议。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梁延顺辞职请求的决定。因工作变动，梁延顺提出辞去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第一款的规定，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接受梁延顺辞去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清宪辞职请求的决定。因工作变动，王清宪提出辞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第一款的规定，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接受王清宪提出辞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报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0: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东伟代理省长职务的决定。鉴于王清宪辞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的有关规定，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东伟代理省长职务。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人员名单。决定任命魏胜斌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今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汇报。关于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宿州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蚌埠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阜阳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条例、六安市雷电灾害防御条例、芜湖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芜湖市城市更新条例、安庆市六尺巷工作法运用条例8项报批准法规审查结果的汇报。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草案表决稿、批准法规的决议草案、决定草案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会议还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日程调整有关事宜。
2: 汇聚制造业领域权威信息，发布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是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突出亮点之一。今年，安徽连续第5年浓墨重彩地抓好发布环节，打造高端大舞台，向世界推介安徽制造。
0: 在2026

0: 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由国家级智库机构编著的《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重磅发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第二次亮相，聚焦制造业尖端前沿，安徽遴选了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全复合材料、碳纤维轻质化火箭整流罩等十大新技术新产品进行集中发布，其中一批是全球首发，国内首创。
1: 站在这么一个世界的大舞台上发布，对我们企业来说是非常感到荣幸。我们临时方一定会抓住世界制造业大会的这个机会，让我们的产品走出中国，走向国际。
2: 这份荣耀是对公司产品创新的认可，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用好大会平台拓展产业合作，持续深耕空间新材料赛道发展。
0: 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格外引人关注，为了更加充分地进行展示以及交流对接，在四天会期里，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单个企业到整个行业，从工业生产到金融赋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一共举办了十场专场发布会，分层分类重点推介。
3: 过去几年呢，我们在发布厅逐步发布了我们工业大模型的 1.0、2.0 到今天的 3.5， 通过这个平台呢，向制造业中小企业呢提供链接和服务。
0: 此外，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举办的30多场项目对接和专项活动中，一批研究成果、行业指数、典型案例等密集发布。在总面积达7万平方米的展览展示区域，10000多件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或首发首秀，共同诠释制造世界创造美好大会主题。
4: 大会发布啊，它是我们安徽制造的一个观景台，可以见证到我们安徽制造发展的精彩，它也是一个加油站，我们很多的供需信息啊，在这地方实现了完美的对接。开展发布工作，我们已经连续坚持了5年，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5: 这里是上海，现在的时间是9月22号晚上的7点钟。再过一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这里隆重开幕。大赛共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的规模创历史新高。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社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拼。
7: 本届大赛为青年技能人才互学互鉴创造良机，我们愿深化国际合作，助力更多青年凭借技能点亮人生。
8: 大赛搭建起全球技能交流平台，期待各国选手切磋技艺，以匠心共促世界技能事业发展，祝愿所有选手赛出水平。
6: 本届大赛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安徽共有7名选手参与6个项目的角逐，参赛项目数量居全国第4位。
9: 这次安徽参赛选手在参赛项目上与上届取得了翻番的突破，我们期待安徽选手沉着应战，发挥出色，为祖国、为安徽，也为自己赢得荣誉。
6: 自2017年起，安徽组织选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已累计获得3枚金牌、2枚铜牌和2个优胜奖。
10: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人们共庆丰年，分享喜悦，牢记嘱托，加油干，为乡村振兴聚合力。
6: 上午9点钟，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准时在寿县东金村拉开帷幕，歌舞和美乡村，时代赞歌，徽味无穷，黄梅戏、家在青山绿水间等独具徽风婉韵的节目轮番登场，展现了安徽和美乡村建设与现代农业蓬勃发展的崭新图景。大家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步一个脚印，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11: 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倍增干劲。今天来到现场呢，丰收的喜悦跟大家共同分享，学习更多的先进的技术，带动我们的农业呢提质增效。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们农民倍感温暖。得益于党的惠农政策， 今年五季大丰收，秋粮长势很好，又一个丰收季就在眼前。

0: 今年丰收节的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现场还同步举办了完美农品市集、乡村美食会、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展等九项专题活动，开展多种展示展销、农业科技要素对接活动。
1: 在本届丰收节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展的现场，一批智能农机、智慧农业技术也是精彩亮相。像我身旁这台由安徽农业大学研制的除草机器人，就是通过搭载多项 AI 技术，一站式实现对田间杂草的精准识别、精准作业。
2: 主要是一个多模态的智慧感知技术，然后我们融合了北斗的卫星，还有一个激光的功率调整，去把整个植物的叶片和茎秆都给摧毁，每小时可以消灭10000株杂草。
0: 今年安徽主场活动还单独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农技指导、农资咨询等服务，把农民群众需要的政策技术信息送到群众手中，集中办成一批农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
3: 今天我们在这里展示37个果蔬和浙菜新成果，并现场解答广大农民和消费者科技咨询，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4: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5: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中，芜湖籍选手姚千寻作为主力队员登场，收获本届亚运会安徽首枚金牌。昨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控股有限公司、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12家安徽企业上榜，总数比去年增加1家。昨晚，第二季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在安徽百戏城鸣锣启幕。开幕式上，14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齐聚一堂，为观众奉上一场高规格、高品质的戏曲艺术盛宴。9月22号，安徽省首届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安徽艺术学院举行。选手们紧扣“碗中一心，强我国防”赛事主题，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国防故事，展现新时代江淮儿女爱党爱国、从军尚武的精神风貌。今天8:05，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从今天起，白昼渐短，黑夜渐长。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安徽多阴雨天气，建议各地合理安排秋收秋种工作。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二集，东山再起。
2: 此次本王亲率百万大军南下攻晋，我大秦军队强大，士兵把马鞭投到江里，就足可以截断长江的流水。试问晋国还有什么天险能够依凭？我大秦怎能不灭掉晋国？
3: 投兵断流，是灭晋国！投兵断流，是灭晋国！
2: 出生！
1: 公元383年，前秦军苻坚亲率号称百万的大军奔袭东晋，淝水之战就此拉开了序。而此时已知大军压境的东晋人心惶惶。
4: 听说秦军已经向淝水逼来了，我们晋国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啊？难道朝廷没有听到强秦已经攻来的消息吗？
5: 怎会没有迎战准备？一定在调兵遣将了，
4: 是吧？皇帝会派什么人领兵作战呢？
5: 皇帝应该会派谢安率军迎战的。谢安可不简单，他的家族前后六代有九人担任过吴兴郡太守呢。谢安很早前就已参